0: 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早安早安。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那种好像夜店风嘛，或者是那种深夜当中那种灯光迷离，确实跟早上的气氛不太一样，不过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醒过来，张惠妹的经典歌曲《火》。

大家觉得最近有热吗？在暑假一定是很热吧，不过因为有台风啊或者是一些气流的影响会下雨，像最近的天气就比较多变，有的时候这个滂沱大雨下下来哦，也是降降温，可是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太阳出来，其实真的是蛮晒哦，甚至你觉得你好像快被烤焦了。那大家知道现在的天气有可以说是往极端迈进。什么叫极端？像我觉得大概三四年前吧，日本啊比台湾的纬度还要再高一点点哦，但是他们的夏天理论上比台湾再凉一些些，不过他们的夏天竟然大爆热，超乎预期的热。欧洲也是哦，欧洲大部分地方没有什么冷气哦，但是那个热浪袭来哦，热到受不了了。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全世界都是如此。那你要注意些什么？你没有办法去说，太阳别再晒了，这是不可能的哦。那怎么去应对你的身体健康很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极端高温哦，其实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你怎么知道你缺水了呢？其实现在大家缺水问题很严重哦，因为你一热，你说我想喝冰饮，喝这个冰的茶呀，冰咖啡啊，冰

的饮料啊，但它都不是水。我们来几个角度切入一下，首先先从环境的角度来切入哦。根据内政部国土署的一个资料哦，台湾过去110年间哦，你看这个统计是从1911年到2020年哦，年平均气温上升 1.6 度，很多人讲说哈，才 1.6 度还好吧，诶，这是年平均哦，哦，所以是平均下来就上升了 1.6 度哦。夏季的天数也越来越长，甚至有些地方啊，一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高温。像你可以想象中南部，其实没有什么春天，没有什么秋天，哦，反正都像夏天一样热，甚至连冬天啊，除了晚上哦是比较凉之外，白天其实也热哦。所以炎热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服，其实就要注意哦，你的体温调节可不可以啊？你的循环啊、修复机制 O 不 OK 啊？哦，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你的压力跟耗损，影响你的情绪、疲倦、肠胃失衡、睡眠障碍。所以在天气热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呢？为大家盘点一下咯。像是这个大热天，你可能会因为天气热而水肿，为什么？因为热嘛，你就待在冷气房比较凉，那你的脚踝浮肿，身体沉重，代谢变慢哦，这是上班族的夏日困扰。这个湿气哦，人家说中医讲的湿气是体内的水分代谢失衡，所以如果失衡的话就容易水肿啊，又疲倦啊，那因为你因为热又喜欢喝冰饮哦，所以会伤及脾胃，所以让你水肿情况更严重了。所以啊，该怎么打败水肿？如果你觉得我在这个夏天好像真的蛮肿的水肿消不掉怎么办？第一个呢，医师建议有适量的运动可以促进排汗，但是要注意哦，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运动哦，那个太伤人了，从清晨或傍晚运动比较 OK。 那你运动又很热，你一定会想要吹风，运动完不要立刻吹冷风，或者是进食大量的生冷食物哦，避免加重寒湿啊，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切入的。那当然呢，饮食上面呢也可以做一些调理，像是生姜、四神汤等等哦，温养脾胃的食材，那或者是玉米须茶、薏仁赤小豆饮啊，帮助利水哦。不过要注意，如果你本身的体质比较寒的人，要适量。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天气热你会腹胀、消化不良、拉肚子，夏天就很容易肠胃不好哦。要注意一下，其实在正夏天因为天气热，食物中毒的几率也比以往高上许多，然后更别提啦，这个食物有时候刚煮好或者是怎么样，放在室温底下放一阵子哦，其实就容易可能蛮快就味道就怪怪了，真的不要吃啦，不要想说这个就卡没哦，就节俭哦。但是夏天那个食物酸臭了，真的就不要吃。你有觉得食物有点变质，就要注意啦。那很多人在高温的时候啊，习惯先喝冰饮料或吃冰品消暑。那因为已经刺激肠胃了嘛，加上高温让食物变质，肠胃炎、腹泻的风险都上升了。所以要注意哦，天气越热哦，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过度的吃这个生冷的食物。那有些人呢，天气一热哦，皮肤会痒。因为你可能流汗哦，像我知道有很多过敏性的朋友，汗疹、皮肤痒哦，在这个手肘的关节处啊、嘎吱窝啊等等哦，这个膝盖的后面，因为湿你流汗，然后在这个关节处容易比较潮湿一点点，就容易起一些疹子哦。其实流汗当然是身体散热的重要机制，但是你的汗呢，就是如果闷在皮肤表面的话，就会让你哦红肿，或像刚刚讲出现汗疹等等哦，汗疹、瘙痒、红肿问题。所以医师的角度来看哦，其实流汗本身没什么大问题，甚至还不错呢，它在调节你的体温。但是呢，汗流出来之后，最好是可以尽快的擦掉，或者是让它透气一点点，保持干爽。所以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些所谓机能性的布料、凉感的透气的衣服，我觉得确实是蛮实穿的、尤其在台湾这么热的地方，你穿这些衣服，第一个透气比较舒服自在一点点，然后再来这个汗哦，有些衣服是被汗粘住了就黏住了，并且我必须老实说，因为跟每个人的体质状态有关，有些人的汗味道还挺重的、这个其实在一般社交的一个距离当中其实是感受得到，像有时候搭捷运你也会闻得到，谁的这个汗臭。

口味，但是也没办法哦，因为这个大众运输系统或夏天啊，你怎么这个不太可能不流汗哦。但是有些人的味道就比较重哦，所以这个汗的处理也蛮重要的。那另外夏天一到呢，有些人会浅眠难入睡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中医师的角度哦，睡眠品质啊跟阴阳消长有关哦，所以哦，像是白天的时候，白天活动阳气在夜间顺利内收，你就容易入睡。但是高温呢，使这个阳气难以收敛，你就容易入睡困难跟浅眠。那以现代的医学也发现了，你的核心体温能不能下降，跟你的深层睡眠有关。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哦，你身体散热不易，所以你的体温啊降不下来，你就容易睡不好。哦，有些人就说太热睡不着，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哦，所以要注意一下哦。你觉得太热，真的要稍微降降温，但是哦，不要说为了让自己睡着，冷气开大爆强哦。这个温度方面哦，其实风口不要对着身体吹会好一些些。那你现在大家普遍都有所谓的节电观念，很多人讲说，这个开冷气27度是不是就够了？我觉得也 OK， 不用到26、25、27其实差不多，你搭配个风扇也挺凉的哦。只是说那个风口不要对着身体或头啊、头颈部吹，很多人很容易这样子头痛哦，也要小心注意一下。那当然在这个正夏天呢，晒伤也是很多人会出现的，相信有很多户外工作者，哎呀，这个太阳是躲也躲不过。你说我们这个上班族啊，走在路上啊，撑把伞哦，然后擦个防晒或戴个什么袖套之类的，但是如果是户外工作者，你根本就双手就要工作嘛，你没有办法说什么遮个伞或者是戴个帽子感觉效果也不大。晒伤啊，真的，第一个你说变黑就算了，重要的是说会脱皮啊，发红、灼热、疼痛、脱皮，对皮肤细胞造成伤害，一定要注意哦。这个防晒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擦防晒乳，不是说我怕我变黑哦，主要是怕你的皮肤受伤。那当然还有一些食欲不振的情况啊，夏天胃口变差哦，这个情况也非常的多。那脸部出油增加长痘痘，在夏天跟冬天呢，每个人的皮肤状态不一，但是夏天的话因为真的太热太闷了，如果你还有化点妆的话呢，你体内的热跟湿哦，就会有点失衡，或是有点出不来。虽然化妆并不会完全把你的所有的毛孔堵住哦，但是你就会觉得比较闷，那你就容易出油，你的妆很容易融出油又出来，妆油跟你的妆又融在一起，如果你卸妆没卸干净哦，又容易长痘痘再加上你可能喜欢吃一些油炸、高糖啊、烧烤等等哦，这些呢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大家也要稍作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像是急躁就是你比较容易焦躁、易怒、头晕、头痛，甚至是中暑、脱水、恶心，都是夏天一定要小心注意的。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提醒一下，正夏天啊，如果你真的在路上真的不舒服的话，其实现在蛮多便利超商是很棒的，就是说你可以进去里面稍事休息，无论你是这个工作的人或者是路过，你真的觉得不太舒服赶快在周边求救哦，因为你可能也许你的朋友家人不在身边，你至少去这个店家里面，我们台湾大部分的店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也很愿意协助你，至少你在一个比较舒服的这个冷气的环境先把温度降下来，然后喝点水不要勉强哦。那就算不是便利超商，我认为大部分店家如果是你身体不舒服，他也很愿意施予援手哦，给予一些帮助主要就是怕大家真的要热伤害、热中暑，真的是人越来越多了。那有的时候很多人讲那我就躲到车上开冷气也可以，当然这也是个方法啦，但大家知道冷气啊还有这个车上的玻璃哦，日晒哦，其实温度也不低有的时候你在里面这个冷气开爆强，对你的体温调节也不好，你全靠外力哦，你自己体温调节不好就更容易中暑了。就像有些人讲说我每天吹冷气怎么还中暑，那就是体温调节没做好嘛。所以刚提到这几个正夏天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咯。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福伯啊，
3: 哎，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天。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哦。尤其谈到吃啊，大家都知道诶，吃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还记得我前阵子啊，带着我爸妈去那种台湾有专门做那种蔬食的餐厅，哇，现在很热门哦，这个排队不易啊，都要提前定位哦。然后我发现来吃的人超多，大家都是对这个食材非常的重视。那因为刚提到啊，这个蔬食料理哦，欸，有的时候啊，大家想要弄假菜哦，这个味道好像都很一致哦，欸，有些人说没有哦，现在有好多东西哦搭配起来其实味道不错，并且吃起来也健康。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欸，要跟岳峰老师提一下，就真的是前阵子我带我父母去那种蔬食餐厅哦，我才惊觉啊，哇，好多人哦。
1: 对，
0: 就是主打这种健康的饮食或者是那种蔬食的，第一个我观察到就是说人多啦，再来就说普遍啊都是年纪稍长一点的人哦，大家对这种餐厅很重视，然后并且也很喜欢。然后我就目测了一下那个现场的那个 buffet 哦，就是各种摆盘啊，或者是什么酱料什么的，诶，有一个哦普遍大家接受度很高哦，就是橄榄油哦。我那时候才惊觉哦，原来橄榄油可以做的那个料理很多，欸，它可以让大家自由搭配嘛，像刚刚讲的什么沙拉啦，或者是跟什么东西拌在一起，就是搭配的形式很多，然后大家接受度也很高。
1: 对，没错，其实现在啊，很多比较好的素食餐厅或者是蔬食餐厅开始慢慢的从就是一般的沙拉油开始转成这样橄榄油，而且是一定是要冷压初榨
0: 哦，没错，
1: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知道喝冷压初榨的橄榄油是对身体是最好的，而且是我们人体其实是最有能量的一种油脂。对，
0: 嗯，所以刚提到哦，这个选择橄榄油的关键哦，这个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基本上啊没有达这个标准，通常大家也不太会考虑了啦，一定要这个啦，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感觉到说，哎，大家都普遍有这样的这个知识哦，或者是在购买上啊选择上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不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有点搞不清楚，想说，哎呀，弄洗橄榄油哦，或者有些人讲说，哎，我去那种蔬食餐厅哦，有时候不止橄榄油，它还有别种油哦，
1: 对，
0: 什么苦茶油啦，什么那个植物类型的哦，萃取的，好像也很多啊，大家也都觉得不错。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冷压初榨的橄榄油还是大家的首选呢？跟其他的东西比较起来，好像大家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
1: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橄榄油啊，其实好的橄榄油，其实在欧盟来讲的话，它其实喝的第一个，它就有一个标准，在酸价，如果是在 0.8。叫做料理用油
0: 哦。
1: 那一般来讲，假如说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更高级的分级，就是 0.2 以下的
0: 哦，
1: 就是所谓的生饮级。
0: 嗯，
1: 好，这些这个油呢是怎样？就是我们在现在在网络上面听到说，你要喝好的橄榄油，
0: 嗯，
1: 要用好的橄榄油，就是这一种，就是这种酸价哦就低的，嘿，
0: 嗯，
1: 这种酸价低的油，它你其实橄榄油喝的到底是喝什么？其实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橄榄油到底喝，只知道说，啊，它很好。
0: 嗯，
1: 其实橄榄油喝的是这样，它第一个它的多酚。
0: 哦，
1: 其实多酚有点像我们这种自然界的布洛芬，它是针对怎样，我们身体的那种慢性发炎。
0: 嗯，这很多人有欸。
1: 其实我们的人啊，其实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东西吃其实不是都是外食居多嘛。
0: 嗯，
1: 其实我们的油脂在我们人体里面是占非常大的一个配比啦。
0: 嗯，没错。
1: 对，像橄榄油，你这样喝的话，其实这样，第一个，我们这我刚才有讲到多酚这个步骤，这个部分的话，它是这样针对我们的身体的，可以让我们身体的那个发炎指数会下降。
0: 嗯，
1: 就是我所谓的慢性发炎。再来就是多酚怎样，其实多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好的橄榄喝下去会有点辣辣的辛辣感。
0: 哦，
1: 这辛辣感是怎样？你的喉咙嘛，
0: 嗯，
1: 我们很多身体要感冒或者是开始有一些发烧的状况，一定从喉咙开始。
0: 嗯，
1: 常常人家出去啊，会觉得说，哦，我今嘛啊，喉头有点怪怪的，有点
0: 痒
1: 痒
0: 的，
1: 哎，这就是很多都是这样感冒的前兆吧。
0: 嗯，
1: 其实喝好的橄榄油，喝这种多酚浓度比较高的橄榄油，其实这样，第一个就帮你做杀菌。
0: 哦，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冷一个小的冷知识啊，但是我觉得 这种冷知识其实对大家来讲是非常有用处的、嗯、因为现在其实感冒很难好，你不会觉得现在感冒、
0: 啊、反反复复啊，
1: 现在感冒至少都要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咳得要死、嗯，其实喝好的橄榄油其实对我们的人体身体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嗯，所以 我可以知道其实有蛮多民众蛮喜欢这个身影的，就是像之前我们有听众朋友来电嘛，他就说他的习惯还真的就是每天就会喝一小杯这个橄榄油，所以他说他用量极大，然后他就是有定期有这种习惯，感觉也是一种这个保养的方式咯。
1: 对，没错，我其实我跟你讲，我们最近真的橄榄油只卖到这大爆发真的。真的是卖到真的，现在我们的油刚好到台湾而已、嗯、

0: 对，这为什么最近橄榄油卖得这么好？第一个就是这样，最近不是有一个橄榄油加柠檬汁？
1: 哦，这是一种什么饮料吗？还是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其实它这个喝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就是美白。对女性来讲就美白，其实它是对它其实是怎样讲，橄榄油加柠檬汁这个组合啊，它其实就除了美白之外，其实

0: 那会怎么会这带来什么好处呢？那橄榄油里面本身它就有维他命 E， 跟多酚嘛，
1: 是
0: 像还有其他食物里的还有脂溶性营养啊 ADK 啊，这个有油才能我们的人体才有办法吸收嘛。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大家平常喝柠檬汁就是维他命 C 嘛，
1: 哦，
0: 可是维他命是太酸嘛，它现在加油的时候怎样你更好入口
1: 哦，不会那么刺激的感觉。
0: 对啊，现在最近就是有一个韩星就是喝这个
1: 哦，
0: 皮肤越来越好。
1: 嗯，
0: 对，其实我自己在家里也试过了，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
1: 所以就自己拿柠檬榨嘛，榨汁。
0: 对，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空，
1: 嗯，
0: 好，现在就是你可以去一些比较有信誉的商店，
1: 嗯，
0: 去购买一些有机柠檬汁。
1: 哦，它已经榨好了那种，然后
0: 其实
1: 混在一起。
0: 对对对，其实它喝起来的话，其实对我们就是每天你这样真的喝一个礼拜，你就发现第一个你的肠道，
1: 嗯，
0: 你就忽然真的好像非常有感哦，真的真的，
1: 嗯，
0: 而且你可以这种东西不一定你要生喝嘛，就是你就可以这是加，如果你要吃沙拉的时候，
1: 哦，也是一种酱料啊，
0: 也是一种酱料嘛，
1: 嗯，
0: 对，其实是很百搭啦，
1: 嗯，
0: 尤其现在这个夏天，
1: 哦，对，很需要，
0: 哦，真的需要一个开胃的东西，
1: 嗯，哎，刚刚讲到说混这个柠檬汁哦，那岳峰老师会建议大家说那种比例要怎么调？有些人讲说，哎呀，这样子啊，一比一哦，还是怎样？有些人怕酸或什么，还是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口味稍微这个酌量的增加就可以了。
0: 其实哦，我跟大家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初阶版
1: 哦，
0: 初阶版你怕酸的话，
1: 嗯，
0: 你的油的比例可以拉到2，
1: 哦，
0: 然后
1: 油的比例比较多这样子，
0: 对，然后你的柠檬汁大概会在1。
1: 嗯，2:1左右。
0: 对，如果真的你真的是怕酸到你真的会嘎轮顺的黑椒油，你可以加点枫糖。
1: 哦，稍微甜，有一点
0: 甜，对，稍微摇一摇，嗯，或是加点温热的温开水，
1: 嗯，
0: 然后摇一摇，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喝下去。
1: 嗯，
0: 我想那个我们人说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1: 是没错。
0: 所以你早其实，在喝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时候喝呢？早晨。
1: 哦，
0: 第一个。你身体是开始在做一个早上要开始做一个
1: 暖机啊，
0: 暖机的时候，嗯，哦，就是你的第一个你的肠道开始运作吧，
1: 嗯，
0: 你运作完之后其实你一天的精神就会很好。
1: 嗯，没错。欸，所以很多人刚刚讲说你有这种生饮橄榄油习惯的朋友，有时候你想换换口味，
0: 啊，是是是是，
1: 加点柠檬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刚刚提到说它也是有点类似那种酱料的搭配哦，所以就算说欸，有些人一开始还不太敢这个生饮或直接喝哦，欸，你可以把它加在刚刚讲沙拉里面，啊，
0: 对对，
1: 就是也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回到我们提到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我刚刚啊老师就有特别提到这个里面的成分啊，或者这个数据哦，是真的很漂亮。尤其像讲到这个酸价跟发烟点哦，都是我们挑选的关键。之前我们比较少提到这个酸价啦，哎，欸，这个酸价数字是要越低越好咯。
0: 当然，
1: 嗯，
0: 而且这种油非常的难找
1: 哦。
0: 对，而且现在啊，真的你看现在战争啊，有没有？
1: 嗯，
0: 现在油更难到，好的橄榄油更难到，
1: 因为海运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就是会比较迟一点。
0: 没错，而且我们都是一定是当季的油。
1: 哦，
0: 我们是非常新鲜的，
1: 嗯，
0: 因为这是自然的东西嘛，
1: 嗯，
0: 那你开始假如是你会随着时间开始递减，
1: 嗯，
0: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客人呢可以就是这样趁新鲜，
1: 嗯，
0: 就非常有机会，刚好有新鲜的油就要赶快订。
1: 所以我刚刚讲啊，我还真的去看了一下大家不同油品的这个数据啊，然后真的还发现我们天德瑞的那个数据是最好的。
0: 对，其实你要。好的一个橄榄油的话，其实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0: 第一个，我刚才讲国别嘛。
1: 哦，对，产地嘛，
0: 就是，产地嘛，
1: 原产地。
0: 哦，原产地是不是原瓶原装？
1: 嗯，
0: 它的瓶子是不是用深色的那个瓶那个玻璃瓶？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可以从三个比较简单的辨别，然后去做挑选一个好的橄榄油。
1: 嗯。所以像刚刚讲，我们看酸价越低越好，然后发烟点当然是越高比较好咯。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欸，我们那时候讲是我们是215度嘛。
0: 对，没错。
1: 然后我那时候看了别家的那个瓶身，因为它后面一定会写嘛，
0: 是
1: 这个产品标示，看了一下，大家大概都100多，不到200啦，也是快接近200哦，嗯。但是我就觉得，哦，我们的还是好一些。
0: 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家里在炸东西的话，应该是160到170。
1: 哦，大家普遍料理的这个温度。
0: 对，我们这次有的特别是说，它是两个火种。
1: 嗯。

0: 而且它这样，就是你甚至开瓶的时候就会闻到一个果香味。其实橄榄油有时候会有一个这样一个草那个叶子的味道，橄榄叶的味道，哦、就是所谓的青草味。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讲说我们的油的优势是这样，它喝下去或者是在使用上，它会有一个它的果香味非常的明显，
1: 是，
0: 所以是很百搭。
1: 嗯，
0: 因为我们大概台湾还是以亚洲还是以快炒为主啦。
1: 对啊，大家温度烹调温度稍微高一点啦。
0: 对，然后其实现在的锅子其实都还算不错啦，其实火不要开那么大。
1: 嗯，
0: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很多人想要吃烫青菜。
1: 哦，对啊，就简单炒就好了。
0: 对，那就是其实油脂对烫青就是假如说加上这个所谓的蔬菜，
1: 嗯，
0: 如果你有多一点好的油脂的话，它是会保护它的营养。
1: 嗯，是有些人为了说想说，哎呀，我都要水煮，但其实也有营养师讲，你什么都水煮，这个营养就流失掉了。
0: 对，
1: 那我们适当的加热，像刚刚讲，选用好的油来炒个青菜，哎，青菜也特别的好吃。所以跟大家分享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从我们日常啊，哎，你简单的这个煎煮炒炸可以来用，并且发烟点是真的很高，215度、哦。这个意思哦，是指说啊。这个大家平常真的有料理，你就发现它怎么都没什么油烟啦、啊。哦，这个是最最直接。我妈还曾经跟你讲说：“哎，您的油是不是怪怪的？那也都没有
0: 烟
1: 呢。”他就觉得说：“啊，这样是有热还没热啦。”
0: 对，我们其实哦，说真的，家里啊就两台抽油烟机，
1: 嗯，
0: 一台在上面，一台这样就在你这身体里面
1: 哦，煮饭的人身上。
0: 真的，你只要看一下哦。你的那个抽油烟机的油是怎么样子？
1: 你的肺大概
0: 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所以，哎、欸，大家开始使用的时候不要吓到吼，还真的是没有这种油烟、啊。
0: 你回去可以再试试看，我用我们的油啊，下去用那个蒜片、嗯、蒜头、哦，它不会变黑
1: 啊、哦，这么好。很多人一爆香立刻黑啊，就觉得不好吃或怎么样？
0: 对，会变苦嘛。
1: 哦，所以真的啦，很万用哦。刚刚提到一般的烹调，或者是今天老师还特别推荐咯，加了一下柠檬汁哦，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2: 进广告喽，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0: 今天呢？就是有带的，就是我们有大小瓶嘛。
1: 嗯，没错没错。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会比较建议，就是你买小瓶的。
1: 嗯，
0: 因为平常现在比较没有在煮饭。
1: 嗯，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share。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有设计一个，就是说我们平常呢，我们单罐的话，在百货公司一罐250ml的话，要在990块。
1: 哦，哎，那也是蛮不错的油咯。
0: 对，其实，在顶级油来讲的话，我们的。其实价格算是还蛮亲民的、
1: 嗯、
0: 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一瓶都还要再800多块
1: 嗯，是
0: 所以我们给正生呢一个非常漂亮的听友价
1: 嗯，
0: 现在呢250ml我们买4瓶
1: 哦，
0: 再送一瓶
1: 哦，总共5瓶嗯、哦，
0: 对听友价才2490
1: 好划算、啊、
0: 超划算的你在外面卖原我们的外面的价钱还要5900是快6000块
1: 对哦也是回馈给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老师讲到这个组合是一瓶是250ml然后我们是有4瓶再多送你一瓶总共5瓶
0: 对
1: 2490其实这个组合是最多听众朋友来选购的
0: 嗯当然就是有一些我们一个组合是家里常在用油的
1: 对
0: 我们有没有卡短管呢、欸、
1: 哦有
0: 然后500ml 的话我们就是4瓶
1: 嗯、
0: 哦、我们原价呢其实是6600
1: 嗯
0: 好我们原价是6600做活动这真的是百货公司做活动还要是在6300到5900左右
1: 嗯
0: 但是哎真的听友我们真的是感谢听友的支持啦、嗯、
1: 打到骨折
0: 真的是打到骨折又骨折现在听友价只要3680元
1: 哦这是500ml 一支是500ml然后我们是4瓶3680
0: 没错、
1: 哦、也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如果你们家是开火的次数比较多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
0: 对
1: 那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这两个组合呢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02-2314-9121真的是听众朋友陆陆续续啦用完都会再回购的这个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我们为大家推出的组合呢是250ml 4瓶再多送1瓶一共5瓶 2490，你可以自己用，甚至是你的亲朋好友，大家可以先来试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用得很习惯，我们有500ml 4瓶368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来谢谢各位。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样是我们很多现在人家讲说这个中壮年族啊，或者是熟龄族都会遇到的挑战就是你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会有一些住院的需求。那当然医疗非常方便嘛这些机构也很棒，但是比较担心的是如果需要后期的照护，离开医疗院所之后该怎么办呢？完全没有经验啊，我们家又没有医护人员，那我怎么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跟帮助呢？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的处长林慧平处长来到节目当中。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处长我们刚提到这个出院准备接着可能要衔接的是也许家人就是要进行长照了，但是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那这个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家人的长辈或者是生病的家人住在医院里面，被医院说通知你下个礼拜就要出院了，这个时候家属心里都会很慌张，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呢回家之后谁来照顾，那要不要请看护，需不需要有其他的辅具，这些其实对家人来说是有压

0: 力的，所以真正出院才是真正照顾的开始。那所以我们这整个的计划就是希望说不要让民众已经出了院才拨打1966去申请长照，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长照的服务呢往前延伸，让个案在家里在医院的时候还没出院还在病床旁边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评估，然后可以在出院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衔接长照服务。
1: 嗯，是，哇，我觉得这样的服务真的很棒哦。那个我的那个想象有点像是那个妈妈生 baby 哦，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家里不就是要准备好吗？
0: 对，
1: 对，然后这样小朋友一出这个月子中心跟妈妈就可以立刻无缝接轨嘛。
0: 对，就是无缝接轨。
1: 是，那刚刚提到新北市的这个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我相信有更多的民众可以受惠啦，因为现在长辈真的很多，我们有什么样的亮点政策呢？
0: 因为我们新北市其实对于这样子的政策跟全国，其实我们出院准备这样子的量能其实是全国最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新北市人
1: 很多，
0: 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这样的需求也非常大。所以我们新北市在很早，在105年，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筹备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包括我们之前就推出了黄金自立给付包，也就是我们也类似这样的主轴，就是希望能够在黄金复健的这出院后的这三个月当中，可以把长照复健赋能这个概念带进去。好，那透过赋能的这个服务，把这些住院或者是生病的这些长辈，希望能够掌握他们的活动功能跟自立的能力。那后来我们又开始推出了辅具超音速这个计划，也就是我们希望把后面的长照服务，尤其是辅具，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是三角拐或者是轮椅这样子的功能的东西，可以及早送到家里面，让他们开始可以得到这个复健跟这个生活功能的自立。那我们终究其实就是希望说延续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把这个出院准备跟长照服务衔接的这个过程可以更无缝接轨。
1: 哦，没错，因为像刚刚提到嘛，新北市就是人口最多的，长辈的人数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确实很需要这样的衔接服务。那因为这个长照政策啊，我相信是这个全国都在动啊，全国动起来。那长照 3.0 上路之后啊，新北市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呢？
0: 嗯，我们新北市配合现在目前中央推动的这个长照 3.0， 其实我们的重要目标就是积极长照赋能跟完善这个出院准备，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跟我们的18家出院准备医院建立非常紧密的网络。那我们挑战希望呢，就是在出院，我刚刚提到的，在出院在床边的时候，他就已经让医院的出院准备团队已经去做过评估，然后也跟后面的长照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可以做无缝的衔接。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让个案出院之后平均希望2天之内我们的长照服务就能够到位，因为平常之前在长照 1.0 2.0 的时代，我们这个整个长照衔接的能力从出院一直到真的长照服务进到家，大概平均是7天。那我们之前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努力，新北市可以努力，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从之前的黄金自立给付包或者是我们的辅具超音速，我们可以衔接到现在目前大概是3天左右，但是我们希望今年可以继续进步，能够希望把这个长照服务的这个时间能够缩短到2天。
1: 嗯，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个长辈朋友要出院了，很多这个主要照顾者可能说我必须跟公司请个假，因为那个时间人就要出来，我要去接嘛，包含说我可能开车或者是我叫车跟着我的，例如说这个老父亲老母亲要回到家里要安顿一下啊，然后刚出院可能还有一些基础的照护的一些需求嘛，所以这些其实都必须考虑在内哦。那因为像刚刚提到现在今年有18家合作医院哦，那过往其实已经慢慢从 1.0 走到 3.0， 推动的成果怎么样呢？或者是处长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说，我们过往有没有些民众他真的是衔接的真的相对比较顺利一些些，然后也对民众来讲算是一大福音。
0: 就我刚刚说到的，我们今年度合作的这些出院准备医院已经来到了18家，这个其实是有这个大幅不度的增加。那这个最主要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家人在住院期间到出院一直到长照服务衔接可以无缝接轨这样子的模式，目前我们已经有47000多人的市民已经获得

0: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当然我们的案例当中也有非常多，像我们有很多医院都会分享，比如说他们曾经之前福大他们也有告诉我们说，有一个80多岁的长辈，那他是髋关节开刀
1: 哦，
0: 那所以髋关节开刀其实他要移动，包括他要如厕移位，其实都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家属要照顾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担心。
1: 嗯，
0: 所以透过我们在医院衔接这个出院准备评估，然后让他能够回到家，包括他出院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长照的交通车就可以来接了、
1: 哦、
0: 因为他需要坐轮椅、
1: 嗯、
0: 好，那还有包括其他的在家里面的一些不管是他上厕所、
1: 嗯、
0: 或者是移位的一些辅具，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能够到位、
1: 哦、
0: 那可以有效减少家属的焦虑跟压力。
1: 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棒哦。那当然确实因为我们提到这个长照政策，很多人觉得说直接受惠的对象应该是这个中高龄的族群嘛，长辈朋友，因为他们年纪比较长，确实出入医院的几率也比较大哦。但是很多人讲说其实我真的会需要在家照护的，也有一块是说他年纪并不大，但是他的那个状况哦啊，例如说中风啊，或者是受伤，就像刚刚讲，原本可以自行走路，现在他可能短时间内他必须乘坐轮椅，或者是也许是更长的时间他移动不便，那我们这些措施也可以来帮助他们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嗯，今年中央其实在115年就已经开始开放所谓的这个急性后期照护 PAC 的这些个案、
1: 哦、
0: 那也就是说呢，这些全年龄的 PAC， 就你刚刚主持人说到的，他有可能是因为重大车祸、骨折或者是中风，其实他都不限在65岁以上，他有可能他发生在很年轻的族群、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个案，可是他现阶段的确是失能了，他没有办法自己上厕所，没有办法自己做有一些自我料理照顾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全部纳，今年就是全部纳进来在我们的长照服务的对象。
1: 嗯，
0: 那最主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说，只要他符合失能等级，
1: 哦，
0: 就是这个时间点他的确是符合失能等级的，不分年龄，我们都可以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住在 PAC 病房，
1: 嗯，
0: 所以他在 PAC 病房要返家的时候，他就可以跟医院里面的出院准备团队说明说他需要衔接长照，那需要评估，那这个时候医院的团队就会启动，
1: 嗯，
0: 然后帮他做评估，然后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失能评估，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衔接我们的长照服务，看他服务的项目到底是什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像一般来说，如果是骨折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案例髋关节手术，像这样子的个案，它其实有一些是需要做复健的
1: 哦，没错，
0: 所以有一些医疗复健的部分也需要做衔接跟这个规划。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就是让民众在第一时间获得长照的服务。
1: 嗯，哇，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政策推动甚至是施行哦，对于就是新北市民来讲哦，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别人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切中了民众的痛点啦。那同时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哇，那这个医疗机构还有政府部门哦，哇，也是很努力哦，因为这是需要再有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来支援。那我相信也会民众讲说，诶，对啊，刚刚讲18家医疗院所，如果民众家属有需求的话，我应该怎么申请啊？还是说我就必须住在那18家里面？听起来18家蛮多的，但我相信新北市大医院应该都有在这个里面了。
0: 没错，主持人说的很清楚，没错，我们新北市其实申请的方式非常简单，这18家其实已经涵盖我们所有新北市所有的地区及以上的这个医院。
1: 哦，
0: 好，那这18家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包括有一些我们可能比较一般民众比较少听到的，
1: 好，
0: 比较小的地区医院，
1: 嗯，
0: 我们都有囊括，就是只要他有住院服务，我们都会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这个计划。
1: 嗯，
0: 那民众只要是他在住院的时候，就刚刚提到的，你可能也搞不清楚你自己是不是住在 PAC 病房，
1: 嗯，
0: 但是你真的觉得你出来之后，你可能你现在目前功能的确是受限，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护理站，你可以跟你的护理人员说你有这个需求，
1: oh，
0: 那医院端就会启动这个所谓的出院评估。好，那这个部分第一个这是我觉得最简单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家里面，你现在在家里面你已经出院了，
1: oh，
0: 但是你现在的确有失能的这个状况，然后需要长照服务，那最简单的就是打电话打1966，
1: oh，
0: 直接让我们的 专人来帮你服务跟评估，告诉你说你接下来我们如何派遣造专配合各就是民众的时间去到府去帮忙做评估。
1: 嗯，是哦，我觉得后面这个长照专线大家很熟悉嘛，1966真的蛮重要的哦，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家庭是很早很早就在照顾这些长辈朋友，甚至是需要长照的家人，但你就是你知道默默自己努力，
0: 没错
1: 然后也知道好像有些政策嘛，但就是说啊，我可能不适用吧，或者是怎么样哦，但你可能搞不清楚，说不定其实政府的资源啊是可以帮得上忙的。那我想回到刚刚讲这个长照的一个话题哦，很多人讲说，长照好像真的主要服务的是这种长辈啊，因为现在是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哦。那处长，因为其实在卫生相关的公部门也非常久了，其实也看到我们那个高龄人口激增啊，然后台湾的医疗量能也常常被大家讲说是品质好，但是大家也辛苦啦，也有很多新的挑战。那您自己会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家里面也都是有这个老大人哦，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应这样子的挑战呢？我相信政府也正在努力，但有时候就是要等一下，或者是要酝酿一下，然后大家慢慢累积这样。
0: 嗯，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长照其实就局限在老人的照顾，其实长照 3.0 之后，大家就可以感觉得到，其实政府是规划每一个，不管是因为疾病或者是意外，造成他失能有需要的个案，我们都需要有一双手，会有一个团队可以接住他们。所以我们其实新北市会继续秉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提早介入，我们希望能够无缝接轨这个长照服务。那能够最重要的目标呢，是让个案能够提早的自立，然后能够达成他这个复健的这个目标。
1: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哦，听众朋友，尤其是大台北地区，我们有非常多听众也是新北市民哦，可能也确实会思考到啊，对啊，这个长辈要退休了啊，以后的医疗需求，或者是假设啦，真的家人间真的不幸的遇到一些状况啊，从医疗机构衔接到家里面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陪伴，如何照顾哦？政府的这个资源哦，也逐渐到位哦，其实大家就可以很主动的去寻求医疗机构的一些协助跟评估，然后甚至像刚刚讲的这个长照专线。1966大家很熟悉，大家一定想说这个打了到底有没有用？有啦，有用啊！并且我相信新北市这个卫生相关的机构跟单位真的是做得很好哦。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处长哦，就是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这个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处长会不会觉得这个服务真的是大家现在需求量真的明显提升蛮多的？
0: 对，没有错。因为说一句实在话，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在长照 3.0 就在推动
1: 哦。
0: 但是我们新北市对于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从105年其实就注意到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像我们的长照服务在提供，真的是从出院准备过来的人，现在目前大概是30%。那我们当然希望不是所有的长辈都一定会经过住院这个阶段。
1: 对，
0: 所以他有一些的确是在社区当中发生的。那这一期人要接受服务，可能就是靠1966，或者是他就是我们的照专去评估。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个案，最主要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及早介入，就是因为他不一定是长辈，他也有可能有赋能的需求
1: 哦，没错，
0: 有复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长照更快的衔接之后，可以让他们的以后复健跟自立的生活可以更无缝接轨。
1: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棒，听到的消息从以前7天哦，我们把那个天数缩短哦。大家不要想说剩这个2天3天，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还要派这个专员去评估嘛。那你的那个资源，像刚刚讲的辅具啊，或者什么、啊，你也要找得到适合，然后配合你的这个出院时间，因为时间到了你可能就要出院嘛，就要离开医疗机构。所以我觉得已经真的逐渐在进步喽。那大家有需求的话哦，就可以来做相关的查询哦，跟大家介绍到的是这个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的处长林慧平处长来跟我们分享。非常谢谢处长。
0: 谢谢主持人。
1: 以上内容由新北市卫生局提供。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一样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哈。今天的天气呢，依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呢整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太稳定齁，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齁。那中部的清晨跟白天呢

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啊、哦。其他的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哦。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今天各地的高温在32到35度啊、基隆、台北、新北还有彰化啊、宜花东呢有局部36度发生高温的几率啊、哦。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情况就是啊、哦。那另外呢，第17号台风南卡呢，未来的方向呢是朝东北来移动，会往日本东方的海面进行啊、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啊、哦，所以大家放心了哈，我觉得这台风没有来，还是大家可以安心一点点了啊、哦。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这礼拜一直提醒大家的，现在是年度大潮的时间啊、哦，西南部的沿海嘉义到屏东呢，以及东半部的沿海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哦，在涨潮的时间呢，水位会比较偏高一点点，所以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防海水倒灌哦。如果有一些家具了，尽量往高处搬了哈。以防万一哦。还有呢，就是如果到海边戏水的话呢，遇到涨潮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那刚刚也有讲哦，这今天呢还是有部分地区有下雨的机会哦，所以呢，气象署今天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哦，那针对了七个县市，包括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屏东县哈、哦，都有这个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留意哦，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都往中南部去度假哦，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这个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昨天的美股呢，大家都在等一个数字，那就是美国要公布他们的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数字哈、哦。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公布的数字是怎么样啊、哦？那对股市有什么影响啊、哦？那根据最新的数字呢，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月增率是 0.1%， 年增率是 3.4%， 这都是符合外界的预期哦。那如果剔掉比较波动大的食品跟能源的价格的核心 CPI 呢，七月份的月增幅是 0.2%， 年增幅呢也是 2.5%， 这是跟市场也是蛮符合预期的哈。那这个所有的这样子的数字看起来呢，大家就被觉得呢，现在看起来美国的通膨呢似乎有趋缓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哦，没有降下来，但是呢，也没有像大家担心的哈，会急速的往上升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接下来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也有降温的情况啊、哦。那现在市场上预计呢，九月会升息的几率呢，大概是 55%、哦、跟之前的预测差不多、哦、就是昨天公布的数字不算太好，但也没有太差、哦、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哦、于是呢，昨天大家对这个数字的反应呢，是比较偏正面的、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美国股市的收盘的情况、哦、是涨多跌少的、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0.04%， 下跌了 21.58 点，来到 53,770.27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6%， 涨了 20.3 点，来到 7,748.5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54%， 涨了 143.04 点，来到 26,588.4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表现还不错，涨幅呢有 2.49%， 涨点是 300.90 点，来到 12,399.38 点。刚刚就有说过了哈，昨天影响股市盘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美国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7月份最新的数字让大家对美国的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稍微缓和，于是呢给予比较相关正面的一个回复哈。那刚刚也报了指数里面呢费城半导体表现是最好的可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虽然上涨，但是呢五大科技巨头包括脸书、苹果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呈现下跌的，尤其像脸书呢就跌了超过 3%、哦、那微软也跌了超过 2%、哦、所以呢在科技类股呢是呈现两样情、哦、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部分呢当然就比较亮眼一点点了、哦、辉达呢上涨了 3%， 应用材料呢也涨幅超过 4%、哦、那不管是 AMD 还有高通呢都是上涨的，那美光呢更是大涨了 4.92%、哦、那海力士呢这档股票呢只是狂飙了 9.01%、哦、所以姐夫这样报应该大家应该就可以联想一下，今天台股的关于记忆体的股票应该有机会、哦、也是这个有亮眼的表现才是啊。好，那昨天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1.68%， 日月光涨了 1.63%， 联电呢也是上涨了 1.95%， 所以这样看起来啊，昨天的这个整个的在科技类股的表现方面呢跟 AI 齁，尤其是一些 AI 基础建设相关的股票呢算是表现较好的一个族群了、哦。那比如说像 AI 的伺服器大厂美超微呢，它的股价呢也是暴涨了 19.02%、哦。那在前一天在昨天我们就讲过，它公布的这个财报数字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当然也就带动了这个股价的上扬就是了哈、哦。那昨天在盘面上啊、哦、这个当然也还是有反映一些财报的数字啊、哦、不过这个财报呢很多都是在盘后才公布啊、哦、所以影响到的呢是这个盘后的数字啊、哦、比较多啊、哦、比如说像思科啊、哦、这家公司呢在盘后呢是下跌超过 4% 了、哦、虽然他们公布的第四季的财报是优于预期啊、哦、营收呢也是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预测，但是呢还是不满足投资人的期待就是了哈、哦。主要还是因为他花了很多钱在做投资啊、哦、大家还是对于这个投了那么多钱之后的收益是如何还是有些疑虑在就是了、哦、不过姐夫也说了嘛哈，现在很多的大厂纷纷呢都花钱去投资 AI 的基础建设啊、哦、那不管他的后来的未来的对营收获利有什么影响，但他投了钱去做建设，那生产相关的设备的公司呢当然呢也就受惠了哈、哦、那比如说像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公司呢这有美超微刚刚说了嘛齁，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对不对齁、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股票呢也是齁、哦、叫像有一家我昨天好像在节目中也讲过齁、哦、叫 CoreWeave 齁、哦、这家公司呢在礼拜三的股价呢也大涨了 19%、哦、那除了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的相关公司之外呢，云端齁、哦这个公司呢、哦、也是表现不错，像刚刚讲这个 AI 云端的运算公司 CoreWeave 就是其中之一啦啊、哦、所以看起来呢 AI 的热潮依然是没有退烧啊、哦、虽然中间有一些逆风的情况出现，有一些杂讯出现啊、哦、但似乎还是投资人抱以非常高的热情、哦、也真的用实际的行动用钞票来支持它，所以昨天的你看费半指数表现相对来讲在几大指数里面呢就比较好就是了啊、哦。好，这个是股市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由于这个 CPI 的数字公布出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一点点啊、哦。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呢这个盘中呢是收低，但是呢这个后来呢有反弹了齁，在纽约的尾盘的部分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99.8%、哦、那基本上呢理论上啊，因为对升息的预期降低了，美元应该走弱啊，所以昨天一公布这数字呢，美元是真的稍微走弱一点，不过后来又拉回来就是了。那至于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的部分呢，对欧元现在来到1欧元兑换 1.1520 美元，那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9.25 日元，那日元到底会不会再度贬破160
日元的关卡呢，现在是外汇市场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了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这个日元齁，之前让它升值啊，不过呢好像这个效果有限啊，力道好像也不够。那两国会不会加强力道去这个推升日元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就是了哈。不过这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牵扯啊，比如说公布的这个 CPI 的数字并没有像大家担心的这个往上窜升哈，那这样就降低了美元升息的预期。那降低美元升息的预期就表示说美元呢可能呢虽然不会大幅走贬，但要走弱呢也不是太容易就是了啊。那所以啊，这个你说要让日元说升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也是有点困难哈，所以日元的汇率的部分呢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广告之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国荣所演唱的沉默是金哦。嗯，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我相信昨天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这个我们的歌手呢陈盈姐哦，过世啊齁。那我想他的知名的成名曲有非常多啊，其中呢有一首到现在为止啊，到 KTV 还很多人点唱的就是这首海海人生齁。那海海人生的原曲其实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齁。那昨天看到的消息应该很多人都觉得很感慨，因为陈盈姐的人生的最后阶段啊，其实呢有官司缠身，也后来呢也是卧病在床了齁。但是他留下的好歌真的蛮多的。大家可能对他的歌曲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一些台语歌曲，比如说人生海海啦，风吹沙啦。其实啊他刚出道的时候曾经唱过国语歌曲啊，而且还是刘家昌的学生啊。他的国语歌曲里面有一首叫隐隐的祝福哦，也是蛮好听的。今天本来要放这首歌给大家听，但是呢我们找不到这首歌曲哦，可能这个年代太久远了齁。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帮大家找出来让大家听听吧。好，回来关心一下一则有关于今天下午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消息哦。那就是呢今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呢城镇韧性演习哦，这好难念的一个名称，其实就是以前的万安跟民安演习的整合的在今天下午呢要来举行哦。那涵盖的地区包括了

基隆、台北、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还有宜兰等七个县市啊，到时候呢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啊，然后疏散避难啊，以及史上第一次呢会有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啊，我违者呢最高可以罚15万元啊。我想啊，这个对于演习啊，人车的管制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了哈。如果真的那个时候哈，刚好在外面碰到演习哦，那就找个地方稍微这个掩护一下，等一下吧哈。但这一次实施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受不了，因为你可以这个关在房子里不出门没有关系哦，可是关在房子里不出门，如果呢让你的这个网络速度呢又没有办法来这个满足你哦，可能进行很多事情都卡卡的哦，你可能会抓狂，会崩溃哈、哦。所以我也不晓得，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实施这个网络降速的演习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晚一点就看实施演习完之后的新闻就知道了哈。好吧，那虽然了哈，这个网络会降速，但是不是会断网，你还是可以上网，只是速度会变慢就是了哈。如果你不追求这个速度啊，也许还可以，但可能有些人在工作上面哈，网速还是蛮重要的哈。到时候呢，工作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哦。那语音的通话跟简讯都是正常的啦哈。如果你刚好要看这个影音的串流服务的话哈，就是要看上网看影片啦、听音乐啊，也许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哈。好吧，这个总之呢，这个演习大家互相配合哈，你也不要这个轻易的去试法哈，万一被抓到违法的话呢，要罚15万嘞哦，这个所以忍耐半小时啊，半小时一下子就过就是了哈。好，这个是今天下午的演习的消息，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表现啊。刚刚有说了，美国的CPI 7月份呢，数字呢还算 OK 啊、哦，符合市场的预求，算是温和的，不好也不坏啊、哦。所以呢，金价呢，这个理论上应该啊、哦、也是要这个有一些表现啊。但是呢，因为金价之前呢已经涨了一段了哈，那所以呢，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呢，也一度哦，涨幅比较大一点点了啊、哦，但是后来呢，涨幅有缩减了，黄金现货的部分呢，涨了 0.9%，来到每盎司4406.64元。那这个4406的这个价位呢，其实也是突破了黄金的100日的移动均线啊、哦、,100 日的移动均线大概在 4387.22 美元左右啊、哦。那另外呢 ,12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0.6%, 来到每盎司4467.50美元啊、哦。那目前看起来呢，金价呢，已经开始有止跌哈、哦、回升的这个走势出现了。那至于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还是得看未来的美元的走势哈、哦。我们刚刚说了，目前看起来呢，大家对升息的预期有降温，但是不是就可以解除心房警报就解除了呢？大家也不能够这么掉以轻心了哈，还要再继续观察接下来几个月的相关的数字哈，才能够来做判断哈。啊，联准会也是一样了哈，也是看这些数字呢来作为调整政策的一个参考就是了。好，看完的油价，我们来看一下，看完的金价，我们来看油价哦。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小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 88.98 美元，已经非常靠近90美元的关卡了。那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同样也是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 83.27 美元哦。影响油价的因素大概就还是中东的局势哈，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啊、陷入了僵局哦，所以呢，油价的走势呢也是在观望当中就是了、哦。那另外一个影响油价的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供需的问题哈、哦。那美国原油的库存呢、哦、有增加哈、哦，这个增加也让这个油价呢的涨势稍微的压抑了一点点啊、哦，因为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
公布数字所显示呢，美国原油的库存上个礼拜意外的增加，创下了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增幅。为什么会让库存增加？

那是需求又大幅减少了吗？分析师指出说，上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大增的主要原因呢，是受到了原油的出口异常的疲弱哈，还有进口的数量激增所推动的啊。那未来呢，就是看供需上面呢，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变化哈，来看看油价呢是涨还是跌。

这个目前呢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七月份的原油的产量有大幅的回升哦，那俄罗斯的产量却因为乌克兰的持续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所以呢，他们的原油的生产呢就稍微下降了哈，好，所以供需上面的话呢，如果以整年来看哈，到年底为止呢，目前看起来呢，专业的机构是认为哈，需求还是会下调就是了哈，这个大家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原油能源相关的投资标的，不管是基金啊 ETF 也好哈，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在美国的油价哈的表现，还有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了。那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来把焦点转到台股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气势还不错哦。其实昨天夜盘呢，就已经展现了这个气势啊，所以今天开盘到目前为止呢，目前已经涨了576点来到46089点啊，突破了46000点的关卡，所以今天关盘的重点就在于46000点能不能够站稳就是了哈。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呢拨回到昨天啊，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就还不差哈，中场的是涨了397点，收在45518点，连续两天呢都站稳了45000点的大关齁。那连续三个营业日来的累积的涨点呢也将近1300点齁。这样的一个强势呢看起来今天应该还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齁。如果以技术面来讲的话，你只要守住五日均线的话呢，短线偏多的格局就可以延续啊。那昨天呢，在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买超了219.9亿元啊，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了，买超的金额也超过了1200亿元，其中呢，外资呢，买超110.2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呢，有850.9亿元，投信呢，则是持续也在买啊，买超了22.7亿元，连三买，买超89亿元，自营商也买超，也是连三买，买了87亿元，累计买了296.2亿元，所以三大法人目前看起来呢，近期都是偏多的操作哈，反而是这个八大公股行库呢，可能就是逢高做一些调节哦，昨天是出现卖超102.8亿元，由买转卖哦。那至于现在盘面上的千金股呢，昨天呢又从47档呢回到了50档哈，增加了哪几档呢？增加了金像电、新兴还有君华这三档，昨天收盘都站上了1000元的大关哈，这个最近呢这个高价股好像呢又开始回神了。那这个气势如果维持下去的话呢，之前大家预期的50000点的这个预测呢又慢慢回来了齁。其实大家也不要这个一下跳那么多，我觉得一步一步来，46000点齁，能够先站稳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就要挑战48000点啊，这个历史高点要突破呢，中间还有2000点的关卡哈，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哈。那在昨天这个收盘之后呢，晚上有一个消息出来哈，我想对今天的相关的股票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影响哈。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那就是台湾大哥大股票代号是3045昨天宣布呢，用换股的方式加现金呢，公开收购了国内资讯服务业的龙头业者金城啊。如果大家有在做股票应该都知道，金城就是提供一些股市资讯的一个这个提供者啊。那台湾大哥大呢计划呢在原本持股 11.86% 的基础上再增持 39% 到 58% 的股权啊。完成收购后呢，将持有金城股权50.86%哈，从50.86%呢，提高到70%啊。那换算成金城呢，一股可以换台湾大的普通股0.84股跟现金92.5元啊，相当。

当于美股的收购价是 184.5 元，昨天金城的股价呢收盘价是 142.5 元，溢价率有 29%、那今天呢毫无意外的金城它的股票呢一开盘就站上了涨停、目前是锁住涨停的价位、而且呢还有后面排队呢还有排了这个50,000多张的单在排队等着要买这个金城啊，那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呢林之诚是表示说未来两家在台湾的资讯服务市场呢市占率会倍增齁、那也会扩大日本跟大东南亚地区的布局齁、那台湾大的企业事业群呢它的营收目标要朝1000亿来冲刺齁、那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中效呢？当然还需要让时间来证明齁，但这个合并收购案呢的确齁在市场是蛮关注的齁，这个有人是也蛮惊异的齁，惊讶的齁，所以呢这个今天齁金城至少齁在股价上面呢这不寂寞齁，距离它的这个换算的价格齁就是收购的价格呢还有一段距离齁，这个所以呢有可能齁这个明天开盘之后呢可能还是表现会不错就是了齁，因为184块今天涨停价是156块，中间大概还有20多块的这个差价齁，好吧，那这个合并案发展效果会如何我们就慢慢看下去吧齁。好，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齁，还有一个收购的新闻齁。那另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齁，再来关心台币的走势齁，最近台币的走势呢这个波动幅度也是蛮大的齁。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哦，我们正声的同仁真的非常棒齁，每天帮我控音的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我们的这个思安齁，主持人齁，他刚刚呢这个帮姐夫找到了陈盈杰唱的这个盈盈的祝福齁，本来这个之前是找不到了，他这个非常努力，非常的这个敬业的帮大家找到了这首歌，大家觉得好不好听呢？也许很多人都忘记这首歌，也许有些人没听过，那就让大家再回味一下陈盈杰的歌声就是了。好，回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消费讯息。我们也知道齁，这个台湾的国旅就很多人都很诟病齁，很多问题齁，但是说实在话，很多业者也很努力了，希望能够不只是吸引台湾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支持国旅齁，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外的旅客来台湾观光齁。那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齁，就台湾的观光客，来台的观光客呢，到底在台湾观光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齁，这个非常有趣齁，就是呢有一个统计是说，来台的观光客的支出啊，达到了110.33亿美元齁，年增率是有 10.2% 哦，这个看起来还不错齁，但是呢这个数字还是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齁。那现在呢整个消费的结构也有改变就是了齁，那消费的结构呢改成就住宿跟餐饮还有体验并重齁，购物的占比反而是下滑齁，但是娱乐支出呢是明显的成长齁。那如果从各地的来台湾观光的旅客的消费力的比较呢，美国跟欧洲的旅客的消费力依然是最高的齁。那新南向市场的人次呢虽然不少，但是呢单日的消费额来讲是相对偏低的齁，这个是交通部观光署最新公布的一个2025年来台旅客消费动向的调查就是了齁。整个看起来呢简单讲的重点就是人数虽然有增加，但是消费的金额呢并没有较疫情前来讲大幅的成长就是了齁。那另外就是呢在消费的部分的话呢旅客平均每天哦消费是 185.14 美元，大概就是5000多块了齁，5000到6000多块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齁。那在这个消费里面呢其中旅馆的支出占了大概是20%多啊，应该是说对5成多了，不是20%多齁，占了77.43美元齁，大概是42%左右了齁，这是旅客在台湾消费的最大的支出齁，比2024年要成长了 1.53% 齁。那在这个旅馆外的餐饮的消费的部分呢有慢慢增加的这个趋势齁，平均呢每人每日花费 39.19 美元，年增率有 4.93% 齁。那到哪里去消费呢夜市依然是外国旅客最爱来台湾观光的地区齁，夜市的到访率呢达到 86.88% 齁，所以美食跟小吃呢应该是吸引观光客来台湾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齁。好，那整个看起来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在台湾花更多的钱呢，恐怕还需要花一点努力齁，要想办法呢来跟这个国外的旅客齁做交流沟通齁，看看他们需要什么齁，看他们喜欢什么齁，我们来做一些改进齁，那可以呢来增大我们外国观光客来台湾消费的能力就是了啊。那过去当然也知道了齁，就陆客 来台的确呢对台湾的旅游业呢是有帮助的齁，但这几年呢陆客的旅游比例大幅减少嘛齁，还是这个多多少影响到了观光市场的这个经营就是了齁，跟2019年相比呢陆客来台观光支出啊大幅缩减了 78.43%， 旅客呢人数也减少了 76.53%、哦、所以可以看到陆客这一块呢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是了齁。好，那这些事情呢相关单位也许要好好研究，不过讲到中国齁，我想可能不是这个一言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了齁，牵扯的事情太多齁，短时间要开放陆客全面再来台湾观光，我想大概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了齁。好，那讲到陆客齁，刚好有一个关于大陆的消息呢，可以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齁，我不知道大家齁，这个可能四五六年级生齁对这号人物还有一点点印象齁，就是这个中共的前总理啊，叫朱镕基呢，昨天啊病逝啊，享年98岁哈。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人呢？其实啊，不管你对中国有什么看法啊，如果我们以理性来看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发展啊，朱镕基呢，算是他在这个国务院总理期间哈，在经济的表现上面呢。是受到肯定的齁，也是邓小平眼中的难得的经济的干才齁，他在副总理跟总理任内呢铁腕整治了大陆的国有企业齁，那同时呢也推动了分税制度跟金融体制的改革，所以有人称他叫做经济沙皇齁，铁血宰相齁，听起来就是这个手段严厉的一个领导者就是了齁，而且呢他呢还曾经要力排众议要带领中国在2001年的12月11号呢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齁，这个为后来的中国经济呢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齁，那他在他的任内呢有非常著名的叫做朱十六条，也有人说叫国十六条啊。什么叫国十六条呢？就是在1993年6月24号的时候呢，中国的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有关于当前经济状况跟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齁，因为当时呢

中国面临了严重的投资过热、金融秩序混乱，还有高达双位数的通货膨胀、那个时候呢、身兼副总理跟央行行长的朱镕基呢、就非常铁腕的推出了、紧缩跟整顿的宏观调控的措施、成功的让中国的经济呢软着陆、那当然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哈。那历史的这个评断呢，常常叫盖棺论定了啊。刚刚说了哈，不管你对中国有什么的想法哈，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讲呢，确实哈，有它进步的地方啊。那朱镕基呢，在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现在呢，98岁过世了哈，特别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如果大家对这个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哈，还有一些书籍也有提到他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分析啦哈，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消息啊。那接下来呢，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哈。今天的台股呢，表现目前来讲都非常的亮眼，目前呢涨了573点，来到46091点啊，还是在46000点以上。如果今天能够站上46000点的话呢，我相信哈，也等于让市场吃了一个定心丸，打了一剂强心针，让这个市场呢有机会哈，再继续往上冲哈。那有没有机会再突破历史新高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哈。只要不要再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情况，在现在的你看哈，这个基本面都非常强劲的情况之下哦，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了哈。所以手上如果有握有一些未来前景还不错，营收获利呢也还在创新高，甚至维持在高档的一些个股的标的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许稍安勿躁哈，可以稍微的等一等哈，再看看情势，再决定说要不要出手。那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了7月份的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小股灾哦，大家呢，要有所警惕哦，投资的时候呢，尽量少用杠杆，或者说不要用杠杆的方式啊，因为用杠杆来操作的话呢，你的资金压力非常的大，一旦遇到市场反转的话呢，这个你可能哦就必须被迫要停损啊，我想七月份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受到了伤害了啦哈，我们在这个上礼拜的这个礼拜四啊、跟金周刊合作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韩国这一次的经验就非常的惨痛哈。台湾听说有一些少年股神呢也是一样哈，在这一波的股灾中呢受到一些伤害啊。虽然后来这个行情有反弹，可是呢已经来不及了哈。因为如果做杠杆操作的话，在7月份那段时间他就必须要做一些决策，做一些了断哈。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呢整个市场哈目前的气氛还是相对偏乐观了哈，或许在8月份可以稍微冲一波也说不定咯。好，这个是股市的相关消息啊。那讲到股市呢，我们知道这两年啊，台股在全世界来讲哈，算是走路有风啊，因为呢我们往往都是全球股市里面表现数一数二的股市，当然要拜AI 所赐啊，因为台湾这个科技厂商实在太强了哈，强到呢全世界呢不得不注意台湾啊，所以有些资金呢也进到台湾来啊，包括了一些主权基金啊，像有一个主权基金呢算是蛮有名啊，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主权基金，就是挪威主权基金啊，那他呢公布了他们到6月底最新在台湾持有的股票的内容哈，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到6月底为止呢，他们在台湾总共持有了333档股票哈，哇，比去年少了6档了哈，哇，这个档数还真的蛮多的哈。那当然啦，他公布的这个名单就可能会是很多人了，去研究甚至去追踪或者是说追随的目标哈。那他的这个公布的前十大的持股呢，包括了哪些呢？姐夫念给大家听哈，台积电啊，依序了哈，从第一名到第十名，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啊，所以前三名呢都是这些重要的公司啊。第四名开始到第十名是红海、国巨、
日月光、投控、台光电、智邦、新兴、联电，有没有发现十档啊？前十大持股都是科技类股哈，好，那他公布了这个前十大类股，有他的参考价值，但是很多人呢更想看他哈，在最新公布的这个名单里面增加了哪些股票，然后呢又剔除了哪些股票哈，啊，这个，嗯，我就把这个新投资的名单哈，这个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了哈，新投资的包括了裕邦科技、波诺威科技、金豪科技、还有台硕啊，还有环宇通讯、和生堂、创新服务啊、嘉必奇啊、永智科技啊，还有日电贸啊，还有麦科科技、实权科技、尖点科技跟南子电子。我相信这些股票里面有很多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哈，哈，这个不。他们这种外国主权基金选股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在哈。那至于被剔除掉的呢，有包括了银邦企业、金锐科技、值得科技、中华汽车、长荣航太、玉琪科技、智深科技、大成长城企业、宏德能源、金宝电子、物德科技、南地化学、新唐科技、金硕光学、飞鸿科技、新胜利科技、森威能源、大量科技、联成化学科技、玉龙日产汽车。同样的，这个有20档个股，很多大概也是你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哈，股票哈，应该是说股票那么多，可能大家也没办法每一档都研究了哈，所以有些公司可能比较冷门一点，但这些主权公司啊，在选股的时候，不会是管你热门还是冷门啊，它一定有它的标准在啊，不管是新增或剔除，也有它的道理在就是了哈。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哈，不是说叫大家就要跟着买股票哈，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主权基金它的金额够大哈，有时候呢碰到市场波动，它可以等，哎，一般的散户也许不能等啊，所以就当做一个参考吧哈。反正你投资多看一些讯息，哎，对你的投资当然是有比较帮助的了啊。好，那看完了股市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最近的波动呢，也比较大一点点。不过呢，从之前的贬值呢，最近呢走到了升值的这个走势了。昨天呢，台币呢又升值了 3.2 分，来到 32.246 元兑一美元啊，做收哈。所以现在 32.5 元看起来呢，贬破的几率呢，相对来讲就降低很多了哈，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啊。好，这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走势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张老师又是到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个现场去做一些实地的查核的动作，所以一整天的这个行程呢没办法这个拨时间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天。所以昨天呢特别商请了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他也是政大地震系这个博士候选人啊，应该今年之前应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在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鬼月前夕呢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然后呢也跟各位分享了市场能暗场挂蛋，溢价空间要怎么样来看这个，然后签约啦不是抽福袋这样的一种什么样感觉上非常轻松的一件事齁。所以呢昨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哦，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哦。那他第一段就跟各位提到鬼月前夕买房要真正怕的是什么，来今天呢就正式进入到农历的鬼月咯那这几年来大家比较避讳去讲鬼月那大部分大家都会把它改称比较文雅一点点的文绉绉一点的叫做民俗月民俗月，甚至有些人把它称叫做慈悲月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闽南地区的一个传统对于这个孤魂野鬼呢七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农历七月让他们可以出过鬼门出来晃一晃出来这个透透气然后呢我们阳间的这些这个闽南人都会请他们好好的吃一顿特别是在中原普渡这一天所以昨天我也在这个短影音上面看到有一些潮汕的人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习俗应该是说闽南地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对于中原这个普渡对于这个所谓的孤魂野鬼我们大家讲的所谓的好兄弟都会让他们呢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寄托之处甚至让他们这个在这个一年当中呢也可以饱餐一顿这样所以这个也是蛮明显的显现出来闽南人地区对于这个所谓的敬天地这个为鬼神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民俗习惯确实是深入人心好，那今天应该有些人就会开始有一些祭拜的动作，然后到这个7月15农历7月15更是会有盛大的中元节的普渡活动那我们像我们社区都已经公告了所以大概是在8月22号也会有一个普渡 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不管是公司行号或是社区或是个人，很多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仪式跟活动。那这个是这个农历鬼月正式来到了，可是呢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民俗啦，可是对于我们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大利空因为每到了这个农历鬼月的时候，当然就是有那一句俗话嘛，诸事不宜，诸事不宜，当然更是包括了要购买房地产这么大的金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或是说居住的这个空间，大家当然都会更是敬畏都是希望说不要在这个农历的鬼月这段时间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不管是入厝啦、签约啦相关的这个比较大的活动，大概都会把它避开。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昨天之前赶快把这些重大的事情呢赶快把它做完，没有的话，大概就是等到农历这个七月过后才来做相关的这个大的一个动作，包括搬家，包括入厝这些动作了所以呢这个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一个脸书的好朋友他也是曾经是这个一个媒体记者啦，他买了一部新车所以呢也是选择在农历七月之前呢赶快去交车那喜气洋洋的开个新车去做这个让自己呢也感觉上某种程度的有那种仪式感跟成就感。这个记者倒是蛮特别的虽然他的年纪比我小，可是呢他还把这一部新车开去了一个这个庙宇应该是公庙嘛请这个师父呢特别也去做了一些我们讲的所谓的安心的仪式啦齁。好，这个是比较特别顺便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好，那所以呢进入到这个农历期因为这个房地产市场啊应该会更加的冷清，会更加的冷清那今年从这个元月开始这个房地产市场就一直还是笼罩在这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紧箍咒之下这个交易量呢本来预期应该会慢慢的逐月放大，可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成长空间所以今年大家也在比较悲观的预测说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我们讲的房屋的交易量，搞不好呢是一个26万栋的一个这个大关的保卫战所以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个农历七月房仲业啦、建筑业啦、代销业啦，应该又会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可能是撒不休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咯。好，那这个这一阵子当然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这个国内的包租代管的龙头这个兆基屋管出了一个大包所以呢这个最近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今天呢也看到有学者呢在联合报上面也针对了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部分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联合报的这个读者投书上面也有这个政大的这个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那这个部分应该也只是这个针对兆基屋管这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流危机产生的大家一连串的检讨的声音之中的一个啦齁。那昨天我也看到我们昨天的代班主持人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也泼出了一篇他可能提供给某一个网络媒体的一个文章，哇非常非常的长把这个所谓的包租代管是什么交代的一个非常非常的清楚齁。所以各位如果说想 想了解什么是包租代管然后呢这一次的造机的污管事件呢到底对于这个所谓的后续包租代管或是我们的社会住宅这个制度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啊，可以到我们柯登耀柯博士他的这个脸书上面去做一个搜寻做一个阅读那我之前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中提到我之前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也是针对这个所谓的造机污管这一个事件呢张老师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本来一直就有一个专栏那我自己也写了一篇针对这一个事件从不同角度从不同角度大家写的都是在检讨这个包租代管的制度啦它衍生出来的问题啦还有甚至呢这个制定制度的人这一个这个前内政部部长这个在前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那这几天呢在立法院上面这个民众党的立委也对花敬群呢这个之前呢的一些点点滴滴都有所批判那我们也不在节目中多所赘言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张老师在金周刊写的这一篇文章那我写了有2100多字事实上我自己的初稿完成的时候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有2500字可是呢因为有时候媒体他们当然都虽然会邀一些专家学者或是这方面的人士去写一些稿子可是他们也希望说文章尽量能够精简不要漏漏等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生活步调非常的繁忙大家对于这种非常长非常长的这个文字真正能够耐下心把它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它看完的真的不多除非他这一篇的文字真的是非常这个有内容有内涵而且觉得让你看到不把它看到最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不过瘾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也蛮有自知之明的就把它删了一些文字删了剩下2130字那就丢给这个金周刊他们的小编去做一些这个文字的修饰那后来呢他们还是有对我的标题啊还有这个小标啊做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了然后呢对我的字数当然也砍掉了一些那可是我想说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是张老师原文原汁原味这一篇文章那至于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看网络上面就是金周刊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好那我就接下来呢就把这一篇文章完整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因为第一段可能时间没办法完整的分享我们先跟各位讲第一段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近日国内的包租代管龙头造机污管爆出了有100亿的财务缺口大老板这个李建成呢就紧急的辞职希望来止血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风暴赶快把它做一个止血的动作那第二大的股东呢宏基也赶紧的派任人马扮演救火队可是呢在不到2天的时间呢这一个宏基派任的新动作就绕跑了接着呢检调也介入了侦办然后把这个大老老板李建成也收押了那所以呢这个剧情精彩的程度啊我个人认为说堪比8点档的连续剧那大多数的人呢可能都会认为投资前董座李建成这个公司债的一些散户投资人是这一起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可是呢张老师认为说宏基啊可能才是这一次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受伤者因为他们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的10亿的资金而是整个公司的招牌跟形象那这一起事件呢也给企业跨业投资上 我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堂课、哦、所以呢这个是张老师在专栏上面写的这一段应言啦、哦、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再跟各位更完整的来分享这一篇张老师的专栏文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分享，前几天老师在节目当中就已经有预告了我写了一篇针对这个国内包租代管召集屋管爆出了财务缺口这个事件呢，写了一篇文章给这个金周刊的官网呢他们的网路上面有一个专栏那张老师陆陆续续的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篇了那大家如果说想看张老师过去写的文章，也可以在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都可以来找得到那这一篇文章呢，张老师下的标题是宏基注资造机踩雷，一堂超过10亿元的跨业投资教训。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造机屋管的这个事件呢，很多人，正如我刚才第一段提到的，都是从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种制度上面的这个缺失去做一些检讨，或是甚至提一些建议。那可是呢，大家比较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那这个也是张老师这篇切入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从企业跨业投资你该注意些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宏基是国内非常知名的电脑业也算是电子科技业，可是它竟然跨入到大家一般印象中认为的这种物业管理，也就是屋管这种传统的产业，大家会觉得说很跳动而且呢，他们前后投入了有10亿元的资金。可是呢，这一次刚来第一段张老师写到，就是说第二大股东宏基在这个造机屋管爆出百亿资金缺口的时候呢，赶紧派人扮演救火队。可是呢，这个新董座呢，做不到两天呢，就赶快绕跑了所以呢，这个会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造机屋管的这个财务窟窿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个人也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宏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受伤者因为他撇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10亿元的这个资金，10亿元的资金对于这个电子科技业来讲是小钱可是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哇，是一笔非常大的天文数字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的这个损失，而是公司的招牌跟形象所以呢，这个也让企业如果说不管是大小企业你如果要跨业投资的话一定要谨慎小心从这个事件上面等于是让大家上了最宝贵的一堂课。好，那我文章的第二段呢，就开始来述说这个包租代管跟这个造机屋管为什么会崛起的话说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上台之后为了实现呢8年20万户社会住宅的政见，特别立了一个专法这个专法叫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那藉由这个专法呢，大力的扶持租赁住宅服务业，也就是业者简称的租服务业那期望说藉由这个租服务业的包租代管业务呢，把民间的空余屋转化为社会住宅。那因为蔡英文当时提出的政见是20万户社会住宅，其中呢，政府能够新建的量能大概是2万户，其中另外的8万户呢，都必须要由这个民间的空余屋，借由这些租服业者的包租代管呢，转化为社会住宅那所以呢，因为有中央政府特别的立法还有背书， 中央呢地方也大力的哈，从此大力的兴建社会住宅，所以包租代管的这个庞大商机呀、啊，在2018年租赁专法正式实施之后，租户业者哈、哦，俨然就成了房地产市场当中的当红炸子鸡呀、啊！甚至我也听到很多房屋中介业者就说：“哎，搞不好国内有一天哦，这个租户业者哈、哦、会碾压房屋中介业者哈、哦！”当然不可能完全取代，可是会大幅度的碾压这个房屋中介业者哈、哦。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环境，进而也培植出来了好多家中大型的租户业者。那兆基屋管呢，就是这其中以将近3万户的包租代管的这个规模呢，已要成为国内租户及包租代管的龙头所以为什么媒体都讲它是包租代管的龙头齁、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因为它已经成为产业的这个龙头了，所以呢也吸引了异业的宏基这个闻香而来了齁、哦、宏基的股票代码是2353啦齁、那也就想说希望也能够来这一个租户业这个市场里面分一杯羹齁、哦。那第三段张老师就提到宏基公司呢实际上是被归类为电脑业齁、哦。因为大家最早期的时候对他的印象是宏基电脑，宏基电脑 Acer 齁、哦、,Acer 这一个自创的品牌。那当然电脑业都是大家公认的电子科技业齁、哦。这几年来宏基也不只是在电脑齁、哦，甚至在其他的电子科技的领域也都有不断的这个拓展哈。可是呢这个宏基啊竟然在2024年5月经董事会决议哦，投资兆基屋管3.37亿元，取得了大概20%的这个公司股权，一起跨入到房地产物业管理这个大家认为的传统产业。那我也去找了一下，当时媒体的版面并不大齁、哦、大概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对外的重大讯息的宣告而已啦齁。那可是呢也有一个媒体说下了一个说这个投资很跳痛哦齁、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很特别的齁、哦、,2024 年

赵姬因为这个他本身在这个巫馆这边已经站稳了龙头的角色，所以呢他们也对外不断的宣称说他们未来会朝着股票公开发行上市柜的这个目标前进，所以呢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一个公司啊不只是这个行业，这个公司呢前景啊是如这个会让大家高度期待的齁，前途似锦啦齁，所以呢宏基可能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吧齁。好，那到底赵姬巫馆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据了解赵姬巫馆是由前董事长李建成跟这个林佑任这两个人呢共同创办的齁，那他旗下有李建成负责的赵姬投资公司齁，那这个赵姬呢跟这个一兆两兆的这个赵姬是不一样，只是是谐音梗齁，那这个赵姬呢听说是秦始皇的母亲的名字齁，也就是这个林佑任齁这个共同创办人他取的一个名字齁，那听说他的中文齁这赵子还不错哈，属于中文的这个这个算是有一些文学底子的哈。那所以这个李建成负责的这个赵姬投资公司，等于是赵姬巫馆下面有赵姬投资公司，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呢是由林佑任负责的寄居蟹管理公司哈。那这个寄居蟹呢也是承揽包租代管业务，那赵姬投资当然就是一家投资公司哈。所以呢，等于是赵姬巫馆他们在整个大的集团下面呢有两个公司是在承揽包租代管业务的哦。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集团呢等于有三家公司在近年来呢赵姬投资跟寄居蟹陆续的对外发行公司债，等于就是说去跟一般民众借钱就对了齁。那当然啦、这个借钱你当然要给利息啊，所以呢这个公司债是以每年8到 12% 的这个高利对外来借钱齁、那有媒体讲是吸金嘛齁、那据了解齁、这个吸收的金额达到了18亿元齁、那不是先前传出来的所谓的百亿元啦、所以呢这个李建成创办人李董事长他也对外有所澄清。那这一次爆发财务缺口是因为这个赵姬投资跟寄居蟹公司呢花不出了这个公司债的利息给这些投资人齁、那所以呢当然就是可能他们的钱挪到哪里去了不知道齁、那这个投资人呢可能有些人投了100万，有些人投了500万，那听说最高的有投资900万、那现在呢有400多个、受害人呢组成了自救会、那在这个组成自救会之前，实际上这个李建成创办人跟投资人这些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事实上有进行多次的协商，那这个李建成希望说用这个赵姬巫馆虽然说公司还没有上市柜，可是未来这个股票会上市柜、所以希望说用这个股票来抵这个公司债等于是用股抵债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呢这些投资人已经受骗上当一次了，这一次呢就不会就比较谨慎小心说那你这个股票到时候如果没有上市柜的话，我们不是又被骗一次吗？不是又血本无归吗？所以呢他们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爆发出来了、所以呢才会有这个 ET Today 的一个独家，然后后续很多的媒体也都跟进哦。那只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很多的民众可能都会蛮纳闷的哦。之前我们也没听过赵姬投资公司，也没有听过寄居蟹公司哦，等于是默默无闻的这两家公司，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投资人哈、信任他们，把自己的可能几百万甚至最高有到900万的血汗钱投资这样的一个公司债呢？当然，可能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高利率的诱因啦哈，8到12%呢，8到12%等于你100万一年就有1.2万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收入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是业内人士讲的哈，挂羊头卖狗肉，那这边的狗肉

后呢，就是这个高利的公司债了哈，哎呀，这就像一个狗肉一样，大家抢着去吃哈。那羊头是什么呢？哦，挂羊头卖狗肉嘛哈，那总要有羊头啊。那这边的羊头呢，可能就有好几颗哦。第一颗就是政府挂保证的社会包租代管哈，因为他们对外在承揽哈，不管是造机投资或是基金穴公司，对外在承揽这个公司债的时候，当然会对外说明，就是说，哎，你们看哦，我们都有接这个政府的这个社会住宅啊，包租代管哦。那这个社会住宅是政府挂保证的哦，所以呢，你们来买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债啊，应该不用去担心哈、哦，因为有政府挂保证。再来呢，就是他们未来公司的这个股票会有上市柜哦，那这个大家都期待哈、哦，只要一家公司上市柜的话，这个股价当然就是应声而涨，特别是这几年来齁、哦、所以这个是第二支的羊头。那第三支的羊头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宏基投资入股啦。宏基投资了大概将近10亿元嘛齁、哦、所以呢他们也会当然对外来说明说，哎，你看齁、哦、这么大的宏基公司都有投资我们，表示他们是哎相信我们公司的一个这个市场地位，或是相信我们未来股票会上市柜，或是说某种程度的帮我们做背书，所以你们来买我们的发行的公司债也不用去担心啊、哦哦、所以呢从这一起事件看来的话，这个受伤的人很多啦、哦、包括大力推动社会住宅的政府机关啊，租户业者啊，还有公司债的这些投资人啊、哦、甚至包括参加包租代管的房东跟房客啊、哦、那所以大家认为都是这些人，可是我认为是受伤最重的应该是投入前后10亿元的这个担任救火队的这个宏基公司。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再跟各位来报告，从这样的一个投资跨业投资，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阿福伯啊，哎，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是之前张老师在节目中已经有预告过的哦，就是在金周刊官方网站上面，张老师有一篇专栏的文字，针对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管啊，这个爆发的财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或是纠纷呢，我从不同的角度啊，从企业跨业投资的这个角度呢，写了这个文章啊，希望说让国内的这个大企业不管是中小企业或是大企业啦啊，如果说你们要跨出本业，跨出本行去做投资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些该注意的地方呢，不要说只看到了商机，看到了机会那就一头的栽进去。像宏基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踩到了雷齁投资造机屋管呢就踩到了雷。虽然说这个市场上知道他们前后投资了大概有10亿元之多齁，那目前呢看起来这一起事件的余波荡漾齁到8月21号他们造机屋管会召开公司的董事会齁，可能才会遴选出新任的董事长来稳定军心啊，让公司可以在这个平稳的走下去，平稳的发展下去。那因为刚才提到了在造机屋管他们这个集团下面的这个寄居蟹公司呢，已经对外宣称公司没办法再经营下去了，也就是说之前他们承揽的这些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呢，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的这个由寄居蟹公司来做一个管理的工作。所以这个前两天我们也看到国家住都中心的董事长这个花敬群呢也跳出来开记者会，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来做报告那他是说如果是寄居蟹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不管是房东啊房客啊这个政府呢会把他们转介到其他的这个租服业者就是包租代管的业者等于就是说你们从原来是这一家 A 公司寄居蟹公司帮你们做管理，那现在呢由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出面帮你们转介到 B这个包租代管公司或是 C 包租代管公司，那等于是这个各这个就打散开来了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些

别人觉得说，哎，那这样更小的这个包租代管公司会不会更加的风险更大？哦啊，这个也是这两天我们看到有蛮多的专家学者哈，在针对这个包租代管根据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的一个检讨，就是说，哎，们不能让这些包租代管业者呢，哎，他们承揽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包租代管的这个数量，哈啊，避免呢变成是一个怪兽。哦，养成了一个科吉拉级的这种怪兽，哦，那这个造机屋管之前就有大概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哦，因为如果说包租代管你没有让这个公司有比较大的健全的这个规模，或我们讲的这个经济规模的话，每家都是小小的这个一家公司，那事实上他在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就没办法，哦，这个有比较好的这个服务的品质或是后续永续经营的这个能量，哦，那所以这个也是两个不同的角度。那张老师这一篇的文章是从这个跨业投资的角度，因为这里面刚好有这个宏基电脑啊，他们投入了先后10亿元哈，去这个做造机公司。那现在呢，蛮明显的是踩雷了哈。那先前这个大董事长、前董事长李建成辞职之后呢，宏基以第二大股东的这个身份呢，就赶快派了一个专业经理人进去，可是呢大概两天不到就赶快绕跑了齁，所以呢这个蛮明显的这个宏基在这一个投资上面已经踩了一个大地雷了齁，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可能是这一些租户业者啊，政府的这个做包租代管的社宅的这些机关受伤惨重，可是张老师这篇文章认为说，应该受伤最严重的就是这一个投入10亿元啊，急着出来救火的宏基公司。那我也在文章里面提到，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企业跨业投资非常宝贵的教材哦。那从宏基注资造机踩雷这一堂超过10亿元的跨业投资呢，也教给我们五大教训，所以我在专栏里面接下来就有提出了五大教训，是能拿五大教训呢？第一个张老师认为说在跨业投资的第一个部分，还是要专注本业啦，务实不务虚。那俗话也说得很好，隔行如隔山。虽然说外传大家也可能有些人知道，宏基呢它有龙潭渴望园区的开发经验跟相关房地产的管理经验，可是呢这些的经验跟租服业者包租代管还是有差别的哦。而且呢租服业者在国内落地生根，从我们刚来跟各位报告的2018年到现在才短短8年哦，很多地方呢它都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风险。即使呢很多人很多的业者也都看好，刚才提到了当红炸子鸡嘛，这一个租服业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特别是我们国内呢有一些相关的业者啊，到日本呢去参观考察之后，看到日本的一些大的规模的业者呢，他们旗下管理的这种包租代管的量能呢都达到了20到30万户哦。所以呢去参观之后，很多人都不免都会兴起说，又为者亦若是啊，这样的一种企图心。可是呢我在文章里面就提到，虽然我只用简单的一句话带过去，就是说日本人是租屋主，台湾人主要是购屋主，这两者不可以拿来做相提并论。那这边我就要特别再解释一下，当然日本人不是都完全都租屋，只是说他们租屋的比重是非常高的。那台湾人呢，大部分人有能力的话大概都想要
要买房子，没有人想要当无可刮牛哦。所以呢，我们的租屋市场的那个规模啊，比日本比起来的话是小很多的哦。你不要想说啊，日本一家业者个管理了20万户的啊这种包租代管的量能哦，你也想要在台湾复制，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有它的啊实。

空背景的不一样的地方、哦、好，这个是这个张老师这边在做的一个解释。此外呢，很多啊，我们看到国内外成功的企业家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他成功的关键是专注本业，务实不务虚、哦、将本业做好，还有好还要更好，心有余力呢再往本业相关联的产业来发展，这才是成功之道。正诸国内外百年的老企业呢都是如此的齁、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翻翻一些企业的啊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历史齁、哦、大概都还是以专注本业为主。当然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再扩张的话，还是以本业相关联的产业发展为最重要的这个啊轴线，而不会说跨业跨行去做投资齁、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这个专注本业，务实不务虚哈、哦，学到了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呢，就是王道 VS 霸道了啊、哦。那这一个小标啊，这个《金周刊》的小编是有把我改掉，可是我的原文是王道 VS 霸道啊、哦。那为什么这一个部分让大家要学到王道 VS 霸道呢？因为宏基的创办人施正荣是大家都知道的王道的倡议者。哦、那王道是什么呢？王道的价值评估事物的时候呢，除了看见最有感的显性价值、哦、所谓的显性价值就是有形的啦，直接的啦，现在看得到的啦、哦、包括像营收跟股价，这些都显性的价值、哦、除了看这些最有感的显性的价值之外，更要重视影响深远的隐性价值、哦啊、这个无形的间接的未来、啊、或是说品牌人才培育还有企业文化。所以这边就蛮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哦宏基的企业文化跟经营理念、啊、跟宏基屋管应该是天差地远、哦、那硬要做异业的结合、哦、已经是很勉强的，况且、哦、如果说像施正荣强调的王道碰到的是一个霸道或是黑道，那就更不好说了、哦、那这里面当然呀有一些不好说的地方，我们就姑且把它跳过去、哦啊、知道的人就知道，明眼人看得懂就懂、哦、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成为卖狗肉的猴招牌、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一个、这个造机屋管这一次会变康，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旗下的两家公司去发行的公司债、哦、那这个公司债能够顺利的卖出去，能够顺利的发行，当然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羊头挂在那个地方咯、哦、刚才提到了有三个羊头嘛、哦、那蛮明显的宏基就成为这一次卖狗肉的这个活招牌，也是其中的一颗羊头头哈，何况呢？也宏基这一个这个招牌呢，还是一块金字招牌哦。这在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上面是一项大忌哈、哦。特别是如果是大公司投资小公司，更是要谨慎小心哦。这个知名的公司投资一些不知名的公司，那更是要小心哦。在合作合约上面呢，一定要做载明的动作哦哦。所以呢，这个宏基蛮明显的就踩到了这一个雷哦，所以值得台面上的大企业做警惕啦，免得呢把自己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金字招牌呢这个一下子就蒙尘了齁，甚至呢像这一次成了我不杀伯仁齁，伯仁因我而死的一个帮凶。怎么说呢，就是说宏基虽然说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齁，没有去坑这些这个投资人，可是呢他因为被别人拿来当活招牌、哦、变成是杀伯仁的这个帮凶了、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间接伤害了
collateral damage 啦，英文讲的哈。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啊，该得到的教训说，不能光看财报跟漂亮的数字啊，不管是不是跨业投资啦，即使是本业相关行业投资也是一样啊，你要投资一家入股。

有一家陌生的公司，不能只光靠财报数字哦。哦，那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哈。台湾有些公司啊，都不只是有一本账哦。有些人都说，哎，台湾的公司都有两本账哦。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给别人刻意要让你看的漂亮的数字哦。所以呢，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人都上市柜的公司，有些账呢也是真是爆出来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哎，他们也是做假账哦。所以呢，这个啊，上市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未公开发行的公司更不用说了哈。那这一次宏基派人去救火，当救火队啊，担任这个董事长，可是呢很快的又落跑齁，是不是就是外传讲的看到了不该看的数字窟窿齁，那这个部分我们外人就不得而知咯。那第三点呢，就是张老师认为说，这个跨业投资从这一个事件里面可以学到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齁，企业经营齁，有些公司真的是想要说啊，真的是跨足所有的行业，食衣住行啊都想要，这个各个领域都要介入这样子齁。可是呢，最怕人心不足蛇吞象。据说宏基这一次会跨足物管这个领域，就想说借由这个当跳板哦，因为如果说你可以跨入到这个物管的领域的话，每个人呢每天都要食衣住行嘛，要吃东西呀、啊，要买东西呀、啊，啊、哦，要交通啊，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可以不断的扩大它的一个这个经营的领域哈、哦，或渗透到人们日常的生活的商机。可是呢，就像我在文字里面文章里面提到的，贾宝玉也说嘛，哈、哦，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世间的企业数万千呐、啊，啊，你也不可能所有的领域都跨足进去，只要取适合的自己的来经营哈、哦，啊，不知道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苏志农啊，这个大老板创办人他讲的这个王道经营理念，是不是也包括应该把谦卑放进去哟、哦？哦，这个是我在专栏里面提到的哈、哦。那最后呢，经由这一次的宏基注资造机的踩雷这个事件，我最后也去问了 AI 哈、哦，那 AI 给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我想就最后也把它分享给各位。真正决定一项投资是否成功的呢，往往不是看见机会，而是看见风险，并建立足够的监督跟管理机制。好，把这一篇文章，把这一篇专栏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作为啊这个了解这一个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还有就是说跨业投资该注意的一些事项。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倔强》，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8月13号的早上，在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在8月13号是2026年台北市的城镇韧性演习，也就是防空演习，预定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好举行。所以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朋友，等一下好，在下午的时候你就会碰到。那如果是重播的朋友，我们已经经过了，好，已经经历过了。好，那基本上呢，这个韧性演习所有的一切都跟以前是一样的，该遵守的规定就遵守。那没有事情的朋友就不要在户外。那如果搭乘交通工具的朋友，交通工具照常是运转的，但是你下车之后如果是踩到这个时间点，就依据规定，依据规定去处理。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多了一个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好，那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所以等于是说在这个下午两点半到三点的时候，如果说你网络你的用法是可能是要什么做一些支付啦，做一些什么确认的动作麻烦闪掉这个时间，好，不然你就别在北部做，你去南部做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子。好，反正就是半小时而已啦。好，所以就是如果说网络要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好，请闪掉这30分钟的时间。不过好，讲到这个网络降速演练，他说是固网不受影响，好，固网不受影响， WiFi 会受到影响，固网不受到影响。好，那其实讲到这个网络降速，我是不知道它会降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对这个比较没有概念。好，因为他当然会讲说啊，降速是降到多少啊，那不影响119啊110这种救灾的。好，可是讲到降速，我就脑海中会想到以前古时候的波接，你知道以前网络要波接的时候，你还要先按一下，然后再哒，有类似这样的音哈，然后接上之后，开始才网络，然后那时候网络。你知道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齁，你看我们现在什么 3G,4G,5G, 有没有齁，好，一直 G 给它 G 上去齁。以前拨接的网络速度可是非常的慢齁，还记不记得以前就是开一些图片的时候，如果网络没有这么快的时候，那个开图片是那一格一格格放，你知道吗，慢慢打开齁。所以我觉得当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都会觉得说现在网络慢什么叫做慢齁。不过我觉得如果那个年轻人的基准跟我们不太一样齁，尤其像年轻人现在如果抢那个演唱会韩团的票那个网络速度要够快，你知道吗齁。好，那反正就是我觉得啦齁，就是那所谓的快跟慢齁，取决在你是生活在哪个年代跟你使用的方式齁，就有点像是你知道以前啊，人家都讲说你的这个电脑配备齁，怎样叫做高档齁，谁的电脑最高档齁，大概就是两种人，他的电脑配备要很高档。第一种齁，就是他有在玩电动玩具的，有在玩电玩的齁，那因为所有的电玩你要把它跑得很好，可能就是规格要很高齁。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做美术设计的齁，就是他必须要开图档好，就是大量的那个图档运作齁，它需要比较好的电脑来跑齁，所以以前就是这两种是比较高规格。那我们一般人齁，如果我们是用那种文书处理机齁，只要文书跑得出来就好了，然后那个都是还好的啦齁。好啦，所以是提醒大家齁。好，那讲到这个演习齁，我不知道那个住在万华的朋友齁，在我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度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刺激的夜晚齁。不过同样是万华，你知道那个万华其实也蛮大的，有分什么北万华南万华齁。那是根据新闻写的啦，他说其实我们在13号下午2点半是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城镇韧性演习，但是其实在凌晨，也就是13号凌晨的时候就有居民反映说不是怎样啦齁，那个怎么外面一直有爆炸声跟枪声啦齁，很多人都被吓醒齁。所以你知道现在吓醒一件事情齁，大家就开始先在网络上问今晚起发生什么事情齁。我觉得现在举凡就是什么地震啊齁什么事情啊，很多人就会在社区的
社区的网络平台，然后开始问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就是有人就在脸书社团询问发生什么事，因为脸书社团都会有说我是什么人，比如说中正区的人，或者中正区的社团，或者是万华人，万华区社团，有很多这种地方性社团，那所以就会加入那个社团的大部分都是在那边生活的啦，所以就看有没有人这个讯息比较快，就是互通有无啦。那现在这不管三更半夜你在上面都会有人在线等，在线问，在线回答，那就很多人就在脸书社团询问说发生什么事，原来有汉光演习的一部分就在13号凌晨演习，然后呢他就是模拟敌军有水路或者是路线逼近大台北作战，所以呢居民就苦笑说真的不知道是该说演习效果非常的不错还是扰民，毕竟还是要提早上班，不过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啦，总是要演练啊，对不对？好，那这个据说是在凌晨一点半左右就有人一直不断的听到爆炸的声音啊，似乎还混合着枪声，所以就问说什么事，然后下面就有很多居民也留言大概都没捆，就说东园街这边听得很清楚，也太大声了吧，有人说我右耳震一下赶快开窗发生什么事，基本上我觉得请假有这种事情的时候请不要开窗好，那另外有人说华江高中这边很清楚然后也有人讲说我离光复桥很近啊，那他们在大树药局那边所以大家大概知道在哪里其实就在那个光复桥头这边啊他说大树那边都是枪声啊好，那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烟雾弥漫啊超可怕的好，那就是其实这些是汉光演习的一部分那所以呢就是他演练模拟敌军登陆之后进逼台北市政经中枢，然后由卫戍中枢的宪兵部队采取封闭新北市通往台北市桥梁构筑主角与阵地好，那所以他们这个演练从12号晚间的11点好到13号的清晨5点为止好，那其实社团管理员在前一天就已经发文提醒了好，所以表示可能也有人透过这个网络来传达讯息，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看到吧齁。好，那所以呢就是12号晚间9点开始呢，这个西园路二段大理高中周边公有汽机车停车位还有黄线区域会禁止停放。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晚间11点开始光复桥到麦当劳西园店前面的西园路部分路段禁止通行，好，所以表示这边好就开始要是演习的这个范围啦齁。然后演习期间呢现场是用空包弹还有烟雾弹齁，所以如果附近的听到枪声或烟雾齁不要惊慌，都是演习的一部分齁所以其实早就有公告了啦，只是可能有人没有接收到讯息齁，然后呢在地人才恍然大悟齁表示说9点多就看到光复桥前面一堆阿兵哥齁，原来都是为了演习在做准备。好，那其实你知道那个坦白说齁，这个地方齁，因为我们公司在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在中正区嘛齁，我们就在总统府旁边啊，万华区其实就是在旁边齁啊，所以有时候齁就是那个就是以我骑摩托车的视力范围齁，有时候这个附近会稍微碰到齁，你真的前一阵子不是12号晚上齁，前一阵子其实有时候在路上齁真的会看到那个很高的那种军卡车齁，那个大型的军卡车齁，就是那个后面后车厢有没有齁坐了一堆阿兵哥坐两排在里面的齁就一直再来再去齁齁，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阿兵哥，最近好多这种就是军车经过齁，我就说因为要演习啊齁，只是不知道说他们要做这个演习跟演习这段时间啦，所以表示他们陆陆续续就有在准备跟进驻啦齁。好，那不过还是再次提醒啊齁，就是如果真的万一听到什么枪声啊什么的齁，请不要好奇的再看。我觉得坦白说齁，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能够分得清楚枪声什么之类，当然我们可能会听到那种砰砰砰那种声音齁，可是没有办法厘清到底是什么声音啊，因为
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放鞭炮啊，哈，或是什么的，那个声音都还蛮像的，哈，放鞭炮，然后还有那种路边那个阿伯弄那个蹦鼻乓，有没有？你有没有那蹦一声那种很大声的那种？现在有时候还是会看到那个阿伯在卖，哈，就是那个其实都爷爷等级的啦，哈，哦，那个其实也是很大声，哈。但是其实我印象中曾经真的有一个社会事件，哈，就是楼下可能在枪战或干嘛的，啊，有人就直接在阳台那边看，哈，然后好像有人被射到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之前都先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出去看都没有事情，出去看的时候有当下就有问题，真的要看请做好防护措施，你躲在玻璃窗后面或什么之类的，稍微遮蔽一下，都要偷偷的看，然后该报警的报警，该处理的处理，反正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稍作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水利署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Button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相信很多人哦，就是在新闻上已经看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陈盈杰，好，就是唱那个嗨嗨嗨林星那个哈，那个歌手哈，就是过世了哈。有时候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因为感觉上哈还蛮有印象他在一些媒体上的表演哈。那同时他的那首歌曲哈，经典作品嗨嗨林星金。做昂诶啦齁，我的台语是很烂啦，但是这首歌我好像还会唱齁。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还有那什么猴啊嘴啦，红杯刷啦齁。好，那其实讲到陈盈杰，他出生在新竹县关西镇齁，然后他有客家跟泰雅族的血统齁，所以呢就是他也会讲泰雅语，也会讲国语、台语跟客语齁。那其实讲到他的这个人生啊齁，你这现在在讲他的人生的时候齁，哦，讲给大家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哦，真的是经历过某个年代的齁。他18岁高二那一年齁，跟同学到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候，那因为同学起哄，所以他就上台唱了两首歌。就唱了两首歌之后，大家就说诶，唱得很不错哦齁，所以接下来他就固定在这边表演了。那为了维持家道中落的家计，所以呢他不是高二那一年去唱歌吗，所以他高二就开始休学齁，开始歌唱生涯，然后就从台中唱到了台北齁。那在中间过程当中就认识了黄俊雄齁，黄俊雄大概有识识不？很多年纪大一点的齁，小时候都诶，不能讲小时候，应该是说黄俊雄齁，布袋戏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齁，什么苏养文对不对齁，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是叶小钗跟一页书了齁，可是以前古时候就是史艳文齁。好，那他就是认识了黄俊雄，那他23岁的时候海山唱片没有多久就为陈盈杰录制了第一首国语歌曲齁，不是台语歌曲耶，国语歌曲耶齁。然后那首歌曲叫做春风，然后这首歌曲后来就成为黄俊雄布袋戏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无名鸡的出场主题曲。坦白说我觉得布袋戏真的是一个有趣的齁，就是你知道那个操纵布袋戏的这个偶师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齁，尤其以前古时候没有用一些什么事后的特效齁，都是真功夫的哦。那个就是在那个布袋戏上面就是表演的时候就说嘿吼，然后这个表演之后那个布偶会飞上去再回来套在手上，我觉得是超厉害的齁。哦，那黄俊雄布袋戏真的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那个每个昂啊身啊齁，弄做大身呢，然后手脚什么的齁，关节都做得非常的精致齁，然后每个娃娃出来的时候哦，都有那个出场曲有没有，好像那个你如果叫我现在随便想一首的话，我不知道那个角色是什么，但是我很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叫做昏暗心的腰带，粉红色的腰带，这首歌曲后来好像也有被人家翻唱，就每个娃娃出来的时候都有他的出场曲啊。好，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陈盈杰哦，长相也是非常的清纯甜美，其实我觉得光后面看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少年的时候应该是做水的齁，因为他眼睛很大颗嘛，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有电影制片找上门的，但是全部都被他拒绝了，原因是因为他嫌自己的个子太矮不适合大荧幕。那在出过15张国语专辑之后哦，他从海山唱片转到香城唱片，然后也是一样推出国语专辑。那有一次呢因为这个龙飘飘在新加坡作秀来不及回来录唱片齁，所以呢就在同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齁，这个唱片公司的大老板齁就用陈盈杰来唱台语歌齁，所以呢诶，人家以前是唱国语出身的呢齁，我们印象中他是闽南语歌曲的齁，没有，他以前是出了很多张国语专辑齁，啊后来呢他才是因为刚才这样的因缘巧合际会之下开始录台语歌曲。那录了台语歌曲之后哦，这首歌曲也是很红，他第一首的台语歌曲就是国语写法叫做天涯找爱人齁，台语是什么，天涯
天爱催爱玲爱玲嘛哈、哦。好，那这个一上市呢，就大卖了30多万张啊啊、哦！那有赚钱，当然唱片公司要乘胜追击，对不对哈、哦？然后三年内就发了13张的台语唱片，每张专辑都大卖、哦、啊！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哦，所以他不到30岁就赚足多钱哦哈、哦。然后1984年的时候，潘。

接下来就跟债主长达了5年的官司缠讼啊，然后那反正后来陆陆续续啦，齁，就是大家就是知道他后来的消息，齁，就是他后来2023年入狱前他的身体状况就欠佳，齁，然后2023年入狱之后就开始失智症，齁，那因为失智症忘记喝水了，就导致这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然后2024年保外就医，就到龙明总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情况一度不乐观，甚至进入加护病房，然后呢现在就是病逝，终年是72岁，啊，有些写73岁可能就是那种虚岁实岁的差别。好，那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有时候齁，真的人的一辈子齁感觉很快，对不对齁，然后有时候也是有些因缘际会啦齁。好，那就是刚才有讲到说这个他晚年的时候齁，那可能就是失智症，然后中风，然后肾衰竭齁，然后也是要洗肾这样子齁，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单纯讲一下齁，就是有关健康的这个概念齁。那根据统计呢，台湾中风致死常年隐居10大死因的第4名，所以医生提醒大家齁，如果说你有发现什么眼歪嘴斜啦，单侧无力啦，口齿不清啦齁，这种疑似中风的症状，不要犹豫，马上拨打119并就医，掌握救治的黄金时间。那其实陈英杰7年前就小中风，那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消息是来自于音乐制作人许常德透露，他说这3年他饱受肾衰竭的折磨，也过着必须洗肾的人生。好，那现在保外就医，那中间就是保外就医的时候失智症病情加重嘛，齁。好，那所以呢这个脑中风刚才讲到就是分秒必争，因为中风的时候每1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每延迟1小时脑部损伤的程度相当于正常老化速度的 3.6 年。好，所以那个满几点金就是 3.6 年就是这样的脑细胞死亡。那大脑的神经元跟我们的神经连结是维持我们正常逻辑、语言、记忆、动作的关键。好，那分秒钟的延迟都可能会加剧病人日后出现的失语啊，好，然后偏瘫啊，认知退化的状况，好，那增加长期照护的风险。那研究显示呢，超过50%的患者在中风后的半年仍然没有办法生活自理，好，面临很大的生活跟情绪的压力。那超过60%的家属也因为这样子影响到工作跟整体的经济状况，好，所以呢抢快是达到治疗的目标关键。好，你说后面要复健干嘛的，还不如前面就是黄金时期齁，赶快送进去，送的比较早一点点齁。好，那当然平常我们这些平常人齁，那就是平常就日常管理齁，就是要控制3高，规律运动，还有均衡饮食。好，那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好，所以其实健康真的很重要啊。好，那所以其实现在政府齁也是预防胜于治疗嘛。好，卫福部日前就有规划一个叫做健康币，以后你的健康也是可以换健康币，啊，这个健康币就可以拿来换东西，欸，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鼓励大家的，所以这个健康币是要鼓励健康生活。那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他就抛出新制，就说啊，民众可以利用奖励点数换超商的茶叶蛋这些啊。好，那国健署的署长呢在12号表示，目前这个健康币啊预计在10月上路，那除了可以换超商的产品之外呢，还有进一步跟人寿业者洽谈，可以依据药保人的健康行为风险，不用使用健康币就可以折抵保单费用。好，所以我觉得等于是说你就是有做齁，有做就可以换健康币，然后健康币就可以拿去换东西或者是抵你的保险的费用齁，所以这个是真的还蛮不错的齁。好，所以到时候十月的时候我们再来 follow 一下齁最新的这个健康币的情形齁，啊，当然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因为健康币的鼓励齁多做一些运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陈英哲所带来的歌声。

0: 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 Price Tag，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其实有很多人现在都每年会做一次健检嘛，哈，然后呢都很害怕拿到健检，哈，里面有红字。好，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哈，就是那个老公哈，在公司做了健检之后啊，老婆就问他说啊，你今年的健检报告是怎么样？给我看一下哈。啊，因为他就很害怕老婆会针对他的

红字骂嘛，哈啊，所以呢，哎、欸，就拿出来说，哦，好，就这样，好看完 ，OK， 都没有红字，哈、哦，好，那其实他就是拿去影印啊，因为影印之后就是黑白影印就没有红字啊。好，那不过哈、哦，我觉得这都是自己骗自己，重点就是那个数字还是要对嘛，哈、哦。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脂肪肝的问题，那加医科医师许淑华在小宇宙大爆发当中分享呢，有一名35岁的女工程师因为错误的饮食罹患中重度脂肪肝、哦、但是经过12周调整进食的顺序跟作息，成功甩漏11公斤，逆转了脂肪肝的危机。那其实台湾、哦、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脂肪肝，那长期下来恐怕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那这个许淑华医师说、哦、这个游戏公司的女工程师长期久坐，而且工作高压，平时三餐失衡又爱吃宵夜，所以体重就暴增10公斤。那虽然偶尔有重训，却盲目执行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极端饮食，戒淀粉的饮食、哦、然后大量摄取高油脂红肉，所以呢就是中重度脂肪肝、哦、肝指数 GOT 还有 GPT 都是呈现红字的。那为了改善健康才35岁对不对、哦、所以呢就是还好他有去看医生、哦、那许淑华就帮他规划了12周的调整计划。那首先呢就是改变进食顺序，依序摄取蔬菜肉类碳水化合物、哦、以稳定血糖并延缓饱足感。那饮食上不刻意戒除淀粉，而是改吃糙米、燕麦或地瓜这些原型食物，同时导入正念饮食法、哦、要求这个吃饭的时候注意食物的风味，细嚼慢咽，每口20下，好，然后每餐吃7分饱，并且戒除边看剧边吃边吃饭的习惯，好，起码做嘴两东西，跨手机，好，配崩，好。好，那所以不行，专心吃饭齁，每口20下，然后吃7分饱这样子。然后除了饮食调整，日常作息跟运动也是逆转脂肪肝的关键。那医师建议大家齁，尤其是这个减重期间啊，每天的饮水量要有一个算法齁，就是要达到体重乘以40毫升齁，而且每天要睡足7小时。那运动的部分呢，就是采多元运动齁，比如说步行啊齁，然后重训啊齁，啊步行是燃脂齁，把这个脂肪把它就是消化掉齁，然后重训是增加肌肉的齁，然后在瑜伽是来伸展的齁，那并且利用零碎的时间进行1到2分钟的闭合地号啦，或是爬3层楼梯啦齁，来提升整体的代谢。那经过12周的严格执行，好，其实我觉得12周也是还蛮有定律的，蛮有定力的，因为这样其实也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但是呢这3个月的时间，这个女工程师的体重就从65公斤下降到54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减重这件事情是要看比例的。你看一65公斤其实严格说起来也还好啦齁，啊那个也还好，没有很胖的人齁，要瘦十几公斤齁不容易耶齁，因为这个比例上其实算蛮大的比例齁。那因为这样瘦下来齁，最厉害的是他不是只有瘦，有些人是瘦错地方了齁，他没有，他的体脂率从 37% 大幅下降到 26% 齁，啊如果是30几就是有点像人家讲的那个泡芙人啊齁，就是都很多油这样子齁。好，那降到26就好一点点齁。那所以呢不仅成功的减到11公斤的体重，那他原本的中重度脂肪肝也完全逆转，肝指数全数恢复正常范围，好，那体内发炎的现象也顺利解除，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养生的方式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

那些年来自于胡夏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呢其实陆陆续续在进行哦，那时间过得很快，即将要压轴登场了，这就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好，那这个今年它是以蜘蛛人跟台北意象为主题的哦，那就是有这个有一些烟火秀啦，好精彩的演出啊，好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好，反正现在目前好像已经放了两次烟火嘛，好，那其实现在即将要压轴咯齁。那压轴的时间呢就是8月15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到11点。所以这附近齁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齁，那病逝情况扩大弹性管制范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多用大众运输工具。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接下来要放烟火了齁，放烟火了齁。所以就是如果今年你还没有看到这个烟火的朋友齁 ,8 月15号齁要记得把时间留下来。我觉得现在烟火真的都很厉害很漂亮，就是跟以前的印象不一样，他们都可以掌握一下它的图形啊、深度啊、高度啊、搭配音乐啊，都做得非常非常好。好，那当然如果说诶你没有办法去，不方便或什么之类的，没关系，现在是一个网络社群的年代啊，有些人有那种很好的 GC 或是诶他刚好有很好的这个 view， 一个 有些人是去那个旁边的诶景点，就是那个豪宅之类的，然后拍的那个影片拍得很完全很完整非常好看，那大家也可以网络搜寻一下。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最后也在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次哦，这几年我们的乐旅南投呢打出了名号之外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哦，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网，甚至 FB 哦，甚至台北办事处来帮你赶快火速回答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我要来特别介绍呢，常常呢会有听到陪伴瑶瑶呢，在我们的任何的活动中哦，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也就是我们的林秀梅处长哦，他已经升格叫处长了，所以我们的秀梅姐姐呢，现在是我们南投县观光处的林秀梅处长，而且今年呢，我们要让这个处长带着我们大家去追星、追爱、追幸福，好幸福，让大家有个浪漫的约会，就在我们的南投星空下哦，大家听到这个就想到了七夕要来了，没错。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来看看今年有多么精彩的活动，有哪一天哪一天呢是限定的哦，所以你要赶快先订房哦，我们都一再的提醒大家，还有周边有一些好玩的景点、好吃的美食，千万不可以错过，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九个来跟九个来，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林秀梅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这一次呢，处长呢，也是我们的秀梅姐姐要带瑶瑶来去哈，求月老我被拿啦，谢谢啦，好啊，但是大家别人要啦，哈，求好姻缘呐、啊，求好姻缘呐、啊，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还来一个这个恋与星空战。哦，好会说呢，所以这一次要结合我们的月老一次呢，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星空的美，还有就是参加我们限定的月老祈福，对吧？
3: 对的，
1: 嗯，那当然这一次的恋与星空战呢、哦，听起来好有感觉哦，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合啊，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参加啊，它的特别在哪里，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好的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南投的星空季啊，都已经成为全台湾在这个夏季啊观星活动最具代表性的，那今年刚好又七夕情人节在我们的这个座位啊，在礼拜六啊，在我们的清境这边，我们要打造一个最浪漫的高山星空派对
1: 哦。要报名吗？吴先生在问说是现场报名还是要提前报名？
3: 不用，现场就好了。
1: 嗯，你看看我们很贴心哦，因为每次哦，在网络上我们都被骂死了。现场啦，现场啦，这一次来个现场啦，对吧？
3: 对，是的，是的。
1: 嗯，
3: 那当然，你也可以事先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乐旅南投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这个状况啊，提前了解一下。
1: 嗯，
3: 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1: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哦，大家也不用想说会不会太热，不会。我们是从下午四点才开始，对吧？
3: 对，从下午四点才开始，而且在我们这个清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
1: 嗯，是。那当然呢，今年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清境哦，有这个高海拔哦，这个很干净的夜空，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祈福哦，我们把两个呢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结合在一起，要怎么样来去走比较顺畅，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3: 好的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清境啊打造这个最最浪漫的高山那个星空派对，然后这一次我们有还有跟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三间知名的这些月老庙来共同推出这个限定的这个联名祈福的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欣赏我们清净啊星空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祈求这个刚刚讲的好姻缘啊、好人缘啊，是
1: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不是在日月潭？她说这样子会怎么样把它串起来？然后她说那三间是要怎么样来去做？是先帮我们都把它什么资料都填好吗？
3: 对，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像这个要我刚才是说看表演不用报名。那如果说要做这个体验，等一下后面我们有讲要怎么报名，就是一些体验活动。当然有一些人数的限制，就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来讲。然后如果要看纯粹看表演就不用报名了，我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1: 嗯，好，如果要看表演齁，就直接在我们的亲近，对吧？
3: 对对，那体验活动就等一下后面会有提到。怎么样来去报名这样子，没有限定的，有限定，
1: 有限定哦，有听到哈、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高山哦，这个星空下哦，看这个星星之外，我们还有表演跟市集，很厉害，对吧？
3: 对对，那今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哦。那大家真的就是来看，我们这边还有安排，不只是因为看星星，有些人可能想要更了解，所以我们有高山的这个星空导览啊，那这边还有很浪漫的音乐演出啦、市集啦，还可以还有那个拍照打卡区啊，那就刚才还有刚才讲的月老祈福体验。
1: 嗯，是哦，这个月老祈福体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好，等于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分灵在这里啦，好，就为了这次的活动把它先请到山上来。好啊，如果你刚好在山上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现场活动，就不用报名啦，应该这样讲 对吧？
3: 限定的，嘿，对，限定联名祈福活动的。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要先订好房间哦，好、哦，先讲好哦。而且我们今年限定月老的联名活动哈、哦，麻烦注意一下，三间呐、啊，哈、哦，三间哦，要听好。

0: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啦。
1: 嗯，到底哪三间啊？朱先生说你，我一直在那边三间，不要讲，我没有要说三间起口，我是说有三间，好不好？听清楚，三间，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啊，三间就是我们的文武庙啦、龙凤宫啊、明月宫这样子。
1: 嗯，哦，那个林小姐说那个文武庙可以先帮他们求红线吗？哎，先生小姐，那个要请请自己来齁、哦、我
0: 对对对，
1: 我们两个帮你求，变我们两个要求姻缘呢，唔汤哦。他说很难，他说要很难啦、啊、他说因为每次去那个红线都没有拿到啦，他现在在问呢、啊。那个
0: 赶快先
1: 上网看一下，先上网看一下，對對對，因为这三间不大一样哦，齁，
0: 嗯嗯，
1: 对吧，
0: 是的，對，
1: 嗯，而且我们今年
0: 都在我们的这个乐里南头这边齁，也都有 PO， 嘿，
1: 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齁还有打卡齁，你可以把你的幸福愿望、嗯、像你求不到红线你就给它写上去，拜托这一次让我拿到红线啊，这样不就好了？
0: 对啊，
1: 找我们两个没有用啦，齁，那个我们只能帮你牵红线。对对对对，齁、哦、这不要乱，不要那个错点鸳鸯谱齁、哦、那个真的要自己来。但是呢麻烦注意一下，我们这次的月老祈福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手做 DIY， 对吧？
0: 对， 对， 对， 对，嗯，
1: 这个倒是可以让这个处长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 DIY 的体验，要怎么玩啊？
0: 啊，手做那个 DIY 哈、嗯，就是除了这个月老祈福活动，我们也规划了很多哦，有浪漫氛围的这个手，因为我们这次就诉求这些亲子啊、情侣啊哈、哦、一起来，所以我们有一些浪漫氛围的手做 DIY， 那例如星空祈福小卡的制作啦，还有幸福吊饰的 DIY。还有星空明信片的彩绘，还有爱情祝福小物制作等等，哇，这个听起来就是浪漫幸福的感觉呢。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他说要怎么报名？一样是线上吗？
0: 嗯，有一些是在现场，也现场也可以，对。
1: 嗯，
0: 现场也可以，
1: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官网或乐旅南投，好、哦，我们都有把它写得很清楚。
0: 对，
1: 對對對對，然后
0: 活动蛮多啦，
1: 真的，
0: 大家哦去看我们的南投旅游网这边，还有我们的乐旅南投的粉丝页这边。
1: 嗯，而且
0: 顺便也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啊。
1: 没错，我们那个游程真的很好玩、嗯、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星空齁、嗯、除了把幸福带回家，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男女哦，就是情侣、嗯、我们还有亲子家庭，你可以自己完成作品齁，然后呢变成说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这个幸福齁带回家，然后呢记得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有人数，所以呢千万一定要看清楚才有办法让你去规划好游程齁、哦、因为呢、嗯、这个叫做南投星空小旅行齁、哦、我们上面呢有那个流程，还有停车，还有呢整个的比如说南投旅游网乐旅南投齁、嗯哦、而且呢这两天来哦怎么样安排啊，没问题，这个呢就要交给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告诉你。其实啊两天呢是刚好可以玩一个活动了。好，因为赏心之外，来南投有非常多可以吃的啦，可以住的啦，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对，大家来清境呢，真的是建议要安排两天一夜啦，
1: 最少。
0: 然后白对、嗯、对，那白天就可以，哦，在我们这清境农场啊，欣赏这个清境草原啊，绵羊秀，哦，然后这我们这边高山产业真的很辽阔，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小瑞士花园去。拍拍照啊，哦，欣赏一些庭园的景观。那如果时间还够的话呢，也可以顺游合欢山，哦，我们的暗空公园就在合欢山，哦，那边真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凉快，哦，那可以白天看看云海啦，哈、哦，夕阳啊，然后晚上就是我们这边最佳的观星地点。
1: 嗯，是，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观星也是需要报名吗？还是只要现场，然后老师会在那边集合？
0: 这个观星哈，我现在我说到观星，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鸳峰那边有一个 我们的星空剧场啊，那个里面也有室内的这个星空剧场啊，然后在室外也有那个天文望远镜也可以观星哦。
1: 嗯，
0: 对，那大家要去玩就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合欢山鸢峰星空剧场啊，那这里面就会大概介绍一下，看看啊适不适合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可以先接收一些资讯呢、啊。
1: 嗯，真的，
0: 这是我们对我们这几年的那个力推的一个点啊。
1: 嗯，是啊，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那个处长，可不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住宿方面？他说是在住在，哎，他写什么？哦，他说是住在那个南投市比较方便，还是住在日月潭，还是住在那个清境？
0: 哦，那当然，你要到清境玩就住清境啊，清境那边很多的民宿，而且都蛮有特色的。对，
1: 嗯，你可以住在清境啊，然后呢，再从清境往上玩或往下，哈，你就不会倒着走，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塞车。
0: 对了，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0: 在清境，那你就可以住在民宿啦，然后就是看，对，刚才往上往下。然后都可以在周边的一些那个景点玩，除了清境农场，还有刚才讲的鸢峰这边的星空剧场，或者我们自己县府那个清境高空步道，这边都是很好的景点。对，
1: 嗯，
0: 清境地区这样子，
1: 没错哦，这等于是消暑的好时间哦。
0: 对，
1: 对，徐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早晚温差会很大吗？要带大外套吗？
0: 早晚的，如果看看你去到那边会去到哪里，如果你到合欢山，当然你就要
1: 带比较厚一点的，对，一件、啊、
0: 对对，当然你在那边如果你要关心哦，那真的就是要那个啊，如果说哎白天哦，那就薄薄的外套就可以的、
1: 嗯、
0: 那如果晚上的话就要带厚一点的，
1: 嗯，对，一件就够了，
0: 看你上到哪里去。
1: 嗯，
0: 对的，对，
1: 就是你自己要先把那个行程先规划好。他说，请问一下，好行有上去吗？
0: 好行有啊，有到清境嘿有。
1: 我们南投，
0: 然后有时候你看看你要去住宿哪一个民宿，其实有些民宿都还有安排这些
1: 接送
0: 的。对对，
1: 嗯。我们
0: 那
1: 边很贴心，对啊，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什么没有，南投的好行最多，嗯，
0: 对，最多条，全台最多条的台湾好的，
1: 没错，让大家呢，哈，这个第一个，如果不怎么想开车的朋友哈，都很方便，所以你不用害怕哈。那当然，最后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呢，大会长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跟注意的地方？
0: 哦，好。那个我们来南投啦，最重要当然如果说大家自行开车齁、哦、那你就从那国道3号可以接国道6号去埔里啊，齁、哦、那再沿着这个台十字线前往清境。那活动提前我们再来大概建议大家啦，要提早出发齁、哦、避免塞车啦齁、哦、然后我们都会其实沿途都有一些官方的一些停车齁、哦、开车的一些指引齁、哦、那如果大家齁、哦、不想自行开车也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好，那先从高铁，然后到台中站或者台铁的台中站，哦，那再转搭我们南投客运啊，前往埔里跟清境农场。然后有一些班次，大家注意哦，有一些班次会直达清境。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活动结束时间晚一点，还是建议民众还是要入住我们这些清境的民宿，来避开这个返程的一个车潮了，这样会比较。轻松比较悠闲的来我们这边游玩，那就大家安排一个假期的一个行程。
1: 嗯，没错哈，所以呢，邀请大家呢，跟你的好朋友哦，一起来到我们最美的星空下，遇见你的幸福，追爱追幸福，一起追星。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相约来感受一下七夕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南投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一趟旅行玩三个观光圈，无厉害不？好的，带领着我们的北台湾呢、我们的这个黄金旅游地带哦，有这个山海港湾离岛，我们要一次让大家收藏之外呢，还很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三个观光圈有大东北角，有皇冠海岸，有马祖。好，那整个就变北区喽，最大的特色灯亮点哦，来来来，灯不点不亮，现在点了亮灯，就是要告诉你到底有多亮。那么当然也要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更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美少女来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啦，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呢、对大家来讲，灯不点不亮，现在等等到等电灯灯灯灯亮亮。
2: 好，没错，皇冠海岸，
0: 真的，
2: 叮叮叮，
0: 就真的是叮叮叮哈，把这个最大的亮点哈，过去具有的特色哈，都把它点起来。哇，把三个呢串起来，就变成是北区观光圈了，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观光圈、皇冠海岸观光圈还有马祖观光圈的三个观光圈，成立为一个北区的观光圈。那我们其实是结合了串接了山海啊、港湾还有离岛的北部旅游廊带。那我们希望不只是把景点串起来，而且是希望透过跨区的合作，让游客能一次体验北台湾更有趣的旅游魅力。
0: 嗯，真的，而且呢到底如何去玩也很重要。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以点对点了，不然就是区对区了。不过现在以这个北区观光圈来讲哦，怎么串，我觉得齁、这个既然要一次玩三个观光圈，我觉得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哦，齁、这样子可以讲完 对吧？
2: 对，没错，我们北区观光圈非常的大，刚刚有提到说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那其实每一区就有不同的特色。例如说我们皇冠海岸就是北台湾的国际门户，那有地质公园的特色啊，有海湾的景色。那东北角呢则是以山海景观啊、铁道跟永续旅游。那像妈祖呢，大家熟悉的就是战地文化还有岛屿慢生活为主，所以其实我们三区各有特色，那让旅客呢可以实现呢一趟旅游玩三大观光圈的特点哦。
0: 哎呀，更重要的是齁、林小姐在问说啊，你这样子的话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啊、那个旅游规划是一天两天三天啊，他在请教你这个问题啊。
2: 真的，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我们非常推荐四到六天的北台湾深度旅游。住好住满，玩好忙玩满，然后吃好吃满。
0: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真的要这么多天，另外两天还不能算在里面，是离岛。
2: 对，没错，这肯定是要搭配马祖来做一趟就是北台湾整个的轻旅行这样子。
0: 哎、真的，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听到这个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怎么讲了哦。因为呢以往我们大家齁、这个在推荐规划对吧，好，规划很重要了。北区观光圈哦，这个基本上怎么结合在地跟文化、然后怎么样怎么做这个体验啊，然后又不能错过啊，赶快来请教一下了。嗯，
2: 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其实我们推荐整个三大观光区四到六天的北台湾是非常值得推荐了。例如说

0: 以从我们台北的皇冠海岸到野柳、白沙湾、富贵角灯塔，然后还有吃美食的金山老街，那体会我们北海岸就是不一样的特色美食，还有自然的景观。那除此之外呢，接着你可以前往我们的大东北角，例如说有非常有特色的永续旅游的旧草岭自行车道啦、鼻头角的步道，还有村落等等，就是体验了山海交织的人文气息。那最后呢，当然推荐给各位就是马祖的部分，非常有特色的战地文化，闽东的建筑，还有世界知名的蓝眼泪。所以呢，让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一次玩三大观光圈，非常的值得推荐哦。
1: 哎呦，所以有想到了，不过我们先从北海岸开始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最近呢要安排这个北海岸小旅行哦。哎呀，野柳、金山、白沙湾这些经典的哈、哦，有一些比较新鲜的，然后有一些呢比较亲子的，有一些呢还有这个网美的，我们要先帮大家整合一下，对吧？
0: 没错，我们皇冠感恩观光圈呢，现在暑假时间呢，其实非常适合来我们海边来玩水戏水。那例如我们白沙湾就是戏水的天堂，那如果你喜欢冲浪的话呢，中角湾也是个冲浪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夏天呢有值得推荐在地的石花洞啦，还有我们金山老街一些地瓜的一些伴手礼等等，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另外呢，今年呢也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的早上10点呢，我们在浅水湾有办了一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浅水湾赏夕阳、听音乐、吃美食。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
0: 有没有很心动啊？
1: 真的，而且呢，整个的就是一个玩翻了哈！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房间先搞定。
0: 没错，真的，我们北海岸其实住宿的话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其实来泡温泉可以走一个疗愈的路线，然后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而且我觉得啊，很重点的是，就是我们既然在旅行中认识北海岸，大家就会很期待，好，有美食小吃，好，有旅游的玩的方式，然后有可以体验的，然后交通又不会呢很麻烦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北海岸呢也有很多就是自行车啊、 U-bike 等等的，可以来一趟自行车的小旅行。那另外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台湾好行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一直从淡水捷运站一直到野柳地质公园，那沿线的景点都是北海岸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旅游的特色点这样子。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秘书告诉大家哦，就是说很多朋友想知道，就是到底呢北海还有哪一些在这个时节不可以错过的美食，一路吃一路玩，然后秘书要怎么推荐？吴先生再问您。
0: 哦，北海岸呢夏天呢最值得推荐当然是可以到我们的沿线，我们非常多的海岸的咖啡厅，非常适合坐在那边来吃下午茶，然后赏美景。那我们夏天呢就是石花洞的部分是在地特色的，就是非常清凉的饮料，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真的。然后他说请问一下，你刚刚讲那三个活动的日期然后特色可以讲一下吗？
0: 哦，我刚刚推荐的是我们就是北海岸呢今年的暑假也非常的精彩哦。那从这个礼拜六呢8月15号在我们浅水湾有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当天呢我们有邀请了就是知名的歌手啊，搭配阳光沙滩那还有美食的部分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是在下个礼拜就是8月22号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也有办就是海湾生活节的活动。那其实在三芝游客中心我们是有结合了在地的美食文创，还有一些就是职人体验的部分，文青手作 DIY 等等，就是让民众可以透过五感来亲近大自然，就非常推荐给就是现在暑假期间就是亲子的旅客们一起来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体验一下生态教育的最佳的选择。
1: 嗯，真的。而且呢刚刚这个美少女秘书讲到了哦，8月15是仲夏音乐，对不对？然后呢822呢是浪一下浪一下，
0: 因为两浪一下海湾，
1: 对，不一样哦，完全是不大同的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都是属于在水域活动，地点都一样吗？
0: 地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礼拜六的音乐季是在浅水湾来办理，那下个礼拜是浪一下就是海湾生活节是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就是两个，一个在靠海边一个靠山边，所以氛围不太一样哦。
1: 好，所以完全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对，没错。
1: 楚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地方进去要门票吗？
0: 当然是不用啊，我们就是开放给各位民众来一起体验北海岸的夏日风情。
1: 哦，免钱啦。他说请问一下是几点到几点？真的
0: 真的，他活动时间都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所以活动非常的精彩，就是你来参加活动。

0: 海岸的观光圈，基本哦，就是有海景，好，有美食，有慢旅行，有拍照，有就是享受住的方式。然后因为它这里面又涵盖野柳万里、金山石门、三只淡金、白沙湾、富贵角跟大东北角，齁、哦、它就是串起来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噢、哦、我去到哪齁、哦、会不会齁、哦、那个跟这个是没有搭在一起的，不会，对吧？
1: 对，没错，其实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除了刚刚推荐的我们北海岸之外，其实大东北角也是串联我们北海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的廊带。那它有渔村的文化，还有铁道资源等等。那刚刚有提到说马祖的部分，当然是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想要有离岛的就是风光啊，其实妈祖的战地风情啊，还有一些文化啊，高粱酒啊，蓝眼泪等等，就是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大家有听到？朱先生说，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如果北海岸加大东北角的话，哦，怎么安排交通？
1: 交通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有皇冠海岸，就是我们有台湾好行的部分。那我们其实每个站点都有 U-bike 的部分，然后公车大众运具也非常方便。那东北角的部分呢，当然也是有就是铁道旅游的部分，其实在芙蓉车站，其实他们的交通运具铁路的部分非常的便利。那当然呢，在马祖当然你就是要坐飞机过去啦，或者是他有那个台马轮之类，其实也都是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对，
0: 嗯，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哈。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以公共运输加步行自行车来讲，在我们的北海岸观光圈这边是最方便，因为它可以串到大东北角，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中间你对你中间至少你还可以接驳，多好。
1: 对，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个
1: 对它的交通其实非常的方便，这样子。
0: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假期哦，你自己可能就是要用切断式的，哈，
1: 没错。
0: 对你离岛的部分哦，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归离岛啊，然后北海岸及东北角的话，你是可以串，好，但是如果串的话，四到五天我会觉得会比较够，因为两边玩的东西不大一样。你看哦，像这个月我们主打就是水域，对吧？然后呢，对，然后东北角那边可能主打的就是跟山海有关系的，
1: 嗯，对对对，
0: 我们不会把它串在一起的。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说哦，这会不会大家都一样。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呢、哦、在我们的北海岸的浪一下哦，它这个海湾跟音乐季哦，现场哦，它就已经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文创跟市集，对吧？
1: 对，没错，我们这次呢北海岸就是刚提到音乐季的部分呢，我们有结合了在地，例如说其实我们三芝那边很多手作啊 DIY 染染等等之类的部分，然后呢可以让游客来亲自不一样利用五感的部分来亲近大自然，所以喜欢手作 DIY 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假日时光，那趁暑假还没结束之前，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一趟轻旅行哦。
0: 嗯，是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说，既然把三个串起来，是不是连北北基桃都有把它做起来？
1: 没错的。那其实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北区观光圈又是包含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皇冠海岸呢还有包含了桃园的地区，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游程的部分也有串接到桃园的珍珠海岸的部分，所以呢其实整个北海湾的旅游就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多元，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徐先生说有把它做这种美食啊或者是住的啦，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吗？
1: 有，其实我们的官网跟粉丝团呢，我们有一专区叫做北区观光圈以及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专区跟专业，那里面有包含很丰富的就是食宿游购行，那还有游程的资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跟观光圈的粉丝专业。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最后呢，我们也让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邱玉婷我们美少女运输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刚刚提到说我们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妈祖，那是结合成一个串接山海港湾跟离岛的旅游的廊。

0: 待。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串接这几个观光圈一起来旅游。另外呢，最后推荐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的8月15号上午10点在我们潜水湾有办理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下礼拜8月22呢，也是礼拜六的早上10点在三只游客中心有北海海湾生活节，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播客一起来体验北海岸的夏日之美哟。
1: 嗯，详细的部分我们再来跟大家好的介绍。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于鼎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秘书香叶在北海岸见面咯。
0: 香叶北海岸见咯。
1: 嗯，拜拜。
0: 拜
1: 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在台中海洋观光季呢，浪漫不管在海线，热血的活动、音乐、美食呢，我们要把最精彩的夏秋啊，在我们的海线盛典就是在台中了。所以不管是爱旅行、爱拍照、爱美食、爱大海的好朋友们，都要赶快就过来，因为要抢先开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隐藏版的活动，有在地的不一样的景点，有亲子不一样特殊的玩法，包含了交通的攻略，所以呢，有一些活动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这个真的叫做名额都是限定的，拿起手机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啦。好的，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赶快点下去哦，赶快呢把它记下来哟。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谢燕芬课长啊，陪伴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赶快来让课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谢燕芬课长。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课长百忙之中呢，要赶快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海洋观光季从五月就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有太多海线好玩、好吃、好康，而且好人文，而且有好多隐藏版的，对不对？
2: 对呀、啊，其实我们今年海洋观光季活动其实非常的长哦，它从五月到十一月，那在台中的海线有许多非常有趣好玩的活动都包含在里面。那从我们从五月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在海线的铁针山有这春风妈祖的这个音乐季，然后上个月啊，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也有浪花杯的这个沙滩排球赛。那接下来在八月的十五、十六，在三井奥莱有这个滨海季的活动。那台中海洋观光季主活动是在十月的三号、四号，那我们在就是台中市的大安区这个有一个新的景点落成，大安港妈祖花园区，那会举办我们盛大的开幕仪式，那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很令人期待的一个海洋观光季的活动。
1: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赶快哦。为什么听到我们的课长那么喘，你就知道他刚刚多忙哦，还要被我们抓出来哦，火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我告诉大家，每从五月哦，这个一路到八月到十月啊，你看看，而且最大的活动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安妈祖雕像的正式落成，你知道它就有 56.3 公尺、欸、这是代表着整个一个新地标，对不对？
2: 对啊， 56.3 公尺的新地标，然后它其实是我们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哦。那快要完成了，大概你下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完成。那我们预计就是10月3号的部分来帮它做一个开幕。
1: 嗯，真的哦，这个人家讲550包比啦，好，然后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哦，这个振奋人心呐、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邀请了石鼓集乐团呢、哦，来搭配我们这一次哦，这整个气势磅礴，然后呢，把这个鼓舞朝圣有将近80分钟的长剧。这是定目剧哦，很期待哦。哦，吴小姐说这是需要付费吗？
2: 哦，不需要付费哦，我们这两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就是十月三号，我们有那个就是石鼓的鼓海朝圣，那演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大家如果有去台南的石鼓园区看过，应该可以知道他们家的就是演出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跟期待的。那十月三号晚上还有那个明华园。明华园的那个蓬莱大仙的这个活动，那我们邀请了明华园的这个总团孙春凤老师会来领衔演出，那他们带来的还有一些就是酬神的这种经典大戏跟他的半仙的仪式，那就过程应该是非常的厉害有渲染力的，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那一天的戏剧的演出，然后 也欢迎就是悠悠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10月3号一起来我们大安妈祖化园区同乐。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请问一下，那只有当天的活动吗？那请问一下，那边好停车吗？还是有大众运输可以到？
2: 那边好停车啊，那边就是
1: 很空旷。
2: 对，
1: 我帮你讲，
2: 然后我们还有规划两个停车场。对，而且活动其实不是两天啦，活动在那个不是一天，他隔天
1: 还有啦，
2: 对，他还有演唱会，10月4号有这个嗨安记的这个演唱会，那我们携手这个浮现记的这个团队啊，就是一起来打造我们全新的这个嗨安记。那因为市长希望就是让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一同来参与，然后有一个摇滚的派对，所以我们邀请很多组厉害的乐团一起来同乐这样子。那希望可以用这种很热血的音乐啊音浪，让我们就是一起嗨翻整个大安的海岸。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哦，整个的一个活动哦，都是先让大家提前做准备。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期待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规划嘛，对不对？
2: 嗯，对啊，其实那两天的有很多的就是好吃好玩的东西，那包含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石鼓啊、明华园跟嗨安记，这些都是比较试听的嘛。那其实那两天我们还有一些好吃好玩的规划，像是有就是破百摊的市集啊，很盛大哦，里面有糕饼啊、文创啊、美食这些的摊位，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探索啊、寻宝、吃美食这样子。那还可以邀请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这边就是探索，然后在这个充满就是有美食香气啊、那个欢乐的气氛的市集里面，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1: 嗯，所以这两天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以看表演，然后呢在里面的吃喝玩乐我们都帮大家都做好规划。第一个你可以寻宝，第二个用不一样的心情来体验，第三个又有在地的美食。而且呢三号跟四号哦，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环教。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品酒品茗有关，那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环教有关，对吧？
2: 对啊，就是那一天其实有品茗品酒的活动，就是比较很有质感的，那也有这个我们很有教育的意义的这种海洋的环境教育的活动，那可以给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那这些活动大概在我们大概在9月份左右会开始报名，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大安就是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这个 FB 的那个粉丝专页，那我们会有报名的资讯可以释出给大家。
1: 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展览哦，是要到明年的5月。这一系列的展览呢是特定的，还是有这个定期会换展？
2: 它里面现在有几个常设展，那这个台日草月流漂流木艺术创作交流展，这个就是它是比较应该算后比较短期，它就是到明年的5月这样，但其实也是很长期啦，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就是有空就可以过来一起走一走。那这个时间它大概在9月份就会开始有新的展览，然后一路到明年的5月这样子。
1: 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刚刚讲的这个时效性。好，因为这个时效性真的是要靠大家啦。好，那个你如果太慢来的话，这可能就是你就要又变换档了，对吧？
2: 对啊，就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展览就一直进来啦，因为其实我们目前的常设展啊，还有就是近滩的摄影比赛啊，然后有螃蟹的展览啊，那还有就是甲安埔的文史的展览，其实里面现在展品也是蛮丰富的。
1: 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水上活动的部分，他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整个大安滨海乐园这边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户外体验的一些游程，然后还有包含的水上活动有包套票，他说他想要了解。
2: 有哦，我们在10月4号那一天，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很丰富的活动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就是 亲海体验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办14年了，就是应该蛮多老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那今年我们会主打像是先锋舟啊、水上的 SUP 啊、枫叶 SUP 这种的，就是多元的水域游戏活动。那大家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就是一起亲近我们这片大安的海。那其实很可以很悠闲的在下午的时光，然后10月4号那一天来到大安，然后一起就是跟大安的海亲近这样子。然后活动还有帮大家保保险，那因为就是保保险需要年龄限制，所以这个是会事先的预约的报名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预约报名。卓先生说你的预约报名在哪里报名啊？
2: 预约报名我们一样会在我们就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 FB 上面会有就是报名的资讯啊。
1: 不是大玩台中哦，齁，是请大家要看清楚哦。对吧？
2: 对。
1: 啊、哦，这个真的，一个是风管所，听清楚哦，对吧？
2: 是的，就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同乐。
1: 好、哦，我们一个是在风管所报名啦，哈、哦，你大玩台中他没有办法连过去哦，哈、哦，请大家帮一下忙，好、哦，不要说在下面留言说啊怎么找不到哈、哦，不一样，对吧？
2: 会，对啊，我们会到时候会宣传，让大家一定找得到他。
1: 嗯，这个你们就不用太过费心，好，我们都在大家会把它做好一个连线，会提醒大家的。郭先生说如果安排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的活动啊，他想要知道10月3号那个开幕，外面的话是不是也有做一些那个所谓的摆摊，然后周边的那个旅游景点是不是可以顺游介绍几个，然后那个住宿这次有安排有搭配活动有什么哦？他说有优惠吗？
2: 优惠，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就本来就非常非常的优惠，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这样子。
1: 嗯，
2: 那两天的活动其实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其实两天一夜都在大安啦，都在就是大安滨海乐园，因为他那两天的活动规划的都相当的精彩。那第一天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10月3号我们那个妈祖的雕像落成，然后还有一个很盛大的开幕仪式，然后搭配这个石鼓集乐团的这个演出，就是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当天就有很多的摆摊市集可以逛嘛，所以我们那个石鼓集乐团的表演看完大概就中午了，那中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就是吃吃喝喝，那逛很多的市集。那下午的部分我们在主舞台的部分就还有这种在地乐团的表演，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在这边就是吃吃喝喝听音乐的同乐。那到晚上的时间就有这个明华园这个孙翠凤老师的这个精彩大戏的演出，所以晚上就是留下来看我们的表演。那晚上可以住宿在我们的滨海乐园里面的象海那样露营区、
1: 哦、
2: 那边就是也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它是有那个有冷气啊，有床铺的这种，那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大家可以住得很悠闲，那可以在那边吹海风啊，看星星啊，然后让自己在海边享受一个很 chill 很沉淀的这种感受。那第二天就是可以继续来我们的精彩的活动，那早上还有品茗啊、品酒的这个活动啊，那还有我们这个海洋环境教育的活动。那下午的部分就是还有就是大安的水域游戏的活动，然后有嗨安记的这个乐团的演出，然后一路到晚上，那晚上还会有接驳车带大家回家，所以就是可以欢迎大家这两天就是直接到我们大安来，直接封完两天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赶快把那个时间记下来，一个是风管所、哦、报名，然后我们也会让我们大玩台中哦这边来去做一个连线，然后 You Live Show 也来做一个连线，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么在今年呢，就是要让大家在我们整个台中海洋观光季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好不好？这是一个最大重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谢彦芬科长，让我们的科长百忙之中来介绍给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2: 现场见，
1: 欢迎大家，拜拜。
3: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XOF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年轻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要带大家感觉到回家真好，来到了嘉义县。那说到嘉义县呢，我们要来去找找好朋友，也是嘉义县政府建设处的钟瑞成科长，让他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嘉义县之外，用这个共行未来，嘉义更友善，从这个学童到长者的安全，每一步呢都是非常的具有尊重跟透明化，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努力中的过程呢，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共通点跟学习，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我们赶快来让建设处也是钟瑞成科长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大家好。
2: 是，当然在刚刚我们有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分享计划中呢，跟民生、跟生活中跟他们民众有切身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就是说。我们嘉义县呢，其实对路口行人安全的设施改善哦，目前做了哪些改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大，然后什么都宽广，然后呢跨的东西又很长，所以呢我们必须想的东西可能跟一般的县市不大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说明一下？
3: 那我们就目前我们嘉义县在路口改善边做了哪些设施，我大概简单跟大家分享。我们目前有增设了134组的行人专用号志，那我们也在113年办理了增设2处触动号志，在我们的义竹国小及民雄国中。那路口也增设庇护岛6处，行川线远离路口25处，缩短行川线距离28处，增设安全停整空间21处，人行道增设165公尺，在我们青浦国小跟义竹国中。那也增设标线型的人行道540公尺，在义竹乡的163线。那改善人行道68公尺，在义竹国中及优化路口照明246处等设施改善。那也完成共港及缆线下地共计37处。那新港乡的文昌国小2处，民雄乡的东龙国小4处，义竹乡有163线有15处，中埔乡嘉义39线有3处，及埔子配电工13处。那我想，这些数据也是在持续，我们会随着我们
2: 增加中，
3: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截至目前统计最新的一个数据。
2: 这个算很强而且我觉得很棒、很厉害一点，就是说你在推动人行道改善里面，工程外还需要哪一方面的资源跟协力单位？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其实一个单位没办法做那么多啦，对不对？我们不是蜈蚣很多脚我们常常讲，现在都必须要那个跨部会、跨大家的双手来一起合作完成，对吧？
3: 对对，就从刚刚在前面讲的，我们也除了人行道部分，那最新对刚刚讲路口这部分，因为其实人行道它总是要穿越路口嘛，那所以那路口的一个安全设施也就是格外重要。那路口的安全设施，它也不会再回归到单纯的一个设施的建设，它可能要去考虑它的这个实向
2: 跟硬性，
3: 实向跟那个时间差，那这些都是要去。还有车流，这都是要一起去检讨的。
2: 而且我觉得你们很棒一点，你看那个教育单位学校，你就是他们学校就知道怎么样先帮你们把这个协助学区的调查啦，还有那个动线盘点，对不对？
3: 对。
2: 而且很棒一点是他们师生一起参与，好、哦，他没有只是单单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公部门自己下去用想的，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凭空而想一般的民众可能不要把它想太小。
3: 其实在设计过程我们也会去了解说学校的它整个上下学
2: 校
3: 的人口接送数，或者是学生数，或者时间，那这个也都是我们在设计的要考虑的一个部分。
2: 而且你看包含了我们的号志调整跟车道的变更，还有停车格很重要，所以大家会同就是交通单位，因为有些停车格真的那里放在那里帮啊就贼啦，
3: 对，或者是被长期使用
2: 对，这种
3: 情形都要一并去考量进去。
2: 然后还有厉害，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们不管是白天夜晚其实都有跟我们的这个警政单位合作，就是临时交管，还有就是施工期间的一个行人安全，这个也很重要，对吧？
3: 对，没错。
2: 跟他们的观念一点就是像刚刚一开头科长说的，其实他们自己是一个大的县市啊，这不是小，嘉义县来讲很广，管山管海都有 好、哦，对不 对, 对？那这不，你看一个嘉义就有云嘉南跟西拉雅嘞。很恐怖啊，对啊，
3: 对啊，
2: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方法不同，所以他们在公所跟邻里的系统，我想这也是他们第一线的沟通者，是吧？你们的那个沟通者是吗？
3: 对对，
2: 公所跟里邻嘛，对不
3: 对？
2: 对，
3: 公所跟里邻，那还有就是学校看使用的单位，哎，对。
2: 嗯，不过这个计划、啊、跟高龄者通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3: 其实我们在设计这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大概就是采通用设计，除了高龄者，还有一些。无障碍的考量，那都是全部都是一体，
2: 嗯，
3: 是通盘是检讨的。
2: 嗯，是因为你知道你们那边高龄者也就那个年纪很大，大岁数，
3: 欸、高龄化，哎呀、啊，对，
2: 而且
3: 算是前面的。
2: 你们不是前面的，是年纪真的身体很健康，看不出来那么大年纪的很多。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慢慢的去改善什么，因为我走了一圈看了一下，就是庇护岛设置。就是宽马路中间它提供了中继空间，好，变成说它可以让这个长者，只是有时候长者你不跟他讲齁，他就给你口口冲啦，应该是这样讲，就变成说我们自己做齁，这个晚辈的齁要告诉他怎么过这个马路，应该这样说吧，对吧？
3: 对，没错，其实也是借由这些交通设施，却间接的去隐性的去导引到他到那里，他就会做一些停留或者是做一些等待。
2: 嗯，还有他的很棒，就是行川线推缩短跟后退的设计。就因为我发现你们的那个缩短通行距离跟那个左转车辆哈、哦、小心，因为我发现他们好像那个。没有东啊，
3: 对，
2: 就咻过去哈。不过还不错，现在都已经知道说哦，不能这个，尤其是在左转，真的要先停下来，放慢速度。
3: 好、
2: 哦，不管是欧多拜也好，或者是大车，或者是一般的轿车啊。不过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有一个很棒的出动式号志、
3: 嗯，
2: 就是你们那个长者按了以后，就变成那个延长绿灯秒数，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哎，这个不错哎，这个可是这不能用在都会地区哦哈。先麻烦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是来自于全省，
3: 对，还是有地域性的差别。
2: 对对对，这个差别，这只是说我说到这里真的赞哈、哦。人家说用过都说好，我真的是按过都觉得好，因为呢，你有时候看到他们走路哈、哦、都很紧张，真的。不过真的有这样子的方式是棒的，好，是对的，因为它用在它的区域性上面。再来一个无障碍斜坡跟引导砖，这个我觉得你很棒，就是在设计上面让那个行动辅具还有就是视障者他们很安心，因为一般以前他们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也搞不清楚，
3: 对，
2: 后来才慢慢懂。还有这些细节哦，就是变成说让想走的人哦都可以安心走啦。
3: 对，
2: 这样讲对吧？
3: 对，一种通用设计，大家都可以用。
2: 对，
3: 任何的族群都可以很，
2: 就是你想要走哈，
3: 快的去使用它。
2: 对，要动才会健康啦哈，在他们乡下是这样啦。对，我常常是他说想要行哦，安心走。然后他说我不是说你是那种安心走，是安心行。我说哦，我在
3: 安全舒服的走。
2: 对，他说哎、欸，慢慢的行啦，不用他急啦、哦、这因为他看我速度很快，咻咻，他说走慢一点、哦、没有人催。那当然呢，这整个一个计划整体来讲，其实就像刚才科长讲，城市生态这个对长远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科长？
3: 我们嘉义县，我们因为永续提升的现象，就改善了很多硬体设施，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透过争取永续提升的现象计划的补助来，本次也新增很多补助的面向，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内政部国楼署它也不断的在带领各县市为人行友善行走空间努力。那目前嘉义县现阶段已经有在办理的博爱路、小康廊等工程，也都进入工程阶段。那我们预计也会持续强化我们县市地区的人行路网的串联，也会因应各乡镇公所及各局学校的需求，协助以最大的效率来争取中央国土署以及公路局的一些经费的补助。那目前也有手上有好几案也在规划设计中，也会配合基层再去做提报。那我当然是希望能让民众学童走在舒适以人为本的优质环境，那持续为嘉义县整体市容努力。不过希望施工路段或范围的店家及路过的民众能够共体时间，也共同影响未来美好的优质生活环境，对，还是一些观念的一些建立跟磨合。
2: 嗯，是。不过现在目前有就是六甲乡的六甲国小嘛，哈，它是一个通学步道，完工了吗？
3: 他这一件他最近有结标了，也将来也要进去做了。
2: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香国小的通学步道。
3: 那大香跟南靖，它其实它是属于公路系统的、
2: 嗯，
3: 那目前也是在审查中。
2: 嗯，还有一个闽道家园周边人行环境。
3: 这个也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在提案阶段，我们就是跟地方做了说明会，那也取得共识，所以我们有拟好的一个计划书。我们可是这些件我们在等待，就是所谓中央它会开放一些提报的起程，这些件我们在等到配合中央的起程，我们去提报跟中央争取补助。
2: 嗯，所以我们在做永续人行安全计划，不只是交通，对不对？
3: 对。
2: 我发现你们把那个绿色韧性调试工程也放进去，变成说减少车辆依赖，好，然后你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健康慢行，慢慢走，慢慢行啦，好，没有人不要赶你，不要那么赶。还有就是植栽啊。植栽跟透水铺面设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热岛效应啊，尤其是雨水下渗的部分，第一个是不是可以减少那个淹水，对吧？
3: 哎，没错。
2: 嗯，我觉得这个齁，尤其是在滨海地区真的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他们也一直现在一直努力在改善的，就是在视觉环境优化的部分。
3: 嗯，
2: 好，就是说街道感觉上看起来哇变大了，我还可以让网美拍照，你看没哈、哦？然后呢，还有层次型的，就是变成是一个形象，应该是这样讲吧？
3: 对，没错没错。
2: 嗯，不是只有家真好哈、哦。而且呢，我觉得城市不只是建筑啦，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人跟自然的共存。不过计划迈入第二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跟愿景啊？
3: 我想也是会持续在了解各地方的需求，来跟增加来争取补助，来去做它的整体的路网的建制。
2: 嗯，那你在那个智慧交通跟数据监控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
3: 哎，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目前也有在做，就是所谓的智慧交通跟监控。那我们有些路口也有做一些智慧的监控。
2: 譬如说，
3: 我们目前大概是会从限制特区这边去推，
2: 哦、
3: 因为限制特区它是属于比较城市都会型的。那有如果一些
2: 比较成熟啦，
3: 对对对、嗯，因为它是比较晚期的都会区，所以我们大，而且这附近的人口密集度也有
2: 比较高，
3: 度没错。啊，其他就会比较属于聚落散步点状散步型。
2: 点的话不适合这个，对啊，
3: 需求上也比较不没有那个需求性，对，
2: 嗯、
3: 所以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很多例子跟什么，其实大概都会在县市特区这边，
2: 嗯，
3: 或者都城市都化都会区里面。
2: 没错，因为科长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生活圈为主，好，我们生活圈呢，它可能你生活的点。好、哦，就是点线面的部分呢，要看那个特质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说到的这个智慧交通数据监控，其实他们现在很棒一点，就是透过一些感测啊、监控分析啦，去改善那个人车流的部分嘛，
3: 嗯、
2: 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2: 然后才去做设计，而且变成是行得通啦、啊，行得舒心啦、啊。这个是他们常常在家人讲的，就是爱改。敢来通啊，好怕台语又忘记了，对，然后让大家齁素息啦，对啦，舒心我想起来啦，素息啦齁，爱给他素息啦齁，对，这个让大家齁，这个因应整个的一个高龄化社会，然后有一个无障碍又有友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刚刚我还没有开头的时候，我就跟科长讲说，还有民众齁看到我们上预告的时候，就直接在下面讲说，我们还有得奖。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六家，对不对？
3: 对。
2: 其实六家国中呢，它也是我们国土署马路好行的优等。嗯，因为哦，这说可以，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它得奖？其实会得到优等奖真的不简单哎，在马路好行来讲，因为它周边的路段的存在，因为它这边的车流又快。然后还有它那个无人行空间，还有同学他需要走那个水沟边通行很危险，后来怎么去改善，变成现在这个案不仅是保障了学生的安全，还变成是大家的一个活典范。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科长？
3: 刚刚前面有提到绿色国中，其实我们主要客户所谓就是把水沟加盖啊，还有前面像那个动态动线的一些整体的，
2: 就是动静分流。
3: 对，那虽然说其实，可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包括我们跟水利单位的一些沟通跟学校的一些讨论，那其实这些都是在过程之中所付出的，那这也是比较需要去努力的客户的地方。 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被委员所认同的一部分吧。毕竟它改善了长期以来那个地方一些先天的限制，那我们把它克服了。
2: 嗯，哎，你真的是把先天的先克服掉才去做，哎。而且我发现它有很多的保留原有的设施，对不对？
3: 对，没错。
2: 嗯，现在看它那个幼儿园人行道，它在案例里面有那个腊肠树，
3: 嗯，
2: 它就是把它保留下来，让他们有那个可以遮荫的地方，对吧？
3: 对，
2: 像那个中埔乡那幼儿园啦，应该是这样子。
3: 对，就是因为既有的植栽，它其实都已经成长一定的树径了，那我们没有道理说把它换掉又换成小的，所以我们都会跟民众去沟通去讨论，然后去让他们接受这样子。因为有的民众他其实他是不喜欢他们家前面是有
2: 那个树东西挡住
3: 落叶呀，什么鸟
2: 他说他
3: 鸟粪、啊、
2: 对啦，他就是讨厌去扫啦，
3: 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必须我们也要跟在尽量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去接受他。对，哎呀，
2: 嗯，我觉得那个树都已经有岁数，有时候都还比你的小孩的年纪还大。
4: 他们也是先到的，讲到他也都是先到的。
2: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就知道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拿来做这个例子哦。不过最后哦，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在行人道设置哦，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两米以上嘛，对不对？
3: 对。
2: 因为等于是两个成人同行加娃娃车跟轮椅嘛，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才有办法在嘉义的通学步道跟人行环境，这个是最基准的标规吧。
3: 对，那其实这是中央的法规，市区道路的设计规范。
2: 嗯，
3: 那我们也都会依循这种规范。那在设计规范也有一些特殊情形，90公分，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去符合这些规范的。
2: 嗯，就等于是说，并没有说没有采用这个所谓的规范。
3: 对，那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
2: 嗯，是。那当然呢，这些问题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之外，也是把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以及要提醒我们的民众，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其他县市可以学习的地方哦，给他们多一点的建议。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我想。这是一个需要一时间要循序渐进，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的东西。那我想也是期待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嘉义县的人行环境做得更优质、更美好。
2: 嗯，是，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哦，这个嘉义县政府建设处也是钟瑞成科长，这个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以及这么的清楚，在即将哦这个来到我们的嘉义的朋友呢，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形态，以及不一样的社区、不一样的点，大家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去看一看，把你的脚步放慢。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科长，有机会我们再来请科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3: 好，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我不要。

0: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悠悠宝贝啊，
3: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为了提升马祖地区的交通建设跟居住品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近年来就积极的投入资源，除了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我们还协助了连江县政府推动了道路及桥梁改善工程，那么也受到国家住宅跟都市更新中心委托的工程管理北干好事，这是社区住宅的建案，还有交通居住双轨并进，全面来照顾离岛乡亲的一个需求。那么近年来呢，中央也挹注了资源改善了离岛的交通，从110年起我们就持续透过了多项的计划来协助连江县推动了道路拓宽、桥梁维修改建，包含了人行道的铺设还有改善工程，至今已经核定了26件，补助金额是 8.8 亿元。其中呢也针对了改善了我们的北干，在唐旗这个地方后澳，还有包含了开辟的一些路段，以及即将在8月底会完成的北干乡环岛东路的改善工程，还有年底完工的镇海桥改善工程，那么都会进行全方位的升级。而这些重点路段的完工之后，不仅也可以有效的打通地方的交通瓶颈，包含了保障人车安全，更能够完善跟完美串联整个马祖各区特色景点以及海岸风光，让我们的游客享受更顺畅更优质的漫游体验。我相信在注意在地方乡亲行的一个安全还有提高产业的动能之下，也特别的指出在北干乡首案的社会住宅，在北干好事目前也全力的推动规划设计，会在119年前会落成启用。这个案件特别会选址在北干的核心生活圈，而周边临近乡公所、学校、便利商店还有在地特色餐厅，日常的采买包含了通学、洽公都可以轻松用步行的方式达成，提供了具备完善机能跟宜居空间。另外呢，也透过了北干乡的环岛东路顺畅衔接，能够进一步的打通整个整体交通跟生活动线，创造整个马祖回乡青年跟观光产业从业人员最佳的宜居首选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陪着大家一起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好的，当然呢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我们要一起来跟大家呢看看哦，有哪一些要来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哦。还有啊，有人问我说变天了吗？什么天气变天了吗？对吗？玉轩最了解我了，想要拐我没有分。好，来，这个礼拜呢在哪里可以看到我？在壮维沙丘，大家保佑我有好天气。好的，玉轩，若我领导落汤鸡，我绝对不会饶过你。好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即将在8月15号跟16号这个礼拜压轴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壮维乡公所宜兰县政府，包含了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他们这已经是第八届了，真的很快。那么在7月的场次呢，真的就已经吸引数千人，真的一场哦，一个晚上哦，好，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接驳车一再一再的、一再一再的这样子载，好哇，天哪！好的，当然呢，那当然今年是第八届哦，而且呢，今天呢是由这个陈明章还有金陵幻舞舞团跟布袋戏歌艺大师震撼跨界，你有跨过总驾临，唱到台语歌无？你有听到台语歌？我听到我的客人的歌，客家人唱的歌，哦天哪，都是跨界啦，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当然呢，这也是哦，在这个8月15礼拜六跟这个16号礼拜天最终的压轴哈，压轴压轴哦，好，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那么当然这个压轴呢怎么可以错过，第一个就是星夜沙丘音乐会。好，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哈，不一样的一个声线跟不一样的一个曲目音乐的编织。那8月15号礼拜六也还有一个沙岸星河，有许富凯、桑布依、清亮的女生吴文芳哦，还有跑跑机器人 Go Go。好，当然呢，他们会轮番。8月16号呢是沙岛浮梦金曲歌后伍思爱，好，还有就人气乐团傻子与白痴拍摄少年。好的，玉轩都听过吧？嗯，好像很难考倒他，好吧，待会再突然再来考他一下好了。好，那八月这个15、16这两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地景艺术哦，我们要来亲自带大家看看哦，不可以错过的风沙海。好，这是地景。那艺术家呢是这个马这是管演马一子哦，还有他这一次的这个是朱皮尔万哦，好，这还有不费夸村实验室的林俊作跟杨芳仪的沙之间，还有宜兰的在地艺术家是林思莹，他的家的形状，这是三个新的这个作品，大家可以白天去拍照一下。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我们的市集了，我最爱逛这个市集，因为市集里面就有美食还有手作。那这一次呢，除了呢有这个兼具眼跟耳双重的感官之外，下午开始哦，就汇集很多的在地小农，还有公益摊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有特别

别推出了小农饮品、风土团子，这个是黄泥水彩书签、渔网背带编织，还有动物纸偶跟光影故事卡、水晶手串。好，这些呢，都是限量付费在地的手作 DIY。那基本上那个费用都是只有材料费，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带回家，因为都是你自己做的独一无二。那另外就是舌尖的美味，怎么可以错过呢？对，我就是个爱吃鬼哈。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就要提供给大家有这么多好康的要把握。那另外呢，在我们的杉杉哈，杉杉管理处呢，这一次呢，推广我们的打样泰雅原住民的文化，所以我们梨山地区呢，我们8月中旬到10月，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有一个原民歌舞展演跟原民公益 DIY。那我们以看见文化亲近文化，那么原民的歌舞呢是在8月15 22号9月5号跟9月12跟10月17都有充满 power 齁，还有舞蹈跟动人的歌声，还有他们很独特的这个风采跟他们的艺术魅力。那手作 DIY 都是以现场，因为我们有发现每次我跟美少女哦，在这个预告先跟大家讲啊，有预告的有报到名，然后呢，没有听到的，然后现场听到的哈，啊都没有报到名哈，就被骂骂哈，所以呢，我们就开放哈，现场 ，OK， 好， 829还有太好玩的团队会带大家做手作， 9月19呢有这个握着工艺坊。这是工艺的一个传统技法，我们要教大家，这个是属于泰雅族，好，泰雅族。那另外呢，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烧来步道，还有周边的山林，还有让大家可以来去串联周边的文化。好，所以呢，有手作，有歌舞表演，有我们的泰雅文化的这个魅力提供给大家，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手作时间。那如果要去南投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哦，在南投县台14县的埔雾公路哦，这边是在64公里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观音瀑布。那因为之前的风灾有封闭，那么也积极的，我们正在做复原。我们在8月11号要重新开幕了，也重新开放，所以呢，由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他们在以这个观音瀑布，这样的一个景观闻名，要来带给大家全新的不一样的这个太阳。好，所以呢，请大家也可以把握一下。好，那这些活动呢，都可以直接上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悠 Live Show， 或者呢是到各个的管理处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除此之外，也要来关心一下，就是现在想要知道天气到底如何了吗？气象侦测站，我现在看到外面是欧噜噜呢，真的又是欧噜噜啦哈。这个但是哦，天气的标高温又是这个标高音一样，37度左右。但是中南部以北呢，午后都是有雷阵雨，会发生在南投县、云林、嘉义、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县。好，这个大雨的发生请注意。今天到礼拜六哦，13到15号呢，这个季风环流哦，所以在西南风地区呢，都会有水气比较大。好，但是中部以北没有降雨之前都是哦，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好，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六16到22号呢，整个环流会减弱。那这个大天气的状况哦，还是没有太明朗，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强力的一个对流情况之下，就伴随的就是强风雷击还有强降雨，所以呢，外出开车的朋友，哈，高明丁啊，理气休息爱甲拍开，安尼有了解不？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去茂林喽。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啪啪照，跟着悠悠帽管家要清凉一下了，要免费吃冰看美景之外呢，今年的仲夏节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台湾了。不只是冲南台湾要免费吃冰满足之下呢，还会发现让大家哦来到了高雄的茂林风景区呢，我们也有让大家茂林假冰假凉，邀请大家呢从心中就感觉上非常的舒坦舒适哦。好的，大家想象一下哦，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热情的人情味，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绿荫森林，然后有美好的瀑布，哇，那个芬多精感觉上是不是很棒？好，今天要来认识我们的茂林假冰假凉啦，哈，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来赶快去找找找哦。今天要介绍好朋友，也是新同学，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贝启哦，这个是我们的科员，我们的贝启，贝启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
1: 你有很害怕吗？
2: 有
1: 不要害怕，因为这里是台北办事处哈，所以呢台北办事处都会先帮你把一些疑难杂症都回答完了，对，
2: 所以呢
1: 今天我们贝启，大家不要吓他哦哈，不要他来了一次哈，第二次就不敢来了，对，这样子瑶瑶就倍感压力了哦，所以呢今天贝启要来带大家哈来去假冰假凉啦。其实呢这个仲夏节啊，就全台呢有几个管理处都有各个的办活动。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茂林来讲齁，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在茂林呢今年呢有推出了这个茂林之旅，对不对？
2: 茂林
1: 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茂林之旅。就是我们今年的仲夏节推出的茂林吃冰假凉，假冰哥假凉啦，
2: 对，
1: 那当然我们这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启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那我们茂林假冰假凉活动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希望透过一份冰凉的小惊喜，引导游客深入探索茂林国家风景区。那很多朋友想到夏天旅行，第一时间可能想到海边或室内景点，但其实茂林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平均海拔较高，森林环境带来天然凉爽感，非常适合避暑。这次活动不只是单纯送冰，而是设计成一趟探索任务，鼓励游客亲自走访辖区特色景点，透过拍照打卡留下旅行记录，同时认识茂林的自然生态与文化魅力。完成指定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冰品兑换券，到我们合作店家享受夏日消暑好滋味。那游客呢可以安排半日一日甚至两天一夜的旅程，把赏景拍照美食跟文化的体验结合，让旅行不只是到此一游，而是真正感受茂林山林疗愈的力量。
1: 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可以帮大家呢，不只是一天刚刚好，两天还好，三天呢才算好，第四天呢是嘟嘟好哈，所以呢，因为呢，你大家都知道茂林真的很大，大辖内如果又含到我们的这个高雄观光圈来讲，就真的很大了。高雄到屏东，对不对？那很多人呢都想到了，听到这个免费假冰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啦哈，需要准备什么啦哈？会不会很复杂啦？要拿个冰要签名啦哈，要拍照啦哦，不用那么不要紧张，赶快哦，我们让这个贝启告诉大家一下好了。
2: 好，我们这个活动参加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然后也非常适合亲子朋友或情侣一起挑战。首先游客需要前往茂林国家风景区，它辖区内指定的两处景点拍照合影， 那我们是有选出九个景点，民众只要挑出两处就可以了，然后留下自己跟美丽的景色的旅行记录，完成拍照后呢，再前往新威游客中心、茂林游客中心或里纳旅游客中心，
1: 就这么简单，
2: 其中一处，
1: 嗯，
2: 对。然后呢，我们追踪我们的放心游茂林，就是茂林国家风景区官方粉丝专页，并依照活动贴文要求按赞分享，在留言区呢留下指定的文字，就是2026台湾仲夏节茂林吃冰，然后呢就上传那时候刚刚拍的两处指定景点的照片，那让我们工作人员确认资料没有错误之后呢，就会发冰品兑换券一张，游客呢就可以到指定合作店家兑换夏日消暑冰品，整个流程就是拍美照、完成任务、免费吃冰，非常简单又有趣。
1: 嗯，
2: 不过提醒大家，各游客中心它每天冰品兑换券限量50份，数量有限，建议提早规划行程，把握机会哦。
1: 哦，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今年的冰品是什么味道的口味？
2: 今年呢，我今年特别跟五间合作，就是我们的
1: 好，对啊，
2: 对。我们冰品兑换券呢，可以换我们在茂里那边有一间深思爱玉，可以换梅子爱玉。然后呢，里那里的拖鞋部落里面有野生爱玉冰，是柠檬爱玉。然后还有一个是凤梨冰棒，
1: 嗯，
2: 好。然后有一山木咖啡屋的耳挂咖啡。然后跟一个有一个店家手感烘焙的红梨冷泡茶，可以五选一，
1: 哇，就自己选择啦。好，我们这次没有强迫，
2: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我是限量的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拍，我跟你讲很好拍哈，我们连攻略都告诉大家了，对不对？你看，你如果去这个多纳高吊桥。这边你就可以把山谷整个拍起来，情人谷你还可以唱一下情人歌啊，对不对？
2: 是
1: 紫斑蝶这边这么多，虽然他们不是每一次呢，这个如果你是一大早的话，你还可能看到紫斑蝶这个围绕着你啊，如果超过那个他的这个早上时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好，所以呢只要拍到就好，对吧？
2: 是，我们都是尽量简化流程嘛，
1: 大家没错，好，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很适合什么？很适合亲子爱摄影的。好，然后呢，想要来我们的这个原民文化体验的朋友，好，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赶快来体验，因为呢，我们游客中心有一些哦，除了兑换冰品之外，有时候我们呢还有安排一些，譬如说可以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对吧？
2: 是。
1: 嗯，是。而且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茂林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必买的哈，我们倒是呢可以让这个贝奇哦告诉大家，因为来到这边你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很多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地方创生哦，东西越来越多啦哦，我们是不是也来告诉大家一下？
2: 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必买的东西哈。茂林拥有丰富的原住民饮食文化跟山林物产，来到这边一定不能错过具有地方特色的料理。好，首先推荐大家品尝部落风味餐，好，例如利用山林食材制作的马烧料理、刺葱料理、山猪肉、竹筒饭、野菜料理等等。每一道料理都展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存的智慧。除了传统美食，近年许多部落青年也投入地方创生，推出特色咖啡、甜点、手作商品，让旅客能用不同方式来认识茂里。伴手礼方面呢，可以选购原乡农特产品，例如咖啡、蜂蜜、茶品、手工食品、原民文创商品等。这些不仅具有旅行纪念的价值，也可以支持我们在地产业的发展。建议大家来茂林不要只是匆匆停留，可以安排一餐部落料理，逛逛特色店家，然后把山林味道与文化记忆一起带回家。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边相关的网站哦，如果要住宿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资讯啊，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2: 在资讯吗？在我们的
1: 放心游茂林，嗯，我们的那个对，我们的那个 FB 上面就有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我们都还固定，对，而且我们还固定呢，都有很多我们的职人哈，他有时候出了一些哈，这个美食啦哈，还有他们的这个限定版的特色的那个果酱啦、咖啡礼盒啊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当然呢，这一次的活动最吸引大家就是加冰啦，因为就是夏天要吃冰啦。怎么样哦？让大家有一些要提醒的哦，免得哈、哦、那个现场错过了。然后呢，这个交通方面呐、啊，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啦，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琪哦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有些人知道来到我们的茂林，可能在交通方面哈、哦，不管是从高雄啦、屏东啦，哈、哦，这个有没有一些交通的建议啦，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啦，来提醒大家。
2: 哦，好哦。茂林国家风景区因为位于高雄市茂林区，然后临近屏东地区，所以它从高雄屏东前往都很适合安排假日小旅行。那自行开车呢是最方便的方式，旅客呢他可以从高雄市出发，沿着台27线前往茂林，
1: 嗯，
2: 沿途可以欣赏南部三城景观。那从屏东出发的话呢，可以经由沿山公路前往，沿途有许多特色的景点可以顺游。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可以先抵达高雄或屏东，再转乘公车前往茂林地区。不过山区班次较少，建议事先查询交通时间，并且先做好规划。
1: 嗯，
2: 由于活动期间呢，也刚好是暑假期间啊，建议民众提早出发，避免热门时段车潮。同时要注意山区的天气变化，准备防晒用品、防蚊用品跟饮用水。若是亲子多人同行的话，自行开车或包车前往会更具有弹性，可以将多个景点串联，然后享受更完整的茂林旅游体验。
1: 嗯，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哦，整个一个台湾仲夏节来讲哦，这个茂林夹冰夹凉哦，不是只是邀请来吃冰啦、啊、哦，就是要让大家来到我们这边体验一下我们的美食，体验我们的自然生态，体验我们的部落文化。那只是说我们用一碗免费冰品来吸引你，好、哦、吸引你的冰来哦，好、哦、让我们大家哦那个吃冰啦、啊、好、哦、看看风景啦、啊、跟人联络感情啦、啊、齁，这个玩部落啦，享受一下那个清凉的感觉啦，这才是最重点啦、啊、齁，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贝琪啊、哦、我们的贝琪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贝琪相约在我们的茂林见哦。
2: 好，拜拜、
1: 嗯、拜拜。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4: 欧拉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2: 我在现场哦。
4: 呀、yeah,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不停收到礼物，我真的又不是中秋节，为什么不停收到礼物？前两天收到的是老同事，我真的感到很安慰。嗯，做人没有失败，为什么？在正生53年的之中，所有的老听众到现在为止都保持联络，有的人都已经可能都没有再来往，但是跟我都一直都有来往，
3: 是、
2: 一个嫁到中部的一个叫做菊芬，每一年一定会送水果来给我吃，盛产什么他就买什么，送来超级好吃的、如果不是昨天啊，这个大嫂啦，啊，所有的员工都说好吃，我真的不敢尝试芒果，因为芒果
3: 比较燥热，
2: 不太敢吃。
3: 对，
2: 昨天我试了，哦，实在有够好吃，原来就是这么好吃，所以他才会特别寄来给我，
4: 很香啊，芒果很香，
2: 真的心情好的不得了，好了，就分送了，好，分送大嫂啦，还有那个员工。小陈啊，小珍啊，大家分，有的是陈坤明昨天回，前天礼拜二回来，
3: 是
2: 昨天来看我跟小豆，如果不是我生病，你一年可能最多3次，我生病所以你4次，没有啦，我只是懒，昨天呢脚受伤，没办法，只能穿拖鞋，
3: 是
2: 不能穿鞋，不能出去，所以下班也是在家里待着。
3: 对，
2: 然后我就他问我说：“你没有出门？”我说：“懒得出门，脚受伤。”结果呢，我如果没有脚受伤，他说不定都不会来看我。开玩笑啦。好，好了，带着芊芊来，两个大的去补习。
3: 是，
2: 然后呢，带给我什么你知道吗？
3: 日本啊，
2: 从日本带给我什么？你猜猜看，大声一点，我的声音很小。我自己监听很小，
3: 监听小，
2: 好，
3: 我注意一下那个波动，
2: 对，监听，
3: 我是，因为现在我们三个人的波动，我是给你最大，是我们的几乎到2倍，
2: 真的，我只是播出来，我只是说监听，
3: 监听，好，我可以开大一点，但是待会如果有串音，我再调小
2: ，OK， 谢谢，好啦，他知道。我甜的不能吃，日本东西大概比较甜，所以他没有买吃的给我，
3: 是
2: 买什么你知道吗？买贴嘴巴的。
3: 哦，对对对，我有跟秋华姐说那个不错，
2: 贴嘴巴的，贴嘴巴不用买，
3: 台湾就有。
2: Rachel 给我的3大卷，也是日本的，
3: 是
2: 用日本寄货，不晓得怎么买，然后就用最快的方式寄过来，3大卷。我都已经用很久了，一卷都还没用完，结果他又跟我买，帮我买贴嘴巴的。原来我真的睡觉的时候嘴巴少许有睁开，你知道，所以上一次不是有气管炎吗？这可能跟他有关。
3: 我也是啊，我后来我就贴这个，但我那时候贴是为了那个天鹅颈，因为听说嘴巴如果张开睡觉的人啊，久了以后你的这个腮帮子会越来越大，
2: 是吗？为什么？
3: 就因为你 呼吸 你的呼吸方式不对、
4: 嗯、
3: 你等于是这边用口腔在呼吸、
2: 哦、
3: 所以这边会越来越肿，
4: 对，
3: 然后你的这条天鹅颈就会消失、
2: 哦、
3: 那我就想说贴，结果后来贴了以后我也发现有一些好处、
4: 嗯、
3: 就是我之前偶尔比方说一个月、啊、也要小感冒一下、
4: 嗯、
3: 就都没有了、
4: 嗯、
3: 我在想说可能是因为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贴了以后你的呼吸就会从鼻腔、
4: 嗯、
3: 那鼻腔我们其实是会过滤病毒的、
4: 嗯、
3: 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脏空气直接进到你的胸腔或者是肺里面、
4: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欸、还不错，我就一直都贴着、
4: 啊、
2: 我自己不知道，我说我睡觉的时候嘴巴少许会张开、
3: 嗯、
2: 完全不知道、
4: 嗯、
2: 然后呢坐在 Richard 的车子后面、
3: 嗯、
2: 睡着了、
3: uh-huh,
2: 我怎么会这么好睡，我真的实在是莫名其妙、
3: 嗯、
2: 坐在他后面的车位居然睡着，我也不知道、
3: uh-huh,
2: uh-huh, 他说阿姨真的你嘴巴有少许的会张开、
3: 嗯、
2: 所以我就买这个贴嘴巴的给你、
3: 嗯、
2: 然后你晚上一定要贴、
3: 嗯、
2: 好，没有错，我们住的住家、
3: 嗯、哼，
2: 按照道理最少一年要洗一次空调，
3: 对，因为你们刚好面对马路、嗯、
2: 对，结果不是、嗯、他们两年才洗一次、
4: 哦、大楼那边，
2: 对，整个大楼、
3: 哦哦、
2: 两年才洗一次，
3: 可是你室内机跟大楼的关系、嗯、
2: 他们就是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呢、
3: 嗯、
2: 不管三七二十一、
3: 嗯、
2: 我就是每一年都要洗、
3: 嗯、
2: 尤其是快夏天之前、
3: 嗯嗯，
2: 一定要先洗，
3: 嗯，
2: 好，免得你夏天一定要吹冷气，
4: 嗯，
2: 所以呢，如果不小心真的是嘴巴有一点张开，
3: 嗯，
2: 你吸进去全部是脏空气，
3: 对，
4: 嗯，
2: 你知道吗？
4: 嗯，
2: 所以上次难怪我会喉咙，
3: 对啊，
2: 居然
3: 影响很大、啊，
4: 咽喉的部分，
2: 对，气管发炎，
3: 嗯、因为你等于所有的脏空气你直接进到气管了、
4: 啊，对啊，
2: 对，所以呢，这个大家
3: 可以
2: 当做生活小常识。嗯，大家一定要注意，
3: 对，
2: 我曾经发烧过啊、
4: 嗯、
2: 对不 对,
4: 对，
2: 所以听众朋友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说我气管发炎、
3: 嗯、
2: 然后背部还有一点点的白白的，
3: 对，
2: 你知道吧、
3: 嗯、
2: 这就是你吸到脏空气才会，我之前没多久、欸、
3: 嗯哼，
2: 照了背部、
3: 嗯、
2: 干净到不行，
3: 是，
2: 你知道吧、
3: 嗯、
2: 所以我很害怕、
3: 嗯、
2: 所以不得不
3: 注意一下
2: 贴一下、嗯、还好啦，算是贴心，
3: 嗯，
2: 帮我买的是贴嘴巴的，
3: 嗯，
2: 哎，也没有说很大片，
3: 嗯、
2: 刚刚好，
4: 嗯，
2: 贴起来很紧，很好。
3: 但我觉得日本那个好贵、哦，
2: 他买的日本，
3: 对啊，因为我就之前都用那种什么透气胶带，但、
4: 嗯、
3: 当然有差啦、
4: 嗯。
3: 然后第二就是就舍不得只用一次，然后每天拿起来我就再贴回旁边，
4: 嗯、
3: 然后等
2: 这样就脏了。
3: 还好，因为我只是为了要。而且是自己的嘛、
4: 嗯、
3: 对，所以就有重复使用，用到它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丢掉，
2: 不粘就才丢掉，
3: 因为它等于一片大概快差不多要十几块、欸、
4: 哦，真的、哦、
2: 这么贵哦，
3: 对，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其实它不便宜，换算下来不便宜，
2: 日前买给我是整卷的，
3: 对啊对啊，
2: 整卷的、
3: 哦、那就便宜多了，
2: 整卷的，然后就一段、
3: 嗯、
2: 对，你嘴巴嘴型的，
3: 对，
2: 这个地方就可以撕开、
3: 嗯、
2: 然后就这样一片、
4: 哦、自己撕开，
2: 对，
4: 看你要多少的长短，
2: 对、
3: 嗯、
2: 这样子，
3: 就是单片的会觉得有一点、
4: 嗯、
3: 我是说单片的有一点浪费，
2: 真的，
4: 对，
2: 我嘴型比较大还不错，贴起来很紧密，
4: 嗯，
2: 那我还可以调整一下我的嘴型啊、
3: 哎、
2: 我的嘴型不是上嘴唇里很翘啊、
3: 嗯、
2: 我不讲说像猪嘴巴吗，我利用这个机会稍许把它调整一下、
4: 啊、没有啊，其实秋花姐像那个国外安杰丽娜裘丽，
2: 哎呦，你又
4: 来了，嘴巴就是这样子翘翘嘟嘟的啊、
3: 嗯、
4: 很欧美风哎、欸，
2: 又来了，昨天我们那个丽妍也是这么说，
4: 真的、
2: 啊、真是、嗯啊、老师在讲安杰丽娜，
3: 不止了，其实欧美真的很喜欢他们，甚至会故意封唇、
4: 嗯、
3: 然后我还看过有一些电影的时候啊、
2: 嗯、
3: 因为现在电影越来越高清、
2: 嗯、
3: 然后你就会看到里面的一些黑人的女主，尤其是黑人、
4: 嗯、
3: 黑人女主角，她黑人的嘴唇已经比较厚了，
4: 嗯，
3: 他还故意再闻，
4: 嗯，
3: 再让他视觉上更厚，
4: 对、哎，更立体，
3: 对，
4: 嗯，
2: 所以我真的我觉得我好幸福哦，
3: 嗯，
2: 吃到我们老同事菊芬从中立寄来的芒果，
4: 嗯，
2: 我很久没吃芒果了，吃了那一块芒果，嗯、哇， 现在你买芒果这么好吃吗？
3: 对，
2: 还是你买的特别好吃？我相信
3: 种类不同，
2: 相信是他买的特别好吃的，才会寄给我。
3: 是，
2: 这么久没见面了，居然还会寄礼物给我。
3: 嗯，
2: 刚刚又接到电话了，
3: 是
2: Jack 打来的。
3: Jack 那个我们公司的 Jack 吗？
2: 对啊，燕玲啊。
4: 哦，燕
3: 玲哦。对，因为我们很少知道他叫 Jack。
2: 告诉我说，姑姑收到你的礼物了。我说什么、什么意思？他说有人寄东西来给你。
3: 嗯，
2: 我说谁？普仁美、
3: 啊。
2: 哎呦，我真的不敢当，每一年都会寄很棒当季最好吃的礼物、就是水果来给我。
4: 嗯
2: 啊，我听了以后真好感动。
4: 对啊，
2: 真的没办法形容。
4: 把秋华姐放在心上啊，很感动、哦。
2: 真的没办法形容的感动。好。听第一首歌曲。
4: 好的，今天要为大家播放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它是在 YouTube 网络上来自于 AI 创作的歌曲哦，叫做 Listen to my heart， 聆听我的心。这首歌呢，你等一下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是猫王唱的，但是
2: 其实不是，他就是模仿猫王啊、
4: 对，
2: 一模一样，真的是太厉害了 AI。
4: 对，他是模仿猫王的唱腔、还有早期560年代摇滚情歌的这种风格哦。
2: 对，
4: 表达说啊，爱人啊是毫无保留的深情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
3: 好。

0: 觉得怎么样？
1: 嗯，很好，
0: 有够像了。
1: 对，
0: 唱得太完美，所以呢，不像一个真人在唱，这就是 AI 才能做到的。
1: 没错，
2: 对，
0: 很完美。
1: 是，
0: 来，嘉义跟大家聊一下，
1: 还是提醒大家啦，因为待会两点半的时候有一个演习哈。那当然，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演习觉得因习以为常了。
0: 是，
1: 不过今年首次有做这个网路的任性演习，所以我觉得务必要提醒大家。
2: 对，
1: 因为在两天前我就已经先提醒听众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手机网络广播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因为每次在开放现场的时候都会发现听众可能要隔三分钟以后才会打电话进来，也就是代表他们可能都是在听网络广播。因为今年的这个演习呢，待会手机的线路会受到影响，
2: 对，
1: 所以你如果是用手机听网络广播，可能是断断续续或者甚至完全听不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那个收音机，就可以先拿出来，现在17分，
2: 对，
1: 等到时候
2: 先改用收音机听，
1: 对，两点半到三点之间先用收音机，当然你也可以先用手机啦，那手机如果断讯或者怎么样，你不要说啊，手机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不是，就是今天的网络测试，
0: 是，
1: 那另外更重要是要提醒大家是，在这一段时间不要用手机去做很重要的事，什么意思呢？比方买卖股票，当然已经结束了啦，那或者是做一些转账等等的这些任务，
2: 对，
1: 因为到时候如果出了状况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
2: 对，
1: 好，那当然最好就是丢下手机啊，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哦，那同时我如果有一些影响的话也自己要检讨，到底平常有多依赖手机啊？
0: 我还好，真的，我现在股票，涨到哪里跟我无关，
1: 无关，
0: 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做自己做梦没想到，真的，
2: 很厉害，这就是所谓断舍离啊。
0: 好，换你来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我跟大家聊一下刚才这首歌说聆听我的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来聆听我们身体的声音啊。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报道，他讲到吃素啊可能会缺少某一个营养素，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过这一则新闻、
1: B 群嘛，
2: 对、B12 那我跟大家再多讲一点，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像国外有多项的权威医学的研究啊，他们就明确的指出、说维生素 B12 啊、是吃全素的人或者是植物性饮食的人 对最容易面临最大的盲区、还有关键的缺乏营养素哦、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在大自然界啊，活性 B12 啊它必须要透过食物链累积在动物的体内，那么植物性的食物它本身是不含我们人体可以利用的活性 B12、所以呢，如果你是长期在吃素的人呢，你体内就会存在可能有极高的比例缺乏 B12 的这个营养素哦。那跟大家讲说这个研究的比例哦，第一个呢是如果你是全素者哦，全素是蛋奶都没有的话哦，表示说你可能会高达52%-92%，你的体内是缺乏维生素 B12 的，很高哎、
1: 欸。那秋花姐啊，你平常有的时候都会捐款给师父，以后你干脆捐优康宁好了，他们挺需要的、
2: 真的，
0: 说的也是，不过不好意思。
2: 好，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是蛋奶素者的话哦，大概是7%-40%哦，里面缺乏 身体缺乏 B12 哦。那么维生素 B12 到底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第一个就是啊，它可以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有对于大脑的认知哦。如果你缺乏的时候啊，你就会导致你的神经系统受损，然后你的手脚也可能会有发麻的状况，记忆力也会减退，像一些忧郁症也会增加，甚至就会罹患失智症。 症啊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会提高、嗯、第二个呢它是对于我们身体正常造血还有预防贫血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哦。当你的红血球发育成熟的时候是一定要维生素 B12 的哦、嗯、所以你只要体内缺乏的时候红血球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分裂、嗯、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常常会导致非常的疲累
1: 是
2: 或是肌力缺少缺乏哦，所以这些这个新闻呢、啊、就是要来提醒如果你是长期吃素的人呢、啊、你的身体有可能就是会有缺乏维生素 B12 的这个症状哦、嗯、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家的
1: 优康宁、
2: 嗯、哇真的是太好了
0: 哪里去找到是德国全部
1: 完整
0: 的 B 群是德国进口的、嗯、
2: 对
0: 是反式型的、嗯、你早上吃 B 群吃我们的优康宁你到傍晚你都还看到你的尿液是黄色的
1: 对
2: 对
0: 它就是反式型的、嗯、所以一直在你体内慢慢吸收
2: 对
0: 很多 B 群不是哦
1: 是
0: 你吃下去大概
1: 没多久就没了、
0: 嗯、没多久就没了
2: 嗯
0: 所以说
1: 上一次厕所就没了、啊、
2: 对
0: 我们的就是不一样哦、嗯、啊里面还有提高到 98% 的
2: 姜
0: 黄
2: 素
1: 这对于身体的发炎很有帮助、嗯、因为现代人发炎的几率太高了
0: 太高
2: 对、啊、
0: 全身的发炎、哦
1: 嗯、
0: 都可以做预防、
1: 嗯
0: 哦、你知道吗严重的发炎你不知道
1: 对
0: 久了以后变成癌症
1: 没错
0: 所以说、嗯、姜黄素有多重要
1: 是
0: 在我们优康里面是主成分
1: 对
2: 对
0: V 群也是主成分、
1: 嗯、
0: 再来黄金藓也是主
1: 成
0: 分，
2: 对，
0: 因为它目的就是要预防你肝，哦，因为应酬多，
1: 嗯，
0: 吃的多，
1: 嗯、
0: 酒喝的多，
2: 对、
0: 嗯，造成了伤害，
1: 是，
0: 所以让你的肝要保持健康，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里面的黄金藓，
1: 嗯，
0: 如果要订货，一定两个月前要跟他说，
1: 对，
0: 不然全部外销，
1: 嗯，
0: 台湾要买到黄金藓很难哦，
1: 是，
0: 真的。
2: 嗯
0: 哦、里面还有大蒜素、
1: 嗯、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锌的成分就增加你的体力
2: 对、哦、抵抗力
0: 包括十一二岁的小孩要长高、哦、也是要吃
2: 锌、
0: 啊、比较锌的成分
2: 是、
0: 哦、搅拌油是用亚麻仁油
2: 最好的油、
1: 嗯、
0: 所以我什么补都不能吃、
1: 嗯、
0: 但是还不错我们亚方知道我燕窝可以吃
1: 对
0: 不停的帮我炖燕窝来、
1: 哎
2: 嗯、
0: 今天又帮我送来什么你知道吧
1: 嗯
0: 叫我说叫玛丽安过去拿、
1: 嗯、
0: 过去他公司拿他说他不想走过来因为算怕晒太阳、
1: 嗯、
0: 叫玛丽安过去拿
1: 对
0: 又帮我带来的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又是炖
1: 燕窝
0: 不是燕窝炖那个叫做什么二仙椒、
1: 哦、嗯，龟鹿二仙椒
0: 对、
2: 嗯、
0: 还好龟鹿二仙椒我还可以吃、
1: 嗯、哼
0: 不会说严重的让我火气大、
1: 嗯、
0: 所以呢轮流的一直帮我在寄这两样东西给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吃
1: 是
0: 啊，我怎么这么幸福
1: 太棒
2: 了
0: 好棒、啊、好讲到这里心有一点酸为什么会离开我们呢算是我的好朋友
2: 嗯，
0: 前一阵听到他入狱我听了以后已经很难过了、
2: 嗯、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听说是亲人与亲人之间的事情
1: 嗯
0: 姐妹之间的事情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1: 嗯、
0: 居然入狱了、
1: 嗯、
0: 在牢里面、
1: 嗯、哼病发
0: 听到
1: 不太舒服
0: 离开了
1: 他不是有出来就医
0: 不知道没有出来我不知道
2: 我记得有
1: 对、啊、我
2: 记
1: 得
2: 有
1: 申请
0: 哎呀
1: 陈
0: 英姐已经离开了我们了、嗯、听众朋友你能够接受吗歌唱得这么好、
2: 嗯、
0: 我要播的不是海海的人生、哦嗯、不是哦我要播的是红杯刷
1: 哦好
0: 红杯刷、
1: 嗯、
0: 听众朋友你听起来会什么感觉歌唱得这么好我们几年没有听到他有新歌发表、
1: 嗯、
0: 原来他在吃官司
1: 对
0: 如果是真的跟家人的关系家人怎么舍得让他关在牢里呢、
1: 嗯、
0: 我不懂、
1: 嗯、
0: 到底他家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也不想知道太多
1: 是、
0: 哦、所以说心疼而已、
2: 嗯、
0: 因为他跟我也很要好、
1: 嗯、
0: 哎呀真的是好我们来听他这一首
1: 好
0: 红杯刷好不好、
1: 嗯、
0: 海海人生也很好听
1: 对
0: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首
1: 好

0: 喜欢吗？
1: 嗯，
0: 可是听起来心里很难过。
2: 嗯，
0: 他人已经不在了，
1: 嗯，
0: 再也没有办法听到他的新歌。
1: 是，
0: 我们只能听到他一些让人大家都朗朗上口的，
2: 嗯，
0: 熟悉的歌曲。
1: 嗯，
0: 以后我常常播给你们听，
1: 嗯，
0: 好不好？不好意思，节目中很少播闽南语歌曲，所以我对闽南语歌曲除了江蕙，还有就是陈英杰，
1: 嗯，
0: 这是我比较熟悉的歌，
1: 是，
0: 所以我会播给大家听哈、哦。还有我们雅芳的《年逾光阴》，
1: 对，
0: 我也会啊，
1: 来了，开始了，
0: 嗯，开始了，
1: 嗯，
0: 嗯，这个警报的意思是什么？做
1: 开始防空警报了，
2: 对，
0: 防空警报，
1: 今天三点到，
0: 听到没？
1: 三点，
0: 嗯嗯，到三点啊，三半小时啊，
2: 对，半小时，
0: 哦 ，OK。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播一些比较熟悉的歌，
1: 嗯哼，
0: 好不好？那用 CD 吗？要不然的话，你担心用
1: 网络会很慢，我怕会卡住，
0: 担心会卡住。好，
2: 嗯、
0: 昨天节目中讲到说，我有可能会申请一个这个基金会，
1: 嗯，

0: 前两天有在说嘛，
1: 嗯，
0: 好，我说可能会申请一个基金会，到了这个年龄了，我总觉得股票卖一卖，我现在已经跟股票不再来往了，
1: 嗯，
0: 把剩下这些钱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够让它再损失，
1: 嗯哼，
0: 本来想要还贷款，
1: 嗯，
0: 但是后来我的想法贷款就有房

0: 我这个钱呢，准备就是放在这个啊，我们的我准备要申请的啊基金会。
1: 嗯，
0: 那这个基金会呢，啊，我一讲，哎呦，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2: 嗯，
0: 我这个事情很久以前就有了。
1: 嗯，
0: 我没有说要申请基金会。
2: 嗯，
0: 至少40年前了，就有一个听众，他是住在跟萧太太他们住，就是连站他们住的那栋，当时可以讲说是东区第一栋最好好最豪华的房子，
2: 嗯，
0: 一品大厦，
2: 嗯，
0: 住在那里，可见生活过得很好。
2: 是，
0: 因为年纪算不算小了，哦，那个时候大概是至少有60岁了吧。
2: 嗯，
0: 我在听我们节目，
2: 嗯，
0: 结果呢，到我们店里来，不管怎么样要跟秋华见面，因为我要拜托秋华，我有一些钱要交给他，由他来帮我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嗯，
0: 因为他哥哥很有钱，
2: 嗯，
0: 但是往生，他只有一个女儿，
1: 嗯，
0: 这个女儿很会挥霍，
2: 嗯，
0: 因为哥哥往生的时候有部分的钱给他，
2: 嗯，
0: 有部分的钱他没有结婚，
2: 对，
0: 有部分的钱是给他女儿，
2: 嗯，
0: 他女儿简直是好会挥霍了，
2: 嗯，
0: 很爱花钱，
2: 嗯，
0: 所以呢，这姑姑看不下去，所以要把他部分的钱拿来做一些公益，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交给秋华是最可靠，
1: 嗯，
0: 我说不行，我不接受，因为我没有理由，
2: 嗯哼。
0: 我哪一天把你的钱不晓得用到哪里去，
2: 嗯，
0: 你怎么知道，
2: 嗯，
0: 我不可能接受你这个钱哦。我说你赶快去查，
1: 嗯，
0: 很多可以查的，
2: 对，
0: 哦，哪一个机构是真正有在做事的，
1: 嗯，
0: 哦，你就直接捐过去就好了，
1: 嗯，
0: 所以呢，我真的不接受，不止如此还有很多，
2: 嗯，
0: 也是说要交给我他认为最可靠，
2: 嗯，
0: 听众朋友不要这样说，哪一天我变心了你怎么办？把你的钱拿了就到国外去了，
2: 嗯，
0: 你怎么办？
1: 大家都很信赖秋华姐。
0: 不过话说回来，我早就已经放弃美国的护照了。
2: 是，
0: 嗯，我早就已经放弃了。
2: 嗯，
0: 好，我现在的确确，我肯定性的要申请一个基金会。
2: 嗯，
0: 这个基金会，台北市是1000万，这1000万申请下去呢是不可以拿回来的。
1: 嗯，
0: 将来你没有继续经营的话，
2: 嗯哼，
0: 那这1000万就属于是政府的了。
2: 对，
1: 嗯，
0: 好，那你里面要放多少钱呢？这是你的事。
2: 嗯哼，
0: 那很高兴我能够接受到，那就是第一，我们正生的一个超群，
1: 嗯，
0: 他年轻人懂得什么 ETF， 我完全不懂，
2: 嗯，
0: 做这么久的那个股票不懂 ETF，
2: 嗯，
0: 再来一个 Richard。他也懂，所以呢，这个两个年轻人也给我，
2: 嗯，
0: 什么叫做 ETF？
2: 对，
0: 再来董事长，
2: 嗯，
0: 也买 ETF，
2: 是，
1: 嗯，
0: 他也买哪一档 ETF？ 他说他有赚钱，
2: 嗯，
0: 那每三个月还会配股，
2: 嗯，
0: 还会配现金，
2: 是，
0: 哎，我把它算算有8%，哎，
2: 嗯，
0: 怎么算都有8%，
1: 嗯，
0: 啊，所以我替我嫂嫂买了，
2: 是，
0: 还好那个时候买，
2: 嗯，
0: 价钱只有。我替我哥嫂嫂买是36.66，
2: 嗯，
0: 这个数字很棒，
2: 对，
0: 很棒，
2: 你最爱，
0: 对，好，我帮他买100张，
2: 嗯，
0: 好，现在，
2: 嗯，
0: 今天已经收盘好像是50.3，
2: 嗯，
0: 53块了，
2: 嗯，
0: 你看赚的差不多多少钱？将近100万的话，100多万，欸，
2: 是
0: 光。本金就赚了100多万，
2: 嗯，
0: 还有配了3次，
2: 嗯哼，
0: 配了3次的利息，那个叫做是红利，
2: 嗯，
0: 哇，我觉得很棒，哎，
2: 欸，而且不用理他，
1: 对，
2: 嗯，放着就好，
1: 对，
0: 真的很棒，哎，
1: 欸，嗯，
0: 所以我鼓励我们阿红也买，不过现在价钱有点高，
2: 嗯，
0: 嗯啊，所以呢，怎么说呢，我可能就会把一些钱就放到这个基金会里面，
2: 嗯哼，
0: 那把这个钱等到我所认识的这个股票
2: 是
0: 有跌下来的时候，
2: 嗯，
0: 我们就去买，
2: 嗯，
0: 买来然后每一年就可以配现金，
1: 嗯，
0: 那些现金呢我就一直捐一直捐，把那个本金希望不要一直减少，
2: 对，
0: 就把
2: 甚至还

0: 可以稍微放大一点。
1: 对，所以呢，把这个本金放的，然后呢，我准备放2000万在里面，然后去买这个ETF，
0: 对，
1: 然后这 ETF 里面配的钱就是捐，就是捐，
0: 是
1: 好。但是呢，听众朋友，到时候帮我，好不好？帮我什么忙呢？帮我就是了解一下，
0: 真的有需要的，
1: 真正有需要的，真正是过得很不好的，然后一直还在
0: 努力中，
1: 努力帮助一些老人家啦，或者孤苦伶仃啦，没有子女的孩子，没有子女的老人家，没人照顾又生病的啦等等，
0: 是
1: 或者是小孩子没人照顾的啦，孤儿啊等等，真正需要的，我们不要锦上添花，好不好？五哥也在帮我，
0: 对，
1: 帮我过滤哪一些我们做愿友情，
0: 是接触很多
1: 这么的多的慈善机构，
2: 对，
1: 他知道哪里真正有在做事的，
0: 对，
1: 那我自己也会去了解，所以说听众朋友帮帮我，我没想到我讲出来居然这么多人都要响应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0: 是不是马上就有听众朋友想要响应了？
1: 没有，已经接到三四个听众朋友，
0: 因为有听众朋友打进来，
1: 打进来，什么事呢？来听一下，
0: 要接接看吗？
1: 好，听听看，
0: 好，等一下哦，接过去，
1: 听众朋友不要紧我的手，我只管我自己的哈，你们
0: 喂，吴亮姐你好。
3: 嘿，我那个跟秋华讲一下，
1: 好，
3: 我说那个哈，我有问过我的业尊敬业，我曾经也说有看过，就是身边人有1000万、2000万，就是玩那个 TF，那业务跟就是证券业务跟我讲说，跟股票一样哦，有输有赢，
0: 对啊对啊，
3: 所以不要放太多，
1: 对，因为好，谢谢，
0: 谢谢你给的建议，
1: 当然
0: 拜拜，
1: 我会一定会等到它跌下来才买，
0: 对啊，
1: 我不会现在去买，现在已经涨上来了，很恐怖，不过它是这样子哦。我从替我嫂嫂买到现在，我是1月份帮他买的，他买的时候是3.66，36.66，这个数字很好，
0: 是
1: 好，好，那他配的时候是配，我记得是配0.8，好，好，现在已经配到13块，他是按照你里面的钱，到底涨到多少，它一定让你有收到至少8%，
0: 是
1: 现在涨到50几块，50块左右，所以这一次配呢，前天钱下来了，昨天钱下来了，是135000，
0: 是
1: 135000，之前只有8块，8块是8万嘛，现在是13块，还有第二次是配10块，
0: 是
1: 10块就是10万，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谢谢这位听众朋友提醒我，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买，希望它跌下来的时候我才去买，这样子哈，所以呢，我有这个想法，我最主要跟听众朋友说，你们不能再这样信任我，哪一天我真的变心的把你们的钱拿了就走了，你怎么办？
0: 还有，
1: 所以昨天。
0: 真的，人家说不要用钱去考验你的朋友。
1: 真的，我一讲出来，5、6通电话，都是说秋华姐，我是单身，
0: 是，
1: 所以呢，有一点钱，但是呢，哪一天我离开的时候，我这个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有的是说我想要拿部分的钱出来，所以秋华姐你帮我，你要怎么捐你就帮我一起捐，
0: 对，
1: 不行，你们自己要努力，
0: 是，
1: 这才算数，真正自己努力找的，
0: 算你们的功德，
1: 对，不是光钱，你要努力去找。找真正需要的，国内国外都不分，都不分哈。然后我只捐，我不收人家捐给我，我只有捐给别人，不要募款，我绝对不募款。好，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看得起我，我真的自己做我自己的能力范围，我不能够接受你们给我任何这个 讲压力也好，或者给我钱拿过来让我帮你捐，不行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真的我没有这个能力。谢谢听众朋友，昨天哦这么多电话都讲同样的话，说他们也要参加，我没有要募款，真的没有，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能力。好，谢谢听众朋友，你们这么信任我，谢谢，很感动。
2: 对，很感动，听众朋友也很

0: 支持，也想要做善事。
1: 对， 对，我也很感动你们两位，因为在申请的过程我才知道说哈，会计师跟我讲说需要有四个，我是董事长，
2: 对
1: 啊，你们是董事，
2: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呢我一问我们宇飞，第一个答应，
2: 嗯，
1: 我很喜欢参与，
0: 嗯，
1: 我们嘉义，嗯，OK 没有问题，我喜欢参与，
2: 对，
1: 好，但这大家一起做
2: 好
1: 事嘛，
2: 好事，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我们什么都没做还积到了功德，
0: 对，我说
2: 白赚，
0: 很感谢秋华姐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在无形当中我们已经也有在做善事，
1: 对，
0: 啊，累积一些福报跟功德，
1: 对，谢谢，
0: 对，啊，
1: 还有雅芳，
2: 嗯，
1: 一切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恩邦，
2: 哦，
1: 恩邦早就跟我说了，
2: 嗯，
1: 他有参加爱缅，爱缅基金会，
2: 嗯，
1: 好，他是在帮助缅甸那边，
0: 嗯，
1: 当时的缅甸真的过得很差，
2: 嗯，
1: 所以那个叫做什么
2: 王建轩，对，王建轩小钢炮，
1: 啊，对，他在那边有设立了一个爱缅基金会，
0: 嗯，
1: 也是找这个恩邦，
2: 对，
1: 当其中的董事之一，
0: 嗯，
1: 好，
2: 我觉得王院长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嗯，
2: 他不是后来还把内湖的房子卖掉，
1: 对，
2: 然后自己租房子，
1: 对，
2: 过日子，
1: 然后把那个钱放到里面去，
0: 嗯，
1: 真的好伟大，啊，
0: 好有爱心耶，
1: 真的，好，所以听众朋友，以后我自己只有只要有我积蓄，我也会放到里面去，
2: 嗯，
1: 所以我股票卖大概2000万、
2: 嗯，
1: 我会全部放进去里面。
2: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长时间以来帮助了我，
2: 嗯，
1: 让我午后两点继续能够播出，
0: 嗯，
1: 然后卖的产品你们也都信任，
2: 是，
1: 啊，也真的是我选的都是最好的原料，
2: 嗯，
1: 供给听众朋友，
0: 嗯，
1: 哦，所以呢从我会用邮局来送货，你就知道我的个性是属于什么型的，
0: 嗯，
1: 你知道吧，很挑剔，很啰嗦，
2: 嗯，
1: 我知道很多人很讨厌我，因为我 很挑剔，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一点事情给我做得不好我都不开心，
2: 没错，完美，
0: 对，
1: 完美主义者，所以呢用邮局送货，
2: 是，
1: 光是一瓶的你买我们一瓶而已，哦，
0: 嗯，
1: 一瓶一千六百八，
2: 嗯，
1: 那个叫做酵素，
2: 嗯，
1: 或者是胶原蛋白，
2: 是
1: 1680而已，哦，嗯，我就要付115块的邮费，
2: 对，
1: 是叫做快捷，
0: 对，
1: 早上订下午就收到了，
0: 到
1: 下午订晚上大概6、7点、7、8点就收到
2: 了，嗯，
1: 我一定要用邮局的人不管怎么样送货来，把你从现在很多年纪算大了，
2: 嗯哼，
1: 如果住的是老公寓的话，
2: 是，
1: 他要下来拿，
0: 嗯，
1: 然后再，当然这是当运动很好，
0: 嗯，
1: 可是对我这个走路走不好的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
2: 嗯，
1: 所以呢我要邮局的人直接帮你送到你楼上来，
2: 嗯，
1: 好，所以说你常常跟他接触又是拿现金给他，
2: 嗯，
1: 难免有的人会起一种
2: 歹念
1: 、哦，
0: 嗯，
1: 难免，那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他是邮局的人，
2: 嗯，
1: 是政府的人，
2: 是，
1: 他绝对不敢做这种事情，
2: 嗯，
1: 所以我才会用邮局送货，
2: 嗯，
0: 对啊，公家机构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
0: 信赖感
1: 一定可放心，
2: 没错，
1: 好不好， OK，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听 CD 的歌曲，
1: 哦，CD 的歌，哦，这一首太久没播了，听众朋友李玉刚，哦，他可以唱女生的声音，
2: 嗯，
1: 跟石头唱的雨花石

0: 多久没听这首歌？
1: 好久了。
0: 女生的声音你知道是李玉刚哦。
2: 好会唱哦，
0: 真的很棒。你来到现在没听过吧？
2: 对啊，
0: 这首
2: 第一次听。
0: 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刚刚讲说这个秋阿姐成立基金会嘛，那听众朋友马上就说哦，可以，这个要小心哦，不要讲说那个 ETF 一定赚钱，
0: 一定赚钱也会跌。
1: 对，那其实不管是基金会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人生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跟规划。那通常都是一些很大的一些转变，比方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是毕业啊，长大一点可能就是结婚啊，再长大一点可能是退休啊等等的齁。那退休的确对于很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生转变。那他们就说退休其实现在的人啊，负面的能量是比正面来的多。因为以前

0: 会觉得退休我就没事了、嗯、哇我会很轻松、嗯、我就好像去享受人生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哦。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物价的发展啊通膨啊然后社会的问题其实退休会觉得我要面对更恐怖的事情了。
1: 对。
0: 啊、比方像现在有的人希望我不要提早退休、嗯哦、我很怕没有薪水啊。
2: 现在有二度就业。
0: 对，二度就业、
1: 嗯。
0: 那他们就说其实退休以后啊年长者会产生四种典型的负面情绪。
1: 嗯。
0: 好、啊、你所以你听众朋友听听看齁、哦、如果你已经退休的然后你有你就不要觉得说啊我平常这样子对不对、嗯、不是大家都有啊。失落感。孤独感、
1: 嗯、
0: 自卑感跟恐惧感啊，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嘛，因为你之前有头衔呐、啊，啊，李主任啊、
1: 嗯，
0: 理工程师啊等等的，对不对？
1: 嗯、
0: 甚至秋华姐，对不对？主持人，可是你退休了，就没有人再跟你讲这个价值了，
1: 嗯、
0: 你所以你瞬间你会觉得哦、啊，我就变成一个周小姐，
1: 对，
0: 啊、我就变成一个，
2: 我最近常常在路上被认照了。为什么、
1: 嗯、
2: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面我有曾经 po 过照片、
0: 啊、
2: 我穿的都一样的衣服、因为我穿的都是粉橘或者粉红的衬衫嘛
0: 是、
2: 嗯、啊坐在轮椅上哦好很好认、
1: 嗯、
2: 我现在在路上常常被认出来
0: 嗯、
2: 哎、你是秋华对不对、
1: 嗯、
2: 哦真的很不好意思、
1: 嗯、这样很好啊粉丝
2: 所以代表你少许又少许要做打扮不能够太邋遢
0: 没错
2: 真的
0: 嗯，
2: 这也 好嗯，
0: 对那所以呢我就是他们会面临很多的情绪问题、哦、而且呢据统计调查、嗯、大约三分之一的年长者都有心理问题、
1: 嗯、
0: 所以比例很高
1: 对
0: 可是就医的人却不到两成
1: 嗯，
0: 所以也许很多的比方说失智症啊忧郁症啊等等的年长者他们可能也是一个高风险族群、
1: 嗯、
0: 所以医生就建议说啊，退休以后要胡思乱想好当然这是标题嘛、
2: 嗯、
0: 做好三稳晚年就能够安心享福、
1: 嗯、
0: 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讲的三稳是哪三稳、哦
1: 嗯、
0: 啊不是那个多吃一点优固力这个稳哦好第一个是心态要稳
2: 嗯很重要
0: 就是虽然你的头衔没了
1: 对
0: 可是你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嗯、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对
0: 你还是很有价值只是这个价值你不再是用头衔的方式去肯定你可以自己去做就像我说的你可以去参加这个社区的一些活动、
2: 嗯、
0: 看有没有人需要你的照顾啊
2: 嗯
0: 像因为有的人可能他是用智慧在照顾小孩、
2: 嗯、
0: 我之前说带托儿班等等的、啊、或者甚至自己养养花、
1: 嗯、
0: 学习书法、
2: 嗯、
0: 感觉自己重新转变了一个重心、
1: 嗯、
0: 所以心一定要稳、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稳老伴
1: 稳
0: 对稳稳、
1: 哦、
0: 稳定的老伴、哦、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老伴是怎么什么意思呢、哦、其实这个老伴不单单只是另外一半、啊
1: 嗯、
0: 就是有人陪伴着你的人、
1: 嗯、
0: 而且要选对人、
1: 嗯、
0: 不要选那个整天吵架的人、
1: 嗯
0: 哦、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每天都跟你吵架、嗯、那他可能就不是你退休以后的那个老伴、
1: 嗯、
0: 因为他重点在稳、
1: 嗯
0: 哦、这个陪伴你的人要让你的心情是稳的、
1: 嗯、哼
0: 你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舒服不要每天在那个争吵当中、
1: 嗯、
0: 好那最后一个稳呢就是稳社交
1: 嗯，
0: 就是要常常出去
1: 对，
0: 把它成为一个既定的流程、
1: 嗯、
0: 就像我的妈妈啊，我母亲她会礼拜几唱歌啊，礼拜几跟着唱歌的人出去、
1: 嗯、
0: 然后礼拜几跟九份国小的人一起出去、啊、对就他每天每个礼拜已经有一个基本行程、
2: 嗯、
0: 就像秋华姐每天、欸、会来电台
1: 对
0: 先要有这个基本的社交、
1: 嗯、
0: 啊，那样子的你才会觉得人生比较不一样
1: 对啊
0: 那
1: 有交流互动
0: 对如果你只要有这三稳你就不会进入到一个心理空虚的状态了
1: 嗯，确实、嗯欸、我曾经有想过说如果我到了要退休的年龄啊，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想要退休我想要能、
0: 嗯、
1: 我在我能体力能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尽量去做比如说去什么医院啊还是学校当一些志工啊就让自己做一些付出的事情、
0: 嗯、
1: 因为我而且我也觉得现在失智症啊越来越多如果你
2: 不
1: 用你的头脑 那个这可能情况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就想已经想好，我到时候到了那个年龄之后，我的优康宁一定要记得陪伴我，然后也要做一些善事的事情，让我的头脑有在活。
2: 走路也很重要，所以优菇你更要吃，
1: 对，优菇也要。
2: 哦，我真的，我最近那个
1: 六瓶我都要有，
2: 踩脚踏车踩的之认真哦，我现在哦踩脚踏车，
0: 还去公园走路啊，
1: 对，
2: 所以呢，我现在既然踩脚踏车踩得这么认真，再来在轮椅上面，我一定要靠墙壁后面，然后就站起来站稳，然后试试看，我不靠在椅子上，看看能不能站得稳，越来时间越长越长，刚开始没那么容易，站得马上哦，有一点像要有一点歪掉，
1: 倒下去
2: 的感觉，赶快坐下去，好。越来越稳了，
1: 对，停留的秒数可以比较多一点，
2: 对，越来越稳了，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有进步，有进步，哈，
1: 所以很努力，
2: 很努力，踩脚踏车，很认真踩脚踏车，踩一踩难免臀部会痛，髋关节会痛，
0: 是，
2: 那我就怎么样，就用我们那个叫智能按摩器，
1: 舒缓一下，
2: 智能按摩器这个贴片呐，我们。还有哦，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了以后已经不能再用，但是时间不能用太久，太久皮肤会痒，不行，顶多15分钟，最多同一个地方不能同时用，用太久不行，顶多过2-3天你才再用同一个位置，15分钟以后你就可以用别的位置，好不好？好，这个我们公司还有4片，外面是你买的那个以前就有了。以前我就有用过了，2片是500吗？我记不得了，是500还是600？好，那我们是4片，4片，两个插头，两条线，两个插头，这样子是300块，300块，好，所以你打电话，如果买产品也一起可以买，好不好？还算不少哦，公司有，赶快清一清。
0: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慢慢会坏掉的啦。
2: 对啊，所以大家赶快
0: 可以备用一份。
2: 对对对，这是完全新的。再来听一首歌，西洋歌曲好不好？你认为呢？
0: 可以啊。
2: 好啊，多播一点西洋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叮咚颂》。
0: 好，
2: 第二春。

0: 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

0: 今天蔡根香呢邀约的是我们声音最好听的格格老师。格格老师你好。
1: 哎，宇飞老师、佳玉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格格老师 好、欢迎你。
0: 先跟格格老师测试一下哈，格格老师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1: 是，但是现在他那个防空演习哈，
0: 对，现在已经结束了。
2: 刚才通知三点已经结束了，
1: 是吗？可是这边还在响。
2: 哦，真的？可能是正在响，告诉你已经差不多要结束。
0: 要结束，
1: 我听得清楚，我听得清楚。
2: 好。
0: 那格格老师今天要教的三道菜是什么呢？
1: 我们第一道是鲜肉芦笋炸春卷。第二道是月见盐葱牛小排，第三道是艳红宝石美人饮，就是迎合现在的季节，这次就是春笋，不是那个芦笋呐、也比较多，那我们那个又天又热了，大家在家里不想很复杂的做饭，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这三道又好吃好喝。又简单，
0: 好，那就请老师教我们吧。
1: 好嘞，那我们第一道啊，先从第一道做。我们这个鲜肉啊，准备牛肉或者猪肉片都可以。
0: 是，
1: 我们要肉片。肉片呢，轻轻的用刀给它拦几下，就是剁几下，不用剁很碎。然后我们再把芦笋的前面硬的地方给它削掉，切成这个丁状，但是为了让芦笋更好吃，最好是抓一点盐巴，先让它稍微的杀青一下。这个芦笋呢，这是一个技巧，不管你油炸炒过呢，那个芦笋还是脆的，还是清甜的。所以呢，盐巴把芦笋稍微抓一下，水倒掉，那个牛肉，比如我们用牛肉片好了，我们稍微剁几下，然后加一点盐，一点糖，一点点的这个你自己喜欢的酒，把它抓腌一下，然后再加点胡椒粉，抓一点点的这个太白粉，一点点就好，然后这样我们把这个芦笋呢倒进来，这样准备我们的芦笋丁啊，
0: 是
1: 跟牛肉拌在一起，拌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准备春卷皮，是主要这三种食材，牛肉片、芦笋、春卷皮，那我们就把它卷起来，那牛肉是不是我们加了底味了？有什么盐呀、糖啊、酒啊、胡椒粉，一点点的太白粉对了，我忘了再淋一点那个，稍微淋一点点的油，这样让牛肉更润滑一点。这样呢，把芦笋丁也倒进来，卷进那个春卷皮里，让那个油温150-160度下去一炸出来，特别好吃，有肉的香，又有芦笋的清脆，这就是很简单，你又不用三搞六搞的哈，就这么简单的把它处理掉，而且上桌又漂亮，
0: 对，又有蔬菜又有蛋白质，
2: 对，
1: 是的，也其实这个练健身的都可以吃，那这是那个芦笋，鲜肉芦笋炸卷，那我们第二道月见盐葱
0: 牛小排，
1: 那什么叫月见呢？就是蛋黄，
2: 蛋黄，
0: 好听
2: 哦，它是日文的意思吗？老师，
0: 对啊，没有月见呐、就像月亮啊，
1: 叫月见，那个我们就是这都简单，因为这么热，大家在家里最好是10分钟出菜。
0: 对，我那个洗澡我也是最好是10分钟洗完，要不然
2: 洗澡做菜都
0: 一样，要不然洗澡洗完以后出来又要再进去洗一遍了。
2: 对，
1: 是
2: 老师被你逗得很开心
1: 对对

0: 就是我们那个茁壮的那些啊，留作秋冬以后，
1: 啊，
0: 夏天就简单的，但
1: 嗯，
0: 是很好吃啊。
2: 嗯，
0: 那我们准备一个那个牛小排啊，牛小排不是一片一片的吗？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把它呢，那个我们先做一个盐葱酱，
1: 嗯
0: 就是青葱、洋葱啊。加一点点芝麻粉，就是你买白芝麻，给它研磨一下，
2: 嗯嗯
0: 倒进这个洋葱和青葱都切碎，
2: 嗯
0: 切碎了把碎芝麻粉也加进来，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的香油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加，
1: 嗯嗯，
2: 好。
0: 或者你愿意加一点白胡椒粉，
2: 嗯，
0: 就加一点，越简单越好。
2: 好，
0: 好，那个葱香就很美了。
2: 嗯，
0: 然后盐巴最好用好一点的盐，
2: 嗯，
0: 好一点的盐的好处是什么？它吃起来不是死咸，会带给人甘甜
1: 嗯，嗯哼。
0: 啊，所以它又能把食物其他食物的风味带出来。所以这个牛小排呢，我们就用一点点的黄油，就是奶油 butter。
2: 好，
0: 放在锅里，哎，牛小排，我们就稍微，但是牛小排也要处理一下，稍微加一点日式酱油，就是吃那个生鱼片的那种酱油，
1: 是，
2: 好，
0: 啊，那个紫油，加一点，然后加一点点味淋清酒，把它一点点蒜泥儿，把它腌一下。啊，那如果你不要放盐了，因为我们有一点日本酱油，还有盐葱酱也有那个盐巴。好，那就由黄油那个奶油一融化，就锅烧热一点，把牛排就放上去。啊，只要一反，略微反白就翻面，差不多1分半1分钟左右啊。然后我们翻面之后，两面都煎一下就好了，就装一碗饭，把这个牛小排码在饭的上面，码一圈，然后把那盐葱酱啊淋在这个牛排上，中间呢最上端呢放一个蛋黄，为什么放蛋黄？一个是漂亮，第二。蛋黄它是滑润的，有油脂，这样它滑，把它戳破滑下来，和牛肉加上葱
1: 更
0: 一起
1: 少
0: 吃，
1: 吃，
0: 对，
1: 就跟我们去吃寿喜烧，我也是，如果没沾个蛋黄，那没有味道。
0: 因为尤其牛肉吃蛋黄的油脂，就是它那
1: 哦，
0: 个卵磷脂，卵磷脂是有油脂的，啊。所以呢，那个你看，那个健身的人都要吃蛋白，不能让他吃蛋黄，啊，所以那个，
1: 但现在好像都说可以一起吃了。
0: 我跟您说，蛋黄在国外，人家医生都让一天吃4、5颗呢，
1: 对啊，那个蓝
0: 因
1: 心
0: 为
1: 湄
0: 它，
1: 好像也是啊，
0: 是吧？因为它让人保护着，尤其年龄稍微有一点，保护你的眼睛视力。和这个，因为它里面很多卵磷脂啊，这些都保护眼睛，然后对我们的视网膜很多东西都比较好，所以大家也不要刻意的什么只吃哪一样，你就什么都吃，但是不要吃那个加太多调味的。我的料理最大特点就是不
1: 原
0: 过
1: 食
0: 多
1: 材，
0: 调味。但我食材选特别好，所以就简单干净啊，越吃越美味。那这样你就底下一碗热乎乎的，我们台湾好吃的那个台东的啊什么的米饭，把牛排往上一放，盐葱酱一码，啊，中间一颗蛋黄给它戳破流泻下来，哇，这个就是你就是那个大厨了
1: 对
2: 啊。
1: 呀、啊，
2: 好像一幅画哦。老师，所以这个月见就是指蛋黄吗？因为
0: 对，月见就
2: 哦，
0: 是日本人管蛋黄，就月亮的那个 夜晚
1: 圆圆的
0: 圆圆的月亮吗？
1: 嗯，
0: 哎，这个意思。
2: 嗯，
0: 那我们那个，其实我们上一道炸春卷呀、有时候不想吃饭了，回家累了，雨飞老师，
1: 嗯，
0: 你就炸个春卷，喝一杯冰凉的啤酒。
1: 哎，啊，不用啊。
0: 白葡萄酒
1: 不喝冰凉啤酒，老师，我要喝老师第三道的饮品啊。
0: 对，第三道饮品，我们就那个进入这个季节的尾声了。
1: 嗯，
0: 那西瓜还有一些啊，那原来其实这个是用石榴了、但石榴一般人不好取得，
2: 嗯，
0: 也有季节问题，
2: 嗯，
0: 那我们就用西瓜
1: 啊，
0: 西瓜呢把它掏出来那个仁嘛哈，不要去打果汁，打果汁就把它里面的那个沙绒破坏掉了，
1: 嗯
2: 嗯，
0: 我们用戳碎的，
1: 嗯
0: 啊，用个容器把它戳戳戳戳碎了，
2: 嗯，
0: 然后你就加一点，加上半颗的柠檬汁，
1: 嗯
0: 啊，淋上，如果它够甜了就不用糖了，蜂蜜了，
1: 是，
0: 如果不够甜加一点点蜂蜜，再加一点气泡水，
2: 嗯，
0: 装在一个美美的玻璃杯里，
1: 嗯，
0: 然后你上面再插上一片柠檬，
1: 嗯
0: 啊，那个多加一点冰块，碎冰，这个半戳碎的那有沙绒的西瓜汁，
2: 嗯，
0: 用气泡水往上冒着气泡，然后又有柠檬的酸，甜甜酸酸的，
1: 嗯，
0: 非常好喝，
2: 嗯，
0: 又不用花好多的
2: 对
0: 钱，
2: 嗯
0: 啊，就可以取得了，
1: 嗯，
0: 比如你吃一碗牛小排饭，月见牛小排饭，自己就不要煮汤了，打一杯这个果汁，
2: 嗯
0: 啊，那不是挺棒的。
2: 对，第三道叫做艳红宝石美人饮，
0: 对，
2: 跟听众讲一下，
1: 太好听了。
2: 对
0: 啊，对，这都我给取的名字。
2: 对啊，就是画面就是颜色艳红漂亮，然后尝起来味道又酸酸甜甜的，很适合这个时候喝。
0: 其实只有西瓜汁是没那么好喝，它只是很平淡的甜。
2: 嗯，对。
0: 那你加一点那个气泡水的碳酸，嗯，再加一点柠檬的柠檬香，
2: 嗯，
0: 啊，那个真的不一样了，就档次就上来了。
2: 对，
0: 啊啊，
2: 老师你好厉害哦！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西瓜配点柠檬，我回去要试试看。
1: 对啊，好像没人这样做，
2: 我之前没有喝过这样，我要回去试试看。感谢老师的教导，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喜欢。
2: 嗯，
1: 绝对没问题的。
2: 谢谢，对，
1: 好，
0: 谢谢雨飞老师。
1: 那也谢谢哥哥老师在今天演习啊，
2: 对，
1: 演习过后上我们的节目，
2: 嗯，
1: 跟大家分享三道美味的料理。
2: 对，而且老师每次那个。
0: 谢谢
2: 那个名称啊
1: 都
2: 好有意境，都好好听，嗯，老师好用心哦，在取那个名称。
1: 好，那
0: 抱歉，因为我太忙了，我昨天忙到夜里了。
1: 对啊，哎，老师，那像你这样子，我看你都是很早就起来，然后很晚才休息，
2: 嗯，
1: 你睡眠够吗？啊，你下午需不需要补眠一下？
0: 没有时间，我现在还在准备晚餐的材料。
1: 那你这样一天大概平均睡多少小时啊？
0: 比较少，我是比较缺少睡眠，差不多6个小时。
1: 哦，那要小心哦，要多睡一点啊。
2: 嗯，对
0: 啊，谢谢。
1: 好，那谢谢哥哥老师。
2: 嗯，老师也要保重身体哦。
1: 对，
0: 谢谢
1: 谢谢，
0: 欢迎那个雨飞老师、佳玉老师有时间来，我请你们吃饭哦。
1: 好，
2: 啊，
1: 好，谢谢哥哥老师，
2: 谢谢老师，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老师，拜拜，
0: 拜拜。
2: 嗯，我每次听到老师的声音，我都觉得好温暖哦。
1: 对啊。
2: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看到老师本人啊，就是配上他的菜啊，
1: 嗯，
2: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也很好奇。
1: 好，我们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也是有一阵子没有听了哦，就是《酒醉的蝴蝶》。
2: 嗯。

0: 好，秋，那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跳起来呢？啊，听这种快乐的歌曲啊，一定要动起来。
1: 对，
0: 因为呢，很多年长者喜欢用静养，
1: 嗯，
0: 啊，就是认为说年长啊就要尽可能的放慢。那、啊、的确，这是放慢是好事啊。
1: 对。
0: 然后什么都不会动啊，他说啊那样会伤筋骨什么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要动养啊，就是出去啊要动来动去，走来走去。
1: 嗯。
0: 因为用进废退嘛，
1: 哈、啊，
0: 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锻炼自己的肌力，然后尝试的呢、
1: 嗯，
0: 甚至要比你年轻的时候还要更努力。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的衰退速度是比年轻人还要多的。
1: 嗯。
0: 那不运动的年长者呢，骨骼也会一天一天的疏松哦。
1: 嗯。
0: 不要想说我只有肌肉，没有，连骨头都是。因为你如果不运动，你的骨头就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强的密度、
1: 嗯、
0: 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比较松弛，甚至心肺功能也会往下掉。那这种不管是肌少症也好啊，或者是身体的含氧量都变少啊、
1: 嗯、
0: 或者是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就是我上次讲的基本健康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了、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是科学家鼓励哦，老人家要干嘛，去跑马拉松，去举很重，但很重的意思是对你来讲、
1: 嗯
0: 很重的杠铃，
1: 对，
0: 然后科学的运动，这后面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也不要一次达到某一个数据标准、
1: 嗯、
0: 看你自己能够承受的，然后尽量的去做这些重量训练，慢慢下来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进步、
1: 嗯、
0: 当然同时吃也很重要啊，哥哥老师刚刚都说了嘛、
1: 嗯、
0: 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啊，
1: 对啊，
0: 讲到蛋白质摄取，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让我

0: 可能还要再确认一下，他在讲说像我现在很喜欢用喝的蛋白质，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也听众对推荐给听众朋友嘛，因为像我现在有看那个外面有的什么早什么蛋白质便当啊，整个里面啊就是有鸡肉啊、哦、有蛋啊等等的，
1: 对，
0: 然后一看，
1: 嗯，
0: 什么34克的蛋白质，
1: 嗯哼，
0: 但我想哇，这样子一大份，
1: 嗯，
0: 然后呢又要吃很久，
1: 嗯。
0: 然后才39克，
1: 嗯，
0: 那、啊、我还不如直接喝两罐，
1: 对，
0: 那个高蛋白质的豆浆，
1: 嗯哼，
0: 就40克嘞，
1: 嗯
0: 啊，
1: 简单方便，
0: 对，简单方便、啊，
1: 跟我们家的保养品一样，
0: 对，结果呢，我看到这个人写的这篇文章，这是一个营养师，他说哦，如果你要长肌肉的话，哦，尽可能要摄取的是固体蛋白，
1: 嗯。
0: 然后不要摄取液体蛋白、
1: uh-huh.
0: 他说很多老人家因为他懒得咀嚼跟我一样、
1: uh-huh.
0: 就摄取液体蛋白每天喝豆浆、uh-huh. 喝很多什么的好但是这些蛋白它其实又有水分等等的一起进到你的体内、
1: uh-huh.
0: 所以它甚至会造成更多的肾脏负担、
1: uh-huh.
0: 然后他说液体蛋白当它要转成固体就是我们的肌肉的时候
1: 对
0: 它中间要多花额外的这个工作、
1: 嗯、哼
0: 所以呢其实你有可能对于你的耗能比获取还要来得多、
1: 嗯、哼
0: 那如果是固态的蛋白质比方说肉类啊豆腐
1: 对
0: 好刚刚讲的是豆浆哦、啊、豆腐、
1: 嗯、
0: 就不一样它是固体转固体
1: 嗯，
0: 所以等于是快车道，
1: 嗯，
0: 是比较快速的，
1: 快速连接。
0: 对，我就讲，哎、欸，是有，通常这是我第一次听过、嗯哦、我就会觉得，嗯，不错，可以去研究一下，到底这有没有学术的站脚。
1: 嗯，
0: 可是我真的很怕，我查出来发现它是对的。嗯这样子的话完了我的快速摄取法就没有了
1: 对你就要乖乖用改用咀嚼的方式
0: 那我只能请秋华姐说秋华姐我们以后的这个产品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是快速摄取蛋白
1: 质
0: 然后不是液体的因为前提是因为液体的被确认是比较不好的话、
1: 对
0: 比方说是粉状的、
1: 嗯、你要给他出考题
0: 不过他应该不会啦、他应该就觉得说反正我们的现在产品已经很完善了、对那这个有关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大家可以还是找其他而且讲实在蛋白质我在外面买那个蛋白粉、一大桶对不对
1: 我想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好宇飞讲到就是讲到我们腿部的肌力这方面嘛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讲到说企鹅步大家有听过这个专有名词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没有
0: 以前有那个企鹅舞啊
1: 很多年长者啊走路啊
0: 会变企鹅步
1: 企鹅步他说你不要看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企鹅步是很可爱的可是对年长者并不是这样哦他说因为企鹅啊他走路就是会步伐小小的然后你双脚会稍微张开然后你左右会变得摇晃、这时候你为了要平衡身体要平衡你身体就会前倾他说这个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些长者很常见的走路的姿势可是企鹅步只要产生啊就是暗藏着你的肌少症的警讯哦、
0: 我之前有跟艾伦姐讲另外一个、是、走路不要外八
1: 你有注意到这个
0: 对因为你如果去注意大家小孩子不会走路外八
1: 对不会
0: 但是呢越年纪越大越容易外八为什么因为外八走路不需要用到你内侧的大肌群比较轻松
1: 是
0: 所以呢慢慢慢慢你的内侧大肌群会越来越退化但它会没有发现
1: 對
0: 所以其实你只要愿意让自己走路是直的其实都在锻炼你的内侧大肌群哦
1: 对
0: 很简单
1: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模特儿工作我们走路就是训练你的双脚是一定要是
0: 直
1: 直的所以我好像并没有什么内八跟外八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可能那时候就训练到我的内侧的一些腿力吧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2: 好看到詹秀荣三个字听众朋友还记得他吗
0: 记得
2: 这是书法家也是画家
0: 也是旅游家
2: 怎么说
0: 因为他之前就奥地利啊他对欧洲其实很熟悉我们之前也访在旅游单元也访问

0: 国塔，还有出旅游专，它等于很多元，
1: 了不起。
0: 对，
1: 你知道他打电话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问我说：“你听过詹秀荣这个名字吗？”
0: 嗯，
1: 我真的是孤陋寡闻，我跟他说：“啊，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我的听众吗、
0: uh-huh.
1: 还是你的朋友听过我的节目、
2: 嗯、
1: 他就笑，他说不是，是我，我是你的听众、
0: 嗯、
1: 啊，真的很荣幸。那个时候他没有发展到现在像这个样子啊。我昨天啊，前两天我特别啊，从那个啊，兆丰银行的一位处长、
2: 嗯、
1: 副处长，他传给我看看啊，就是啊，叫做什么？叫做啊，叫做什么？嗯，这个名称哦，
0: 嗯，
1: 就是你从银行去做公益，
2: 嗯，
1: 就是公益信托，
0: 嗯
1: 哎，几百个名字当中有他，
0: 嗯，
1: 哇，我看到我真的好兴奋，
0: 嗯哼，
1: 啊、大部分都是大财团，
0: 嗯，
1: 都是很大的财团，
0: 是，
1: 然后进去都是几十亿的，
2: 嗯，
1: 几百亿的。你知道吧、
0: uh-huh.
1: 所以呢我这个银行的朋友算是晚辈，不过他都是叫我秋花姐、
0: 嗯、
1: 从他在中孝东路的兆丰银行，我跟兆丰银行有比较来往、
0: uh-huh.
1: 结果呢就认识他了、
2: uh-huh.
1: 他对我就很亲切、
0: 嗯、
1: 然后呢变成是好朋友、
2: 嗯、
1: 到现在他也常常帮我很多事情、
0: uh-huh.
1: 哎呀真的很感动。所以呢我从他传给我的名单、
2: 嗯、
1: 我看到他说现在讲良心话
0: 是
1: 银行不太在做这一些了、
0: 嗯、
1: 所谓的公益信托比较不做了、
2: 嗯
1: 哦、所以呢曾经做过的全台湾所有的银行做过的我给你看这些名单、
0: 嗯、
1: 哼居然看到詹秀荣、
0: 嗯
1: 哦、我真的是好感动、
0: uh-huh.
1: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嗯、他听到、欸、第一句话、
0: uh-huh.
1: 我问他说秀荣吗，
0: 他就记得你了吗？
1: 秋华姐，
0: 哎呀这辨识度真高、啊、
1: 我真的是好感动。
0: 天啊，秋华姐不能当诈骗集团的人马上哦，你秋华哦
2: 真的秋华姐的声音很好认
1: 我凭什么走都走不动跑都跑不掉我还做诈骗集团你好了。结果他听到我的声音秋华姐、啊、我们两个人真的是没话可说、
2: 嗯、
1: 从他还没有、可以说是这么有名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准备用他的字、
0: 嗯、是
1: 他当时是抄经、
0: 嗯、
1: 为老公抄经、
2: 嗯、
1: 抄经用毛笔字、
0: 嗯、
1: 抄到变成画、
0: 嗯、
1: 佛像、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这种状况之下现在不得了，真的他的字所形成的画、
2: 嗯、
1: 一本经、
0: 嗯、
1: 一本经可以把它、用他的字做出来变成一尊佛、
0: 嗯、
1: 好多不一定是观音、
0: 嗯、
1: 不一定哦、
2: 嗯。
1: 所以到现在为止他真的他的作品真的在展览会、
2: 嗯、
1: 很多地方展览、
0: 嗯、
1: 都是高价卖出、
0: 嗯、
1: 你知道吗，人家愿意高价买，
0: 是
1: 他把这个钱全部捐出来、
0: 嗯、
1: 他女儿很厉害、
2: 嗯、
1: 他女儿是会计师在美国、
2: 嗯、
1: 后来他也到美国去，在美国也展出他很多的作品，人家几乎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说用毛笔字可以把它做成一幅像，
2: 对，
1: 一幅人像、
2: 嗯、
1: 不管是佛像或什么、
2: 嗯、
1: 哇好厉害、
2: 哦、
1: 所以呢他的作品在美国也很受欢迎、
2: 嗯、
1: 那他女儿也很会替他做一些
2: 行销吗，
1: 行销跟公关、
2: 嗯嗯
1: 啊、所以呢做得有声有色不得了。所以现在在台湾呢我就问他，我要了解到底你做这个公益信托是用多少钱 去投入的、
2: 嗯、
1: 因为我要知道数字嘛、
2: 嗯、
1: 因为我自己钱不多，所以我不知道银行接不接受我。我问了好多银行哦、
2: 嗯、
1: 台湾银行也有，结果呢我认为台湾银行最大了、
0: 嗯、
1: 我就打过去问了里面一个小姐，很亲切，信托部的。
2: 嗯，
1: 结果打去，她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她说：“你直接就捐到一些

位去好了。嗯，我跟你讲几个单位，你就把它捐到那边去就好了。嗯哼。哦，现在我们公益信托做的比较少。嗯，就这样子。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打电话给秀荣，秀荣告诉我，他说我当时很久以前了，所以呢，我投入这个公益信托在银行的时候不多，只有

0: 财团，真的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你知道吗？真的，现在真的我觉得台湾人真了不起，
1: 是
0: 愿意拿出这么多钱来做公益，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过得太幸福了，
1: 对，
0: 真的哈。好，那我这小芝麻小的小咖，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有这份心，
1: 对，
0: 好，那所以听众朋友，希望我能真正申请到这个基金会，
1: 对，
0: 就是慈善基金会，我用慈善两个字，没有去分什么部分的，
1: 对，
0: 我用慈善两个字，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我要用周秋华的名字，还是用吴厚良点的名字？这个我一直在思考。
2: 其实好的事情就多报道嘛，像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红艾丽莎莎，秋华姐可能不认识，那个嘉瑜知道嘛，她就是
0: 都知道我是后知后觉的，
2: 不是，因为她是属于网红，比较属于年轻人这一代，那她自己常常开一些线上课，然后人家都说她是富婆啊，赚了很多钱，然后前一阵子她说她在四年内要捐出她一半的财产，然后今天就是他PO出来，就是他之前去花莲去帮忙那个去年淹色湖事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当地在照顾人的一个神父，他就是有捐出200万这样出去。那然后下面的评论我觉得都还不错，就是说无论你对这个人的风评是如何，至少他做的这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鼓励的。那我们也期待他这四年内呢，就陆陆续续把这个款项好捐出去，然后同时也可以引领一个风潮，因为毕竟他引领的可能是年轻人啊，跟族群，就跟五哥做这个网红友善的距离，可以带动年轻的族群，
0: 现在已经是快20万了，好厉害，
2: 点阅率，而且是单篇，单篇的一个
0: 半小时的节目而已哦，我真的实在太了不起了，
2: 不容易，因为现在长影音没什么人要看啊，代表说他那个长影音有人在看，
1: 对，
0: 对对对，好，记住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好棒哦我居然丽人物隔壁居然有利用的价值，我真的听得很开心Richard 打电话给我，阿姨我借一下你们的那个，上次我带他去看，我们将来会搬到这里来，
2: 他录音吗？
0: 对，他还准备录音，
2: 在那边录音啊，
0: 因为有人委托他，帮他
2: 做编曲嘛，
0: 编曲，然后呢，他准备已经编好了，
2: 对，
0: 准备要录了，所以当事人要来录，
2: 是
0: 他就觉得说，
2: 那里够安静吗？
0: 对，来我家的话，我这边的话应该 OK， 所以说他呢准备跟他女朋友，小雨一起，然后还有当事人，一起。然后要在我们隔壁，
2: 对，
0: 就是以前我住过了，现在装修好了，重新要再进去住，但是隔壁在盖房子，刚好是跟我刚好是同一个
2: 墙之隔，
0: 对，我开始紧张，因为他们在挖地呀，我们歌林大厦可以讲说是当时东区算是数一数二的，当时我搬过去只有比我们更好的只有一家，
2: 对，
0: 那就是联赞现在住的一品大厦，也是当时是这个远东航空公司的副总，
2: 是，
0: 也就是萧太太，他们家这个住在那里，那再来歌林大厦算是不错的，
2: 对，
0: 结果呢现在已经旧了，但是当初隔壁要盖来跟我们谈，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并不愿意，我多么希望谈成，
2: 对，
0: 然后一起盖，多棒，
2: 更大的地基，
0: 对不对？前面是公园呢，
2: 对啊，
0: 多棒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公园不晓得是谁，是
2: 刘公俊公园吗？对，
0: 不是，现在重新整理过啊。
2: 哦，搜狗啊，搜狗跟那个市政府合作的。
0: 哦，真的？
2: 对，
0: 市政府是这一代的吗？蒋万安？
2: 对，是这一代。
0: 真的吗？哦，做的真的很漂亮。连那个搜狗后面那里。都做得好漂亮，
2: 对，
0: 尤其晚上看起来真美，所以我最近很喜欢到那里去，不是到这个旧收购，就是到对面的复兴收购地下室去吃一点简单的东西，
2: 对，

0: 就这样子，嗯，晚上就不用做。
1: 嗯，
0: 尤其抖抖他们到日本去的七八天的时间，嗯，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两家吃东西，你知道吧？
2: 嗯，
0: 好，所以说，能够搬到歌林大厦也是我向往的，
1: 嗯，
0: 因为不大，
1: 嗯，
0: 然后就不会显得我现在住的房子，你们觉得我现在房子太大了？
1: 嗯，
0: 四个大房间，
1: 空虚感，
0: 对，啊，只有。有时候 Mindy 不在，
1: 嗯，
0: 跑到士林他的同学家，
1: 嗯，
0: 照顾他同学的妈妈。
1: 而且秋华姐的习惯又好，嗯，就是东西就整齐。
2: 对，
1: 如果像我住在秋华姐家，我就还嫌小，还是很挤，
0: 东
1: 西堆一堆，
2: 你东西堆很多。
0: 我这个个性，连一个椅垫没有放好，我都不习惯。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一件乱丢我都不习惯。
2: 秋花姐就是完美主义的天花板，
0: 没有
2: 啊，这个也体现在我
1: 们
2: 的产
1: 品
2: 身上
1: 啊。
0: 我自己真的不是很喜欢我这种个性。
1: 嗯，
0: 好，那没想到 Richard 居然哦会喜欢我们隔壁这个房子来录音，
1: 嗯，
0: 我真的感到好荣幸哦。
1: 哎，
0: 听说四点就会到
1: 啊，
0: 哦，真的，所以我就赶快跟公司的 Jack 就是。燕玲，我跟他讲说，你赶快，嗯，赶快这个把它整理一下，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客厅放很多东西，
1: 嗯，
0: 马上年底就到了，嗯，我们有很多货从国外要来，
1: 嗯，
0: 然后呢，包装的这个东西，
1: 其实最如果对我对录音的了解啊，
2: 嗯，
1: 如果那些东西其实叫 Jack 说不要收，
2: 嗯，
1: 其实放越多越好，
0: 为什么？
1: 因为呢，太空的话，录音会有回音。
0: 不会，因为它是在我们主卧室
1: 哦，
0: 不一样，
1: 哦，我反而堆叠呢，它会吸音
0: 哦，
1: 就是声音不会回弹，
0: 嗯，
1: 尤其是像纸类啊，
2: 嗯，
1: 这样子的木头，不要金属，那你越容易有干净的声音。
0: 因为我曾经有带他看过我们家啊，我将来会搬过来，
2: 嗯，
0: 哦，然后呢，我可能会在客厅那边靠着。窗的那个位置，
2: 嗯，
0: 我窗做气密窗，就是完全关起来没有任何声音的，
2: 嗯，
0: 加强它的这个隔音，
2: 对，
0: 哦，然后呢目的就想要在那里隔出来一个播音室，
2: 嗯，
0: 这是我当初的想法，
2: 嗯，
0: 结果问我们董事长，我们董事长说因为 FM 是透过天线，
2: 嗯，
0: 不是透过这个
1: 电话线，
0: 电话线，
1: 嗯，
0: 不是透过电信局的电话线，
1: 嗯，
0: 不是，
1: 嗯，
0: 所以呢是透过天线，
1: 嗯，
0: 所以呢 FM 没有透过天线出来的声音是不够好的，
1: 嗯，
0: 哎呦这个念头变成
1: 被打消
0: 了，不能奢想，
2: 嗯，
0: 不能奢想，欸，我曾经还跟 Richard 说，
2: 嗯，
0: Richard 如果，有一天阿姨在这里做播音室的时候，
1: 嗯，
0: 你也可以在这里放你要录音的所有的器材，
2: 嗯
0: 嗯，
1: 主要是难以两全其美啦，
2: 嗯，
1: 因为如果要那样子的话就要变成什么，变成预录，
2: 嗯，
1: 可是秋华姐又不喜欢预录，
2: 啊，
1: 她喜欢现场感，
0: 对，预录你听众朋友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话，
1: 嗯，
0: 你马上要玩塔罗牌，
1: 等一下要先跟，
0: 哦，
1: 先播首歌同时预告一下，
2: 好
0: 我们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刚刚打电话到公司刚好有客人进来，
2: 嗯，
0: 所以我赶快把电话挂断，现在不晓得买了什么东西。我们笑得最好，最近笑得最好你知道吧，
2: 嗯，
0: 尤其刚刚我来上班之前收到了那个这个普仁美寄给我的，
2: 嗯，
0: 东西一个礼盒，嗯，我赶快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就跟他说，仁美告诉我你们到底用我们公司的什么保养品，因为他用保养品，
2: 嗯
0: 啊，我寄胶原蛋白给他以外，
2: 嗯，
0: 他喜欢我们家的保养品，
2: 嗯，
0: 他就马上跟我说我要的就是美白，听说你们的美白，我老公有听你节目说你的升级了，
2: 嗯，
0: 所以我们很想要，
2: 对
0: 美白还有提蜡，
1: 是，
0: 那听说顶级一直精华很棒，
2: 对，
0: 我老公说的，
1: 嗯，
0: 我说 OK 我一定寄过来，
2: 嗯，
0: 就这样子哦，哎，我真的一年四季不晓得吃了他多少东西，
1: 嗯，
0: 任何一季只要是念一季最好的水果，
2: 嗯，
0: 他一定会寄给我，
1: 嗯，
0: 怎么有这么好的朋友，
1: 是啊，
0: 我跟他认识，
1: 嗯，
0: 不是从那个

0: 应该是怎么讲？应该是从张丽敏那边，每当那个谁回来的时候，温哥华的那个叫联谊回来，我们就招军买马，一大堆，有记者，有电视界的，还有张丽敏，然后招军买马，然后就大家一起，没想到我这个老人家，他们也不嫌弃我，都会找我一起，然后呢，就这样，在这种状况之下，不是透过这个艾伦，不是，就这样认识很多的记者，普仁美是很有名的记者，所以呢，他能够看得起我，然后还每一季都要寄这么好吃的水果给我，真的好感动哦。
1: 你在他们心里也都很重要
2: 对
1: 啊，
2: 呀，
1: 很
0: 是
1: 重要的一个
0: 吗？
1: 季节。
0: 没想到我们隔壁居然还有利用价值，哎呦，太开心了！好，来，我们
2: 好，
0: 听一
2: 第一
0: 首。
2: 首歌，待会就准备开放现场，2371-2350，今天有开放现场问塔罗，这首歌是秋华姐指定要播的，《药师佛心咒
0: 对，我现在在家，每天不时的在听。听这是属于是药师佛，
1: 对，
0: 那是用藏文唱的，很好听。然后听我们一位师姐，也是雅芳的师姐然后是胡志的师姐这个叫做叫做蜀君，她曾经跟我们买这个牛轧糖，不是牛轧糖，那个旺来糕，她说好吃到不行300包，买完之后再来300包连最近。不久之前的那个叫什么？他来订那个芝麻糕，你知道吧？
1: 好
0: 听听看，
1: 吃啊！
0: 你听听看，
2: 好，
0: 他一直连着唱，我们唱一段时间就
2: 好。
0: 好

0: 他是不停的在重复的唱，这是药师经，你知道吧，用藏文唱的。所以呢我最近比较少念药师经，因为太长，我就是念这个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哈，所以这个我是当作我每天一直在听，一直在听这样子。最近健康还算可以，
1: 是
0: 因为我在听这个啊药师经，对对对，听众朋友也可以听听看。
1: 对，
0: 马上进行的就是今天我们的组成
2: 塔罗牌
0: 主要的单元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打电话进来，23712350。

0: 好，我们现在准备接现场电话23712350，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咯。午后两点你好。
1: 喂，你们三位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去年有问已婚你耶。
0: 嗯。
1: 你跟我讲说，我去年我问说我心中两个愿望会不会实现。

0: 现，你说会实现一个，
1: 嗯，
0: 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怎么办？
1: 哦、啊，还没有啊，还才一半而已啊。
0: 啊，是哦。
1: 对啊，
0: 嗯、
1: 还有时间啊。
0: 我还是问同样的问题，我心中这两个愿望已经很多年了，每天都在祈祷。
1: 哦、哎呦。
0: 祈祷他赶快实现啊、嗯、都一直等不到哎、欸
1: 啊、
0: 怎么办呢、
1: 啊、好，因为去年已经抽过，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哈、哦，因为我也不记得抽到什么牌啦，那既然那时候跟你讲的话、哦、那你就等今年啊，等今年结束啊，就会有一个实现啊。
0: 真的 啊我可以再问吗？可以再问、今年会不会实现吗？
1: 你已经问过的就不要再问，这样子的话会比较不准呢、啊。
0: 是哦，去年问、
1: 啊、
0: 今年就不要问同样的问题哦。
1: 对、嗯，
0: 是哦，
1: 因为你
0: 那
1: 个定，
0: 那我问我的健康
1: 可
0: 以吗？
1: 可以
0: 可
1: 以，问今年的健康状况吗？接下来的吗？
0: 对呀、啊啊。
1: 好，请抽一张牌。
0: 七号，
2: 你现在健康状况怎么样？
0: 小毛病蛮多的啦，嗯，
1: 好，
0: 陆陆续续
1: 但是我却不替你担心哎，
0: 是哦，
1: 因为你很会处理自己的小毛病。
0: 真的哦，
1: 对，你会找到方式然后把它解决，所以你今年的下半年健康依然是算是在、你也许会说颠簸中，但是还算稳定，所以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2: 嗯，
0: 是哦，感恩啊。
1: 好、
0: 嗯、
1: 恭喜
0: 你，祝福你们三位，
3: 谢谢，
1: 就期待你的愿望快快实现。
3: 嗯，
0: 好，
1: 谢
0: 谢，感恩，
3: 给我们节目意见哦。
0: 好，
1: 拜拜，
0: 谢谢，感恩。
1: 午后两点你好，
4: 老师你好。
1: 是，
4: 那请我先生那个口腔感染一个月都没有好，
1: 嗯，
4: 是不是换一个医生做什么找病因细菌培养会能找到原因？
1: 好，抽一张牌。
4: 十号
2: 他现在已经有正在看西医了吗？
4: 有，我看一个月了、哦、
2: 那中医有看吗？
4: 中医也有，他说去做什么找换医生，什么做什么培养。
1: 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内容齁，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了。
2: 口腔感染。
1: 可是对
4: 他。我是说换一个医生啊，做那个细菌培养可以不会找到他的病。
1: 可以。
4: 啊。
1: 因为他抽到一张牌是对他很有帮助的牌。
4: 哦、
1: 所以你刚刚跟我形容的事情要赶快去做。
4: 嗯、
1: 那个事情对他很有帮助。
4: 哦。
1: 对。
4: 就是换医生啊，做
1: 那个医疗动作。
2: 细菌培养。
4: 嘿嘿，
1: 对，
4: 好，
1: 谢谢你，
2: 好，
1: 好，
2: 谢谢，
1: 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2: 你上线喽，
3: 喂，
1: 是，
5: 你们好，
2: 你
1: 好，请问要问什么？
5: 我以后是住养生村比较好，还是挺外劳？
1: 好，请各抽一张牌。
5: 养生村是三号，
1: 嗯，
5: 好，外劳是十五号。
2: 好，你的以后是打算多久以后？你现在最近有在计划吗？
5: 我就八十几岁
2: 哦，哇，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耶。
3: 对
2: 呀、
3: 啊，
2: 跟秋华
3: 姐听不出来。
2: 对，
1: 好、嗯，如果只有这两个选择的话，哈，是请外劳，
3: 嗯，
5: 比较好。
1: 对，但是我觉得你不用那么急，因为你应该还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出现
3: 哦。太棒
5: 了，还有什么可以？
1: 我不清楚，因为你的牌的感觉是这样子，
3: 说不定是孩子回来陪你
5: 啊，
3: 你的小孩
5: 哦、
3: 啊，来陪你，
1: 嗯，
2: 可能也有另外一个新的出现。
1: 不知道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极力不建议你去养生村。
5: 为什么？
1: 因为那一张牌很不好。
5: 哦，这样哦。
1: 对。嗯，那所以只是说你先朝着有这个帮这外佣啊或什么聘雇人员来照顾你，但是以后应该有新的想法会产生，那你只要记得我建议你不要去养生村就好了。
5: 哦，
3: 听懂哈。
1: 对，
3: OK，
1: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哎、好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6: 你好，
1: 是，
6: 我想请问那个我同事有介绍我一个医生，那、我跟他适不适合？
1: 好，请抽一张牌。
6: 九号。
2: 你介绍医生是要去看医生，还是跟他在一起啊？
6: 牙医呀、
1: 啊。对啊，差很多哎、欸。
2: 听起来是不是？
1: 还不错哦，不差。 但那、
6: 那我就给这个医生看就
1: 对
6: 了，对，
1: 就不用换这个、虽然说你的期望可能会更高，但是他做完以后还是算满意的。
6: 好好，谢谢。
1: 好，237-2350。好，如果没有听众朋友的话，
3: 我可以抽一张吗？
1: 好，等一下哦，我洗一下牌。好，
2: 周姐很期待
1: 这个东区的周小姐。
3: 我现在要申请的这个基金会，能不能够很顺利呢？
1: 好，请抽一张牌。
3: 是的，13张。
1: 13号，
3: 13号，
2: 对，13号。嗯，秋花姐很可爱，这样子扭来扭去，像小朋友一样在等待，
3: 对，期待。
1: 好，会有一点点困难
3: 哦。为什么？
1: 没有那么顺遂
3: 哦，
1: 就是你可能，可能你随时会有想要割开的这个动作，对，你会顾前顾后，然后反而会让你有一点点就延后了。如果真的要我从这张牌给你建议怎么样让它顺一点的话，就是可能循序渐进，就可能不是一下就这么完美，可是你会要求它一次到位的完美，而让它这件事情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把它完成。
3: 真的？
1: 对，所以可能要用那个脸书执行长的概念呢、就是说先做做了以后我之后再把它完善。对，要会比较偏向这样。
3: 我听不懂的意思，
2: 可能比较按部就班。
1: 对对对，
2: 一步一步，
1: 就是比方说我了解说我成立了基金会、我成立基金会以后，我以后怎么样让它更完整，
2: 对，
1: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些什么、或者是什么，而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全面考虑、
2: 对，
1: 那那样子会让这件事情一直延后。
3: 当然我对他不熟悉，当然是要慢慢来。慢慢来。OK， 又有一通电话。
1: 好，午后梁姐你好。
7: 好，秋华姐好，
3: 是
7: 你好。
1: 是，
7: 我来问讲，我一间那个套房啦，
1: 套房
7: 啊，但是也当租出去啦。
3: 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7: 在秋那家啦。
3: 哦，树林、
1: 嗯、好，请抽一张牌。
7: 6号。
1: 你租多久啦？
7: 上个月的月底他租期到、
1: 那还好啊。哦，好，6号。
2: 你现在放在那边是有人来看，但是你不喜欢吗？还是
7: 还没有人来看？
1: 好，这3个月应该租不出去。
3: 哦，
1: 对，需求不大。对、可能有一些困难。你可能不要靠自己，可能需要靠别人的帮忙才有机会。
7: 我叫那个黄仲帮我支持。
3: 对啊，对啊。
1: 好，
7: 对啊，
1: 反正现在市场比较不好啦。
3: 是的，
1: 对，
3: 好，
1: 谢谢你。
7: 好，
1: 拜拜。
7: 谢谢。
3: 不管要吃我们的优尼士，或者是优康宁，或者是优固力，或者是胶原蛋白，因为我嘴巴刚好胶原蛋白的味道出来。或者是要吃我们的胎盘素，让你睡得好，还有泽野酵素，还有美白跟提拉。顶级鱼子精华，还有我们的眼角保湿，还有隔离霜，
2: 匡露隔离霜。
3: 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赶快走进我们的丽人物来好吗？

0: 世界绝对永远不会变心、嗯、我们走近与善的距离越来越近。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嗯、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二点零，这里是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 BTS 所演唱的 Noble。 好，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股市的盘后资讯哦。那今天呢亚洲股市延续美股科技股反弹气势，截至台股收盘前后，连韩国的 KOSPI 指数也维持约 3% 的涨幅，半导体股成为多方的主要力量，日经225指数则是上涨约 1.3%， 站上68000点，亚洲科技股气氛明显回温。由于台股收盘时日韩市场仍在交易，所以呢这个是还在就是那时候还在变动当中哦。好，那就是那个台股今天开高之后一度冲上了46200点，尾盘虽然涨幅收敛，但是多方仍然是守稳46000点，中场加权指数是上涨503.41点，收在46021.48点，涨幅 1.11%， 成交值放大到1兆498亿元，上柜指数同步走强，收在约406.12点，上涨4.1点，涨幅约 1.02%。 大型权值股还有中小型题材股呈现同步轮动，台积电2330中场收在2435元，上涨20元，涨幅 0.83%。 联发科2454成为今天撑板的要角，中场涨幅超过 5%。 台达电2308同样维持强势，股价来到了1885元，涨幅 5.31%。联电2303盘中最高冲上了 130.5 元，尾盘涨幅收敛，中场仍然是维持在红盘的状态。四大电子权值股整体偏多，是指数重新站上46000点的重要力量。被动元件成为盘面当中最强的主流之一，国巨2327攻上662元涨停，华新科2492，台庆科3357，秦凯4760也是亮灯涨停，跌升后搭配涨价与供需改善题材吸引资金大举回流。记忆体则是受到 MSCI 题材加持，南亚科2408盘中冲上530元，历史新高，中场仍然是大涨超过 6%。 华邦电2344、群联8299同步获得市场关注， PCB 族群同样受惠 MSCI 调整，锦硕3189、南电8046、台药6274，原来是陆列全球标准指数，但是盘中传出处置影响陆列，所以尾盘个股开始分化，南电反而转弱。面板及封装则是呈现高档震荡， FOPLP 题材仍然具有热度，但是指标股群创3481中场是跌 1.98%， 显示今天的资金主要集中在记忆体、被动元件还有半导体材料，而非全面追价封装概念股。那今天市场最大的焦点就是 MSCI 季度调整，六进六出，华邦电、南亚科、群联以及 PCB 族群的锦硕、南电、台药总共有六档纳入全球标准指数哦，那调整将在8月31号收盘的时候生效。美国7月 CPI 年增率降到 3.4%， 符合市场预期，也降低市场对 FED 进一步升息的担忧。短线台股重新站回46000点，而且成交值突破兆元，后续关键将是量能能否延续，以及记忆体、PCB 还有被动元件的轮动行情能否接棒台积电，支撑指数进一步挑战前高。好，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各大类股表现方面，资金集中在电子股，成交比重超过80%，涨幅最大的是资讯服务类股，达到 4.08%。 主要金城受到台湾大宣布溢价收购，开盘就跳空涨停所导致，电脑及电脑周边设备电子零组件分居第二大第三大，涨幅是 3.03%， 2.45%。跌幅方面，居家生活跌幅最大，达到 4.3%， 主要高价股易丰走弱影响跌幅依序是橡胶、水泥类股分别是 2.19% 还有 1.51%。 资深分析师简博仪指出，台北股市今天在 MSCI 公布权重调整拉高台指权重之下，指数继续走高，整体成交金额也放大到1兆元以上，而且指数站上所有的均线之
上，短期均线目前也维持上扬的力道，预期多方持续掌握盘面走向。不过台股前一步修正将近9000点，低档反弹6600点，弹升超过70%，并逐步进入前波的压力区，短线乖离略大，进入震荡整理几率增加。不过市场热度回温，跌多的被动元件也领涨，下半年基本面不错的个股也多有表现，预期大盘不要带量跌破五日均线，可以偏多操作，可以留意光通讯供应链关键的零组件，还有半导体上游材料及设备涨价的被动元件这些族群。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挚友》，一起来欣赏。

自由，来自于阿令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哦。然后呢，我们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时间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那招收的名额是6到10人的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那在这个广播班里面呢，就是很多人是对于广播哈，觉得有神秘的面纱，然后想要探讨自己的这个声音的可能性啊。所以呢，这十堂课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好，那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一些华语歌手啦，或者是专家来专访，体验现场节目的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广播梦想要试试看的哈，现在就是时候。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那欢迎哥哥姐姐们哈，或者是说这个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报名23149121。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 Bad Guy。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法人的动态哦。台股今天强势收在46,000，三大法人持续买超 907.56 亿元，其中外资继续加码 756.95 亿元，呈现连四买，累计买超的金额超过1607亿元。资深证券分析师蔡明汉受访的时候表示，外资连续买超，台股成交量能回升，短线来看是正向讯号，但由于台股近期反弹速度已经快于其他市场，而且指数连续反弹两周，留意后续恐怕有震荡及获利了结卖压。但是若就长期而言，今年台股48,000还不会是高点。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907.56 亿元，其中外资今天狂扫 756.95 亿元，延续买超态势，呈现连四买，累计回补 1607.9 亿元。投信今天也继续站在买方，但是只有小买 96.9 万元，呈现连四买。自营商则是同步站在买方，合计买超 150.6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买超 32.58 亿元，避险操作买超 118.03 亿元。蔡明涵指出，近期外资转为买超，而且台股成交量能回升，虽然是正向讯号，但是呢只是极短线利多参考，因为外资的操作方向随时可能转变，需要留意。目前台股的位阶相对较高，已经站上所有的均线，并且准备挑战历史新高。相比之下，费城半导体指数尚未突破季线，韩股今天大涨也只有刚站上月线，所以外资是否能够持续拉抬指数仍需要观察。他认为呢，台股历经七月份的修正，目前持续往上走高。此外，指标股台积电2330七月营收虽然创历史新高，但是相较于第三季的成长目标，七月份的表现仍然是属于偏低，预期八九月还有第四季的营收将是会持续攀升，并一路创新高到年底。长线而言，在获利持续成长带动下，台股指数下半年仍有高点可期，48,000不会是高点。但是也提醒，台股已经连续反弹两周了，所以累积不少的卖压，再加上台股反弹速度快于其他市场，所以如果后续出现震荡是合理的现象。在操作策略上，建议不需急在拉高的时候增加持股，目前可以采取换股操作，并且耐心等待市场拉回时再进行布局。那今天呢就是算是开高走高啦，好，所以这个除了联发科、台达电，好，这些大型权值股走强，所以呢中场是上涨 503.41 点，成交金额也放大到新台币1兆498亿元，好，就是有上兆元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江南，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经典的作品，叫做《江南》。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受惠美股昨天收盘涨多跌少，今天台股是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是上涨503点。好，那今天的盘后成交额排行，记忆体大涨，南亚科2344，由于 MSCI 也就是名城指数在今天清晨正式公告最新台股在全球标准指数还有全球小型指数当中，全球标准指数部分 MSCI 此次呈现六进六出的格局。那这次新增的个股多半集中在半导体、记忆体还有电子零组件的族群，新增的成分股分别是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景硕3189、南电8046还有台药4746，而康佩6919、台泥1101、阳明2609、台气营2834还有庆向电3293就是遭到剔除，好，所以就是六进六出。那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南亚科今天中场是大涨

因为由于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公布今年上半年持股资料，在这一次的持股大洗牌活动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联发科取代了鸿海2317，要升为挪威主权基金在台湾的第二大持股，所以也激励了联发科今天股价中场上涨210元，收在4225元，重回季线。那今天呢，就是根据雅虎股市的资料显示，上市个股盘后成交额排行榜前五名分别是第一名南亚科2408，成交额是642.29亿元，第二名是台积电2330，成交额514.83亿元，是第二名哦。那第三名是联发科2454，成交额是442.61亿元，第四名是华邦电2344，成交额是407.69亿元，第五名是利基电6770，成交额是352.38亿元。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记忆体双雄都是起飞的齁，因为就是有望成为这个 MSCI 的新成员齁，那现在也是吸金王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月光，一起来欣赏。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

0: 98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 We Belong Together， 那这是在2005年的作品。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红海哦，这个也是全职股之一啊。好，这个虽然红海缴出令人惊艳的历年最强第二季成绩单，但是今天台股大盘一举重返46000点大关，但是这一家全球代工龙头却在资本市场陷入好消息不涨的利空袭击，盘中卖压涌现，导致股价一度重挫超过 3%， 来到了261元。而在股价震荡之际，法人圈却传来阵阵的暖意，就是还是有人看好它啦，看好 AI 伺服器还有高速网通需求大爆发，所以目标价最高甚至被看好到435元，市场普遍看好营运后市发展。鸿海最新公布的第二季财报技惊四座，单季税后纯益达到了 599.74 亿元，季增 20%， 年增 35%， 单季每股纯益 EPS 达到 4.27 元，一举刷新历年同期最高纪录，累计上半年更是狂赚了 1098.93 亿元，上半年 EPS 达到 7.84 元，展现极为优异的营运韧性。然而利多出尽的失望卖压却在开盘之后出笼，即便低阶买盘试图护盘，股价仍然在盘下弱势震荡，收盘来到了262元，是下跌8元，跌幅 2.96%， 跟大盘大涨503点的荣景形成强烈对比。那面对股价短线受压，外资法人依旧展现坚定的信心。花旗指出，鸿海的竞争护城河来自强大的垂直整合实力，其 AI 机柜自制零件比例高达50%以上，从液冷系统到电源管理一应俱全。随着新一代的 VR Rubin、这个 VR 的 AI 机柜预计在第三季量产，年底大幅放量，将成为明年的主流动能。花旗因此重申买进平等，将目标价由360元调升到400元，而日系的外资野村、更极度看好的状态、目标价是大幅拉升到435元，高居法人圈之冠。好，所以就是有两家送暖啊。那同样的，这个本土法人也给予正面的肯定。永丰投顾认为，鸿海下半年不仅有 AI 伺服器拉货的力道，更将迎接苹果新机量产潮，营收与获利渴望同步扩大，将目标价微调到355元。那元大投顾是相对谨慎，给予282元的目标价啊。不管怎样，每一家的质押钱都是比现在还要高啦，那个元大投顾点出，鸿海抢进 800G 以上的高阶交换器市场与 ASIC 的布局，对稳定获利结构有长远的帮助。整体而言，鸿海正逐步从传统的代工巨头转型为完整的 AI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供者，长线成长动能依然是相当的强劲。好，那这个是大家对于鸿海的看法啦。好，那之前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鸿海就大牛股啊，算不算老 AI 我不知道啦。好啊，反正呢目前就是他们现在这几家的评价是都还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远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木已成舟》。

木已成舟。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大华银投信今天表示，美国最新公布的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回落到 3.4%， 符合市场预期，并低于前值的 3.5%， 显见通膨数据持续降温，通膨压力疏解，使得市场对美国联准会 FED 9月降息或者是按兵不动的预期大幅增温，资金重新涌入科技成长股，建议投资人优先聚焦光通讯、生化种、ABF 载板、PCB 上游材料，还有 AI 伺服器代工厂这些短中线看好的关键利多族群。美国四大指数维持高档震荡，代表科技股跟半导体的费城半导体股指数大涨 2.49%， S&P 500指数上涨 0.26%，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54%， 台积电 ADR 也净扬 1.68%。 那这一波资金浪潮同步带动亚股的气势，韩国的 KOSPI 综合指数暴涨 3.68%， 领涨亚洲。台湾加权指数也上涨 0.88% 到这个站回所有的均线之上哦。那所以呢，就是大华银投信指数量化投资部门的主管郭修成表示， AI 伺服器与高速运算的需求爆发，正在推动全球科技供应链进入全新的扩张周期。 AI 伺服器大厂美超微最新公布的上季业绩优于预期，并且给出乐观的本季财测，也激励了它的股价哦。昨天是暴涨，好，单日 19%， 因为美股是没有上下限的，好，它就是涨了 19%。 那另外呢，光通讯大厂好，这个 Lumentum 哦，它上季营收还有获利也是双双优于预期，盘后与正交易的时段呢也是股价狂飙的，凸显了全球 AI 伺服器建制的热潮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好，那另外呢，就是郭修成指出，随着辉达新一代的 GPU 平台 ASIC 还有 AI 从及规模持续扩大，伺服器之间的资料传输量呈现急升趋势，也带动了 800G 光模组逐步成为市场主流， 1.6T 光模组也加速导入。此外， CPO 共同封装光学还有 OCS 光电路交换器以及 ELS 外部雷射这些新架构需求急升，使光通讯从于这个传统的电信设备零组件升级为 AI 基础建设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AI 算力扩张同步拉高了运算加传输双重需求，光收发模组、雷射元件、磊晶、光纤还有 CPU 供应链都是全面受惠。光通讯已经成为 AI 硬体产业当中最具中长期布局价值的高成长族群。那他认为当前 AI 产业正迎来硬体升级还有算力扩张的黄金时刻，美国掌握最核心的 AI 算力研发软体平台还有云端软体生态，那这个都是以这个科技七巨头为首啊。那台湾呢是扮演全球 AI 硬体制造、光通讯传输、高阶组装的枢纽，那韩国呢是拥有高频宽记忆体 HBM 还有先进晶片制造的绝对垄断优势。所以呢，台湾、美国、韩国三地完美扣合，构筑全球 AI 供应链最坚固的黄金三角。那他直言呢，面对 AI 产业带来的跨国供应链红利，投资人在资产配置上不应只是局限单一市场，最好呢就是利用 ETF 来进行跨国跨产业的精准布局。好，那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去找找一些相关的 ETF 啦，好，就跟美股七巨头有关的，跟先进半导体龙头有关的，跟 AI 算力软体生态有关的。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找看哦。那目前台股加权指数哦已经重返所有均线之上，但是近期的成交量呈现量缩震荡。好，今天虽然有上照啦，好啊，如果有上照的话呢，就会比较有利于指数发动新一波的攻势。那在族群选择上哦，也是建议投资人优先聚焦光通讯、生化种、ABF 载板、PCB 上游材料，还有 AI 伺服器代工厂这些短中线看好的关键利多族群。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8月13号。8月13号赢家向前看，我们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齁，先来讲一下那个这两天齁，我都在注意一个东西，虽然我们台湾看不到，但是呢有的地方看得到，像是冰岛呢就看得到，然后还有欧洲一些地方看得到。那个就是日全食，而且呢就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日全食。那就是地理上的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地球那个什么自转公转的位置啊等等齁，就是地球上有些地方角度的问题才看得到。我看看这个新闻，就刚好在发生在今天啦，这两天。那今天是应该是西班牙，我看到的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新闻是西班牙迎接这一个世纪以来，哇，一个世纪很长呢。100 years， 好，一个世纪哦。今天西班牙呢，他们就真的见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的日全食。那讲到这个，现在大家就知道，反正这个就是地球跟太阳之间呢，还有这各大行星之间呢，它反正这个运转的一个周期哈。那以前呢，古代老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古代人啊，因为完全不知道宇宙这种概念嘛，所以呢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万一碰到了百年一见的日全食，就会非常的惊吓，以为说天哪，这个宇宙要灭亡了，就还太阳怎么不见了齁，就是突然之间消失了，太阳不见了，就以为发生什么灾难这样。好，那现代人就不会，现代的人早早就算出来什么时候要日全食或月全食，然后就会拿望远镜啊，或者是要什么要观看这样子齁。好，那西班牙跟那个欧洲好几个地方，冰岛也是，有人早早飞到冰岛去看呢，准备要去观赏这样子。那这篇报道是拍到了西班牙还有欧洲一些地方齁。他说虽然欧洲，我们前两天才说欧洲现在就是今年夏天都非常非常热，而且到处都有很容易引起这个森林野火。那但是大家还是很多人就准备齁要看这个日全食，而且因为眼睛不能直视太阳嘛，所以就戴上了日食眼镜。那外媒是报道说呢，在冰岛还有英格兰的部分地方，他们呢都有看到了日全食的一些景况。那在当地的时间呢，是在深夜12点开始，从俄罗斯最北部开始啊，大概是持续2分半左右，并且在冰岛外海达到最长的一个日全食的阶段。那在12号齁，西班牙当地的时间，日全食当天呢，其实当天白天的温度呢很热齁，当天还有35度哦，摄氏35度，非常的热。那大概40-50万名的游客在西班牙当地，他们都有预测说大概哪里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有各地的民众啊，大家就准备齁，准备要观看，因为现在真的是天文科学也很发达，所以都可以很精准的预测哪一个地区大概是几点几分齁，其实都预测得非常的精确，所以呢大家就准备好太阳眼镜齁，还有这个遮光镜啊等等，然后就拿着这个要午餐的东西齁，准备就去那边。那也有带好，然后他说另外其实还有英国的民众呢观赏到的是日偏食哈，因为角度不同。那英国的民众呢，大概有90%的太阳可以看到被月球遮住，那就是所谓的日偏食哈。那法国呢，法国人也有人在巴黎市中心那边，他们也是看到另外一种不同程度的日偏食。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了。反正我们有生之年呐，人类活得短短的这个有生之年，跟宇宙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岁月长河比起来，我们真的就是很短暂的一小小的火花。那我记得以前呢，过一段时间就会看到什么几百年才会
看到的一次什么彗星啊或者流星什么之类的。那彗星流星我们就真的很难观测到，因为它要需要那个很好的观测的那些望远镜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日全食这种的话它就比较好观测到，但是台湾不太容易观测到日全食啊，因为角度的问题哈。但是可能大家这两天很多人拍吧，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其实还蛮特别的。而且它很快，它不用说你这边等个三五个小时等它慢慢过去这样，它没有，它几分钟之内就真的从很亮很亮的白天，然后就突然一片黑暗，但是呢在这个两三分钟之内又从黑暗变成了光明这样子。那的确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态，冰岛也的确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要不要再去冰岛？如果有钱我会再去。但问题就是没钱，好贵。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哦，今天呢这个电子全指股哈继续带着指数往上冲。那今天呢最高的时候指数一度大涨将近有700点。中场的时候呢大盘加权股价指数是站稳46000点，上涨了503点。那今天的成交量终于是超过了1兆元哦。前两天您都说这个上涨哦只有8000多亿真的是不太够，今天呢终于是超过了1兆元。好，那今天呢台北股市今天收在46021点哦，回到了46000耶。但是呢很多人都一直在这个心痛说为什么都48000都回到46000了，可是股票这个自己这个受伤的部分好像都还没有怎么回血哈。好，那今天中场上涨503点哈，来到了46021点，成交量1.05兆元。那台积电今天是站稳了2400块钱哈，联发科跟台达电今天也都涨了半根停板。那鸿海昨天其实它的财报非常不错齁，甚至还被外资上调了目标价，但是今天呢股价却是翻黑的齁，中场的时候还跌了3%左右，可能大家之前就已经反映过它的这个利多消息。那么记忆体的部分呢，其实 MSCI 今天公布了有南亚科、群联跟华邦电纳入 MSCI 的这个成分股，但是今天只有南亚科这一只个股哦有表现在股价上面，这个等一下后面的新闻我们再来追踪。今天反倒是被动元件当中的国巨今天又亮灯涨停咯齁，国巨是不是要这个演出这个王子复仇记不知道齁，今天国巨亮灯涨停回到了600块钱以上齁。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法人的部分，外资继续回头买超，今天外资回头加码了756亿，然后这个自营商也买了150亿，反倒是投信哈，投信今天只有小小的买了0.01亿，之前投信口口碑哈，但是呢现在回到了46000点，投信呢反倒是可能之前低档买多了，现在他就不太想买了哈。那这个外资呢到了46000的这个康涨，他才回来买了756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907亿。

0: 选升级版。
1: 00403A 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继续来回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是莹莹。再来，我们来看今天重要财经新闻，来看广达吧。大家知道很多股票啊都有小绰号，很多股友们或者是网友们都会给他取绰号，像广达呢大家就叫他吧嗦，那宏达电大家就叫他红茶，然后台积电大家就叫他吉吉，然后南亚科大家就叫他牙科。那我现在还有想到什么，想到再跟大家讲，好多啦。好，然后好来看这个广达，广达今天公布他们今年这个截至6月30号为止，截至6月30号为止哦，单季营收新台币 1.04 兆，然后呢比2025年同期的5000多亿是大幅成长哦。好，那他说在每股盈余的部分呢，第二季每股盈余是 7.43 元，也高于去年同期的 4.37 块。好，这个等一下哟。我们先来看一下哦，我把它念完。然后刚刚呢，我们讲说，这个广达说呢，他们在整个 AI 伺服器还有机柜的业务上面持续发展哦。然后其中 GB300 成为主要的产品，那 AI 跟 HPC 的需求呢也继续带动。在今年6月到7月哦，公司宣布在今年年底前，在美国加州要新增三座工厂，电力的规划呢已经涵盖了到明年到后年哈，同时呢对三家海外公司要增资8亿美元，同时要继续收购哈美国其他的更多的工厂产能。那另外呢在 AI 的机柜呢也会提前扩厂到2027跟2028。那不过如果光看营收数字哈，它的单季营收已经破兆了，而且第二季的净利增加到了 287.9 亿元。好，我刚刚讲说那个很多的那个谐音啊或者是绰号，我刚刚讲说宏达电叫红海嘛，然后金像电呢叫金项链，对对对，金项链叫金项链，然后联发科呢叫做发哥，然后这个阿明就是谁呀？阿明或者是阿荣就是长荣啊。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这有些。哦，有些股民说的，有些网友说的，我还不见得有听过呢。面板双虎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那面板双虎哦，有的说是面板双猫，就是友达跟群创，因为他们很强的时候就很强，然后很弱的时候就非常的弱。好，然后我看看脸。台台积电是大哥嘛，那二哥是谁？就是联电。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新闻。台积电今天下午有一则新闻哦。台积电说哈，他们将要跟 Sony 合资一个晶圆厂，日本的 Sony 哦，合资要新开一个晶圆厂，要大规模的生产下一代的影像感测器晶片，预计在2029年会量产。那分析师说呢，这将会让 Sony 哦在整个晶片CoMOS 的制造技术上面哦可以继续保持领先。而且台积电在他们11号的董事会上面已经通过了要跟日本 Sony 集团，也是在熊本这边哈，在熊本这边合资成立一个新的公司，他们感觉就是准备要在日本的熊本这边哈来生根哈。那这家新的公司呢，专门制造的是智慧型手机的感测器所需要的这种晶片，那在2029年会开始量产。
好，另外这个这家公司就亏损的就挺大的，这个是谁呢？泰山哦，国内这家老品牌的公司1218泰山，他今天停牌。通常停牌要宣布重要的事情吼，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啦，真的是。那你通常我们小股民就不知道啊，因为他都是等到盘后才跟你说他明天要停牌，那你没有内线消息的人，你哪会知道说他明天突然要停牌齁？那有好，那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也不会知道齁。那他昨天宣布说今天要停牌，那你要等到今天盘后才知道说是什么事情。那今天呢，泰山停牌，那下午的时候公告说，他说呢，受到了油安事件哦，当然油安就是那个食用油的问题。他说受到了这个中联油脂，就是中联食用油的油品安全的影响哈，还有当然还有加上他们自己投资哈，就是损失，还有金融科技业的投资也失利等等问题。哇，泰山今年上半年哦，亏损了7.87亿元，比去年同期税后赚了3.22亿哈。这个一加一减差了非常多了哈，由盈转亏。这个泰山卖做食品业的哈，其实就是这个都是赚小钱慢慢累积起来的。那去年的同期，去年的上半年到去年上半年呢，还可以赚个3.22亿。那今年上半年一下子哦，就亏损了7.87亿，那当然是很心疼啊，对不对？那他就说，为了维护股东利益，董事会决议要参与接口电子支付5000万股的拍卖投标。好，那这么重大的这个。这个财务上面的状况他必须要公告出来齁，必须要让所有的股东们知道哦。那他说因为食安方面的损失哦，就认列了很多产品的退货，还有库存必须要销毁啊等等，这个部分税前影响大概是4亿元齁，4亿。那另外依法呢，他们有认列，他们也因为他们也持有中联油脂33%的股权齁，所以在中联油脂部分呢，他们也是损失了2亿元。另外呢，他们因为也有投资接口金融科技的

扣押接口金融科技的一些产权还有股权，包括了5000万股会跟会计这边来做处理。好，这个如果有假设啦，假设投资朋友有泰山的股票的话，可能看看他们后续财务的状况还有股价会怎么样做反应。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

0: 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3: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哦，来跟大家哦来讲一讲这个股票的科普常识。我们经常在这个新闻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每天的股票进出当中哦，讲到一个很常听的话，叫做八大公股行库。有的时候讲这个主力呀、法人呐、那有的时候讲这个外资哈、或者是投信，但很多时候也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会看说，国家有没有进场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政府的资金有没有进场去护盘，尤其是讲到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关键时刻，政府资金有没有准备要进场来护盘。那护盘有很多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安基金之外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什么劳动基金啊，或者是一些可以动用的一些公家的这些资源之外，也不是公家资源，就是一些比较国家比较庞大的一些资金哈，其中呢，八大公股行库也是我们经常可以在盘后看到的一些数据资料。但是，八大公股行库到底指的是哪些资金来源？它跟国家基金，跟国安基金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哦，八大公股到底指的是什么样哪一些行库。其实呢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台湾金融业哦，因为受到了政府的管控，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银行啊什么都是由政府经营嘛，当然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呢。那八大行库其实指的就是由中华民国政府呢直接或者是间接持有多数股份，而且呢发展比较具有规模的八家公司。我们常常在讲哦，八大行库，我们认真来认识一下好了。粗略分起来哈，大概有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国营的银行，好，国营的银行，一个就是呢专门这个发行的钞票，就是台湾银行。第二个呢，土地银行，好，这是直接国营的银行，台湾银行跟土地银行。第二个呢，第二大类叫泛公股银行，包括了有谁呢？包括了合作金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彰化银行、兆丰银行、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好，所以呢，这个八家银行就是我们俗称的八大关股、八大公股行库啦，齁。好，那这所谓的公股行库呢，其实另外呢，还有包括了所谓的中国输出入银行、全国农业金库等。可是因为这两个齁，它的业务比较特殊而且稀少，所以呢我们一般人说都不把它纳入在这里头。那真正数八家就是包括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和库、一银、华南、彰银、兆丰，还有台企银，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有八家。好，那再来就讲到说，其实为什么很多时候，比如说像金融危机啊，股市泡沫啊，或者是突然间有一些重大利空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那八大关股进去买的是哪些股票？好，八大公股进去重点买的是哪些股票？而且，然后国安基金也可能会出动，那这些都是稳定股市的一些力量哦。那其实这个刚才讲的是

八大这个公股，对不对？八大公股银行，八大公股银行，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资金配置跟操作，但是国安基金跟八大公股其实又是不一样的。那国安基金组成的成分是什么呢？那其实真正算起来，国安基金组成的成分，它呢分别有几个大类别，一个是由以国库所持有的公民营事业股票为担保，向金融机构来借款，那借款的最高额度是2000亿元，这些都是在很多年前呢立法组成的，因为国安基金已经进场护盘了好多次嘛，那这个是很多年前当时设定的一个法条哈。第一部分就是国库所持有的公民营事业的股票做担保，然后去跟金融机构借款哈，那借款最高可以就是借款2000亿元。第二个部分来自于借用邮政储金或者是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还有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这些呢所提供的这个证券投资来挪用的资金，好，那上限是定在3000亿元。好，那第三大部分是其他经过主管机关核定的资金来源。那当时国安基金呢，实际每次要进场的时间，要选定的标的，基本上呢，他们是要每次要进场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随便乱进场的，而且呢是会开会决定的，基本上他也不会先预告，好说我什么时候要进场，我几月几号要买什么，这基本上不会对外公告，而且呢他们都有一定的一个作业程序。好，那回头讲，我们一开始讲了八大公股在台北股市当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其实八大行库平常在股市当中的买卖超，可以当作平常我们去判断大盘高低的一个指标，也可以反映出关股的一个态度怎么样可以平常我们自己一般投资朋友来观察呢？那法人是说，其实如果当天呢，八大行库总和是买超，那一般就可以判定在现阶段这个位阶哈，关股的态度是偏多的。那如果说呢，当天八大行库的总和是卖超，那相反的嘛，就是说关股目前在这个位阶呢是比较相对的偏空。除了政府的国安基金之外呢，政府还有四大基金啦，政府的四大基金就是退抚基金、劳保基金、劳退基金还有邮储基金。这个进出市场呢也是由八大行库的券商还有这个投资人可以追踪八大关股的筹码去来做仔细的分析。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很喜欢看有一些在盘后的数据，大家喜欢看某一只个股，比如说台积电或者是联发科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华邦电或南亚科，大家在每天九点十点之后喜欢去追踪说今天这档个股八大关股银行今天是买超还是卖超，或者我可以去请这个数据这个系统跑出来说，例如说我想看这个国巨齁，随便举例国巨，好，这30天内齁，30个交易日内八大关股银行是买超多少还是卖超多少，那这有什么样参考价值呢？可以看到除了什么外资啊投信啊，它目前为止对这个标的这个族群的标的，他们是认为是位阶过高了想调节，还是处于积极买进的一个这个态度之外，也可以看到目前八大关股他们是在低档布局，还是他们其实已经早前布局很久了，现在呢准备要高档要获利出脱。而且八大关股银行其实基本上他跟我们散户呢是相对的，因为呢我们散户喜欢追高杀低，所以呢八大关股银行其实经常都是在扮演这个稳定军心的角色嘛。大家逢高想要去追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它放出来卖给大家。那一些大家
不想买的时候，也得就去求。可是通常，八大关谷银行这样做的

做法其实是对的，您经常看哦，但是因为他资本大，所以他买了之后可以慢慢等，放很久啊。我们一般人这个投资的这个额度哈，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么多股票啊。那但八大关口银行，我觉得他们就是分散风险啦。那有些个股他买了，他低档买了，他就慢慢放嘛，啊，慢慢往下买。那这个长期投资的确是有时间去长期投资啊，也有很多的成本让他去长期投资，所以他买了就放着。哎，有一天这个他涨回来的时候，他再慢慢往上调节，往上调节再往上卖啊，所以他可以慢慢等哦。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八大关谷银行，有的时候在卖的时候，你就不要急着去追，这是莹莹个人的这个观察结果啊。八大关谷在买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急着卖哈，其实呢说不定那已经是相对低点了哈，因为呢八大关谷银行是有耐心的，大家呢不要忘记它跟我们散户的心态其实是相反的哈。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股市科普哦，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是莹莹，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

0: 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波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一样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齁。今天的天气呢依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呢整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太稳定齁，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齁。那中部的清晨跟白天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哦，其他的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今天各地的高温在32到35度啊，基隆、台北、新北还有彰化啊、宜花东呢有局部36度发生高温的几率哦，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情况就是哦。那另外呢，第17号台风南卡呢，未来的方向呢是朝东北来移动，会往日本东方的海面进行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放心了齁。我觉得这台风没有来还是大家可以安心一点点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这礼拜一直提醒大家的现在是年度大潮的时间西南部的沿海嘉义到屏东呢，以及东半部的沿海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在涨潮的时间呢水位会比较偏高一点点，所以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防海水倒灌如果有一些家具要尽量往高处搬了以防万一还有呢就是如果到海边戏水的话呢遇到涨潮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那刚刚也有讲这今天呢还是有部分地区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呢气象署今天也发布了大雨特报那针对了七个县市，包括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屏东县都有这个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留意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都往中南部去度假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这个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昨天的美股呢大家都在等一个数字，那就是美国要公布他们的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数字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公布的数字是怎么样那对股市有什么影响那根据最新的数字呢，美国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月增率是 0.1%， 年增率是 3.4%，这都是符合外界的预期那如果剔掉比较波动大的食品跟能源的价格的核心 CPI 呢，7月份的月增幅是 0.2%， 年增幅呢也是 2.5%， 这是跟市场也是蛮符合预期的齁。那这个所有的这样子的数字看起来呢大家就被觉得呢现在看起来美国的通膨呢似乎有趋缓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没有降下来，但是呢也没有像大家担心的会急速的往上升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接下来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也有降温的情况那现在市场上预计呢9月会升 击的几率呢大概是 55%、哦、跟之前的预测差不多、哦、嗯，就是昨天公布的数字不算太好，但也没有太差、哦、就属于比较温和的、哦、于是呢昨天大家对这个数字的反应呢是比较偏正面的、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嗯，最新的美国股市的收盘的情况、哦、是涨多跌少的、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0.04%， 下跌了 21.58 点，来到 53770.27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6%， 涨了 20.3 点，来到 7748.5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54%、涨了 143.04 点，来到 26588.4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表现还不错、哦、涨幅呢有 2.49%， 涨点是 300.90 点，来到 12399.38 点、哦、刚刚就有说过了哈。昨天影响股市盘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美国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哦、CPI 7月份最新的数字、哦、让大家对美国的、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稍微缓和，于是呢给予比较相关正面的、一个回复、哦、那刚也报了指数里面呢费城半导体表现是最好的啊、哦、可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虽然上涨，但是呢五大科技巨头包括脸书、苹果、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呈现下跌的，尤其像脸书呢就跌了超过 3%、哦、那微软也跌了超过 2%、哦、所以呢在科技类股呢是呈现两样情、哦、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部分呢当然就比较亮眼一点点了、哦、辉达呢上涨了 3%， 应用材料呢也涨幅超过 4%、哦，那不管是 AMD 还有高通呢都是上涨的，那美光呢更是大涨了 4.92%、哦、那海力士呢这档股票呢只是狂飙了 9.01%、哦、所以姐夫这样报应该大家应该就可以联想一下今天台股的关于记忆体的股票应该有机会、哦、也是这个有亮眼的表现才是了、哦、好，那昨天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1.68%， 日月光涨了 1.63%， 联电呢也是上涨了 1.95%， 所以这样看起来、哦、昨天的这个整个的在科技类股的表现方面呢跟 AI、哦、尤其是一些 AI 基础建设相关的股票呢算是表现较好的一个族群了、哦。那比如说像 AI 的伺服器大厂美超微呢它的股价呢也是暴涨了 19.02%、哦、那在前一天在昨天我们就讲过它公布的这个财报数字是非常的好、哦、所以呢当然也就带动了这个股价的上扬就是了、哦、那昨天

在盘面上啊，这个当然也还是有反映一些财报的数字啊，不过这个财报呢很多都是在盘后才公布啊，所以影响到的呢是这个盘后的数字啊比较多啊，比如说像思科啊这家公司呢在盘后呢是下跌超过 4% 啊，虽然他们公布的第四季的财报是优于预期啊，营收呢也是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预测，但是呢还是不满足投资人的期待就是了哈，主要还是因为他花了很多钱在做投资啊，大家还是对于这个投了那么多钱之后的收益是如何，还是有些疑虑在就是了啊。不过姐夫也说了嘛哈，现在很多的大厂纷纷呢都花钱去投资 AI 的基础建设啊，那不管他的后来的未来的对营收获利有什么影响，但他投了钱去做建设，那生产相关的设备的公司呢，当然呢也就受惠了哈。那比如说像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公司呢这有美超维刚刚说了嘛齁，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对不对齁，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股票呢也是齁，叫像有一家我昨天好像在节目中也讲过齁，叫 CoreWeave 齁，这家公司呢在礼拜三的股价呢也大涨了 19% 齁，那除了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的相关公司之外呢，云端齁这个公司呢也是表现不错，像刚刚讲这个 AI 云端的运算公司 CoreWeave 就是其中之一啦啊，所以看起来呢 AI 的热潮依然是没有退烧啊，虽然中间有一些逆风的情况出现，有一些杂讯出现啊，但似乎还是投资人抱以非常高的热情哦，也真的用实际的行动用钞票来支持他，所以昨天的你看费半指数表现相对来讲在几大指数里面呢就比较好就是了啊。好，这个是股市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由于这个 CPI 的数字公布出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一点点啊，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呢这个盘中呢是收低，但是呢这个后来呢有反弹了齁，在纽约的尾盘的部分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99.8 哦，那基本上呢理论上啊，因为对升息的预期降低了，美元应该走弱，所以昨天一公布这数字呢，美元是真的稍微走弱一点，不过后来又拉回来就是了。那至于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的部分呢，对欧元现在来到1欧元兑换 1.1520 美元，那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9.25 日元，那日元到底会不会再度贬破160日元的关卡呢，现在是外汇市场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了，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这个日元之前让它升值啊，不过呢好像这个效果有限啊，力道好像也不够，那两国会不会加强力道去这个推升日元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就是了哈。不过这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牵扯啊，比如说公布的这个 CPI 的数字并没有像大家担心的这个往上窜升齁，那这样就降低了美元升息的预期，那降低美元升息的预期就表示说美元呢可能呢虽然不会大幅走贬，但要走弱呢也不是太容易就是了啊，那所以啊这个你说要让日元说升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齁，也是有点困难齁，所以日元的汇率的部分呢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广告之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国荣所演唱的《沉默是金》哦。嗯，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我相信昨天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这个我们的歌手呢，陈盈姐啊，过世了哈。那我想她的知名的成名曲有非常多啊，其中呢有一首到现在为止啊，到 KTV 还很多人点唱的就是这首《海海人生》哈。那《海海人生》的原曲其实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哈。那昨天看到的消息，应该很多人都觉得很感慨，因为陈盈姐的人生的最后这一段啊，其实呢，有官司缠身，也后来呢也是卧病在床了哈。但是他留下的好歌真的蛮多的。大家可能对他的歌曲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一些台语歌曲，比如说《人生海海》啦，《风吹沙》啦。其实啊，他刚出道的时候曾经唱过国语歌曲啊，而且还是刘家昌的学生啊。他的国语歌曲里面有一首叫《隐隐的祝福》哦，也是蛮好听的。今天本来要放这首歌给大家听，但是呢，我们找不到这首歌曲哦，可能这个年代太久远了哈。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帮大家找出来让大家听听吧。好，回来关心一下一则有关于今天下午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消息哦，那就是呢，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呢，城镇任性演习哦，这好难念的一个名称，其实就是以前的万安跟民安演习的整合的啊，在今天下午呢要来举行哦，那涵盖的地区包括了基隆、台北、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还有宜兰等7个县市啊，到时候呢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啊，然后疏散避难哈，以及史上第一次呢会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演习哦。我违者呢最高可以罚150,000元哦。我想啊，这个对于演习哦，人车的管制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啦齁。如果真的那个时候齁，刚好在外面碰到演习哦，那就找个地方稍微这个掩护一下，等一下吧齁。但这一次实施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受不了，因为你可以这个关在房子里不出门没有关系哦，可是关在房子里不出门，如果呢让你的这个网络速度呢又没有办法来这个满足你哦，可能进行很多事情都卡卡的哦，你可能会抓狂，会崩溃哦。所以我也不晓得，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实施这个网络降速的演习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晚一点就看实施演习完之后的新闻就知道了哈。好吧，那虽然了哈，这个网络会降速，但是不是会断网，你还是可以上网，只是速度会变慢就是了哈。如果你不追求这个速度啊，也许还可以，但可能有些人在工作上面哈，网速还是蛮重要的哈。到时候呢，工作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哦。那语音的通话跟简讯。

都是正常的啦哈。如果你刚好要看这个影音的串流服务的话哈，就是要看上网看影片啦，听音乐啊，也许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哈。好吧，这个总之呢，这个演习大家互相配合哈，你也不要这个轻易的去试法哈，万一被抓到违法的话呢，要罚15万呢、哦、这个所以忍耐半小时啊、半小时一下子就过就是了哈。好，这个是今天下午的演习的消息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表现啊、刚刚有说了，美国的CPI 7月份呢，数字呢还算 OK 啊、符合市场的预求，算是温和的，不好也不坏啊、所以呢，金价呢，这个理论上应该啊、也是要。这个有一些表现，但是呢因为金价之前呢已经涨了一段了哈，那所以呢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呢，也一度哦，涨幅比较大一点点了啊、哦，但是后来呢，涨幅有缩减了，黄金现货的部分呢涨了 0.9%， 来到每盎司4406.64元，那这个4406的这个价位呢，其实也是突破了黄金的100日的移动均线啊、哦、,100 日移动均线大概在 4387.22 美元左右啊、哦。那另外呢 ,12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0.6%, 来到每盎司 4467.50 美元啊、哦。那目前看起来呢金价呢已经开始有止跌齁、哦、回升的这个走势出现了、哦、那至于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还是得看未来的美元的走势齁、哦、我们刚刚说了，目前看起来呢大家对升息的预期有降温，但是不是就可以解除新房警报就解除了呢，大家也不能够这么掉以轻心啊齁、哦、还要再继续观察接下来几个月的相关的数字齁、哦、才能够来做判断齁、哦、联准会也是一样啦齁、哦、也是看这些数字呢来作为调整政策的一个参考就是了。好，看完了油价我们来看一下看完了金价我们来看油价齁、哦、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小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 88.98 美元，已经非常靠近90美元的关卡了。那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同样也是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 83.27 美元哦。影响油价的因素大概就还是中东的局势齁、哦、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啊陷入了僵局齁、哦、所以呢油价的走势呢也是在观望当中就是齁、哦。那另外一个影响油价的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供需的问题齁、哦。那美国原油的库存齁、哦、有增加齁、哦、这个增加也让这个油价呢的涨势稍微的压抑了一点点齁、哦、因为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公布数字所显示呢，美国原油的库存上个礼拜意外的增加，创下了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增幅哈。为什么会让库存增加呢？是需求又大幅减少了吗？分析师指出说，上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大增的主要原因呢，是受到的原油的出口异常的疲弱哈，还有进口的数量激增所推动的啊。那未来呢就是看供需上面呢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变化齁、哦、来看看油价呢是涨还是跌就是了。不过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呢在礼拜三呢连续第四个月啊、哦、有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成长的预测啊、哦。那对于美伊战争冲击的看法呢仍然是比这个国际能源总署 IEA 的看法要相对来的乐观齁。那这个目前呢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7月份的原油的产量有大幅的回升齁、哦。那俄罗斯的产量却因为乌克兰的持续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所以呢他们的原油的生产呢就稍微下降了齁、哦。所以供需上面的话呢
如果一整年来看哈，到年底为止呢，目前看起来呢，专业的机构是认为哈，需求还是会下调就是了哈，这个大家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原油能源相关的投资标的，不管是基金啊 ETF 也好哈，要特别留意。

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在美国的油价哈的表现，还有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了。那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来把焦点转到台股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气势还不错哦。其实昨天夜盘呢，就已经展现了这个气势啊，所以今天开盘到目前为止呢，目前已经涨了576点，来到46089点啊，突破了46000点的关卡。所以今天关盘的重点就在于46000点能不能够站稳就是了哈。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呢拨回到昨天啊，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就还不差哈。中场的是涨了397点，收在45518点，连续两天呢都站稳了45000点的大关齁。那连续三个营业日来的累积的涨点呢也将近1300点齁。这样的一个强势呢，看起来今天应该还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齁。如果以技术面来讲的话，你只要守住五日均线的话呢，短线偏多的格局就可以延续了。那昨天呢，在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买超了219.9亿元啊，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了，买超的金额也超过了1200亿元。其中呢，外资呢买超110.2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呢有850.9亿元。投信呢则是持续也在买啊，买超了22.7亿元，连三买。买超89亿元，自营商也买超，也是连三买，买了87亿元，累计买了296.2亿元。所以三大法人目前看起来呢，近期都是偏多的操作哈，反而是这个八大公股行库呢，可能就是逢高做一些调节，昨天是出现卖超102.8亿元，由买转卖啊。那至于现在盘面上的千金股呢，昨天呢又从47档呢回到了50档哈，增加了哪几档呢？增加了金象电、新兴还有君华这三档，昨天收盘都站上了1000元的大关哈。这个最近呢，这个高价股好像呢又开始回神了。那这个气势如果维持下去的话呢，之前大家预期的50000点的这个预测呢，又慢慢回来了哈。其实大家也不要这个一下跳那么多，我觉得一步一步来，46000点啊，能够先站稳啊，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就要挑战48000点啊，这个历史高点要突破呢，中间还有2000点的关卡哈，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哈。那在昨天这个收盘之后呢，晚上有一个消息出来哈，我想对于今天的相关的股票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影响哈。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那就是台湾大哥大股票代号是3045啊，昨天宣布呢用换股的方式加现金呢公开收购了国内资讯服务业的龙头业者金城啊。如果大家有在做股票应该都知道，金城就是提供一些股市资讯的一个这个提供者啊。那台湾大哥大呢计划呢在原本持股 11.86% 的基础上再增持 39% 到 58% 的股权啊。完成收购后呢，将持有金城股权50.86%， 好，从 50.86% 呢提高到70%啊。那换算成金城呢一股可以换台湾大的普通股 0.84 股跟现金 92.5 元啊，相当于每股的收购价是 184.5 元。昨天金城的股价呢收盘价是 142.5 元啊，溢价率有 29% 啊。那今天呢毫无意外的金城它的股票呢一开盘就站上了涨停啊，目前是锁住涨停的价位啊，而且呢还有后面排队呢还有排了这个50000多张的单在排队等着要买
这个金城啊，齁。那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呢林之诚是表示说未来两家在台湾的资讯服务市场呢市占率会倍增齁，那也会扩

大的哈。所以呢，这个今天啊，京城至少哈，在股价上面呢，哎，这不寂寞哈。距离它的这个换算的价格啊，就是收购的价格呢，还有一段距离哈。这个，所以呢，有可能哈，这个明天开盘之后呢，可能还是表现会不错就是了哈。因为184块，今天涨停价是156块，中间大概还有20多块的这个差价哈。好吧，那这个合并案发展效果会如何，我们就慢慢看下去吧哈。好，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哈。还有一个收购的新闻啊。那另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再来关心台币的走势啊。最近台币的走势呢，这个波动幅度也是蛮大的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

0: 播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哦，我们正声的同仁真的非常棒哈，哦！每天帮我控音的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我们的这个思安啊，哦，主持人啊，哦，他刚刚呢这个帮姐夫找到了陈盈杰唱的这个《盈盈的祝福》哈，哦，本来这个之前是找不到了，他这个非常努力，非常的这个敬业的帮大家找到这首歌，大家觉得好不好听呢？也许很多人都忘记这首歌，也许有些人没听过，那就让大家再回味一下陈盈杰的歌声就是了。好，回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消费讯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台湾的国旅啊哈，有很多人都很诟病啊，很多问题啊，但是说实在话，很多业者也很努力了，希望能够不只是吸引台湾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支持国旅哈，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外的旅客来台湾观光哈。那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就台湾的观光客来台的观光客呢，到底在台湾观光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这个非常有趣哈。就是呢，有一个统计是说，来台的观光客的支出啊，达到了110.33亿美元哈，年增率是有10.2%哦，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哈，但是呢，这个数字还是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哈。那现在呢，整个消费的结构也有改变就是了哈，那消费的结构呢，改成就住宿跟餐饮还有体验并重齁，购物的占比反而是下滑啊，但是娱乐支出呢是明显的成长啊。那如果从各地的来台湾观光的旅客的消费力的比较呢，美国跟欧洲的旅客的消费力依然是最高的齁。那新南向市场的人次呢虽然不少，但是呢，单日的消费额来讲是相对偏低的哈，这个是交通部观光署最新公布的一个2025年来台旅客消费动向的调查就是了啊，整个看起来呢，简单讲重点就是，人数虽然有增加，但是消费的金额呢，并没有较疫情前来讲大幅的成长就是了啊。那另外就是呢，在消费的部分的话呢，旅客平均每天呢，消费是185.14美元，大概就是5000多块了啊，5000到6000多块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哈。那在这个消费里面呢，其中旅馆的支出占了大概是20%多啊，应该是说对。五成多了，不是两成多哈，占了77.43美元哈，大概是42%左右了哈，这是旅客在台湾消费的最大的支出哈，比2024年要成长了1.53%哦，那在这个旅馆外的餐饮的消费的部分呢，有慢慢增加的这个趋势哈，平均呢每人每日花费39.19美元，年增率有4.93%哈。那到哪里去消费呢？夜市依然是外国旅客最爱来台湾观光的地区哦。夜市的到访率呢达到86.88%哈，所以美食跟小吃呢，应该是吸引观光客来台湾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哦。好。

那整个看起来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在台湾花更多的钱呢，恐怕还需要花一点努力啊，要想办法呢来跟这个国外的旅客啊，做交流沟通哈，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啊，看他们喜欢什么哈，我们来做一些改进啊，那可以呢来增大我们外国观光客来台湾消费的能力就是了啊。那过去当然也知道了哈，就陆客来台的确呢对台湾的旅游业呢是有帮助的哈，但这几年呢陆客的旅游比例大幅减少嘛啊，还是这个多多少影响到了观光市场的这个经营就是了哈。跟2019年相比呢，陆客来台观光支出啊大幅缩减了 78.43%, 旅客呢人数也减少了 76.53%, 哦，所以可以看到陆客这一块呢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那这些事情呢相关单位也许要好好研究，不过讲到中国我想可能不是这个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了哈，牵扯的事情太多哈。短时间要开放陆客全面再来台湾观光，我想大概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了哈。好，那讲到陆客哈，刚好有一个关于大陆的消息呢，可以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我不知道大家啊，这可能四五六年级生啊，对这号人物还有一点点印象啊，就是这个中共的前总理啊，叫朱镕基呢，昨天病逝啊，享年98岁哈。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人呢？其实啊，不管你对中国有什么看法啊，如果我们以理性来看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发展啊，朱镕基呢，算是他在这个国务院总理期间哈，在经济的表现上面呢，是受到肯定的哈，也是邓小平眼中的难得的经济的干才啊。他在副总理跟总理任内呢，铁腕整治了大陆的国有企业啊，那同时呢，也推动了分税制度跟金融体制的改革，所以有人称他叫做经济沙皇啊，铁血宰相啊，听起来就是蛮这个手段严厉的一个领导者就是了哈。而且呢他呢还曾经力排众议带领中国在2001年的12月11号呢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哈，这个为后来的中国经济呢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那他在他的任内呢有非常著名的叫做朱十六条，也有人说叫国十六条啊。什么叫国十六条呢？就是在1993年6月24号的时候呢，中国的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有关于当前经济状况跟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啊。因为当时呢中国面临了严重的投资过热啊，金融秩序混乱，还有高达双位数的通货膨胀哦。那个时候呢身兼副总理跟央行行长的朱镕基呢就非常铁腕的推出了紧缩跟整顿的宏观调控的措施齁，成功的让中国的经济呢软着陆齁。那当然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齁。那历史的这个评断呢常常叫盖棺论定啊。刚刚说了不管你对中国有什么的想法啊，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讲呢确实啊有它进步的地方啊。那朱镕基呢在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现在呢 ,98 岁过世了啊，特别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如果大家对这个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哈，还有一些书籍也有提到他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分析啦哈，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
中国大陆的消息啊。那接下来呢，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哈。今天的台股呢，表现目前来讲都非常的亮眼。目前呢，涨了573点，来到46,091点啊，还是在46,000点以上。如果今天能够站上46,000点的话呢，我相信哈，也等于让市场吃了一个定心丸，打了一剂强心针啊，让这个市场呢有机会哈，再继续往上冲哈。那有没有机会再突破历史新高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哈。只要不要再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情况，在现在那个你看这个基本面都非常强劲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了哈。所以手上如果有握有一些未来前景还不错，营收获利呢也还在创新高，甚至维持在高档的一些个股的标的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许稍安勿躁哈，可以稍微的等一等哈，再看看情势，再决定说要不要出手。那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了七月份的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小股灾大家呢要有所警惕哦，投资的时候呢尽量少用杠杆，或者说不要用杠杆的方式因为用杠杆来操作的话呢，你的资金压力非常的大，一旦遇到市场反转的话呢这个你可能就必须被迫要停损我想七月份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受到了伤害了啦齁，我们在这个上礼拜的这个礼拜四跟金周刊合作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韩国这一次的经验就非常的惨痛齁，台湾听说有一些少年股神呢也是一样齁，在这一波的股灾中呢受到一些伤害齁，虽然后来这个行情有反弹，可是呢已经来不及了齁，因为如果做杠杆操作的话，在七月份那一段时间他就必须要做一些决策来做一些了断齁，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呢整个市场齁目前的气氛还是相对偏乐观了齁，或许在八月份可以稍微冲一波也说不定咯。好，这个是股市的相关消息齁。那讲到股市呢，我们知道这两年台股在全世界来讲齁算是走路有风齁，因为呢我们往往都是全球股市里面表现数一数二的股市，当然要拜AI 所赐因为台湾这个科技厂商实在太强了齁，强到呢全世界呢不得不注意台湾所以有些资金呢也进到台湾来包括了一些主权基金像有一个主权基金呢算是蛮有名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主权基金，就是挪威主权基金那他呢公布了他们到6月底最新在台湾持有的股票的内容齁，我觉得非常有趣到6月底为止呢，他们在台湾总共持有了333档股票齁，哇比去年少了6档了齁，哇这个档数还真的蛮多的齁。那当然啦，他公布的这个名单就可能会是很多人去研究甚至去追踪或者是说追随的目标齁。那他的这个公布的前十大的持股呢包括了哪些呢，姐夫念给大家听齁。台积电依序啦齁，从第一名到第十名，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齁，所以前三名呢都是这些重要的公司第四名开始到第十名是鸿海、国巨、日月光、投控、台光电、智邦、新兴、联电，有没有发现十档前十大持股都是科技类股齁。好，那他公布了这个前十大类股有他的参考价值，但是很多人呢更想看他齁在最新公布的这个名单里面增加了哪些股票，然后呢又剔除了哪些股票齁。这个我就把这个新投资的名单齁这个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了齁。新投资的包括了裕邦科技、波诺威科技、金豪科技、还有台硕还有环宇通讯、和生堂、创新服务嘉必奇永智科技还有日电贸还有
麦科科技、实权科技、尖点科技跟南子电子。我相信这些股票里面有很多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哈。这个不，他们这种外国主权基金选股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在哈。那至于被剔除掉的呢，有包括了银邦企业、精锐科技、值得科技、中华汽车、长荣航太、玉琦科技、智深科技、大成长城企业、宏德能源、金宝电子、物德科技、南地化学、新唐科技、金硕光学、飞鸿科技、新胜利科技、森威能源、大量科技、联成化学科技、玉龙日产汽车。同样的，这个有20档个股，很多大概也是你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哈，股票哈，应该是说股票那么多，可能大家也没办法每一档都研究了哈，所以有些公司可能比较冷门一点，但这些主权公司在选股的时候，不会是管你热门还是冷门啊，它一定有它的标准在啊，不管是新增或剔除，也有它的道理在就是了哈。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哈，不是说教大家就要跟着买股票哈，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主权基金它的金额够大啊，有时候呢碰到市场波动它可以等，哎，一般的散户也许不能等啊，所以就当做一个参考吧哈，反正你投资多看一些讯息，哎，对你的投资当然是有比较帮助的了啊。好，那看完了股市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最近的波动呢，也比较大一点点，不过呢从之前的贬值呢，最近呢走到了升值的这个走势了啊。昨天呢台币呢又升值了 3.2 分，来到32.246 元兑一美元啊，做收哈，所以现在 32.5 元看起来呢贬破的几率呢相对来讲就降低很多了哈，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啊。好，这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走势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港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
1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张老师又是到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个现场去做一些实地的查核的动作，所以一整天的这个行程呢没办法这个拨时间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天，所以昨天呢特别商请了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他也是政大地政系这个博士候选人呐、应该今年之前应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在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了鬼月前夕呢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然后呢也跟各位分享了市场能暗场挂蛋，溢价空间要怎么样来看这个然后签约啦不是抽福袋这样的一种什么样感觉上非常轻松的一件事齁。所以呢昨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哦，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哦。那他第一段就跟各位提到鬼月前夕买房要真正怕的是什么，今天呢就正式进入到农历的鬼月咯那这几年来大家比较避讳去讲鬼月那大部分大家都会把它改称比较文雅一点点的文绉绉一点的叫做民俗月民俗月，甚至有些人把它称叫做慈悲月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闽南地区的一个传统对于这个孤魂野鬼呢七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农历七月让他们可以出过鬼门出来晃一晃出来这个透透气然后呢我们阳间的这些这个闽南人都会请他们好好的吃一顿特别是在中原普渡这一天所以昨天我也在这个短影音上面看到有一些潮汕的人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习俗啦应该是说闽南地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对于中原这个普渡啊对于这个所谓的孤魂野鬼我们大家讲的所谓的好兄弟啊都会让他们呢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寄托之处甚至让他们这个在这个一年当中呢也可以饱餐一顿这样所以这个也是蛮明显的显现出来闽南人地区对于这个所谓的敬天地这个为鬼神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民俗习惯确实是深入人心啦好那今天应该有些人就会开始有一些祭拜的动作然后到这个七月十五农历七月十五更是会有盛大的中元节的普渡活动那我们像我们社区都已经公告了所以大概是在8月22号也会有一个普渡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不管是公司行号或是社区或是个人很多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仪式跟活动那这个是这个农历鬼月正式来到了可是呢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民俗啦可是对于我们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大利空因为每到了这个农历鬼月的时候当然就是有那一句俗话嘛诸事不宜诸事不宜当然更是包括了要购买房地产这么大的金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或是说居住的这个空间大家当然都会更是敬畏都是希望说不要在这个农历的鬼月这一段时间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不管是入厝啦签约啦相关的这个比较大的活动大概都会把它避开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昨天之前赶快把这些重大的事情呢赶快把它做完没有的话大概就是等到农历这个七月过后
才来做相关的这个大的一个动作，包括搬家，包括入座这些动作了齁。所以呢这个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一个脸书的好朋友齁，他也是曾经是这个一个媒体记者啦，他买了一部新车齁，所以呢也是选择在农历七月之前呢赶快去交车齁，那喜气洋洋的开个新车去做在这个让自己呢也感觉上某种程度的有那种仪式感跟成就感。诶，这个记者倒是蛮特别的齁，虽然他的年纪比我小，可是呢他还把这一部新车开去了一个这个庙宇齁，应该是公庙嘛齁，请这个师父呢特别也去做了一些我们讲的所谓的安心的仪式啦齁。好，这个是比较特别齁，顺便跟大家来聊一聊的齁。好，那所以呢进入到这个农历期，因为这个房地产市场啊应该会更加的冷清，会更加的冷清齁。那今年从这个元月开始齁，这个房地产市场就一直还是笼罩在这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紧箍咒之下齁，这个交易量呢本来预期应该会慢慢的逐月放大，可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成长空间哦。所以今年大家也在比较悲观的预测说，全年度的买卖移转栋数，也就是我们讲的房屋的交易量，搞不好呢是一个26万栋的一个这个大关的保卫战哦。所以接下来这一个月齁，这个农历七月房仲业啦，建筑业啦，代销业啦，应该又会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可能是三不休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咯。好，那这个这一阵子当然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齁，这个国内的包租代管的龙头啊，这个兆基屋管出了一个大包齁，所以呢这个最近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今天呢也看到有学者呢在联合报上面也针对了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部分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联合报的这个读者投书上面也有这个政大的这个教授齁写了一篇文章。那这个部分应该也只是这个针对兆基屋管这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流危机产生的大家一连串的检讨的声音之中的一个啦齁。那昨天我也看到我们昨天的代班主持人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也泼出了一篇他可能提供给某一个网络媒体的一个文章，哇，非常非常的长哦，把这个所谓的包租代管是什么交代了一个非常非常的清楚齁。所以各位如果说想了解什么是包租代管然后呢这一次的兆基的屋管事件呢到底对于这个所谓的后续包租代管或是我们的社会住宅这个制度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啊，可以到我们柯登耀柯博士他的这个脸书上面去做一个搜寻，做一个阅读那我之前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中提到我之前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也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兆基屋管这一个事件呢张老师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本来一直就有一个专栏那我自己也写了一篇针对这一个事件从不同角度大家写的都是在检讨这个包租代管的制度啦，它衍生出来的问题啦，还有甚至呢这个制定制度的人这一个这个前内政部部长这个在前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那这几天呢在立法院上面这个民众党的立委也对花敬群呢这个之前呢的一些点点
滴滴都有所批判，那我们也不在节目中多所赘言。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张老师在《金周刊》写的这一篇文章。那我写了有2100多字，事实上我自己的初稿完成的时候，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有2500字。可是呢，因为有时候媒体他们当然都虽然会邀一些专家学者或是这方面的人士去写一些稿子，可是他们也希望说文章尽量能够精简不要漏漏等，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生活步调非常的繁忙大家对于这种非常长非常长的这个文字真正能够耐下心把它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它看完的真的不多，除非他这一篇的文字真的是非常这个有内容有内涵而且觉得让你看到不把它看到最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不过瘾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也蛮有自知之明的，就把它删了一些文字删了剩下2130字那就丢给这个金周刊他们的小编去做一些这个文字的修饰。那后来呢，他们还是有对我的标题啊还有这个小标啊做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了然后呢对我的字数当然也砍掉了一些那可是我想说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是张老师原文原汁原味这一篇文章如果说大家想要看网络上面就是金周刊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好，那我就接下来呢就把这一篇文章完整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因为第一段可能时间没办法完整的分享，我们先跟各位讲第一段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近日国内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爆出了有100亿的财务缺口，大老板这个李建成呢就紧急的辞职来希望来止血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风暴赶快把它做一个止血的动作。那第二大的股东呢宏基也赶紧的派任人马扮演救火队。可是呢在不到2天的时间呢这一个宏基派任的新动作就绕跑了接着呢检调也介入了侦办，然后把这个大老板李建成也收押了那所以呢这个剧情精彩的程度我个人认为说堪比8点档的连续剧。那大多数的人呢可能都会认为投资前董座李建成这个公司债的一些散户投资人是这一起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可是呢张老师认为说宏基可能才是这一次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受伤者，因为他们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的10亿的资金而是整个公司的招牌跟形象。那这一起事件呢也给企业跨业投资上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堂课所以呢这个是张老师在专栏上面写了这一段引言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再跟各位更完整的来分享这一篇张老师的专栏文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分享，前几天老师在节目当中就已经有预告了我写了一篇针对这个国内包租代管召集屋管爆出了财务缺口这个事件呢，写了一篇文章给这个金周刊的官网呢，他们的网路上面有一个专栏那张老师陆陆续续的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篇了那大家如果说想看张老师过去写的文章，也可以在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都可以来找得到那这一篇文章呢，张老师下的标题是宏基注资召集踩雷，一堂超过10亿元的跨业投资教训。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召集屋管的这个事件呢，很多人正如我刚才第一段提到的，都是从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种制度上面的这个缺失去做一些检讨，或是甚至提一些建议那可是呢，大家比较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那这个也是张老师这篇切入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从企业跨业投资你该注意些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宏基是国内非常知名的电脑业也算是电子科技业，可是它竟然跨入到大家一般印象中认为的这种物业管理，也就是屋管这种传统的产业，大家会觉得说很跳动而且呢，他们前后投入了有10亿元的资金。可是呢，这一次刚来第一段张老师写到，就是说第二大股东宏基在这个召集屋管爆出百亿资金缺口的时候呢，赶紧派人扮演救火队，可是呢，这个新董座呢，做不到2天呢，就赶快绕跑了所以呢，这个都会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召集屋管的这个财务窟窿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个人也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宏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受伤者因为他撇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10亿元的这个资金，10亿元的资金对于这个电子科技业来讲是小钱可是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哇，是一笔非常大的天文数字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的这个损失，而是公司的招牌跟形象所以呢，这个也让企业如果说不管是大小企业你如果要跨业投资的话一定要谨慎小心从这个事件上面等于是让大家上了最宝贵的一堂课。好，那我文章的第二段呢，就开始来述说这个包租代管跟这个召集屋管为什么会崛起的话说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上台之后为了实现呢8年20万户社会住宅的政见，特别立了一个专法这个专法叫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那藉由这个专法呢，大力的扶持租赁住宅服务业，也就是业者简称的租服业那期望说藉由这个租服业的包租代管业务呢，把民间的空余屋转化为社会住宅。那因为蔡英文当时提出的政见是20万户社会住宅，其中呢，政府能够新建的量能大概12万户，其中 另外的八万户呢都必须要由这个民间的空余屋借由这些租服业者的包租代管呢转化为社会住宅。那所以呢因为有中央政府特别的立法还有背书，中央的地方也大力的从此大力的兴建社会住宅，所以包租代管的这个庞大商机啊，在2018年租赁专法正式实施之后，租户业者俨然就成了房地产市场当中的当红炸子鸡啊，甚至我也听到很多房屋中介业者就说，搞不好国内有一天这个租户业者会碾压房屋中介业者当然不可能完全取代，可是会大幅度的碾压这个房屋中介业者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环境，进而也培植出来了好多家中大型的租户业者。那兆基屋管呢就是这其中以将近三万户的包租代管的这个规模呢，已要成为国内租户及包租代管的龙头所以为什么媒体都讲它是包租代管的龙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也因为它已经成为产业的这个龙头了，所以呢也吸引了异业的宏基这个闻香而来了宏基的股票代码是2353了那也就想说希望也能够来这一个租服业这个市场里面分一杯羹那第三段张老师就提到，宏基公司呢实际上是被归类为电脑业因为大家最早期的时候对他的印象是宏基电脑，宏基电脑 Acer 这一个自创的品牌。那当然电脑业都是大家公认的电子科技业这几年来宏基也不只是在电脑甚至在其他的电子科技的领域也都有不断的这个拓展可是呢这个宏基啊竟然在2024年5月经董事会决议投资兆基屋管3.37亿元，取得了大概两成的这个公司股权，一起跨入到房地产物业管理这个大家认为的传统产业。那我也去找了一下，当时媒体的版面并不大大概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对外的重大讯息的宣告而已了那可是呢也有一个媒体说下了一个说这个投资很跳痛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很特别的2024年一项异业跨行的跨业投资。那这个还不只是还没有结束到2025年1月宏基公司呢更深化投资，以每股50元的价格呢认购了兆基屋管1400万股的这个特别股总金额呢又达到了7亿元那所以呢加总起来就超过10亿元了。只是说这个7亿元的特别股根据媒体的报道后来兆基屋管有买回去那这个部分是没有得到一些证实啦那兆基因为这个他本身在这个屋管这边已经站稳了龙头的角色，所以呢他们也对外不断的宣称说他们未来会朝着股票公开发行上市柜的这个目标前进，所以呢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一个公司不只是这个行业，这个公司呢前景是如这个会让大家高度期待的前途似锦所以呢宏基可能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吧好，那到底兆基屋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据了解，兆基屋管是由前董事长李建成跟这个林佑任 哦，这两个人呢共同创办的哈、哦。那他旗下有李建成负责的兆基投资公司哦。那这个兆基呢，跟这个一兆两兆的这个兆基是不一样，只是是谐音梗哈、哦。那这个兆基呢，听说是秦始皇的母亲的名字哈、哦，也就是这个林右任啊、哦，这个共同创办人他取了一个名字哈、哦。那听说他的中文哈、哦，这兆子还。不错哈，属于中文的这个啊，这个算是有一些文学底子的哈。那所以这个李建成负责的这个兆基投资公司，等于是兆基屋管下面有兆基投资公司，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呢，是由林右任负责的寄居蟹管理公司哈。那这个寄居蟹呢，也是承揽包租代管业务。那兆基投资当然就是一家投资公司哈。所以呢，哎，等于是兆基屋管他们在整个大的集团下面呢，有两个公司是在承揽包租代管业务的哦。那啊，可是呢，这样的一个集团呢，等于有三家公司啊，在近年来呢，兆基投资跟寄居蟹陆续的对外发行公司债，等于就是说，哎，去跟一般民众借钱就对了哈、哦。啊，那当然啦、啊，这个借钱你当然要给利息啊，所以呢，这个公司债是以啊每年8%到12%的这个高利对外来借钱哈、哦。那有媒体讲是吸金嘛哈、哦，那据了解哈、哦，这个吸收的金额达到了18亿元哈、哦，那。不是先前传出来的所谓的百亿元了、啊、哈，所以呢，这个啊，李建成创办人、李董事长他也对外有所澄清。那这一次爆发财务缺口，是因为啊，这个兆基投资跟寄居蟹公司呢。花不出了这个公司债的利息给这些投资人哦，那所以呢，当然就是可能他们的钱挪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哦。那这个投资人呢，可能有些人投了100万，有些人投了500万，那听说最高的有投资900万哦。那现在呢，有400多个哦啊受害人呢，组成了自救会哦。那在这个组成自救会之前，实际上啊，这个李建成创办人跟投资人呐 啊这些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事实上有进行多次的协商。那这个李建成希望说用这个兆基屋管哈、哦、啊，虽然说公司还没有上市柜，可是未来这个股票会上市柜哈、哦，所以希望说用这个股票来抵这个公司债。哦哦、等于是用股抵债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呢，这些投资人已经受骗上当一次了，这一次呢就不会，就比较谨慎小心说啊，那你这个股票到时候如果没有上市柜的话，我们不是又被骗一次吗？不是又血本无归吗？所以呢，他们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爆发出来了、哦、所以呢才会有这个 ET Today 的一个独家，然后后续很多的媒体也都跟进哦，那只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很多的民众可能都会蛮纳闷的哈、哦，哎，之前我们也没听过兆基投资公司，也没有听过寄居蟹公司哦，等于是默默无闻的这两家公司，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投资人哈、哦、信任他们，把自己的可能几百万甚至最高有到900万的血汗钱投资这样的一个公司债呢？当然，可能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高利率的诱因啦、啊、哈、哦，8%到12%呢，8%到12%等于你100万呢、哦，一年就有1.2万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收入齁、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是业内人士讲的齁，挂羊头卖狗肉，那这边的狗肉呢，就是这个高利的公司债的齁，因为这就像一个狗肉一样，大家抢着去吃齁、哦、那羊头是什么呢齁，挂、哦、羊头卖狗肉嘛齁、哦、那总要有羊头啊，那这边的羊头呢，可能 能就有好几颗哦。第一颗就是政府挂保证的社会包租代管哦，因为他们对外在承揽哦，不管是造机投资或是机械公司，对外在承揽这个公司债的时候，当然会对外说明，就是说，哎，你们看哦，我们都有接这个政府的这个社会住宅啊包租代管哦，那这个社会住宅是政府挂保证的哦，所以呢，你们来买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债啊，应该不用。

也不用去担心啊、哦、所以呢，从这一起事件看来的话，这个受伤的人很多啦、哦、包括大力推动社会住宅的政府机关啊、租户业者啊，还有公司债的这些投资人啊、哦，甚至包括参加包租代管的房东跟房客啊、哦，那所以大家认为都是这些人，可是我认为是受伤最重的应该是投入前后10亿元的这个担任救火队的这个宏基公司。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再跟各位来报告，从这样的一个投资，跨业投资，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是之前张老师在节目中已经有预告过的哦，就是在金周刊官方网站上面，张老师有一篇专栏的文字，针对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管啊，这个爆发的财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或是纠纷呢，我从不同的角度啊，从企业跨业投资的这个角度呢，写了这个文章啊，希望说让国内的这个大企业不管是中小企业或是大企业啦啊，如果说你们要跨出本业，跨出本行去做投资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些该注意的地方呢，不要说只看到了商机，看到了机会那就一头的栽进去。像宏基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踩到了雷齁投资造机屋管呢就踩到了雷。虽然说这个市场上知道他们前后投资了大概有10亿元之多齁，那目前呢看起来这一起事件的余波荡漾齁到8月21号他们造机屋管会召开公司的董事会可能才会遴选出新任的董事长来稳定军心让公司可以在这个平稳的走下去，平稳的发展下去。那因为刚才提到的在造机屋管他们这个集团下面的这个寄居蟹公司呢，已经对外宣称公司没办法再经营下去了，也就是说之前他们承揽的这些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呢，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的这个由寄居蟹公司来做一个管理的工作。所以这个前两天我们也看到国家住都中心的董事长这个花敬群呢也跳出来开记者会，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来做报告那他是说如果是寄居蟹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不管是房东房客这个政府呢会把他们转介到其他的这个租服业者就是包租代管的业者等于就是说你们从原来是这一家 A 公司寄居蟹公司帮你们做管理，那现在呢由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出面帮你们转介到 B这个包租代管公司或是 C 包租代管公司，那等于是这个各这个就打散开来了齁，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说那这样更小的这个包租代管公司会不会更加的风险更大齁这个也是这两天我们看到有蛮多的专家学者在针对这个包租代管根据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的一个检讨，就是说不能让这些包租代管业者呢他们承揽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包租代管的这个数量避免呢变成是一个怪兽养成了一个科吉拉吉的这种怪兽那这个造机屋管之前就有大概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如果说包租代管你没有让这个公司有比较大的健全的这个规模或我们讲的这个经济规模的话，每家都是小小的这个一家公司，那事实上他在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就没办法这个有比较好的这个服务的品质或是后续永续经营的这个能量那所以这个也是两个不同的角度。那张老师这一篇的文章是从这个跨业投资的角度，因为这里面刚好有这个宏基电脑他们投入了先后10亿元去这个做造机公司，那现在呢蛮明显的是踩雷了那先前这个大董事长前董事长李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

变成侄子之后呢，宏基以第二大股东的这个身份呢，就赶快派了一个专业经理人进去。可是呢，大概两天不到就赶快绕跑了齁。所以呢，这个蛮明显的这个宏基在这一个投资上面已经踩了一个大地雷了齁。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可能是这一些租户业者啊，政府的这个做包租代管的社宅的这些机关受伤惨重。可是张老师这篇文章认为说，应该受伤最严重的就是这一个投入十亿元急着出来救火的宏基公司。那我也在文章里面提到，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企业跨业投资非常宝贵的教材哦。那从宏基注资造机踩雷这一堂超过十亿元的跨业投资呢，也教给我们五大教训。所以我在专栏里面接下来就有提出了五大教训。是能拿五大教训呢，第一个张老师认为说在跨业投资的第一个部分，还是要专注本业啦，务实不务虚。那俗话也说得很好，隔行如隔山。虽然说外传大家也可能有些人知道，宏基呢它有龙潭渴望园区的开发经验跟相关房地产的管理经验，可是呢这些的经验跟租服业者包租代管还是有差别的哦。而且呢租服业者在国内落地生根，从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的2018年到现在才短短八年哦，很多地方呢它都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风险。即使呢很多人很多的业者也都看好，刚才提到了当红榨子机嘛，这一个租服业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特别是我们国内呢有一些相关的业者啊，到日本呢去参观考察之后，看到日本的一些大的规模的业者呢，他们旗下管理的这种包租代管的量能呢，都达到了20到30万户哦。所以呢去参观之后，很多人都不免都会兴起说，又为者亦若是这样的一种企图心。可是呢我在文字里面文章里面就提到虽然我只用简单的一句话带过去，就是说日本人是租屋主，台湾人主要是购屋主这两者不可以拿来做相提并论。那这边我就要特别再解释一下，当然日本人不是都完全都租屋，只是说他们租屋的比重是非常高的那台湾人呢，大部分人有能力的话大概都想要买房子，没有人想要当无可刮牛齁。所以呢我们的租屋市场的那个规模啊，比日本比起来的话是小很多的哦。你不要想说日本一家业者个管理了20万户的这种包租代管的量能齁，你也想要在台湾复制，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有它的时空背景的不一样的地方齁。好，这个是这个张老师这边在做的一个解释。此外呢很多我们看到国内外成功的企业家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他成功的关键是专注本业，务实不务虚将本业做好，还有好还要更好，心有余力呢再往本业相关联的产业来发展，这才是成功之道。正租国内外百年的老企业呢都是如此的齁。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翻翻一些企业的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历史齁。大概都还是以专注本业为主。当然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再扩张的话，还是以本业相关联的产业发展为最重要的这个轴线，而不会说跨业跨行去做投资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专注本业，务实不务虚齁，学到了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呢就是王道 VS 霸道了齁。那这一个小标这个金周刊的小编是有把我改掉，可是我的原文是王道 VS 霸道齁。那为什么这个部分让大家要学到
王道不也是霸道呢？因为宏基的创办人施正荣是大家都知道的王道的倡议者哈。那王道是什么呢？王道的价值评估事物的时候呢，除了看见最有感的显性价值。所谓的显性价值就是有形的啦，直接的啦，现在看得到的啦，包括像营收跟股价，这些都显性的价值。除了看这些最有感的显性的价值之外，更要重视影响深远的隐性价值，这个无形的间接的未来，或是说品牌人才培育还有企业文化。所以这边就蛮明显的可以看得到齁，宏基的企业文化跟经营理念啊，跟宏基屋管应该是天差地远齁，那硬要做异业的结合齁，已经是很勉强的。况且齁，如果说像施正荣强调的王道碰到的是一个霸道或是黑道，那就更不好说了哦。那这里面当然呀，有一些不好说的地方，我们就姑且把它跳过去哦。知道的人就知道，明眼人看得懂就懂哦。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成为卖狗肉的猴招牌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一个这个造基屋管这一次会变康，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旗下的两家公司去发行的公司债，那这个公司债能够顺利的卖出去，能够顺利的发行，当然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羊头挂在那个地方咯，刚才提到了有三个羊头嘛，那蛮明显的宏基就成为这一次卖狗肉的这个活招牌，也是其中的一颗羊头。何况呢宏基这一个这个招牌呢还是一块金字招牌哦，这在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上面是一项大忌哦，特别是如果是大公司投资小公司更是要谨慎小心哦，这个知名的公司投资一些不知名的公司那更是要小心哦，在合作合约上面呢一定要做载明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宏基蛮明显的就踩到了这一个雷哦，所以值得台面上的大企业做警惕啦，免得呢把自己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金字招牌呢这个一下子就蒙尘了齁，甚至呢像这一次成了我不杀伯仁齁，伯仁因我而死的一个帮凶。怎么说呢，就是说宏基虽然说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齁，没有去坑这些这个投资人，可是呢他因为被别人拿来当活招牌齁，变成是杀伯仁的这个帮凶了齁，所以呢这个等于是间接伤害啦，collateral damage 啦，英文讲的齁。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说该得到的教训，说不能光看财报跟漂亮的数字啊，不管是不是跨业投资啦，其实是本业相关行业投资也是一样啊，你要投资一家入股一家陌生的公司，不能只光靠财报数字哦哦，那所以呢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齁，台湾有些公司啊都不只是有一本账齁，有些人都说台湾的公司都有两本账齁，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给别人刻意要让你看的漂亮的数字齁，所以呢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人都上市柜的公司，有些账呢也是真是爆出来之后你才会发现说他们也是做假账齁，所以呢这个上市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未公开发行的公司更不用说了齁。那这一次宏基派人去救火，当救火队齁，担任这个董事长，可是呢很快的又落跑齁，是不是就是外传讲的看到了不该看的数字窟窿齁，那这个部分我们外人就不得而知咯。那第三点呢就是张老师认为说这个跨业投资从这一个事件里面可以学到，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哦。企业经营哦，有些公司真的是想要说啊，真的是跨足所有的行业，食衣住行啊，都想要这个各个领域都要介入这样子哦。可是呢，最怕人心不足蛇吞象。据说宏基这一次会跨足物管这个领域，就想说借由这个当跳板哦，因为如果说你可以跨入到这个物管的领域的话，每个人呢每天都要食衣住行嘛，要吃东西呀、啊，要买东西。

东西呀、啊，啊、哦，要交通啦、啊，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可以不断的扩大它的一个啊、这个经营的领域，哈、哦，或渗透到人们日常的生活的商机。可是呢，就像我在文字里面、文章里面提到的，贾宝玉也说嘛，哈、哦，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世间的企业数万千呐、啊，啊、哦，你也不可能所有的领域都跨足进去，只要取适合的自己的来经营。哦哦、不知道、哦、我们刚才提到的苏志农、哦、这个大老板创办人他讲的这个王道经营理念是不是也包括应该把谦卑放进去 哦, 哦这个是我在、专栏里面提到的、哦、那最后呢经由这一次的宏基注资造机的踩雷这个事件我最后也去问了 AI、哦、那 AI 给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我想就最后也把它分享给各位真正决定一项投资是否成功的呢往往不是看见机会而是看见风险并建立足够的监督跟管理机制好把这一篇文章把这一篇专栏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作为啊这个了解这一个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还有就是说跨业投资该注意的一些事项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13号礼拜四，其实从昨天晚上的11点就正式进入了农历七月份了。那虽然说农历七月有很多的禁忌，但我觉得有些禁忌啊，它并不是迷信，而是一个古人的智慧，它告诉大家不要去一些危险的地方，不要做危险的事情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科拉奇的作品《邪母应声》。

这首歌曲来自于柯拉奇的作品《写母应声》，那是一首台语的作品哦。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是这个农历七月的第一天嘛，那很多人就会想到说，感觉在这个民俗月当中啊，好像有很多的禁忌，就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啊，小时候就是很信这种东西嘛，就是我看到电视讲说农历七月晚上不能晾衣服，然后我就每次到了晚上，我就会赶快跟我们家爸妈讲说啊，不行啊，衣服要赶快收起来，然后如果没有收起来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可怕很害怕哦。那还有另外就是，我记得另外一个禁忌是晚上你叫别人的时候，就是你要就是从他背后叫他蓝天，就是你要叫他，可是你不能拍他肩膀，因为呢好像是说那个什么人的火就是在你的肩膀上，所以你去拍他肩膀的话，等于是把他的火熄掉哦。好哈，那这些呢就是我小时候听过的一些禁忌啦，就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哪些更夸张的呢。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农历七月当中的一些禁忌其实不完全只是一种可能比较像迷信的东西哦。就我觉得有一些习俗啊，它确实是其来有自，而且也跟当时的也许社会背景啊，也或许跟健康跟养生有关哦。比如说呢，像是有人讲农历七月不能吃生食，那其实呢这个并不是讲只有农历七月只有鬼月的时候才不能吃哦，而是因为呢夏天温度很高，然后细菌繁殖的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呢如果你吃一些生食的料理，比如说生鱼片，比如说沙拉之类的，那其实食安上啦就会出一些问题哦。而且加上古代没有冰箱嘛，所以说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就我的食物真的不能放太久哦，不然就很容易坏掉。那古时候医疗又不发达嘛，就万一我可能得肠胃炎的话，严重的话是会威胁到生命的，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习俗流传下来。好，那所以说呢我觉得以现代来讲啦，其实并没有规定我夏天就不能吃生食哦，只是说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食物还是要新鲜，然后保存也是要够完整，就是不要说放在室温下放太久，那可能整个食物上面都是有细菌的滋生等等。那所以说食品安全还是相当重要啦，就不只是农历七月的时候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农历七月的习俗，也就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水边玩，那不然你可能会被水鬼抓交替。那当然呢听起来有一点毛哦，可是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确实是真的啦，因为呢夏天很热嘛，所以说会去溪边啊海边会去玩水消暑的人当然也很多。那当然呢人多之后啊就有可能会发生事故哦，而且在外加我们现在算台风季嘛，那有时候平静的水面呢它底下有可能会有一些暗流啊，然后有时候水流也比较急哦，所以说呢夏天的水边啊确实是会比较危险一些。那当然呢对古人来讲他一定会觉得就是有水鬼啊，或者是有人在抓交替之类的，所以说才用这样子的说法啦来提醒大家，就即使夏天很热呢也不要到危险的水域去戏水哦。而最后呢还有一个习俗，一个农历七月的禁忌，就是传说中呢如果农历七月你在室内烧金纸的话，可能会把阴气引进家门。但是呢如果以实际上来看，其实不只是阴气哦，最大的问题呢应该是空气污染跟火灾的风险。因为烧金纸的时候啊它会释放还蛮多的悬浮微粒，那对于你的呼吸道也是比较不好的。那如果说呢你是在室内

烧金纸的话，那它里面的这个火花火星乱飞的话，那还是有可能会酿成火灾哦。所以说这个是古人用阴气的说法来提醒大家，以及是在这个民俗月当中，你可能需要拜拜，需要烧金纸，但还是一样要注意安全，然后尽量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在室内烧金纸哦。好了，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很多农历七月的禁忌跟习惯，它并不是单纯的迷信，或者是单纯的民俗宗教说法，就有时候啊，也跟当时社会的环境啊，然后也跟整个天气，还有跟实际上真的还蛮危险，就跟这些事情有关系哦。所以说，就请大家，一年365天，这些事情还是要多多注意啦，它是我们生活上必须要提醒的安全事项喽。

好的，那进到了农历七月份，除了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在这个民俗乐当中有一些事情它是被列为禁忌，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的害怕或恐慌啦，就毕竟刚才也说嘛，有一些禁忌呢它并不是可能有一些什么是灵异呀，或者是有一些阿飘出现啦，就是呢它单纯只是为了提醒大家在这个时节当中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也跟自己的身体。

0: 体健康有一些关系啦，所以说还是请大家去玩耍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要去一些安全的水域啊，安全的户外哦。不过呢，农历七月份除了这一些大家会有一点忌讳的禁忌之外，那当然各地呢都会有相关的宗教祭典啦。那尤其像是在农历七月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中元普渡嘛，会落在农历的七月十五，然后今年的国历呢是八月二十七号礼拜四。所以说如果这一天有一些公司行号或者是你家原本就有在拜拜的话，就应该算是一个大节庆啦，算是还蛮慎重的要去祈求平安哦。那当然呢，除了中元普渡大家各行各业可能会来拜拜之外，那各地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祭典哦。比如说像是在北部的话，在基隆呢有基隆中元祭，那另外像是在宜兰会有头城的抢菇，那除了宜兰之外呢，屏东的恒春哦也是会有抢菇的比赛，那另外呢像是在新竹也是有一个竹县中元城隍祭，然后在嘉义民雄会有一个大士爷文化祭，它是一个一连数天的盛大法会哦，最后一天就会将纸糊的大士爷火化升天，象征着带走孤魂野鬼祈求平安。那再来呢就是虽然说它不是中元节哦，但是它是在鬼门关，就是七月底鬼门关当天呢，在苗栗苑里会有一个鬼门关夜市，这个还蛮酷的，就是会在鬼门关当天呢在这个地方会摆摊一晚哦，那有许多的游客也特地会到这个地方来做朝圣。好，所以说趁着这个八月份暑假的结尾，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到各地去体验一下台湾的中元普渡还有农历七月的相关文化咯。讲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八月份的中旬哦。那每一年的夏天呢，其实大家就会开始讨论就是用电这件事情。因为呢，其实在台湾啦，我们到了每一年的是6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呢，这个电费的费率计算哦，就会变成下月的电价。那尤其呢夏天啊，大家都会一直开冷气，就是整体的用电可能会比其他的季节再更高一点。所以呢很多人啊在收到夏季电费账单的时候，哇，都会吓一跳，想说天哪，怎么那么贵哦。那不过呢，虽然说今年的这个下月电价跟我记得从前一年比起来，好像今年是没有特别的调涨啦，只是说呢，我觉得其实天气越来越热的这个状况之下，可能大家开冷气的时间啊，或者是开冷气的强度也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有时候也会从这个电费账单上感受到哦，今年的用电真的是相当的多哦。不过呢，其实不只是台湾啦，其他的国家也面临着非常高温的侵袭哦。那像是在日本呢，我记得前阵子吧，好像已经看到他们有的地方已经超过了40度，而且呢在七月底的时候哦，包括了像是东海地区跟近畿地区呢，这些区域啊其实有明显的上升跟高温。那包括了像是三重县、岐阜县、静冈、爱知的局部地区呢，还甚至观测到摄氏40度或者是超过40度的高温。然后当时也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了所谓的酷暑日，这个酷呢就是残酷的酷哦。好，所以说呢，其实不只是台湾啦，很多的国家也是面临着相当高温的侵袭。那当然不只是亚洲哦，像是在欧美，像欧洲这几年的热浪，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有相当多的新闻嘛。像是欧洲国家包括了法国或者是德国还有西班牙，如果说大家有去过就会知道他们当地基本上是没有安装冷气的。那一来是对他们来讲安装冷气的 CP 值可能不高，就是一年当中可能只有几天才需要用到。那二来呢是他们有很多比较长远的历史建筑，那这些历史建筑呢可能大多都是比如说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材质制作的房屋。那除了是在盖的当时可能有些地方它会特地考虑到就是关于通风的整个系统，所以说房子当中啊可能会比其他国家的房屋还要凉快。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也是以古迹保存的角度来看，就毕竟安装冷气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破坏。所以呢在今年或者是去年就是这两年遇到热量之前，可能欧洲的蛮多国家，他们其实不会那么想要安装冷气。但是呢因为在今年啊他们遇到了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哦。那尤其像是他们原本，因为他们是所谓的温带国家嘛，可能他们原本夏天的时候也最多最多大概就20几度，那到30度他们就觉得很热了。可是呢欧洲大陆啊在最近哦就是陆续的迎来好几波的热浪。那像是我看到了是昨天的新闻哦，8月12号的这一篇新闻是写说欧洲大陆再度迎来了热浪。那根据法新社的推算哦，至少有9200万人他所处地区的气温呢会飙破摄氏35度，那尤其集中在法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那我觉得35度在台湾大家就已经快要受不了了，那就更何况是对于欧洲国家的人来讲，他们本来都习惯可能舒舒服服的20几度而已。那所以说啊，其实这几年欧洲的国家就已经开始有在讨论说是不是应该要安装冷气。那甚至我记得之前还看到了有些新闻是就是大家在抢购冷气嘛，然后甚至是冷气缺货哦。
所以说啊，随着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那不只是原本就很热的这些亚洲、东南亚或者是东亚国家，包括了欧洲国家，甚至是美洲的这些国家呢，也其实很多地方

方都开始考虑装冷气哦。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它是在讲用电。那这个很特别哦，是在纽约市举办的一个用电相关跟电池有关系的企划。那当然呢，热浪除了是侵袭到欧洲，也侵袭到了美洲哦。而且尤其对于北美的人来讲，他们原本也是相当凉爽的嘛，那如今是相当的炎热，所以说呢，很多地方都一直开冷气。可是呢，因为毕竟他们在以前可能说一开始的这个电力系统就没有考虑到如果大家一起开冷气会怎么样，所以说电力供应啊，其实在某些地区有一些吃紧哦。那为了保护电网，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停电，纽约电力公司联合了爱迪生，已经向他们的顾客发出讯息哦，希望大家可以加入省电的行列。但是一般居民能做的其实还是相当有限嘛。不过呢，其实这件事啊，在去年有了一个还蛮不错的改变哦。那在去年夏天呢，纽约市的部分家庭，总共有60几户的家庭，他们参与了一项叫做责任电网的示范计划。那这些家庭呢，他们其实跟其他家庭一样，就是在用电尖峰，我还是享受着冷气。可是呢，它却不是用电网的电力哦，而是使用家里的电池。好，那大家应该想说，用电池来吹冷气，那这样子不会停电吗？那其实啊，这一项电池这个计划哦，是2025年有一间美国的新创公司叫做 Every Electric。那这个公司呢，它开启了这一项计划，那也获得了不少好评，而预计今年呢，会有1000多户来共同加入。而这个电池它跟一般的电网有什么样子的差别？然后有人听到电池就想说，这个真的可以负担起冷气的用电吗？那其实根据这间公司的共同创办人解释哦，基本上呢，它就有点像是手机行充的升级版。好，那首先呢，这个计划的初衷就是一开始啊，首先是这间公司的两位共同创办人，他们其实在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的时候就发现哦，这个纽约市的电力问题。因为呢，如果说这一座85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炎热的夏天同时开启冷气的话，那不仅是电网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会造成电费上涨跟碳排放的增加。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啊，他们所想到的方案之一就是使用电池。那这个电池呢，当然不是大家想象中可能小小一颗哦，这个尺寸呢大约是小型的微波炉那么大，那一边会插在墙壁的插座，那另一边呢会连接着就是一般使用的窗型冷气，那可以用远端来控制。而他们利用用电需求比较低，还有电价比较便宜的时段，让这些电池来充电。而到了用电高峰的时候呢，就改由电池来供电给冷气，从而希望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那这个电池的容量啊，大概可以提供一台典型的窗型冷气运作6个小时。那虽然说用户的电费啊不会获得抵减，但是会从这间公司来取得回馈。那平均而言呢，一台冷气哦，一年大概可以赚取大概$150的回馈金。那如果说换算成台币的话，也是不无小补哦。而这项计划当中呢，这间公司扮演者的角色是所谓的电力聚合商，意思就是哦，他们负责整合分散的电力资源，从电力公司取得回馈，然后再将这些获利分给这些参与者。那参加计划的用户其实也不需要额外付钱，然后也不需要任何的安装费用，那只要缴纳大概$50，就是新台币1600元的押金，就可以取得这一台电池。那押金呢，就会在归还的时候全额退回。好，所以说这个电池的计划其实不仅是省下了一些这户家庭他们的电力之外哦，其实呢，因为纽约市它虽然说是有再生能源，但大部分的电力供应呢还是来自于化石的燃料。尤其呢在用电高峰期，因为大家都会同时开冷气嘛，所以呢你的电网不足哦，可能就不得不启动备用的电力。那这些备用的呢，大多都是石油还有天然气发电，那这些电力的碳排放也是更高的。所以说啊，这个

Every Electric 它提供的这个电池的气化，其实是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然后也有助于减少高碳排的这些备用的电力。好，所以说呢，这个是最近这两年啦，在纽约市有一间新创公司所发起的计划。那很简单嘛，就是有点像是给每一个家庭一颗很大的电池，然后这个电池呢有点像是就是冷气的行充的这种感觉哦。那总之其实多少啦都可以省下一些电费，那除了省电费之外呢，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的碳排放的减量呢也是有一些帮助哦。哇，所以说在这个全球暖化的趋势之下，在大家可能会缺电的趋势之下，真的有很多应对的方式啦。那这个是目前这两年在纽约，美国的纽约市呢，有人正在举行的计划，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新闻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作品《新点心》啊。刚才就跟大家分享到，在美国纽约，从去年开始，就是有一间公司，它正在做的，为了减少电网的负担，然后就分配给一些家庭，就是有一颗很大的电池，然后这颗电池是专门给他们家里的冷气供电使用的哦。那虽然说这个计划的规模还算是蛮小的，但如果说未来呢有足够多的家庭加入的话，其实就能够更显著的去减轻他们当地电网的压力。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可以看看未来他们会做得多大像这样子的计划哦。好，不过呢，其实回头看到台湾，当然我们目前是没有这样子，听起来好像蛮神奇的计划啦。就大家一般还是用我们这个共同使用的电力，整个电网哦。不过呢，到底我们生活当中啊，如果想要省电的话，尤其是冷气省电的话，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去做的呢？其实啊，像是这个环境部还有台电啊，在每一年夏天的时候都会来提醒大家，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帮助冷气省电。那其实第一个就是关于选购还有硬体的配置哦。其实呢，如果你要买新冷气的话，可以考虑

0: 到0.5瓦的冷房能力。那如果说可能房间比较大，或者是你可能有西晒啊，或是那种顶楼加盖的情形哦，就还是需要往上加抓集聚。因为呢，如果说空间过小的话，或者是你容量不对的话，会让整个冷气的压缩机狂转，那反而是耗电的。那另外呢，现在在这个买冷气的时候，应该买家电的时候啦，都有所谓的汰旧换新补助。那只要你是购买冷气的部分，只要你是购买一级能效新冷气，再搭配上旧机回收，那可以申请到最高5000元的节能补助，还有货物税的退税。那我觉得也是不无小补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边经济部还有台电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冷气省电的小诀窍，是基本上就是从硬体开始做起。那当然最好的正确使用呢，就是温控在26到28度C， 然后短暂外出的时候不需要关机，然后在外加搭配循环扇，那就能够增加冷气的效能，而且是省电的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跟电力有关系的话题哟。不过呢，在最近啊，其实这几年我们的就是现在是人手一机的时代嘛，就是说随着大家会使用手机的频率变高，这个手机的行动电源呢，也变成了一个就是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必带的一项物品哦。只是说呢，我觉得这几年啊，持续的都可以看到有这个行充自然冒烟甚至是爆炸的事件，而且呢很多时候啊都是发生在不管是发生在室内或者是甚至发生在一些大众的交通运输上，那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尤其呢像是如果发生

生在飞机上哦，哇，这个危险程度又更高。所以说目前应该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应该说东亚这边啦，就是台湾的航空公司，还有日韩的一些航空公司呢，基本上都是禁止大家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使用行动电源，然后行动电源也不能拿去，就是不能跟着你的行李托运，那一定要放在随身行李，而且是要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好，那其实呢，在最近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新闻是跟行动电源自燃，然后甚至是在捷运上，还是在台铁上啊，我记得看到有好像冒烟的情形哦，所以说这个是相当的需要去注意。尤其有些人可能觉得，那我就不要把行充就是拿去户外，就是不要在天气很热的时用用就好了，可是其实放在冷气房内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哦。那其实呢，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它日前啊，就在网站上公告了2026年商品的召回讯息。那主要召回的呢，就是一些可能品质上有一点不太好的行动电源。那其实从2026年1月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9款的行动电源产品被宣布要召回哦。那总颗数呢，达到了87000多台。包括了像是 Acer 的 Gadget 行动电源，还有 LaPo 行动电源，以及普格尔，还有雅果元素，以及神脑等等。那这些品牌呢，有一些品牌看起来好像蛮大的，就是蛮有名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电池上的瑕疵哦。那召回的原因呢，除了包括电芯可能会冒烟，还有起火的风险之外，甚至还有像是充放电的晶片异常，跟一些有安全疑虑的情形发生等等。那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就是看一下你的行充到底有没有需要拿去做退货的话，你可以到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网站，他们有一个商品安全资讯网，那上面有公布了至今为止就是它有哪一些行动电源的商品呢，我是需要拿去退货，就请大家不要再做使用哦。好，那我觉得很多人看到经济部公布这样的消息，那应该会觉得有点害怕哦，因为感觉即使我去买了大品牌或者是知名品牌，但可能有一些产品它也许会有瑕疵，那或者是说我的行动电源真的是用太久了，那它可能会有膨胀啊，那膨胀之后就有可能会有冒烟起火的风险哦，那所以说你要去挑到安全的，然后你再使用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以及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它有没有膨胀的情形，就这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啊，在最近哦，其实有看到几则新闻，真的是蛮最近的，大概8月10号才前几天而已，在高铁呢有发生行动电源自燃的事件哦。那幸好啦，后续没有造成任何旅客的受伤，就列车人员有第一时间扑灭火势。但我相信有目击当下事情发生经过的人应该觉得，哇，真的是太可怕了，就一个小小的行动电源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灾情哦。那如果说啊，我们真的万一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行动电源可能有冒烟甚至是起火爆炸的情形，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紧急的应对和处理呢？那其实啊，在刚才讲到高铁这篇新闻，有一位消防员，他其实也在同一班列车上哦。所以呢，后续啊，他有特别发文，就是来提醒民众。那他指出了4点需要思考的事情。第一呢，很多乘客啊，是看到别人逃跑之后，才知道发生了状况。那我可能远一点的人，就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嘛。所以说呢，恐慌本身啊，就会成为另外一个风险。所以说车厢内的通报还有疏散引导呢，有一些强化的空间。那第二呢，当时啊，当下的这个列车人员他可能会用的是干粉灭火器哦。那这个干粉灭火器呢，虽然说是可以快速的抑制火焰，但是如果说大量喷放的话，会产生刺激性的粉尘，影响到视线跟呼吸，而且如果是在密闭车厢内来做使用的话，反而可能会增加疏散的风险。
那第三呢，锂电池会烧起来，它并不是因为氧气哦，是自产可燃性的气体。所以说呢，盖上防火毯以后啊，还是会有爆燃以及燃烧的可能性。那最后一点呢，如果说你的就是锂电池包括了行动电源还有手机，就是小型的锂电池呢发生了热失控的情形哦，那水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持续的降温还有带走热量，降低再次起火的风险。所以说锂电池火灾重点不只是灭火，更重要的是降温。所以说啊，当这些锂电池的设备尤其是行充它越来越普及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很多的大众运输工具啊应该也要考虑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该怎么样子去做应对疏散还有处理。那其实后续呢，台湾高铁有提醒旅客啊，你在使用行动电源的时候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哦。首先呢，像是你挑选相关产品必须要挑选是认证合格，包括了 BSNI 或者是 NCC 认证合格的行动电源，以及乘车的时候呢，你的行充啊应该要放在视线范围处，以便一旦发生异常状况的时候才可以及时的处理。而且你在充电的时候呢，不要放在皮包或者是行李内一边充电哦，因为就是可能会闷着，然后热热的很危险。另外呢，为了维护乘车安全，高铁的每节车厢内呢都是设有灭火器，然后每台列车都是有灭火毯，那当下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才可以做紧急的因应。好，那所以说啊，这个行动电源自燃哦，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蛮现代还蛮常见的火灾类型啦。所以说呢，这个锂电池啊一旦发生热失控甚至是起火爆炸的情形，那其实关键就是降温哦。而根据台北市消防局说明，锂电池呢，它在起火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不仅会产生大量的热、烟，甚至是有毒气体，那还是可能会发生爆炸等等。另外呢，锂电池啊，因为它热失控的特性哦，是比较难扑灭的，而且是有重新燃烧的可能性。好，所以说如果我真的遇到行动电源自燃意外的时候，到底可以怎么样子去处理呢？如果说啊，你想要迅速的控制火势，一定要记得移除还有泡水两个步骤。那首先呢，你将燃烧中的行动电源移动到空旷区域之后，可以准备一个水桶放满水，那这个水桶呢需要高于行动电源本身的水量哦。那之后呢，你可以将燃烧中的行动电源完整投入水中降温，直到行动电源不会冒泡，确定没有反应为止。另外呢，另外一位消防员郭东泰他在脸书上发文表示，如果说呢是小的锂电池自燃哦，那你应该优先叫家人或者是周遭的人呢移除冒烟还有起火的锂电池到空旷处，再来进行灭火的动作或者是打119求助。那至于呢，刚才讲到的干式灭火器到底有没有用呢？因为锂电池燃烧的时候，干式灭火器其实它是比较难抑制这个灾害，然后产生的粉尘啊，更容易造成呼吸道的不适，引起恐慌。所以说呢，灭火器不是不能用啦，可是灭火器呢，应该是准备来扑灭，就是行动电源自燃的时候所燃烧到的其他物品，但不适合呢拿来熄灭行动电源本身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有很多行动电源起火的新闻，就请大家在使用上啦还是要小心一点哦。如果说你发觉你的行充好像有点怪怪的，甚至是闻到烧焦的味道，甚至是看到它冒烟的话，那一定要记得当下立刻停止使用，并且开始做降温的动作，以免发生爆炸的危险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9M88的作品 Hello Bye Bye。 好的，那接下来呢来为大家带来一则是今天健保署提醒大家的消息，那跟诈骗有关系哦。那请大家当心诈骗的新手法。健保署呢今天提醒民众，近日有接获数名民众的反应哦，有一些不孝分子呢他冒用健保局的名义来发送 LINE 的讯息，那内容是声称你的卡片异常即刻停卡等等。那提醒大家哦，请勿点击可疑的讯息以及任何的连结，并且呢你遇到这样子的就是奇怪的 LINE 账号就直接删除他的聊天是就好哦。那这个是健保署今天发的新闻稿，他有提醒民众，这个诈骗的讯息呢，他声称自己是健保局。那提醒大家哦，正确的健保署呢，他的 LINE 的官方账号就叫做健保署，而且是有经过审核认证，就是他是正常的账号，就旁边好像会有一个蓝色的盾牌哦。所以说呢，请大家认明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它是正确的，就是它叫做健保署，然后旁边有一个蓝色的盾牌。而且重点是呢，这个健保署的 LINE 官方啊，它是不会主动邀请民众来加入好友。所以说呢，如果你最近在用 LINE 的时候发现有个健保局的账号要加你好友，然后或者是他传了陌生讯息给你哦，就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是假的哦。而且他不会主动的用 LINE 跟你说就是你的健保卡有使用异常即刻停卡等等，那请大家不要去看这个讯息，然后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心就是点下去这个连结哦，因为点下去呢有可能会遭到诈骗集团骗取账号密码或者是其他个资，以及呢手机也可能会有中毒的风险。所以就请大家，如果你发现最近 LINE 上面收到这样子的讯息哦，就不要依照指示做任何动作，然后也不要点选它的连结，你可以直接删掉聊天室或者是封锁它就好了。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拨打健保署的免付费专线，或者是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去做相关的查证。那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咯。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5，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那明天呢，就是礼拜五哦，就正式又要来迎接美好的周末啦。那当然，这礼拜呢，我觉得好像时不时会下大雨，可是时不时又非常的炎热哦，所以就提醒大家，除了是要做好，就是要带好你的雨具出门之外呢，也要做好防中暑跟防晒的相关措施咯。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

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田。最后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杜德伟的作品《一起看月亮》，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都出来做生意了，有
1: 卖花、花生米、
0: 卖花生米，还有擦鞋的，这是一个可爱的早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敬贤。刚才我们表演的那一段，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学员歌唱比赛的时候，我们所表演的一段桥段。是这边有一朋友，林品珍朋友，您说啊，那天你有来看我们表演啊，说太精彩了，谢谢谢谢。设计上有巧思，他说有早晨卖花的、擦鞋的、卖水饺的、卖花生米的，让人会有会心的一笑。你说金鹏老师做评审没有参加，如果参加，不知道他要卖什么。告诉你他卖什么好不好，他卖的是粽子九把掌，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觉得早上起来很多做买卖的嘛，啊，在这谢谢很多朋友，先唱着喝啊，我们会场我们就帮你安排。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李坤明你好，陈玉茹好，谢谢你来报道，谢谢。啾啾，对呀，明天是八月份了，国外的疫情还是不太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人多的地方还有自己口罩戴起来。马来西亚的梁芳兰小姐，谢谢你。岩岛上养不着上，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还有啾啾，上礼拜健身合唱比赛直播看了我们活泼唱跳的样子，哦，你说美心老师的发型很酷，他一向都很酷啊，他唱歌也很酷，对不对？好，大雁，谢谢你，你说祝我们都健健康康，谢谢。谢谢。好，刘能静今天来得及看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的话可以看重播啊，谢谢。王江雪，你一面吃饭吃火锅一面看我们节目真好，哎，讲得我流口水了。好，那还有李淑慧你好，谢谢。王明亮你好。好，我们来听歌啊。这边有一位鱼宝宝，鱼宝宝你好，厦门的鱼宝宝点唱一首《默默的相思》，我请杨燕妮小姐。哦，像我们这两通电话好不好？对不起，对不起。来，你好，我为你歌唱。
5: 吴老师好。
0: 哦，赵先生你好。
5: 你好，我想点一鸣唱的两首歌。
0: 什么歌？
5: 其中一首是《湖畔良宵》。
0: 湖畔良宵。
5: 对，还有一首是《夜深人静》。
0: 哎呦，夜深人静，
5: 夜深人静应该。

0: 应该比较唱的比较多。
1: 这个好，我看他们会不会。如果他们不会，我没办法，因为我不会。
0: 哦，好，
1: 谢谢赵先生，
0: 谢谢
1: 赵先生，谢谢，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喂，吴小姐。
1: 啊，梁小姐，怎么好几天没有见到你呀、啊？
2: 哦，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可以唱个《梦里苏州》吗？
1: 梦里什么？
2: 梦里苏州。
1: 梦里苏州。
2: 哎，
1: 还有呢？
2: 可以啊。
1: 还有呢？
2: 好，谢谢。
1: 不是，还有什么歌？
2: 嗯，还有什么歌？
1: 呀、yeah. ，
2: 嗯，还有，哎，那个，我永远记得你。
1: 自从别离，是吧？好。
2: 喂。
1: 我永远记得你。
2: 哎，
1: 谢谢。这个我永远记得你，我想那个三班方会唱。三班方
3: 什么？
1: 我永远记得你。
3: 太久没唱了，不行。
1: 哎，复习一下。
3: 啊，复习。
1: 我为你歌唱，你好。
4: 喂。
1: 哎，你好。
4: 吴小姐。
1: 哦，胡先。哎。
4: 我想点一首《春风野草》。
1: 春风悠悠，好，春风野草。谢谢啊、哦，
4: 谢
1: 谢胡先生。
4: 谢谢，
1: 我们来听歌，默默的相思，于宝宝姐唱，请杨燕妮小姐唱。

这边大雁，大雁想听一首昨夜你对我一笑。好，我请关红雁小姐唱昨夜你对我一笑。

有些朋友连唱的歌不会唱，真的很抱歉，赵先生，我想请您改听一首《春风野草》，希望你喜欢。那梁小姐，你在苏州什么？梦里苏州，不会唱，真的不会唱，没办法。好，就为你改唱《春风野草》，顾先生演唱的，董丽君小姐来为您唱。

戴和荣，你好，还有陈玉如、大雁，还有杰西卡，谢谢你们。于宝宝，你说你剪上课很久了，我还记得，好敬业。记得的，有时候记得，有时候真的会忘记。说山庸，你好，你说这个欢老师表演功夫了得，对呀、啊。他是有本领的，真的。刘烨，你好。这个苏丹庸，你说我们赫赫都是活宝级，活宝级，谢谢谢谢。好，庄建真，你要听一首《世界真美丽》。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世界真美丽》。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建贤。刚才有位朋友，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林凤贤，我们老朋友林凤贤先唱一首梅花，有两首我们唱那首进行曲了，好不好？梅花，好，梅花为您合唱梅花。

梅花，高伟奇你好，还有林锦霞，哎，林锦霞你好，这个杰西卡，演唱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好，我请董云轩小姐唱《爱江山更爱美人》。什么调？

浩荣，谢谢你。自从在台北和你有一面之缘之后，就没有再见到你了。你好，你好，阿瑟啊，燕，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淑慧，谢谢你。袁明章，你好。艾米赫，林品珍，对，小双相思很久没唱。李奇珍，你好，你在听，我很高兴。好，那么这边还有陈永诗，陈永诗，谢谢您，谢谢您，你说赞，谢谢啊。好，我们来听一首丽丽马小姐演唱的《爱的开始》。这首歌翟曼芳也不熟，我也不熟，所以呢，我们打着鸭子上架唱一遍。

哈哈哈，第一次唱没唱过。好，我们来听一首，月琴，关凤燕小姐唱《月琴》。

宝秀鱼你好，鱼宝宝，你说今天我的心情很好，我每天心情都很好啊，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心情也很好。说段英文，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舞伴人影下次上，今天没有时间了哈。还有凤姐，林凤姐啊，杰西卡，你的一年又一年下次上。戴和荣你好，哎，我记忆还不错，还不错，我还记得你很漂亮，对不对？好，韦小杰，韦小杰你好，你的赞美还有你的这个温馨的鼓励，非常非常谢谢。嗯，

这边有一位刘烨，刘烨你好，林文贤，还有赵慧慧，你好，刘烨你要听一首《古月绍星辰》。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古月绍星辰》。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谢谢。

都市的梅花鹿吼，满满是，也红灯闪闪是安尼，伫个青红灯的所在啊，特别有靠迄昏迷的哈、啊，所以一寡男性吼，拢喷喷要来这都市，啊一寡少女袂精袂吼，啊册包歹就要去开单单调啊，啊拢要来这都市，这都市那像加真好趁食，有影，果然都市的色彩呢，十花五色，非常的迷人，啊莫怪吼。造成了都市的这个混杂，都市的繁华，也就是为遮起来，也都市的罪恶，依然嘛是伫遮滋长。那么，伫遮呢，贼啦、抢啦、劫啦、骗啦、变啦、怪啦，啊，拢拢伫遮都市。所以我看，为讲那些老人伊带袂掉，莫怪，咱来去带咱的乡村，乡村草地、空气啊，生活给我呢破碎的。哎呀，你敢那听到这个都市的车声，安尼叽叽叫、干干叫、安嘿嘿叫、安变变叫、安彪彪叫、安呢，哇！这后下多，这所以都市人起笑会较侪呢。脑神经衰弱，比比皆是啦。一尴尬，唔敢那迄款哦，做病院内底吼，神经科拢看袂完。哦，所以恁的主题，恁若要去读这医学的吼，叫伊去读迄个医，迄条做的孙娘精神科。这精神科吼，甲心理科的啦。心理科的时间啊，讲下你有啥物问题，我甲你解答。啊，精神科的就是较等的听听的听听咧，免甲你扎扎的讲啊，嗨咯，你已经吼脑神经衰弱，语无伦次，安尼直直问，直直念，直直插插滴安尼念几波。嘿，不过安尼啦，恁的后生，恁的早囝，若要去考迄个叫做精神科的吼，伊就爱迄个较有纯情性的，迄个较有耐性的迄款，你才有法度。那迄歹性落地吼，我看敢那气都气死。去个心脏病，伊阿那无吼，干阿一刚刚发烧，人就烧肿啊！哎，要来用诶，哇！因为伊都这个精神科的人吼，伊都即马问个问，啊，刷来去吼，语无伦次，语无伦次啊！啊，乱讲一场啊！啊，即马吼，连咪讲东啊，较等下哭咧西去安尼啦！啊，问北伊哭咧南去安尼啦！哇！啊，这医生唔知要安怎，啥无鸟问？这个医生爱个个会晓了解着迄个心理，才有法度通我甲吹桥。伊阿那无吼，伊即马较等唔是？不是，我这吼、哦，我这安尼啦，嘿嘿，先生啊，我这那像讲，我这吼、哦，暗时都安尼，那像有迄唔知虾米安尼吼，拢来咧甲叫呢。伊讲啊，来甲叫啥？哈，讲啊，情绪水讲虾米？讲虾米？甲又后卡啦，又你后卡创啥？嘿啊，就讲叫我卖困啊，我说真袂困呀。哦，啊你前几暝袂困，啊你头暝到梦，你梦着是？唔是帮到，拢快呢。嘿，啊，看你啥？哎，都像像哎，都长头毛诶，长头毛就噪音啦。嘿，啊，你娶某结婚未？结婚，八年前结婚走去啊。我不爱滴呀，不爱滴呀。哦，啊，不爱滴，啊，不过娶。我不跟娶，我不爱娶。啊，不爱娶，你敢未过想娶某？那不都？伊唔起来，那起来佫走去啊！哦，啊无你讲你袂错，无太钱啊！哦，啊你就真讲，无我无安怎，先生啊！我想讲哦，你家是不是白心啊？是不是白心？又唔是啦，我这是精神科，唔是白心科。无啊，先生，你创看诶，啥物卡补诶啊？我食食诶，就哪卡会好，我就好啦。啊，无我即马拢乌白想，啊你想啥？想某啊！想某啊，你几岁？敢是哦，三十七岁啊。阿太，我著讲几岁，我嘛袂煞袂记咧。伊讲你哪遐袂记咧？我较早做头路做新庄啊，我较早也卖车哦，卖车，啊你哪唔过做卖车？卖车我细岁，我想见人去崩掉安尼，崩掉。这先生甲看看来讲啊。这较早有影塞快车啦，伊吼、一练塞六十啦，四练拄啊四六二四，啊，莫怪出车祸啊，后啊多，啊，你迄阵出车祸吼？唔是，迄我母啊，讲都去破好多多单啊，讲出咧保新湖，我挂一只，即个啦，即个红诶。

哦，啊，这个红的，这个要甲你保护啥？讲迄个，迄个做，我就讲出来啦。讲这保护吼，啊，甲保护，较袂迄个。啊，你保护你安怎？你赛车敢有甲你保？我伊讲无多伊，伊较早管讲因拢赛，因拢骑马吼，因骑马嘛只讲啥物？赛草，伊骑马才60啊！啊，60啊！我一练都甲付60对对毋？啊，对啦！啊，你一练60啊，四练二啊四，嘿啊！啊，讲去跋飞啊！讲对我袂对啦！啊，无法度伊全保护，伊敢若甲保护甲60诶，剩咧放我去啊！哦，啊，放你去，啊，你真敢受帮？嘿啊！一声都弄掉啊！弄掉！你啊靠！就听讲，就是出车祸的啦，就出车祸去弄掉的啦。或者咧吼，像安尼吼，即马拢如数念啦，念咩咧消防啦，念咩咧百姓啦，念咩咧啥物啦，做孙娘伊要去月球顶啦，安尼啦，啥物伊要去都市啦，要去哦做都市去娶看某啦，有啦，即马都往个做诶就有咧，你即马都做，你若无某咯，我做诶。伊就照算你就是，你都那租三工基本费一工6,000啦，3,680,000俗甲扣下去。啊，你那租较久吼，伊就照算的你，那讲租有这个合作十工去吼，一工讲要算4,500啦，哈、啊，那算4,500啦。啊，那租几个月吼，一工拄啊算这个合作，算4,000，反正也够讲价啦。啊，即马吼，王老五的朋友，即个好康的大事消息，我跟报恁知毋？啊，都对毋吼？啊，安尼啦，啊，无某的人看我，有啦，即马啦，欠某的你就使去做，哦，即拢有消息透露我也知，嗯。

0: 爱吼、哦，拆断情人桥啦，这个爱情的魔力吼、哦，真正有影，真正有影真强。啊，有迄爱情吼、哦，真幸福。你若谈情、谈过情、恋过爱的人吼、哦，伊拢有迄个感想起来呢吼。啊，有的人呐，唔办吼，伊讲这到什么？哎，不是人甲人安尼，什么的，迄落安尼，然后有什么的，我有何回忆的记得？哦，迄唔知。你若想讲，你即马呐年纪较侪，你会回忆讲你童年伫咧念禅院，伫咧那草地囡啊，伫咧溪啊，伫咧沟啊底，伫咧伫咧抓迄鱼啊。哦啊，热天哦。安尼热天落去个水库啦，去受水，吼吼，迄实在真迷人吼。啊，阮同款，即款拢有经过呢。阮遐拢有，我正讲草地囡仔嘛吼。啊，草地囡仔，你知影讲，迄那拄啊，去远个倒转来吼，去远个做事倒转来吼，啊，就开始吼，迄甘蔗吼，遐拢阮遐种足侪甘蔗。啊，足侪甘蔗，那较熟悉迄吼，迄种规区的袂要紧吼，甲压一支啊呢。那家己的讲袂紧，迄恁压一个，啊，迄都虾米人个？啊，压一支啊，都半路坐伫个牛车顶安尼那开，迄阵喙齿外用个，安尼开咧剥，哦，嘿嘿，真甜，真好食呢。啊，那迄条要做去咧烤土豆吼，土豆烤起来吼。啊！那因为大人伫遐咧做事，阮囡仔几个个啊吼，几个啊就安尼烤几毛啊吼，就踮咧远区个头啊遐吼，一挂草荫，一挂大个茶吼，啊就甲起起，就踮啊补啊白白球安尼。啊，较等咧就土豆就食甲乌脆鼻啦。阮遐有一句乌脆鼻啊，是为遮来。啥物叫做乌脆鼻啊？迄有一种鸟啊吼。鸟啊叫做乌嘴鼻啦，伊个鸟啊，其他拢无同款时间，迄嘴吼，尖尖个嘴乌个啦，讲做乌嘴鼻啦，乌嘴鼻啦，讲啊，你食咧那，迄大人骂伊啦，讲你那乌嘴鼻啦，食干呢，惊多人，安尼唔去识切咧，啊，真正有影，啊去山顶伫咧黄鸟收人，黄着个心情，哦，欢喜甲袂过咧，啊，等下甲掠点个咧哦，只鸟他妈落去饲。啊，饲袂活，人工翘辫子，人工死去做唔甘咩？到尾也惊呢，到尾讲啊，系啊，因那就是咱人掠当爱饲哦，才饲一个死去。啊，有当时啊，把咧龟扑哦，龟扑安尼嫌鸟母掠着哦，啊，迄也咧孵卵哦，啊，戆戆囡仔咱袂晓呀，啊，嫌咩鸟手甲慢起来哦，啊，摕转来，原来鸟他妈甲伊啰，啊，伊那要孵，伊就点啊壳壳装，伊要装出来要走啊，啊，咱袂晓想讲。啊！我都创物件要你吃，我要甲你吃呢，哎、啊，都不得信呢，啊个幺幺死啊，我幺用咯。所以最近啊、哦，袂晓迄个那算长啦，算唔是算偌济啦，袂讲算长偌济啦，是几只？我是一摆到尾啊，唔知阮隔壁有哪去掠只烟村啊？烟村啊，就搬家迄类个，迄较大只个，啊个踹毛踹甲吼，安尼踹甲空空空哦。抓空空空，啊空空了吼，啊叫走去，哦安尼，迄个拄着寒天呢，我还记得是寒天安尼，直抓直抓呢，直抓一阵走，啊我看着足惊诶，我就一摆过来，我都鸟我都唔敢甲算啊，我都唔敢啦，啊就是有这个迄落吼，有这观念吼，鸟啊我都开始讲唔通咧，哎呦迄惊着，迄安尼哦。噶还是嘞，真好，哎，喂哟，
1: 哦，帅哥的吴老师，
0: 啊，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我咧讲，你嘛是真厉害，你知道？阿妈讲的啦，
0: 啊，
1: 在酒店行噶呢，阿拢卖去小百店，
0: 嗯，什么酒店、舞厅啦、酒家啦，
1: 啊，行，你拢有咧行，
0: 有哦，行噶，行噶不啥啥。
1: 不咋子，安那卖小八点？
0: 卖，我决定的，
1: 哦、
0: 我决定的啦。我的命吼，迄大家嘛讲，哪有人像你安尼？
1: 系啊，
0: 阮遐足侪拢，阮遐同行的 吼、哦，诶，酒家今拢会去交一个半个，我连一个都无。
1: 奇怪吼、
0: 哦。袂。
1: 啊，你都遐缘投，啊，一人拿两下下个控制。
0: 无真侪真侪因素，因为我自己呢，我的观念甲人无同款。
1: 唔是你，我那只足坚定的啦。欸
0: 我的心内吼，
1: 正确的啦。
0: 我听啦，唔是讲吼，
1: 这条鱼啊无简单。
0: 卖讲啥，我伫边边伫歌厅迄阵，因为即马只咧讲迄个罗一龙啦吼，即马罗一龙伫捧迄个，迄个哀愁会啥啥物啊？即马捧咧卖衫裤，啊叶启田啦，啊这因为规定拢迄阵拢嘛规定，哈哈，因为拍甲夭寿去哦。叶启即马叶启田伫看伊来听有看伊无？啊！我去尊重我的观众呢，拢无我的观众。
1: 讲啊！
0: 哦，迄几个拢下叫拢死啊！迄个大家嘛知，那迄阵在咧想讲看有
1: 啥。你安尼像你演啥？啊，食那那拢袂去教啦。
0: 哎，袂，嘿，都跟你讲，迄个人的思维吼，有个人迄阵会当作讲我是不是迄、那个原来甲人迄脚下先的同性恋的诶心态？啊，实在唔是，我这观念吼，讲开迄都是讲目头较悬啦。伊个心内，个心内是讲，我若要共交吼，恐惊着讲会结婚，啊着，迄阵个拢防灾着吼，讲会失势，啊个因为毋是讲我即马我也无真出名，我迄阵心内是讲，我已经真出名好起来，啊才来交，啊有，坦白讲吼，有啦有较要好的，较知己的，啊知己干咧行者暗中偷行者，散步者安尼，啊都
1: 无，哎、啊
0: 欸，啊都去唱歌，去唱歌哦。迄阵有唱外，冇唱外场的，啊都干那讲倒来安尼，
1: 安尼、
0: 哦、啊我拢唔敢，啊牵手者未来会去用，会要嫁。
1: 牵手袂小把点。
0: 无啊都唔是，对，拢，我拢会去找位公园边啊遐经过啦。啊公园咧有狗啊有啥，啊都甲加甲牵者，大波的咱大波啊少的机会安尼，甲无就手啊都，
1: 一
0: 点都拍掉啊。拍到二阵啊！我是讲，我这都唔是啊，边啊刮青，边啊刮手啊！啊，我讲迄度，我无，我唔敢讲。
1: 世间哦，大部无人安尼呢。
0: 无啦，真正无人我像我安尼啦。
1: 无，啊，这无。
0: 无啦，这我是坦白讲，真正甲想起来实在无人像
1: 我。
0: 嗯。
1: 我想你
0: 就叫
1: 我
0: 伟大。哪像哦？啊，拄则我等一下讲你听。我这观念。
1: 很伟大。
0: 啊。好。
1: 这伟大啦。
0: 无啦，啊都唔是。迄阵的心内是讲，我等下穿起来，要搞啥物拢有。
1: 哦，我实我咧甲阮念，我迄天去开会，即几工咱无下咧，我就去开会无用啊。我讲哦，我听吴俊阳咧电台的吼，我讲迄个人足无简单嘞，足有修养嘞。安尼，我咧咁讲。
0: 所以吼，这社会就是安尼经过吼，啊快乐啦，咱也安尼无啥负担啦。
1: 我来点一条日本歌好无？
0: 我说的是个。
1: 对啊，伊。咁会像我啲日本歌，
0: 冇咁
1: 好听呢。
0: 三四条尔，冇多，我冇多。
1: 阿美乐，奥萨卡。
0: 什么？我这我。
1: 阿美乐，奥萨卡。
0: 哦，迄条是顺来比较好多啦。好啦，我较等你哦。有人点一首叫做《恋之曼珠沙华》啦。
1: 哦，阿美乐。
0: 嘿，哎，你迄有日本的甲台湾的，我才想说甲你纠正。好。我讲了，我吼，可能也是迄个一个。一个年轻的时候，就是有迄决心讲我要安怎的目标，因为你看我咧断东断西，都可能较无同款。我咧做啥嘛，可能较无同款。那像拄只吼老燕年知啦吼，伊赖给我，伊讲昨吼，有记者甲问讲啊，陈英杰贵姓啊？你要说什么？你跟他同。朋友嘛，啊！伊我看伊安怎讲呢？伊就来给我了吼。老燕年在吼，老燕年问真拢嘛真熟啦吼。啊，我看下吼，老燕年介讲年啦，伊讲吼，记者打电话给伊啦，叫伊帮他说一下他之前的事啦，因记者要先刷报道嘛吼。啊。伊讲，伊跟那个讲吼，祝他一路好走啦，已经脱离困境、病痛折磨，一路好走。啊，伊讲伊的歌声吼，伊的唱法啦，目前无人，无人，甲人无同款吼， 无人。

模仿，因为这真少人会模仿，要模仿个真正同款是少啦。伊讲没有人可以跟他了吼，相提并论了吼。包括江辉嘛，你表示啦，讲你啦，有迄间讲讲我啦，讲我有迄间讲啦。因为伊可能不听啦，伊讲江辉嘛，讲吴清扬迄间讲也是吼。因为伊甲伊四十年的好朋友吼，迄阵伫英河因遐。经常咧做伙，伊讲伊嘛甲借50万啦，伊叫法，伊迄阵叫会当去到台中上舞台吼，而且算是讲因较早的好朋友，重感情的关系吼，还祝他好走吼，伊讲我只讲吼。伊讲伊在讲，我若要讲到陈玲姐，因电视台今仔下晡我嘛讲迄个张药师拜喜通会来，伊讲伊有听到电台伫咧讲，伊讲别个电台啦，伫咧讲陈玲姐较早去有访问，去有咧讲讲个资料，伊就是伫新加坡唱歌啦，啊，啥物合作黄俊良托人去遐，甲伊邀请倒来灌唱片安尼啦，啊，其实上吼。这实在是有陈英杰，实在是吴清扬啦。吴清扬迄阵，一摆伫迄个西门顶有一间，那像我即摆回想起来，一间叫做今日的歌厅。啊，伊已经遐拢红包场，所有拢足侪红包场，干阿迄间无同款，迄间就是有叫歌星，叫有名的歌星去伫遐唱。我人家啊摆一栋底下，阮这拢摆一栋一栋，啊，就是黄俊良，布袋戏黄俊良，甲因的迄、那个迄、那個、电工师，伊定来斗阵，伊去找我，伊知影讲我底下，拄啊敲电讲我都拢底下，即个摆拢底下安尼吼。黄俊良去就讲，迄个青年，你甲找一个查某歌星啦，我们创啊，伊讲要灌唱片。我灌唱片，你都有西腔啊！你搁灌唱片，用无啦，灌国语的。我国语要怎啊？用无啊多啦，宋楚瑜啦，布袋戏嘛要讲国语的啦，怪晓用哦，安尼哦。啊，伊讲要叫我甲找一个，国语的，会唱国语的吼。伊当作自信啦，因为大家迄阵的艺人，大家拢知影讲有一个怪杰啦。知影讲有一个怪杰，大家拢风声拢知影。讲我咧断歌吼，我伫咧讲诶分析甲断歌吼，讲即块唱片会清袂清，到底歌会清袂清，足准诶啦吼，90%以上啦。啊，多一个歌星会唱到啥物程度，我会唱到啥物度，拢足准诶。所以迄个年代，足侪人拢讲我合作那唱片界吼，讲我合作五铁口五直断。五博士啊，五大师，吼吼，足侪名就对啦。哎，我着足准的哩。啊，大家拢个风声讲，干，你唱片你着找吴清扬啦，安尼是安尼来。啊，当然黄俊良都早都熟悉嘛。啊，这个合作，伊着去找我，讲要找我讲啊，有叫一个，这有一个噪音啦吼，伊是客家人，伊国语足标准的。啊，我就后台，我就甲头讲，讲陈姐，你表演者吼唱者，有一个大师要来找歌手，要创灌唱片啊！你卖我别讲啦，因那迄阵因咧无名嘛，因咧伊嘛做陈姐哦，啊无名嘛吼，也唔是讲无名，无出名，伊迄都敢那关那伫歌厅拢有一种，阮咧讲做菜队啦，你唔知菜队意思就讲。人若歌星也未到，因就爱先去唱头前的，啊先踏的安尼啦。头一个拢是较无名的，落咧唱头一两个拢安尼啦。啊，伊是迄阵伊也无名。哇，但是我伊咧黄俊良咧甲讲咧甲拜托，我讲啊，叫一个可以，伊唱得还可以，各标准。啊，我先甲介绍来迄个前台遐坐台遐吼，甲因开讲。我好啊，恁安尼。讲讲吼，看怎？经过一年左右，一年后，
唱不出来啊。

0: 春风，春风来来来来来来来，安尼。这就是我，那无我就是无陈英杰啦。安尼坦白讲，我那是别人，我迄阵来是搁一个底下我介绍者，这不是什么功劳，这是讲为啥伊奈无讲，伊奈低调，奈无讲我啊，我都无咧讲啥，我嘛袂记者啥，我袂去讲要讲这個，我拢袂。是头阵下晡，阮的张药师咧讲，伊都捌听我讲这個来源奈奈什么别的电台讲什么一点怎。我为啥伊奈无讲，这嘛是一个原因啦。因为我迄阵我有烫伤嘛，手去哦，迄个手咯烫着了，哦，还袂叮当啊，呼，休困一年外嘛，一两年无唱，啊，毋着一两年也袂播音嘛，袂唱安尼。啊，跩个同事就讲啊，吴清扬无安，咱来甲你办一下，迄个叫做公宴吼、哦，来摆几场安尼。啊，我感觉伊讲袂要紧啦，歌星哦。即马拄安尼，大家拢你过遐尼熟吼。我迄阵进前迄阵，我都咧办公体秀嘛，我过咧歌厅唱歌，啊，我过是播音员，啊，真熟。啊，因为都大家去甲徊歌星，大家讲，大部分大家拢通啦，大家拢买啦。什么红英风啦，什么咧电视青啦，什么咧啊彭水娥啦，什么大家拢好啦，伊讲好，无问题。那吴清扬这无问题。啊，有诶，拢讲免车费费嘛免，拢免。啊，有诶，阮都拢会包车费费安尼啦。本来人讲，迄个年代，比如讲30,000，啊，摕一个3,000块诶车费费安尼啦。哦，啊，迄个30,000都即卖炒10,000行情安尼。啊，啊，迄阵拢包戏台啦，啊，戏台宽，迄个满哦，拢不得了。嗯，哦，啊，所以去讲到春节，咱直接讲。过了身，为啥那伊唔，伊无迄落，伊也是欠，伊家己心里有数嘛。去家己叫讲，啥物因行情偌济啦？因老母啊安尼讲，伊也安尼讲啦。讲无咯，即马就爱讲好是只，我来去唱一场，唱一个偌济钱哦。因即马无共款啦。啊，有个人去甲讲，伊讲啊，你嘛，甲吴清扬遐迄落敢袂？无咯，即马拢。对正人啦，大家要讲人情世事讲不完，就是安尼来了。王后谢谢唔免，因等下来甲讲买，我安尼好。这人照讲是不应该，啊，所以哦，人就是这尼啊迄路啦，要怎讲？今仔日都安尼啊过去，本来我就无咧讲这啦，较少咧讲这啦吼。啊，拄啊。拄啊！这老燕娘，我过来看卖伊头阵，我的甚至我甲卡看卖，真的，这，我看下，我卡看卖。喂，伊拢叫我吴大白。
1: 喂，老吴大白。
0: 哦，你拢叫我大白哦。
1: 喂。喂，
0: 啊，你有听无？
1: 吴大牌，
0: 啊，吴大牌哦。
1: 喂，安内无声。
0: 我有声，你无声哦。哎呦。
1: 啊？
0: 你等。
1: 听到
0: 无？我有听到啦。啊？我有听到，你内无？你等了。
1: 细声啦。
0: 我细声哦。安内嘞？安内有听无？
1: 喂。
0: 安内有听无？有，我有听。
1: 足细声嘞。
0: 我遐细声哦。啊，我无食饭啦，先食了啦。
1: 啊？很小声。
0: 讲我无食饭啦。我不，
1: 我听到
0: 无？哦，我有听啦。
1: 哦，有听到哦。
0: 你
1: 什么事情？
0: 无啦，你拄叫赖红华，你讲迄个陈英杰，你拄叫赖红华无？你讲陈英杰记者要找你讲啥？我唔才甲你讲。
1: 早都记者都打电话，我讲我有相片无？后盖合照的，还佫有什么录音的？无讲没有啦，我。
0: 啊，我唔才甲你讲。
1: 哦。嘿啊，我都讲好姊妹啊，哎呀，40几年啊。
0: 50万，

0: 听无？
1: 讲那不是我，哪有伊迄落啦？
0: 嗯，好好好，我看你写我诶吼，讲你较早就是带因姐去录。
1: 无啦，不是我出来啦，
0: 我
1: 甲介绍嘿啦，伊
0: 诶
1: 吴俊良找我，我甲介绍诶。
0: 忙过几年啊，
1: 你尔。嘿啦。
0: 哦，现在唱得很好，嗯。
1: 嘿，啊，你讲，伊唱得，人家也唱调袂歹啦。啊，你讲江惠嘛，你讲，你讲你有个写讲江惠嘛，讲迄啰。咱维干公甲看讲，伊迄轮安尼，喂，
0: 不是声清清啊，是后来的。刚开始早起你就啉来啊了，然后到后来的。
1: 刚开，我讲你啦，刚开，
0: 我一气呵成都哦，一个拢。
1: 刚开吼，
0: 万人爱都，
1: 我知。
0: 独唱啊，都家己都赚啊，一赚再几年。
1: 刚开吼，一年啦，喂，你有听无？我看拍了，喂，啊，喂，安尼听不清楚，我这听不清楚啦。我，你讲，系啦，啊，岗位，哦，袂歹啦，嘿，好啦，安尼，嘿，啊，这手机啊拍，手机啊、哦。手机安尼拍接 ，OK， 好，好安尼好啦，好、哦，嘿，哎，阿都，迄就是我推荐的啊，无闹这伊，好，嘿，好，嘿啦，都安就好啊，对啦 ，OK， 好，哦，啊，我咧上班啊啦，好、哦，好啦，好、哦，哎、啊，托啊无怨面啦，这伊都我知，嘿啦，好啦。我知好 ，OK， 安尼好啦，我咧上班啦，哦，我咧现场啦，喂，好啦，我知，好，喂，嘿，安、啊、好，我甲电话切掉，因为呐，这手机安尼听不啥清楚，拜谢，所以这来龙去脉哦，哎呦，所以是实在是安尼，并不是讲咱要拖我无咯，我讲借用这机会就咧讲多啊讲吼。讲原来就是讲，实在是，实在拢是有一个因由啦，有一个原因结果啦，吼、哦，安尼啦，啊，好啦，而且，唔少讲一寡吼，恁拢唔知，实在是甲我有相当关系啦，啊，我也是拢开始就是讲这代志吼，拄啊伊个，今日老爷娘个来甲我咧讲，啊个张药师等。啊！过即马拄啊，大家即马拢无话讲家咧。大家电视台、电台拢出讲当时的什么情形，都会报道一寡这安靠人要听着啦吼。啊，其实上吼，真侪包括吼，岗位嘛，较早我发现着啊，所以一言难尽啊。这吼，一寡部门较早嘛是为我遮啊，我搁甲推荐介绍的有够侪啦。啊，我都很明即马为的迄、那個，为的转去啊，为的无滴的。啊，有诶，已经也搁咧做，迄拢有诶，毋知咱卖先讲吼，安尼。从一讲，若有啥物消息，即若较不迄、那个不伤大雅，我才会讲出来。啊，即、這个就是想讲吼，时代变化，人情冷暖，社会世事吼，爱晓惜情啦，咱会晓惜情诶人，则较好啦。啊！那不要小情啊，无可奈何。来哦，啊！你讲53-0899，我经过来，这个叫做下晡，我看吼、哦。等，我刚没听到掉。那下晡一个啥人啊？我看一下啊，对了，迄个叫做。我做啥呢？台南大哥，你下晡点的，我讲下晡未赴啦吼。乱枝万株沙华，啊，木秋兄到阵收听，啊，佮有这个叫做黄大姐到阵收听的，这首叫做咱来听，记录下 小姐唱的，来，乱世万事少啊。

0: 来，谢谢。诶，这个个有人，哦，今日佫提醒你，讲我做六六大，六六大，迄、那个大礼包大，大饭团，大饭，伊这吼、哦，真空包装特殊的，起码特殊的啦，可以正餐宵夜，孝亲贡品营养夜餐。吃到重口味灾防灾料理品，浓浓的古早味哦，一些高压杀菌新科技，保存的方式足简单的，加热就可以吃了，整袋泡热，往个泡的，不是迄落啦，规袋甲泡落去啊，就挺好食的，我即马才叫你先，接下来你再。谢谢你讲，以前有香葱、猪油拌饭，香葱，啊个黄金鸡肉炒饭，安尼一包一包，啊个 QQ 地瓜饭，啊个栗子南瓜饭，哦，啊个两包这叫做瘦肉，唔是，这叫做瘦肉说碗粿套餐，啊个。香菇肉燥套餐，吼吼，安尼啦，啊，规套安尼啦，安尼哦，那出外去露营、去佚佗啊，拢规套拢有啊，啊，啊，这讲叫我卖，我讲我先烤烤咧，我一讲烤两包，我即马就去等烤，食看卖好，我才买咯。喂喂，
1: 吴老师。
0: 啊！
1: 这个顶礼拜吼，礼拜一吼，有叫我听，互你说说。我都坐袂起，我都伫伫眠床咧听吼。啊，变热气，甲你说说。
0: 唔要紧。
1: 我都甲伊讲一条这初恋以前的吼。啊，你咧讲迄陈英杰吼。我就是讲伊笑我唔好呢。
0: 啊。
1: 迄个陈英杰啦。你敢知啊？陈英杰是有个。这里订婚过呢，啊，这里吼有送伊一间一栋楼去，啊，后来是吼，伊是我是安怎来说，听文化的节目，哎呦，我拄无讲无迄落啊，我咧讲了安尼好，心多一卡，迄个伊有去，迄个文化，文化迄阵就是节目吼，啊，这里有去。伊有送伊一间老阿厝，
0: 哎呀，
1: 啊，这是想讲，伊无讲送伊老阿厝，
0: 啊，
1: 迄个啥啊，中英，
0: 啊，
1: 诶，老外先中英讲的，
0: 啊，
1: 哎，

0: 伊买啊，但伊报着咧推荐。
1: 嘿，
0: 阿丽啊，我心我对，迄阵一直想嘛，想讲啊，因小人无好。
1: 嘿，
0: 阿丽啊，
1: 你在想？
0: 我迄阵是一直想安尼，啊，伊走尾啊，伊白说咧，说咧阿弟，你话唔说咧，说咧先生啊，伫迄个节目中，伫个门外节目中讲的啊。
1: 好呢。谢你今晚不是几岁吼？伊本来伊嘛不爱用，知影几岁啊？佮叫一寡记者但是伊今晚拢用吼，用就是去唱卡拉 OK。伊了是朋友吼，唱卡拉 OK 安尼，唱了嘛是真欢喜啦。就是心内安尼都，大家那是讲用吼，按规定就叫叫做伙。就大家踮遐唱歌，安尼嘛快乐哩，有快乐就好啦。无即马人生吼，即马歌坦白讲，即马是较迄落啦。即马歌听加真少啊，歌听较少，佮刷落去吼，场嘛加真少吼，场足少个呀，这有当时啊吼，一言难尽呐。这个做，这个那迄个歌星哦，这个歌星客家歌星啊，志明啊，介是一粒一的。志明啊，我看志明啊，即摆伫倒位。志明啊，伊拢定来，即几工来无看伊咧来。陈志明，我阁看卖吼。志明啊，来讲是原来真好开讲啊，可惜中风呢。志明啊，中风，安尼啊，那这个合作，我阁看下吼。志明啊，中风唔过过较好啊呢。哎呀，顶回我都咧，伊都拢有迄落啊，我看咧，啊，其实讲。其实上，这是安尼啦。西庆上应该是怎样？

0: 你好，没接线。
1: 接手机来了，安尼听有？喂，谁叫啊？哎，处处叫，喂，喂，喂，接看麦，喂喂，喂，我这即马接手机啊，谁叫？谁叫？就是因头家吼，吴俊荣啦，吼。啊，当初就是，
0: 你个电话，
1: 啊，无啦，我咧叫，啊，你听无？喂，你
0: 我有
1: 听，
0: 听，
1: 你有听无？
0: 有啦，我有听啦。
1: 哦，安尼啊，拄则刘燕玲，我甲刘燕玲通电话啦。
0: 哦，你甲刘燕玲，你通电话。
1: 拄则啦，刘燕玲是讲伊赖互我啦，伊有赖互我讲，今日陈英姐、张陈英姐邓贤。
0: 啦，陈英姐
1: 啊，我伊咧讲什么什么吼？伊个记者甲问啦，问讲啊，伊要讲什么话？伊讲祝伊一路好行，安尼啦，安尼啦，吼、哦、啊，喂喂喂，等下我看，哎呦哎呦喂喂喂，这袂啥顺，喂，等下哦，我这吼、哦。这手机还要接，这较歹接啦。喂，等下，等下，真诶，这歹接哩。喂，

0: 喂，你遐收讯
1: 无好，
0: 会
1: 看。
0: 无好，无好。嘿，我有听诶，我有听诶啦，无好
1: 哦。啊，无好啦，歹势。
0: 啊，无明仔载再拍。
1: 好啦。
0: 明仔载。
1: 我先，我先听小可有啦。即阵哦，迄阵就是我咧讲，有这个就是恁头家吼，俊荣，黄俊荣，伊去找我吧，讲要找一个查某歌星，就是我甲介绍这个陈玲姐啦。哦，你即知影这代志嘛？就是我为家来诶嘛。喂。
0: 哦，你有
1: 甲，你甲介绍诶，就我恁头家找我嘛，黄俊荣找我，嘿啦，啊，安尼好啦，无啥通，吼，歹势啦，
0: 好啦，
1: 啊，先做呀，啊，所以这一寡来龙去脉，心息心性，啊，无会讲家里，安尼唔只，这个合作，这个合作靠话题啦。较话题吼，较袂讲安尼规工干那哩报瓜报创呀，啊，毋是干那报瓜尔，咱报瓜嘛是爱讲一寡鸟事啦吼，大家较会听。我等下再去讲，诶，我有看报纸诶，吼，报纸咧讲，即个叫做哦，我搁再去看来，先搁听一下迄、那、落、個，来咱今仔晋江有迄落啦，有即个出现呢。欧将军啦，欧将军哦，欧将军有伫咧促销五盒啦，五盒两千块俩，五盒两千块，五盒两千块嘿，我搁看吼，来我搁看，啊个潘家有来啊，今仔日到位啊，无迄阵啊卖都拢无够，欧将军四盒搁加一盒，拄啊五盒啦，五盒两千块，哦泡水来啉都真的真相当，哦真相当。互恁了解一下安尼嘿，啊，佮有迄、那个，咱八月十几吼，哦，还若讲迄落吼，八月十几，八月十八要去台中店，八月十九要去嘉义店，八月二十要去花莲店，八月二十一号到板桥，八月二十六号到基隆店，啊，九月咱再佮讲，要怎呢？因为早是九点半到十一点。哦，干那花莲较晚，花莲爱十点才到位，因为路头远。爱到好基地免费要甲恁，互恁试用。哦，迄变变叫的吼，免费迄变变叫，迄我都拢反应真紧。哎，大家感觉讲哪有迄物件呢？吼，啊，佮另外一种，伊个叫做私密露是较歹讲，男女爱实在是无虾米，因为咱老大人拢，一寡查甫人尤其妇女吼，拢唔敢讲。家己下身啊，安怎有当时啊吼，啊拢唔敢讲啊，只要讲到去找妇产科咯，有诶无？因为这身体一部分实在照讲，咱先去保守啦。应该这身体部分吼，咱诶面熟啦，先去保守唔好安尼。人外国人该当安怎就安怎，啊毋是这囝啊囝歹势遐歹势，还阮要讲这嘛歹势。人即外国人都开门见山，都是啥物拢爱讲啊，看得安怎？啊，这要为了要好诶，啊，都拢唔敢讲啊，拖家吼拢带病，拖家拢安尼发炎啦，无所不至。私密露来去吼，送你三公分，伊甲你加价咧，吼，你若有去吼，会记得。啊，你来阁注意听吼，迄几工今仔已经十三、十二啊嘛吼，啊，咱十八就开始呢吼，好。啊，我过来就是即个潘家，迄落啊，阁有迄、那个哦，阮诶枕头吼，哦，头阵下晡。一波干呐，参与这啊件吼，就贵啊！后金书记讲安怎好？伊买偌济啊？个这个叫做阿嬷，这个张阿嬷，伊我嘛拄只八十七岁啊！伊个一个颔棍吼，嘿，颔棍的颔骨哦，像少年唔知几岁个只嘛，一枕头棍骨拢太软煞无去啦！哦，啊，这干咪我别讲，啊个蔡律师伊嘛是枕头拄只我只甲问呢，拄只只拢卡电呢，八点外我上。已经迄阵卡迄落吼，经好好的家在拢有啊，我卡通着，安尼通着吼，咱爱家问看详细安怎，哦，遐效果安尼新技术。来啊，我即马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吼，我买个一个迄落物件吼，这个物件你搁详细搁听者，哦，我咧讲遐啊，哦，迄落做啥？迄个，这个这款哦，大家爱买嘿。来，你听一下哦，这款， 五合一啦，查起来即马正讲是五合一。来，
2: 我即马就是要甲你介绍吼，即韩国同新的五合一胶原蛋白，即拢是吼，因遐亚青啊，遐贵妇哦，专门咧用这個。伊这五合一内底有胶原蛋白，啊，内底有谷胱甘肽，就是亮白。吼、哦，啊，佮有即个益生菌，甲你的肠道，甲你逆龄，过来就是即个酵素，甲你好困。合作会啊，个维他命 C， 所以吼、哦，因在亚青吼，佮即个贵妇吼，因拢无啥时间保养，所以吼、哦，伊就一天食一包吼、哦，啊你啊吼，要佮加加强的食两包，袂安尼食足侪罐的，所以吼、哦，伊即同好的物件，咱就是韩国。连这个鸭啊，拢原装为韩国原装进口的，但是吼、哦、用着这个关系，吼、哦，再提着这足好的货吼，啊，推荐下咱这吴老师的听众。
1: 安尼在吼，这特别不一样啦，特别正港原装哦，迄、那个原装吼、哦，下晡张药师来，伊嘛咧，我提我看，伊讲哦，安尼哦。哦，啊，这伊本来伊嘛有一款呢，啊，我讲他起码伊讲哦，啊，你俩甲人讲好了，哎，来，迄、那个无像遐斗阵小听啊，甲黄女士初恋啦，好不？初恋，你唔知迄滋味无？来，初恋。

因为迄个优雅往事怎回味吼？伊即马伫高雄办迄个歌唱会，啊，72岁啊！当然即马国看起来吼，已经原来算72岁，原来算吼老人老大人。不过伊吼真欢喜，因为男朋友原来随伴旅居很久啦，伊生活在美国10年，啊，即回来遮，因为男朋友原来伫伫边啊。72岁还有男朋友呢，所以他现在就是属于比较外国人的生活，72岁男朋友反正是更多的、哦、你说这个做白家里两个发几岁、哦、人他这回

0: 过回去哦，回去印尼，过回去印尼，听讲嘛是过结婚的款，啊，唔免办手续啦，都结婚安就好啊。嗯，哎、啊、呀，你看几岁啊？拢七八十呀，八十左右啊。啊，照常哦，人还过青春，所以你唔能讲你老啦，你唔能讲你老，你讲你老吼、哦，就无意思去啊。年龄是一个数啊，靠下边，好啦。可爱贝，孙爱贝，人个点可爱贝嘿。这年龄是一个数字而已。我、哦、你也记得讲，保持青春啊，咱心情快乐，身体健康上好。剩的拢啊，生活不难。卖你有几工有做垃圾？有的人讲，我空气吼，嘴干那尿梦呢？你不过当然我空气是嘴干哦，不要讲啊。但是我一工去一工嘛是安尼的过，无啥哦。嘿所以这个现在老爷娘带来他说我他都叫我五大牌啦五大牌啦他知道我以前是那个说什么我很大牌这样不是他知道我在那唱的时候好嘿嘿叫那时候那时候行情好啦不是唱现在我说他叫我去唱我才没你还更多钱我也不知道我没办法啦唱那这站是袂讲，这一年外来这脑开刀去，脑长茧嘛，啊，都开一个无好。啊，卖讲无开刀啦，嘛我嘛拢袂想。啊，无我你讲迄落吼，我舞台顶都袂活泼哩，舞台顶吼，安尼荡生荡生，啊，过即摆吼，头毛无较早安尼乌噜巴裤啊，无啊大啊，啊，过长去学一个。一个迄个做大师吼，甲吹箫，讲我有迄个音骨啦，音骨就是有所有迄啦。惊照起来讲，哎呦，有影他歹看呢啦。啊，即马讲用迄一挂电动的仪器啊，唔知有影无，应该是袂歹啦。啊，袂歹吼。啊，我讲这个大夫吼，安尼，哪有影迄我这安尼小可娇顾吼。无好看啦！啊，那会当甲创好哦，哦，我都袂得啦，我都过会挑人安尼，嘿，啊，无即马拢安尼硬骨，拢度，唔是度骨啦，硬骨就是讲安尼骨骨啦，啊，骨骨都歹看哩，吼、哦，啊，都安尼是真系，这人生啊，啊，阮即马迄个一个大师是真热心啦，啊，唔知有诶功夫真正有影无安尼啦，啊，咱来，好，谢谢。啊！你都拿啊！即摆你插播，插播，拍摄。
1: 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在古早呢，有一对这个亲兄弟吼，也老爸早来过身。这大汉的后生甲新妇呢，不但真友好，而且佫真善良贤惠啊。啊，那但是这个第二个呢，就真刁滑佮下摆。啊，每当这个大汉的后生吼，对老母真尊敬啊呢。啊，这第二个就是安尼，处处呢也来忤逆啊呢。大汉大兄这边呢，就来劝这个小弟讲。啊，你嘛唔通对老母啊呢，老爸无伫个，老母啊干阿一个，年纪也过遮尼老啊吼，你嘛卖互伊生气。反而因这个小弟呢，不但袂爱接受，反而怀恨在心啊呢，吼、哦，经常煞变甲两兄弟拍歹。啊，因为因早呢，兄弟就来分家，呀，祖产简简单单一人分拆一半呢。这个表亲呢，前安呢吼，一人十工轮流伫咧食呢，伫咧食。但是来点这个十工点这个大汉的后生新妇这边呢真友好，不管如何呢，拢是用一挂比较卡老母爱食的物件，甚至呢家己较歹伊也食较歹的呢，所以呢过得也阁真满足的。但是呢十工啊到位呢去到因这个小弟这边呢，完全无同款。每逢因老母来呢，就是换一挂迄条做菜买啦、青菜啦，啊换一挂较凊彩、简简单单吼，安尼食迄二顶的呢。安尼也阁无话讲哦，啊有当时啊冷言冷语安尼，头起呢一两年也阁勉强有通好食，到了尾啊呢两三年了后呢，哇三顿无两顿饱安尼就丢啦，啊煞着去老大人有当时啊吼，较混沌啦，啊较袂记得啦吼，啊碗底有当时啊落落落弄弄破呢，吼啊就安尼那扫洗嘞冰冰冰冰安就干嘛呢啦，嘛这老母啊，啊这老母啊吼，安尼互伊这个虐待，啊即马。每当即马若要来到家吼，十工若到伊要来这第二个家咧，好不好吼？就安尼艰真艰苦，愁眉不展的。看到这老母啊，安尼去，我这小弟因阿公伫咧忤逆吼，真足难过。就甲因迄老母啊讲，阿娘，不如吼，你归去点我家啦。哦，我无差一箱地一碗饭安尼。因这个合作小弟呢，爱面子嘞，感觉他袂见，一人爱十工，一人爱十工安尼。往往有当时啊，世事呢多磨苦心人。大汉的后生这边这么友好，偏偏命运欠佳，也无什么头路，生意渐渐歹，啊，无什么通好出产的安尼。到尾啊，落地呢真痛苦的这个光景，三顿无两顿烧。但是爱奉养着这个年老的老母，阁是要怎样安尼？经过几十年如一日，较艰苦嘛去嚼安尼，三更半夜。也当有一年，这个景气呢，真歹真歹呢，真足惨啊！这个大汉后生这边呢，真的无啥收入，已经家中一笔物件已经去断掉啊，卖完啊，心内伫咧想讲惨啊。咱少年人、咱中年人哦，身体也够臃肿，青青菜菜、地不灵，咱口口也够通支支。但是年老的老母啊，呢身体这么虚弱，是要怎样就好？两个阿公婆暗时就参详，讲阿婆安尼，咱其中迄个后生哦，暂时来去甲卖人，吼、哦，卖人看会当退淡薄啊，啊来，吼、哦、来维持这个老母的这个生活，吼、哦、看会当养育这个天年个样。啊，当两个阿公婆唔着讲讲的，到讲讲的吼，有一天真正着人哦，摕一挂这个做孙娘，米线啦，啊猪片啦，就要来。甲因这个后生要来甲买回去安尼，买回去做长工。互因这老母啊看到了解这个情形，伊安尼吼，前为这个孙啊抱来惊了幼年。伊讲千千万万袂使安尼做，是安怎奈就将我这乖孙要甲买出去？迄阵呢才讲出原因缘由呢。哦，母啊惊男的直直哭安尼就丢啦，于心不忍。因的老母啊讲，恁阿公阿婆对我这尼啊真好。你安尼干来这个后生呢？你要挂这乖孙，你要甲我背起，一心何忍呢？可惜老天无眼呐、啊！对恁这好心肠的人，偏偏自私，互恁失败未成功，行到这个地步，这么卡散车，要来卖囝饲老母，我老母不忍心。哦，那个大汉囝讲阿娘袂要紧，因为我若总有一天吼出人头地，我会当阁就将这囝买倒转来。暂时吼，阮较吃苦耐劳嘞。呀，老母我当然不肯。伊讲无论怎样呢，我都袂使互你安尼做就对啦。老母来要死嘛，无可能
让你去卖子卖我的孙来要养饲我。伊甲因这大汉囝讲阿无安尼，虽然这十公是你咧饲的，我是讲你也已经到了无米的地步，无我吼老大人我归去啦，我面皮较厚咧，来去第二个迄边互因饲十公。等待你这几工若天气较好，然后趁钱吼，啊再去补伊啦，补恁小弟安尼。两个阿公公的也含泪呢，行出门去到遐吼，我。拄啊入去到内底呢，因这个第二后生甲新妇呢，看到因这个老母到位呢，就讲嗯，哎呦，啊你今日什么日子呀、啊？啊你来阮家，恁大因那边哦，暂时都临时也无米咧吼，困难。嗯，个人一家代哪会使讲安尼？十工是伊咧，伊讲嘿啦，啊零工吼，伊若较好，伊就即个补咧。零工要零工啊，当时啊，一人一家代啦。这老母啊吼，是安尼。当然无话什么通应答啦，伊讲啊无答案嘛吼，我先带者，吼、哦，结果煮好了，较等人家煮呢，先提去炒，剩一挂菜尾呢，才给因老母啊去啃，老母啊凊彩食食嘞，这老母啊心内想讲艰苦，明仔早起来吼，唔知要怎样就好，啊就安尼三更半暝就拼厝内面啦，安尼看甲拼，要讨好一个叫做二汉囝，诶这个烦心嘛，哎呀，给因这心不快安尼看袂安尼家己的话，哇。原来嫌东嫌西啦，什么这老大人呢？笨脚笨手啦，碗底拢弄破啦，挑剔倒咧困，唔爱煮啦，啊唔爱煮，吼这老大人点啊腰肌失长安尼啦，无通好食。这老母啊无奈呢，无法度，是讲安尼好啦。既然啊，甲恁啊无迄啰吼，伊半腰关过呢，前凊彩包好啊，搁款呢，就要搁登去因大汉迄边。即马讲，这个大汉囝这边呢，心内想讲，老母啊离开一两三天咯吼，啊唔知伫迄边。暗中两个阿公婆讲无，咱来甲偷看卖，安尼吼，老大呢都惊，哎，到半路呢，忽然间那发现就是个老大人倒伫个路边啊呢，我去吼，去甲，去甲看一下探一下详细，结果呢，这敢是老母啊呢，哈，赶紧呢，先甲抱起来，伊讲阿娘，你哪会倒踮遮呢？啊喏，阿婆都，出来往行行散步，现在都安尼煞跌倒啦，啊，伊老母啊煞骗啊呢。赶紧甲抱起来！明明看这老母是腰肌失长，腰甲面色白青青安尼。伊讲啊，到底无咱转来咱厝。伊讲好啦，无咱转来咱厝。拄啊起行无偌远啊，忽然间呢，雷公神啊，乒乒乓乓，大雨淋淋。哇！前安尼，赶紧找一个树仔卡避一下。啊，李恒看到因这个叫做小弟迄边厝呢，呀，那因的小姐嘛，忽然间前撞出来安尼啦。唔知虾米代志，欢喜救人哦！离无外远的这对大伯甲大嫂呢，看到的时阵，真赶紧撞去嘞。看这个厝内面呢，内底呢，因的小弟已经互雷公死啊！因这个小姐嘛呢，原来出来踮外口跪嘞呢，雨滴嘞落，佫砰一声，乒乒。

0: 乒乒雷公，佫啪啦啦啦啦，哇！出来外口要喊救人的这个小姐嘛呢，上煞佫第二声叫雷来，我来共死在地安尼滴丢。这个不孝的囝儿佮新妇人去共死，以后大汉囝新妇吼，尾啊吼，我来慢慢啊人好起来呢，你看会使讲是人变成一个富豪，富豪的这个人家。这是咧讲一个古仔一种叫做故事，不是真是假呢？咱不管如何，只有款性的意味伫咧。人讲，世情冷暖啊，社会炎凉啊，做人的时势呢，是大人父母才有一个呢，有钱无地位，在生伊甲咱请用照顾，呀，咱也袂当讲过来奉养哦，实在对天都袂交代啊。是大人的温情呢，比天更加高，比地更加深。希望吴清扬讲这个故事会传达给各位来收听。
1: 是古代的恋爱的歌，好听无？
2: 好好。
1: 日头落西，照山轮啦吼。
2: 好。
1: 想着阮青春啦。
2: 好。
1: 怎样啊？甲阮无缘分啦。
2: 啊。
1: 那想那唔春啦。
2: 好。
1: 一日往东，一日西，阿娘啊就会来啦。
2: 哦，
1: 啊，想要问你啥所在，就是不问在啦。
2: 哦，
1: 阿娘啊，你爱，我嘛爱，唔敢讲出来啦。
2: 安尼，
1: 薄情薄义，啥人知啦？
2: 哦，
1: 心内脑猜猜啦。
2: 哦，脑猜猜。
1: 哦，啊，月色光光，就是听情，哦，天天烈烈明，孤单守房间啦。
2: 嘿，
1: 无情无义，拢则无情啦。
2: 嗯。
1: 好运来遮侥幸啦，
2: 嗯，
1: 听气氛照会眼明头壳听一遍啦，
2: 嗯嗯嗯，
1: 哦，嗯，月落日出照房门啊啦，
2: 嗯，
1: 天色渐渐光啦，
2: 嗯，
1: 一暝感觉两暝长啦，
2: 嗯，
1: 单身过文成啦，
2: 嗯，
1: 每日烦恼袂轻松啦，
2: 哎，
1: 食药无采工啦，
2: 哦，
1: 啊，先生讲到啊，人看人无性命都无望啊啦。
2: 呵呵呵
1: 哦，安尼话唔好。
2: 有，这古早歌。
1: 古早
2: 哦。
1: 哦。这条歌算讲恋爱了无结局。
2: 嘿嘿。
1: 啊，这个查甫煞白相思啊喂。
2: 啊啊啊
1: 啊。哦，啊讲啊一暝感觉讲两暝长啊喂。
2: 嘿嘿。
1: 哦，啊单身咧周文成啊。
2: 哦哦哦。
1: 讲食药无采工啦。
2: 嘿啊，对。有。
1: 讲到啊，人看人啊，无生命无望啊。
2: 食药拢不好，不赞。
0: 你好。

0: 啊，无好，干看跩产品哦，看袂得。即卖个人佫提供个，即会使，即物件会使拜拜，会使干来食算个。哦，伊即乐活坚果，伊即有偌侪种个，有即葡萄干、南瓜籽油、南瓜籽啦，南瓜籽，啊，佮有迄个叫做油果，要葵花啊，青提子。啊，个什么叫做什么夹豆？啊，个杏仁，啊个核桃，吼、哦，啊腰果等等啊，这真空包装诶，这会当食算诶，拆开都会当食算诶，啊嘛会当人咧七个哦拜拜真好势，啊这个个会当参入平常时哦食算诶着，啊那无会当参入。差不多卖，差不多伊都滚一个嘛，可以泡落嘛好。哦，啊，即我讲，即安尼清清淡淡，安尼较卫生啦。啊，过迄个叫做绿绿大饭包饭团，迄种情况诶啦。哦，即款即款伊都拢为遮来吼。哦，我卖完啦，再考虑看卖，嘿，再考虑看卖。啊，你看我3-8-9-9，来啊，即马即阮诶心通心，哦，迄好惊人诶效果，真的我无骗你，阮诶物件吼，诶，群众反应安尼。你看头阵哦，都接几个呢？头阵都唔在接。我搁甲联络着吼。我搁看者吼。你让恁听者。这，我看者吼。等下哦。等下。
1: 好的。
0: 哎。我等下，我。你听律师吗？
1: 嘿，对。
0: 哦，你讲甲苍蝇讲，你食珍珠怎安怎？你去听说。
1: 对啊，甲苍蝇讲，对，我头啊是买五暗尔，啊我一天拢甲食一罐啦。哦。哦，行了，佫足紧的哦。我尾啊讲，佫敲电话去甲你问啊。
0: 哦。
1: 啊，甲你问讲。也有啊，啊无无打到，我讲无要紧啊，我都有迄个贵宾卡就好啊。
0: 对啦，迄种安尼嘿。
1: 嘿啊，啊我讲买，同我买20盒嘛。
0: 哦，买遐济哦。
1: 人送来。
0: 哦。
1: 那我一工就是一罐了咪嘛，食了了。
0: 哦吼吼吼，安尼较紧啦吼。
1: 嘿嘿，对。
0: 好好好好。
1: 也够有力咯。
0: 好好，对，你啊。
1: 嘿嘿。
0: 哦，即安尼好，伊那安尼我是讲，惊讲你唔知安怎创意较袂晓，我就经过甲你问者。
1: 好，
0: 安尼恭喜，安尼你今朝用阿金罗开迄路吼。
1: 嘿，对。
0: 好。
1: 啊，阮营养素嘛，拢去家己叫
0: 的。好啦，我这拢特殊啦，甲人无同款，你食就知影吼。
1: 得盐啦，大项拢用恁的，比较高啦，嘛拢比较叫。
0: 嘿啦，阿都用的哈，阿袂。喂。
2: 大哥。
0: 哦。
2: 迄阿婆讲伊的脚疼对无？
0: 对咯。
2: 我讲买红花精油啊。
0: 哦。
2: 我伊只骨头酸啊疼，拢入恁的红花精油啦，计抹红花精油啦。
0: 阿婆买就好去啊。
2: 嘿啊，甲入的啊，伊的通血路的啊，我顶家买足济呢。
0: 好嘞，好，谢谢哦。来哦。
3: 吴老师。
0: 有你好。
3: 他问你新康林有2+1吧？
0: 新康林哦。
3: 在玩啊。
0: 吃完了，你吃到有安怎？
3: 心脏可以跳到紧啊。
0: 哎呦。

人家那嘿，人讲人呐，所以种不爱生菜瓜，咱甲看看吼、哦。啊，今仔日哦，迄条做陈水扁家属啦，佮因的陈姓宇，因的早囝，有一个毁灭性的爆料，讲陈姓宇甲因翁已经是合作会离婚了啦，伊安怎讲呢？这噪音啊，足恐怖！这噪音啊，吼，安尼甲人生几个囝嘛，也够即款型的另外，另外安尼，伊个吼，迄阵你别记得，伊有一段，即马国民党拢提一段出来咧，甲国民进党攻击，伊讲那一个没有拿我爸爸的钱，钱都让我掉去，哦，大家名调调出来，哦，苏贞昌啦，所有拢调出来名名金。啊！你这下有，这新型任何一个你讲马英九的团队，不是规大厅，因那是较迄落吼，伊是较拢往足多东山安尼。你这乎你啥人？这乎你啥人？迄种几十亿，啊！这是人家提个几百万啊！安尼嘛，讲个安尼，哦，乌出来。啊！即嘛，结果因这个陈姓仪吼。家己讲，伊早就甲因翁离婚啊啦，啊，讲因的翁离婚，安尼好像赵建明啊，并且讲吼，都讲因翁的技术，歹，很差劲，因两个囝的伤势吼，拢甲误诊，甚至他自己的肩酸哦，肩胛头酸软哦，佮讲因翁吼，创袂好啦。啊，所以伊去外口啦，啊，伊阵哦，我来甲你介绍一个姓丁的哦，来去遐吹桥嘛较好。啊，恁翁无法度甲你从啊派派去，惊吓头。啊，佫讲因翁大搞婚外情，所以这就是婚变的事件爆发。哎，你看看讲安尼吼，人个因的翁是遮尼高义吼。因为你这样车白白啊，啊，难免的伊开诊所吼，啊，你遐车难免的伫外口吼，伫迄个诊所内底较快休假，难免有煽情感情，啊，无你这伊嘛心内是讲哦，啊这尼车，啊这安尼哦，啊家己乌出来，即款的事就不应该啦，啊，所以这呐去揣到些钱啊，不啊新不正不啊新菜粿，即款拢袂卡的。你来找一款的较单纯的吼，伊那是讲嘛不一定找单纯的，无敢那看伊嘴面哦，惊死人！这里伊即马是伫个牙科遐，技术是袂歹。你落牙科的头家，你落对待较好咧。那无伊到时吼，什么都给你恶出来。这款人，这是属于无感情的啦，无感无情的。你看阿扁啊，安尼嘛是，这迄落嘛是安尼，啊，无怪因都是做不到安尼，有诶无诶。啊，佫一件。即嘛，主要是政治的。今仔个即件，哦，这个叫做这个艺人的光辉啦，艺人的光辉哦。前后的红阿婆，即嘛眼前这个光辉理事长吼、哦，是曹雨婷啦。曹雨婷，本来是甲这个叫做前任的迄、那个社长吼、哦，会长啦。前任会长是慷慨，啊，伊甲伊是结婚啦，红阿婆啦，啊，即摆嘛不过已经离婚啦，啊，离婚嘛呢话，今仔日讲甲歹听甲，啥物慷慨？

0: 要甲提出质询啦，讲伊吼，选举的时阵啦，是安怎安怎，无安怎无登记，这吼，这爱取消伊的岗位理事长的职务，吼、哦，啊，所以，这曹宇庭啊，最近佮好迄个池秋梅啦、郭碧珠啦、侯丽芳啦、许常德等等，质疑为照顾艺人。且工会账务流向不明，等等，嘛不过已经这拢有代志啊，安尼一条一条豆豆啊爆出来，安尼，本来是曹宇庭是本来是无啥名啦，啊伊都伫内底，甲因徊拄啊安尼有工作，伊是唱歌无真出名啦，伊较早唱歌都来我二楼遮录音室唱。哦，我拢有来阮家坐，我拢知。曹燕也是袂歹啦，曹一婷哦，有来阮家过安尼，啊，即个有啊吼，大家拢安尼，按定来定去，定到外国去煞，名声拢真歹歹去安尼，所以吼、哦，这人我甲看就是拢往往吼利益关系啦，利益关系啊人应该是较有孝情嘞，较有感情嘞吼。哦卖安尼遐许多吼，安尼会较好啦。安尼经营不个安尼哦，加一层的艰苦，加忝的。来，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嘿，即嘛那些听得好吼，你若感觉耳仔好，也其他包括鼻啊，包括嘴，包括目睭，七孔拢会连带关的，因为伊个头壳嘛，哦，啊你即嘛伊人伫遮。啊，那扫得好无啥费啊，扫得好唔知剩几罐啊尔。伊这骨髓吼，重要的嘛是爱骨有一层嘛嘿。后来啊，咱迄、个为人要搁伫迄个刮痧板啦，啥物袜啊啦，张某一间电视公司搁摕迄个袜啊，因本身有迄个卫星电视台，啊，因嘛咧卖吼，啊，摕一挂袜啊袜子啊来找我。我这几项我围巾啦、啊、腰带我拢有啊，伊讲卖得真好，伊较早搁伫迄了做啥？伫迄个咪咪啊笑遐咧卖，啊，搁有陈建成兄遐咧卖，啊，讲看我一档，我讲啊，唔过我这档拢有呢，我档拢有，安尼，所以我一礼拜接触侪，喂。
1: 微信，我你讲你三秒啊，我才多只听到你迄落安尼
0: 啊。啊，我唔是，我就是何做啥？安尼那想讲顶个头安尼较久啦，安尼啦。
1: 我系讲哦，
0: 啊，
1: 你坐姿势哦，嘿，未使你讲笑夸你安尼要久的姿势哦。
0: 好，
1: 我系讲你去买一个迄落哦，有一点即摆迄日本就坐迄落塑胶座的。
0: 哦，
1: 你等等吼，
0: 还
1: 开个结果你安尼，
0: 哦，
1: 你若你困吼，再时啊，闲时要去困啊，困差不多十分钟啊，十八分钟安尼，
0: 啊，
1: 加开结果你安尼，
0: 啊，
1: 哇，一等等啊，有弧度，
0: 啊，我知，弧度，我知，
1: 诶，伊我这个嘛，还是日本人设计，
0: 啊，
1: 迄嘛有一个幅度会使调整较悬些，
0: 那像塑胶类的嘛，
1: 嘿，塑胶类的，等等，哦，
0: 嘿嘿，
1: 啊，多可以接骨你安尼，
0: 嘿嘿，
1: 你安尼个说，我不叫你好，人个就是日本人设，日本人设计安尼，
0: 嗯，
1: 我这个应该多将有看到，有可能有咧卖，我都无敢卖啊，起码就无来卖啊，
0: 嗯，
1: 很少看到啦，你都可以看个人你。可能老知道你啊坐好嘛？啊，你若要坐，是若坐的时候，你卖公安呢？感觉公安要压头前，你会怎个需要停呢？
0: 嗯，伊唔是困了？
1: 啊，困了。
0: 哦，倒来困了哈。
1: 倒来困
0: 了。
1: 哎，可以再困一下呢？
0: 哎，那就一个弧度啦，弯弯的啦，那就是半山轮啦。
1: 一个弧度，
0: 那就半山轮。
1: 弯安尼弧度，哎，也会调整哩。
0: 哦，
1: 啊，你搞可以。佮卡枕头、夹枕滚起来，
0: 你
1: 啊夹佮安尼，
0: 我
1: 对无，我嘛一日咧过，迄个我嘛每日咧困啊。
0: 哦，好好，
1: 系啊，
0: 好好，好安尼吼。
1: 我不叫你好诶， 你我是他昨天就讲你讲。

0: 我小花，小花，小花，用乜姑姑啦？所有讲所有，佫唔是所有，嘿那应姑诶，应兄啦，应兄啦。
1: 我讲，哈，人借回来，伊无做事，做事无好事吼，拢小花。
0: 等年啦，我说等年都借半息哩。啊，这条拢压掉嘞，安尼啦。
1: 对啊，对对。
0: 啊，那压固刷去刷，刷刷固定去啦，啊。
1: 对对对对，啊，你这边迄个，啊，这边你啊，这是哦，你话，一骨留我听，留我听嘞。
0: 啊，对对，哎，抬头，抬头挺胸啦。
1: 哦。别再讲，安安尼跟你压落去安尼。
0: 好好好好好，对对对。
1: 哎呀，哦。
0: 好，感谢感谢。
1: 就是买迄路，啊，伊买来滚我啊。好。你差不多我只听到，听到讲迄一个讲不是要震动，迄震动还无，要讲无效，咱无用过，咱嘛唔知影。啊，伊这是拢唔是震动啊，伊这是干那一个弧度。
0: 哦，
1: 啊，一条乌等等等啊，安尼啊。
0: 哦，
1: 啊，这是日本人设计的。
0: 哦哦，对对。
1: 安尼啊，哦，你家用过嘛？
0: 哦，感谢感谢。
1: 哎，好，
0: 好，有影有来。为的是种茶壶，为叠啊做，啊为即马较简单的迄、个生产量做，迄种大陆入来，迄、那个做或者塑胶开模啊，塑胶定型的安尼，啊，小款软性软性，啊，你摕迄可能看会当调整较好啦，啊，无迄我捌看吼，迄困落头起拢袂习惯，足艰苦困的，即马就是讲看。快当有迄款，真正吼、哦，真正会当安尼。我嘛捌去买迄个叫做，伫咧背和迄个要吊迄个塑，那像有弹性的，有迄个绳啊吼，唔是绳啊啦，有迄伸缩吼，啊讲为胸坎嘛吊为后壁，迄无效啦哈，迄买几下个无效啊，无效啊，啊伫咧久了，所以伫咧久了吼，啊。刷刷变形哦，这安尼刷刷啊，未春秋啦。啊，刷刷感觉讲安尼，人哦会感觉有一种安尼死迄落啦啊。啊，我这若起吼，安尼哦，嘛较有要搞一个小三嘛搞发多。为阿婆讲，哎呦，啥事情啊？你佫讲这？那跩女性朋友都是拢反对吼，啊无咱卖讲，卖讲迄啦，咱讲，罔讲安尼，罔笑脸，罔笑心啦吼，安尼较袂迄落啦。咱人拢爱有憧憬，爱有希望，吼安尼啦嘿，不一定啦。好啦，那啊即马都，阮诶，我咧讲迄项哦，原来最近可能要真紧要推出。迄项个恁着爱买食，啊，佮买当个用啦。迄真简单，迄号做椒盐哦，伊四五项五合一啦，哦，五合一。但是五合一个物件吼，你佮听一下来，佮再听一摆。
2: 我即马就是要甲你介绍吼，即韩国同事呢五合一胶原蛋白。这拢是吼，因遐亚青啊，遐贵妇哦，专门咧用这个。伊这五合一内底有胶原蛋白，啊，内底有谷胱甘肽，就是亮白，吼、哦，啊，佮有即个益生菌，甲你的肠道，甲你逆龄，佮来就是即个酵素，甲你好困，合作伙，啊，佮维他命 C。所以吼、哦，因遮亚青吼，甲遮个贵妇吼，因拢无啥时间保养，所以吼、哦，伊就一天食一包。吼、哦，阿丽啊，吼、哦，要个加强诶，食两包，免安尼食足侪罐诶。所以吼、哦，伊这囤货物件，咱这是韩国，连这个鸭啊拢原装，为韩国原装进口诶。咱是吼、哦、用着这个关系，吼、哦，再提着这足好诶货吼，啊，推荐下咱这吴老师诶听众。
0: 哦，这吼、哦，哦，伊诶拢完全规套拢遐入来，嗯，啊，虽然。点一条一条真简单吼、哦，啊，这恁到时恁应该拢爱买当去试看卖，较简单啦，方便嘿，方便。来，喂，
3: 喂，
0: 喂，简单啦，方便。喂哟，
3: 来
0: 哟，
3: 来，我
0: 来了。哟
3: 哟，我你讲我有做迄个茶浸泡吼。
0: 哦。
3: 啊那有只滚两滚啦，啊那我感觉点了足好诶。
0: 哦，
3: 因为我一届人煮饭一百块，
0: 哦，
3: 啊我 做落去吼，做几工压几工，啊，落尾你用要困，我大约那有啊点点两困，啊点了一节一节哦，为起来出点未过，
0: 哦，
3: 啊落尾两个安尼家移来吼，硬听下移过安都好去啊，所以我即马不管是两个，我大约那有咧点。

0: 看到日本这一间日本一间政体啊，伊嘛做出来，甲我做的同款，完全同款，伊甲地主啊，咱甲等于说安尼尔。
1: 哦。
0: 啊，平常时我拢量骨咧地，啊，群按时做。都镜头咧用，我感觉袂歹啦。
1: 哦，好、哦。
0: 你若想要爱国爱，你就你就我这个电话，你卡电话再跟他联络。
1: 啊，你这段多远呢？
0: 爱国爱，你。行，我即个无管到哪里赛车，我为着赛车，两国安怎个在研究这个物件？
1: 你段你段远？
0: 我是台中啦。
1: 哦，台中哦。哎，这一粒超过多少钱？
0: 台中离你店的无远啦。
1: 哎，一粒多少钱？哦，
0: 台中嘛。我这话无得卖啊，足少，我足少的。
1: 哦。
0: 日本那边一斤十年前，日本那边十年前，日本我一斤卖两千外。
1: 哦。
0: 我十年前才卖三百外，啊，我足久无多得卖啊。
1: 也是看量骨的哦。
0: 你都平常时做镜头用。
1: 好、
0: 哦，啊！你若两骨干骨，你自己家己，自己家己当足好势。
1: 你
0: 你若要爱，我都表演互你看，你就知啦，足好用。
1: 无你安尼啊，无
0: 足好用个啦。
1: 无你寄，你看，无讲我都寄来我看卖。寄来我只付，你都。
0: 啊不，我都提起你连锁店
1: 啦。啊好好好，提起遐只嘞。阿姨，你搞我联络。
0: 李双店，
1: 好好好好好，李双店。
0: 阿姨，阿拉用，阿拉用。
1: 好好，
0: 加阿拉用。
1: 你提好伊，伊就怎样？你甲讲吼。好。
0: 来啦来啦。
1: 好，感谢。好。阿你贵姓？你讲贵姓？
0: 我姓刘啦。
1: 哦，刘先
0: 生。足好记个啦。
1: 哦。
0: 刘东京啦。
1: 刘东京哦。哦，刘东京。刘东京吼。
0: 东京。
1: 啊。好。刘东京。好。
0: 来啦。
1: 好，谢谢谢谢。好，哎喂，哎哎呦。这大家拢真热心，也叫做驼背的用的啦，吼、哦，驼背的用的啊，为了安尼吼，这，这唔过吼，这为的是按摩啦，为电动的啊，为的是迄落吼，你都爱舒服才有法度啊，若无舒服，像阮这吼，规工无啥啥的吼。张有一位迄我有去迄落吼，是原来爱长期啦，迄是我感觉袂歹。张、来，我，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嘿，神通针、烤地油、珍珠精，啊，烤地油暂时吼，暂时都欠货，因为第一批拢完啊，第一批完，即马第二批爱个，因爱去办迄个手续，办迄个迄落。一定一定要检验啦！哦，我规个脱掉咧。后来啊，印加果油啦，不是不是啊，迄、那个叫做橄榄油，橄榄油拢有办好啊，拢入来。啊，即马台东即间就最近要搁摕足侪来甲我谈，因这嘛拢办好啊，即马都办好才会使啦。啊，无办好哦，拢无依法。哎、欸，哦，来拍算来，先搁听。

0: 好啦，这老先生，你吃好心，然后提起吼，我那边伊的翕相来给我看，啊那我看感，我做产品，我什么我都看起吼，那讲对我适合，啊我出钱你留咧，我都叫一条，啊那无，结果我那甲无需要吼，结果麻烦你，个这个好哩提顿下，安尼吼，卖讲免无钱看唔好啦吼，好。啊，来，即马即个最近手工，哦，我说产品遐尼侪，唔知变怎卖起，我嘛咧杀无啦。加过加的本来三百，即马不过来增加一款物件。啊，你看我拄则咧讲，你听过迄、那个餐包，唔是啊，迄、那个叉饭哦，即马真流行，即马新的物件，因咧伫个些世贸拢电视，啊，人就甲讲讲哦，你找吴清扬啊，你足侪滴滴来，滴滴退来安尼啦，滴滴退来安尼。啊，后迄个炒饭的哦，炒饭足侪，我拄只念的，哎，足方便的，迄都干呐烧水下者吼，啊，甲浸好，啊，那饭迄你要当做你甲温了烧者，用迄电锅温烧者，啊，就饭啊，吼，啊，那迄个碗粿，哦，迄碗粿我有食过，有影配料真好，哦，啊，你阮即摆一见两见，啊，来，我这个粉光粉啊，因即摆各拢足侪人来买较侪。啊，有个人讲阿麦啦，我老大人我无食啊多，后来我才阁想哦，想我以前讲，十盒吼，十盒三千块，啊那买五盒千八，真个，一寡老大人千八讲伊个，开路买紧，我即马用价过价，规个夹夹咧较俗，啊差不多两盒就好啊，互恁较袂迄路，看安怎，我才阁想嘿，啊那迄个珍珠精选，这拢哦，这拢足特殊个啦。你用了你就知道，2553-0899嘿，啊，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起码你也当卡卡十二点吼、哦，来，我先个音乐先。
1: 基地吼衰退啦，吼、还是讲这个欢迎吼，比较吼慢。咱那要食吼，两粒至三粒，要食伊康白吸收较好。咱透早吼，爱食饭，先加食两粒至三粒，啊，一天一盖就好。这个脑吼，营养的补充。
0: 安尼吼。一罐几粒？
1: 一罐60粒。
0: 安尼吼。啊，一包啦，啊，不管就安尼啦，吼。
1: 好，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0: 喂哟、
1: 哦，喂，吴老师啊，
0: 哟，
1: 啊，我是讲问老师讲吼，安尼给你请教一下，
0: 嗯，
1: 去用把我弄个铅头啊，把它变做变，啊，我是讲问老师把它贴换卖，看这是好唔好？
0: 啥铅头安怎？
1: 把它变做变啊，啊，把它贴在换门头诶，啊，我是讲请教老师，你敢使把我讲话听好，我真正坐定啊行，讲老师去把我讲看卖，看讲这样的事。
0: 哦
1: 好，我坐地方咧，好，阿无太麻烦你啦。
0: 好好好好，这个迄就是人挑剔要甲你算心肝较歹啦吼。啊，前途啊，甲你刻刀病吼，伊绝对有人讲讲，迄是啥物意思？啊，我的认定吼，你拢卖去甲想这個，嘿，无关系啦。迄不是侵入甲你的身体，你拢是咱这人家己人的家己心理作怪，心理作祟，这前途啊，那有啥物关系？如果讲你的面层去给你刻一支针，吼、哦，啊，这都有影讲啊，有这足危险的。咱家己有当时啊，前途啊，买去踢一个刀柄，诶，无所谓。啊，尤其吼、哦，存心要害人的，伊害人会害己，伊会去害到伊家己。啊，你卖甲想，想出来就是你的心肝的家压，啊，家压你都热啦，啊，困未起啦，因为年纪有啊嘛，啊，抵抗力就较无，啊，病就挖起来，啊，挖起来就食药啊。愈食愈食力，啊，食甲愈破病，哦，就是安尼。伊卖甲你讲，千拖去甲你去插一两三支针，啊，互你穿落去插着，啊，就唔好啊。迄插着当时啊，那啥物破伤风，那讲都会当无你都提起来对客嘛，嗯，啊，喂，来，喂，
1: 喂，
0: 喂，
1: 喂，吴江先生，
0: 哟，
1: 我来问你，
0: 嗯。
1: 我给你买两粒神通针，安内遐细粒要紧。
0: 嘿啊，阿阮都讲，即嘛，即嘛，即就是叫做安稳，困伫脖子的，效果加足紧的。
1: 恁住个两个人去，早起来提来发
0: 嘛。啊啦，阿阮都咧讲，叫做迄个，伊即嘛较早无同款，较早是规粒四角的，啊即嘛，即嘛吼。
1: 困会在咧，食粒要紧。
0: 哦，你三工过就好啊，你三工过。
1: 困哎，你家提来规半个月啊咧。
0: 啊。
1: 提了几半个月了
0: 啊！你都甲困三工就去
1: 死。困了了，走起
0: 啦
1: 去。
0: 袂啦，你甲困，你才知人挑剔这。较早皇帝就是困安尼啊，较早皇帝到叫做皇帝浸啦。啊，因为较早当年吼，咱较快些吼，迄效果会较慢。你看人，你有听人咧讲哦，即摆来遐紧，较早较慢，因为伊这是咱的肺，咱的迄个大半筋该肺吼，拢伫暗温遐通气嘛。啊，伊这物件吼，到遮好，伫咧。你的反应，你的反应加真紧，拢卖遐侪几啊千粒去啊！啊，你都大家嘛，我都话你，干阿你咧卖迄啰，阮有讲啦。
1: 我阿困了，他妈第二日呢。
0: 啊，都咧反应，你那六就是初期，你遐一日摆，甲你困过咧，啊，佫会酸会痛，规身躯会酸痛，目睭会佫较雾，吼、哦
1: 嗯。
0: 啊，那有甚物毛病走出来，啊，变就好啊，就快活啊，无安尼。一寡毛病拢脱掉了，你了。
1: 正经遐位
0: 哦。哦，你是较接听的啦，吼、哦，较接听的啦。
1: 困了久，咱无消息。
0: 我、啊、不，你
1: 知影在考我呢。
0: 啊，不要紧啦，迄就是啊啦。开始咧，六个块拜拜，块就本来早咧拜啊，要甲你逼出来啦。唔是干安尼尔啦，你目睭卖较雾，啊，规身躯哪有啥物细胞安怎伊？
1: 安黏黏糊糊。
0: 诶、欸，不要紧，吼、哦。你最困啦，吼、
1: 哦。啊，这边接你啊，接你袂着，
0: 应该。无啦，啊都好诶。欸我的心安尼，这个效果足多，你无听你讲，迄效果我哦，即马都时间特别够，无我不贵啊，互你。
1: 困咧拢定定咧。
0: 无啊，定定两边，一边吼，一边较软，啊一边诶。
1: 啊，我拢搁甲摕起来敲敲呢。
0: 唔免啦，迄你甲无一边吼，一边有迄个内底有搁一层迄个海绵，迄半海绵啊，一边无，伊就要互你刺激嘛，啊一边就是迄个要互你刺激，
1: 安尼。
0: 安尼。安尼按摩的作用比较好，吼、
1: 哦。啊，都无甲教我。
0: 不要啊，就你直听就好啦。你要买，你爱听清楚，唔才来买，吼、
1: 哦。待了几半个月啊。
0: 不要紧啦，你都唔是安尼啦，你只困啦。你都卖去要怀疑啦，卖去要怀疑啦，反应就是好啦，吼、
1: 哦。哦哦。
0: 这不要紧啦，这我临工这个报伊都无时间，就要教吼。哦

这个那黄昏坐马车吼，较有迄款气氛就对啦。啊，这嘛无虾米稀奇啦。来当吼，我当爱阮下港吼，来去牵台牛车，来这个台北都市吼，来去甲招摇过市就对啦。要选举的啦，候选人哦，你实在会晓讲要做事吼，用个牛车来做宣传车啊，录音过录录咧吼，呀，喇叭甲倒咧安尼，证件发表直直甲录去。

0: 直直甲宣传咯，直直发表落去吼，安尼引起人的注目，也人都直直看。啊，迄台牛车吼，甲装较水咧，甲花顶悬，先煞阁请两个查某囡仔坐踮咧牛车顶，点啊网油网油，即款咧要轰动，要穿较紧安尼啦。喂，
1: 哎、欸，啊，我张处长你好，
0: 你好，
1: 以前你咧讲吼，
0: 嗯，
1: 啊，是了有下味下味啦，
0: 有下味吼，咸、啊，迄、那个咸菜地刀吼，
1: 啊，咸菜滚地刀是袂歹啦，
0: 啊，清汤个甲个沙皮丝吼，
1: 啊，对，
0: 安尼好，你唔背啊，
1: 啊，你哋讲着我只只戆牛只食哪里，
0: 啊，牛你都来去拖犁啊，来去拖车啊，较用啊，啊，无你那要做牛，
1: 我只坐伫咧，今日今朝听你吼，
0: 好啦，
1: 甲人聊聊天吼。
0: 我
1: 干嘛？他
0: 跳盘了，
1: 啊，迄条嘢，好，
0: 好，
1: 好，再见，拜拜。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够有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的25530899，哦，255308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599，85655599，哦，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的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光复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

0: 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索。

0: 云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数。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次哦，这几年我们的乐旅南投呢打出了名号之外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哦，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网，甚至 FB 哦，甚至台北办事处来帮你赶快火速回答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我要来特别介绍呢，常常呢会有听到陪伴瑶瑶呢，在我们的任何的活动中哦，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也就是我们的林秀梅处长哦，他已经升格叫处长咯，所以我们的秀梅姐姐呢，现在是我们南投县观光处的林秀梅处长，而且今年呢，我们要让这个处长带着我们大家去追星、追爱、追幸福，好幸福，让大家有个浪漫的约会，就在我们的南投星空下哦，大家听到这个就想到了七夕要来了，没错。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来看看今年有多么精彩的活动，有哪一天呢是限定的哦，所以你要赶快先订房哦，我们都一再的提醒大家，还有周边有一些好玩的景点、好吃的美食，千万不可以错过，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林秀梅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哇，这一次呢，处长呢，也是我们的秀梅姐姐要带瑶瑶来去哈，求月老，我被拿啦，谢谢啦。好、哦、啊，但是大家别人要啦，

0: 求好姻缘呐、啊，求好姻缘呐、啊！而且听说啊，
1: 对对，
0: 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还来一个这个恋语星空战哦，好会说呢。所以这一次要结合我们的月老一次呢，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星空的美，还有就是参加我们限定的月老祈福，对吧？
1: 对的，
0: 嗯，那当然这一次的恋语星空战哦，听起来好有感觉哦，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合啊，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参加啊，它的特别在哪里，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的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南投的星空季啊，都已经成为全台湾在这个夏季啊观星活动最具代表性的，那今年刚好又七夕情人节在我们
0: 好快、哦、
1: 这个对呀、啊嗯，在礼拜六啊，在我们的清境这边，我们要打造一个最浪漫的高山星空派对
0: 哦。要报名吗？吴先生在问说，是现场报名还是要提前报名？
1: 不用，现场就好了。
0: 嗯，你看看我们很贴心哈，因为每次哈、在网络上我们都被骂死了。现场啦，现场啦，这一次来个现场啦，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当然，你也可以事先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乐里南投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这个状况啊，提前了解一下。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0: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哦，大家也不用想说会不会太热，不会。我们是从下午四点才开始，对吧？
1: 对，从下午四点才开始，而且在我们这个清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
0: 嗯，是。那当然呢，今年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清境哦，有这个高海拔哦，这个很干净的夜空，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祈福哦，我们把两个呢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结合在一起，要怎么样来去走比较顺畅，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的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清境啊打造这个最浪漫的高山那个星空派对，然后这一次我们还有跟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三间知名的这些月老庙来共同推出这个限定的这个联名祈福的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欣赏我们清净啊星空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祈求这个刚刚讲的好姻缘啊，好人缘啊，是。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不是在日月潭？她说这样子会怎么样把它串起来？然后她说，那三间是要怎么样来去做？是先帮我们都把它什么资料都填好吗？
1: 哦、对，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像这个要我刚才是说看表演不用报名。那如果说要做这个体验，等一下后面我们有讲要怎么报名，就是一些体验活动。当然有一些人数的限制，就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来讲。然后如果要看纯粹看表演就不用报名了，我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0: 嗯，好，如果要看表演就直接在我们的清境，对吧？
1: 对对，
0: 嗯，
1: 那体验活动就等一下后面会有提到。怎么样来去报名这样子？
0: 没
1: 有限定的，有限定，
0: 有限定哦，有听到哈、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高山哦，这个星空下哦，看这个星星之外，我们还有表演跟市集，很厉害，对吧？
1: 对对，那今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哦。那大家真的就是来看，我们这边还有安排，不只是因为看星星，有些人可能想要更了解，所以我们有高山的这个星空导览啊，那这边还有很浪漫的音乐演出啊、市集啊，还可以还有那个拍照打卡区啊，那就刚才、还有刚才讲的月老祈福体验。
0: 嗯，是哦，这个月老祈福体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好，等于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分灵在这里啦，好，就为了这次的活动把它先请到山上来。好啊，如果你刚好在山上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现场活动，就不用报名啦，应该这样讲 对吧？
1: 限定的嘿，对，限定联名祈福活动的。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哈、要先订好房间哦，好、先讲好哦。而且我们今年限定月老的联名活动哈、麻烦注意一下，三间呐。哈、三间哦，要听好，
1: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啦。
0: 嗯，到底哪三间啊？朱先生，我一直在那边三。

0: 三间，不要讲，我没有要说三间起口，我是说有三间，好不好？听清楚，三间，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三间就是我们的文武庙啦、龙凤宫啊、明月宫这样子。
0: 那个林小姐说，那个文武庙可以先帮他们求红线吗？哎，先生、小姐。那个要请自己来齁，我们两个帮你求，变我们两个要求姻缘呢、欸。唔汤哦。他说很难，他说要很难啦、啊、他说因为每次去那个红线都没有拿到啦，他现在在问呢、啊。
1: 那
0: 个
1: 赶快
0: 先对，先上网看一下，先上网看一下。對對對，因为这三间不大一样哦齁。
1: 嗯嗯，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年
1: 都在我们的这个乐里南头这边哈，也都有 po
0: 嘿。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还有打卡哈，你可以把你的幸福愿望、像你求不到红线，你就给它写上去，拜托这一次让我拿到红线啊，这样不就好了？
1: 对啊，对啊。
0: 找我们两个没有用啦齁、哦、那个我们只能帮你牵红线。对对对对齁、哦、这不要乱，不要那个错点鸳鸯谱齁、哦、那个真的要自己来。但是呢，麻烦注意一下，我们这次的月老祈福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手做 DIY, 对吧？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倒是可以让这个处长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 DIY 的体验，要怎么玩啊？
1: 那个 DIY 哈，就是除了这个月老祈福活动，我们也规划了很多哦，有浪漫氛围的这个手，因为我们这次就诉求这些亲子啊、情侣啊哈的一起来，所以我们有一些浪漫氛围的手作 DIY。那例如星空祈福小卡的制作啦，还有幸福吊饰的 DIY, 还有星空明信片的彩绘，还有爱情祝福小物制作等等。哇，这个听起来就是浪漫幸福的感觉呢。
0: 真的哈、哦，所以呢，他说要怎么报名？一样是线上吗？
1: 有一些是在现场，也现场也可以。对，现场也可以。
0: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官网或乐旅南投，好、哦，我们都有把它写得很清楚。
1: 对，
0: 然后
1: 活动蛮多啦，
0: 真的，
1: 大家去看我们的南投旅游网这边，还有我们的乐旅南投的粉丝页这边。
0: 而且
1: 顺便也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啊。
0: 没错，我们那个游程真的很好玩，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星空齁，除了把幸福带回家，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男女哦，就是情侣，我们还有亲子家庭，你可以自己完成作品。齁，然后呢变成说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幸福齁带回家。然后呢记得，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有人数，所以呢千万一定要看清楚，才有办法让你去规划好游程齁。因为呢这个叫做南投星空小旅行齁，我们上面呢有那个流程，还有停车，还有呢整个的，譬如说南投旅游网、乐旅南投齁，而且呢这两天来哦，怎么样安排啊，没问题。这个呢就要交给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告诉你。其实啊，两天呢是刚好可以玩一个活动了。好，因为赏心之外，南投有非常多可以吃的啦，可以住的啦，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对，大家来清境呢真的是建议要安排两天一夜啦。
0: 最少。
1: 然后那白天就可以在我们这清境农场啊，欣赏这个清境草原啊，绵羊秀啊，然后我们这边高山产园真的很辽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小瑞士花园去拍拍照啊，欣赏一些庭园的景观。那如果时间还够的话呢，也可以顺游合欢山，我们的暗空公园就在合欢山那边，真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凉快那可以白天看看云海啦夕阳啊，然后晚上就是我们这边最佳的观星地点。
0: 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观星也是需要报名吗？还是只要现场，然后老师会在那边集合？
1: 这个观星哈，我说到观星，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鸢峰那边有一个我们的星空剧场那个里面也有室内的这个星空剧场 然后在室外。

0: 也有那个天文望远镜也可以关心哦。
1: 嗯，
0: 对，那大家要去玩就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合欢山鸢峰星空剧场。哦，那这里面就会大概介绍一下，看看啊，哦，适不适合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可以先接收一些资讯呢，啊。
1: 嗯，真的，
0: 这是我们，哦，对我们这几年的那个力推的一个点啊。
1: 嗯，是啊，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那个处长，可不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住宿方面，他说是在住在，哎，那些什么啊？他说是住在那个南投市比较方便，还是住在日月潭，还是住在那个清境？
0: 哦，那当然，你要到清境玩就住清境啊，清境那边很多的民宿，而且都蛮有特色的，对。
1: 嗯，你可以住在清境啦，啊，然后呢，再从清境往上玩或往下，哈，嗯，你就不会倒着走，
0: 对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塞车。
0: 对了，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对不对？
0: 在清境，那你就可以住在民宿啦，然后就是看，对，刚才往上往下，然后就可以在周边的一些那个景点玩的，除了清境农场，还有刚才讲的鸢峰这边的星空剧场。或者我们自己县府那个清境高空步道这边都是很好的景点，对，
1: 嗯，
0: 在清境这地区这样子，
1: 没错哦，这等于是消暑的好时间哦。
0: 对，
1: 对，徐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早晚温差会很大吗？要带大外套吗？
0: 早晚的，如果看看你去到那边会去到哪里，如果你到合欢山，当然你就要。
1: 带比较厚一点的，对，一件，
0: 啊，对对，当然你在那边如果你要关心哦，那真的就是要那个啊。如果说哎白天啊，那就薄薄的外套就可以的。
1: 嗯，
0: 那如果晚上的话，就要带厚一点的。
1: 嗯，
0: 对，
1: 一件就够了。
0: 看你上到哪里去？
1: 嗯，
0: 对啦，对，
1: 就是你自己要先把那个行程先规划好。嗯，他说，请问一下，好行有上去吗？
0: 好行有啊，有到清境嘿有。
1: 我们南投，
0: 然后有时候你看看你要去住宿哪一个民宿，其实有些民宿都还有安排这些
1: 接送
0: 的，对对，
1: 嗯，我们那边很贴心，对啊，
0: 对，
1: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嗯，而且什么没有，南投的好行最多。
0: 嗯，对，最多条，全台最多条的台湾好，嗯，对，
1: 没错，让大家呢，哈，哦，这个第一个，若不怎么想开车的朋友，哈，嗯，都很方便，所以你不用害怕，哦，那当然，最后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呢，大会长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跟注意的地方？
0: 哦，好，那个我们来南投啦，最重要当然，如果说大家自行开车，哈，哦。那你就从那国道三号可以接国道六号去埔里啊，哦，那再沿着这个台十字线前往清境。那活动提前我们再来大概建议大家啦，要提早出发，哦，避免塞车啦，哦，然后我们都会其实沿途都有一些官方的一些停车，哦，开车的一些指引，哦，那如果大家，哦，不想自行开车也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哦，那先从高铁然后到台中站或者台铁的台中站，哦，那再转搭我们南投客运啊，前往埔里跟清境农场。然后有一些班次，嗯，大家注意哦，有一些班次可以直达清境。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活动结束时间晚一点，还是建议民众还是要入住我们这些清境的民宿来避开这个返程的一个车潮了，这样会比较轻松、比较悠闲的来，哦，来我们这边游玩，那就大家安排一个假期的一个行程。
1: 嗯，没错哈，所以呢，邀请大家呢，跟你的好朋友哦，一起来到我们最美的星空巷，遇见你的幸福，追爱追幸福，一起追星。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相约来感受一下七夕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南投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交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爱，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一趟旅行玩三个观光圈，有厉害不？好的，带领着我们的北台湾呢，我们的这个黄金旅游地带哦，有这个山海港湾离岛，我们要一次让大家收藏之外呢，还很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三个观光圈有大东北角，有皇冠海岸，有马祖。好，那整个就变北区咯。最大的这灯亮点哦，来来来，灯不点不亮，现在点了亮灯，就是要告诉你到底有多亮。那么当然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更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美少女来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啦，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呢，对大家来讲，灯不点不亮，现在等到灯亮。
2: 没错，皇冠海岸，
0: 真的，
2: 真的是
0: 叮叮叮哈，把这个最大的亮点哈，过去具有的特色哈，都把它点起来。哇，把三个呢串起来，就变成是北区观光圈了，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观光圈、皇冠海岸观光圈还有马祖观光圈的三个观光圈，成立为一个北区的观光圈。那我们其实是结合了串接了山海啊、港湾还有离岛的北部旅游廊带。那我们希望不只是把景点串起来，而且是希望透过跨区的合作，让游客能一次体验北台湾更有趣的旅游魅力。
0: 嗯，真的，而且呢，到底如何去玩也很重要。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以点对点了，不然就是区对区了。不过现在以这个北区观光圈来讲哦，怎么串？我觉得哈、哦，这个既然要一次玩三个观光圈，我觉得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哦，哦，这样子可以讲完，对吧？
2: 对，没错，我们北区观光圈非常的大，刚刚有提到说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那其实每一区都有不同的特色。例如说我们皇冠海岸就是北台湾的国际门户，那有地质公园的特色啊，有海湾的景色。那东北角呢则是以山海景观啊、铁道跟永续旅游。那像妈祖呢，大家熟悉的就是战地文化还有岛屿慢生活为主，所以其实我们三区各有特色，那让旅客呢可以实现呢一趟旅游玩三大观光圈的特点哦。
0: 哎呀，更重要的是齁，林小姐在问说啊，你这样子的话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啊、那个旅游规划是一天两天三天啊，他在请教你这个问题啊。
2: 真的，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我们非常推荐4到6天的北台湾深度旅游，住好住满，玩好玩玩满，然后吃好吃满。
0: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真的要这么多天，另外两天还不能算在里面，是离岛。
2: 对，没错，这肯定是要搭配马祖来做一趟就是北台湾整个的轻旅行这样子。
0: 哎、欸，真的，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听到、哦、这个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怎么讲了哦。因为呢以往我们大家齁、哦、这个在推荐规划，对吧？好，规划很重要了。北区观光圈哦，这个基本上怎么结合在地跟文化、啊、然后怎么样怎么出这个体验啊，然后又不能错过啊，赶快来请教一下了。嗯，
2: 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其实我们推荐整个三大观光区4到6天的北台湾是非常值得推荐了。例如说可以从我们台北的皇冠海岸到野柳、白沙湾、富贵角灯塔，然后还有吃美食的金山老

0: 街，那体会我们北海岸就是不一样的特色美食，还有自然的景观。那除此之外呢，接着你可以前往我们的大东北角，例如说有非常有特色的永续旅游的旧草岭自行车道啦、鼻头角的步道，还有村落等等，就是体验了山海交织的人文气息。那最后呢，当然推荐给各位就是马祖的部分，非常有特色的战地文化，闽东的建筑，还有世界知名的蓝眼泪。所以呢，让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一次玩三大观光圈，非常的值得推荐哦。
1: 哎呦，所以有想到了，不过我们先从北海岸开始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最近呢要安排这个北海岸小旅行哦。哎呀，野柳金山、白沙湾这些经典的哈、哦，有一些比较新鲜的，然后有一些呢比较亲子的，有一些呢还有这个网美的，我们要先帮大家整合一下，对吧？
0: 没错，我们红共感恩观光圈呢，现在暑假时间呢，其实非常适合来我们海边来玩水戏水。那例如我们白沙湾就是戏水的天堂，那如果你喜欢冲浪的话呢，中角湾也是个冲浪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夏天呢有值得推荐在地的石花洞啦，还有我们金山老街一些地瓜的一些伴手礼等等，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另外呢，今年呢也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的早上10点呢，我们在浅水湾有办了一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浅水湾赏夕阳、听音乐、吃美食。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
0: 有没有很心动啊？
1: 真的，而且呢，整个的就是一个玩翻了哈！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房间先搞定。
0: 没错，真的，我们北海岸其实住宿的话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其实来泡温泉可以走一个疗愈的路线，然后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而且我觉得啊，很重点的是，就是我们既然在旅行中认识北海岸，大家就会很期待，好，有美食小吃，好，有旅游的玩的方式，然后有可以体验的，然后交通又不会呢很麻烦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北海岸呢也有很多就是自行车啊、 U-bike 等等的，可以来一趟自行车的小旅行。那另外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台湾好行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一直从淡水捷运站一直到野柳地质公园，那沿线的景点都是北海岸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旅游的特色点这样子。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秘书告诉大家哦，就是说很多朋友想知道，就是到底呢北海还有哪一些在这个时节不可以错过的美食，一路吃一路玩，然后秘书要怎么推荐？吴先生再问您。
0: 哦，北海岸呢夏天呢最值得推荐当然是可以到我们的沿线，我们非常多的海岸的咖啡厅，非常适合坐在那边来吃下午茶，然后赏美景。那我们夏天呢就是石花洞的部分是在地特色的，就是非常清凉的饮料，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真的。然后他说请问一下，你刚刚讲那三个活动的日期然后特色可以讲一下吗？
0: 哦，我刚刚推荐的是我们就是北海岸呢今年的暑假也非常的精彩哦。那从这个礼拜六呢8月15号在我们浅水湾有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当天呢我们有邀请了就是知名的歌手啊，搭配阳光沙滩那还有美食的部分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是在下个礼拜就是8月22号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也有办就是海湾生活节的活动。那其实在三芝游客中心我们是有结合了在地的美食文创，还有一些就是职人体验的部分，文青手作 DIY 等等，就是让民众可以透过五感来亲近大自然，就非常推荐给就是现在暑假期间就是亲子的旅客们一起来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体验一下生态教育的最佳的选择。
1: 嗯，真的。而且呢刚刚这个美少女秘书讲到了哦，8月15是仲夏音乐，对不对？然后呢822呢是浪一下浪一下，
0: 因为两浪一下海湾
1: 对不一样哦，完全是不大同的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都是属于在水域活动，地点都一样吗？
0: 地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礼拜六的音乐季是在浅水湾来办理，那下个礼拜是浪一下就是海湾生活节是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就是两个，一个在靠海边一个靠山边，所以氛围不太一样哦。
1: 好，所以完全是完全不同的哦。
0: 对对，没错。
1: 楚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地方进去要门票吗？

0: 当然是不用啊，我们就是开放给各位民众来一起体验北海岸的夏日风情。
1: 哦，免钱啦。
0: 钱
1: 他说请问一下是几点到几点？真的。
0: 真的，它活动时间都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所以活动非常的精彩。就是你来参加活动之后呢，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北海岸来，一些餐厅啊，来吃美食啊，吃海鲜等等，都是非常赞的哦。
1: 嗯，而且大家要记得，在我们的北区观光圈哦，玩北海岸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基本哦，就是有海景，好，有美食。有慢旅行，有拍照，有就是享受住的方式。然后因为它这里面又涵盖野柳万里、金山石门、三只淡金、白沙湾、富贵角跟大东北角，齁、哦、它就是串起来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噢、哦、我去到哪齁、哦、会不会齁、哦、那个跟这个是没有搭在一起的，不会，对吧？
0: 对，没错，其实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除了刚刚推荐的我们北海岸之外，其实大东北角也是串联我们北海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的廊带。那它有渔村的文化啊，还有铁道资源等等。那刚刚有提到说马祖的部分，当然是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想要有离岛的就是风光啊，其实妈祖的战地风情啊，还有一些文化啊，高粱酒啊，蓝眼泪等等，就是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大家有听到？朱先生说，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如果北海岸加大东北角的话，哦，怎么安排交通？
0: 交通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有皇冠海岸，就是我们有台湾好行的部分。那我们其实每个站点都有 U-bike 的部分，然后公车大众运具也非常方便。那东北角的部分呢，当然也是有就是铁道旅游的部分，其实在芙蓉车站，其实他们的交通运具铁路的部分非常的便利。那当然呢，在马祖当然你就是要坐飞机过去啦，或者是他有那个台马轮之类，其实也都是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对，
1: 嗯，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哈。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以公共运输加步行自行车来讲，在我们的北海岸观光圈这边是最方便，因为它可以串到大东北角，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中间你对你中间至少你还可以接驳，多好。
0: 对，没错，
1: 对吧？我觉得这个
0: 对它的交通其实非常的方便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假期齁、哦嗯、你自己可能就是要用切断式的。齁、哦、
0: 没错。
1: 对，你离岛的部分哦，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归离岛。啊，然后北海岸及东北角的话你是可以串。齁、哦、但是如果串的话、
0: 嗯、
1: 4到5天我会觉得会比较够。因为两边玩的东西不大一样。你看哦，像这个月我们主打就是水域。对吧？然后呢，对，然后东北角那边可能主打的就是跟山海有关系的。
0: 山海，嗯，对对对。
1: 我们不会把它串在一起的。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说哦这会不会大家都一样。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呢、哦、我在我们的北海岸的浪一下哦，它这个海湾跟音乐季哦现场哦，它就已经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文创跟市集，对吧？
0: 对，没错，我们这次呢北海岸就是刚提到音乐季的部分呢，我们有结合了在地，例如说其实我们三芝那边很多手作啊 DIY 染染等等之类的部分，然后呢可以让游客来亲自不一样利用五感的部分来亲近大自然，所以喜欢手作 DIY 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假日时光那趁暑假还没结束之前，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一趟轻旅行哦。
1: 嗯，是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说，既然把三个串起来，是不是连北基桃都有把它做起来？
0: 没错的。那其实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北区观光圈又是包含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皇冠海岸呢，还有包含了桃园的地区，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游程的部分也有串接到桃园的珍珠海岸的部分。所以呢，其实整个北海湾的旅游就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多元，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徐先生说有把它做这种美食啊，或者是住的啦，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吗？
0: 有，其实我们的官网跟粉丝团呢，我们有一专区叫做北区观光圈以及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专区。

0: 跟专业，那里面有包含很丰富的就是食宿游购行，那还有游程的资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跟观光圈的粉丝专页。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最后呢，我们也让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邱玉婷，我们美少女运输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刚刚提到说我们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妈祖，那是结合成一个串接山海港湾跟离岛的旅游的廊带，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串接这几个观光圈一起来旅游。另外呢，最后推荐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的8月15号上午10点在我们浅水湾有办理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下礼拜8月22呢也是礼拜六的早上10点在三芝游客中心有北海岸海湾生活节，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播客一起来体验北海岸的夏日之美哟。
1: 嗯，详细的部分我们再来跟大家好的介绍。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秘书相约在北海岸见面咯。
0: 相约北海岸见咯。
1: 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在台中海洋观光季呢，浪漫不管在海线，热血的活动、音乐、美食呢，我们要把最精彩的夏秋啊，在我们的海线盛典就是在台中了。所以不管是爱旅行、爱拍照、爱美食、爱大海的好朋友们，都要赶快就过来，因为要抢先开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隐藏版的活动，有在地的不一样的景点，有亲子不一样特殊的玩法，包含了交通的攻略，所以呢有一些活动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这个真的叫做名额都是限定的，拿起手机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啦。好的，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赶快点下去哦，赶快呢把它记下来哟。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谢燕芬课长啊，陪伴我们大家，好的介绍给大家，赶快来让课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谢燕芬课长。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课长百忙之中呢，要赶快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海洋观光季从五月就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有太多海线好玩、好吃、好康，而且好人文，而且有好多隐藏版的，对不对？
2: 对呀、啊，其实我们今年海洋观光季活动其实非常的长哦，它从5月到11月，那在台中的海线有许多非常有趣好

0: 玩的活动都包含在里面。那从我们从五月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在海线的铁针山有这春风妈祖的这个音乐季，然后上个月啊，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也有浪花杯的这个沙滩排球赛。那接下来在八月的十五、十六，在三井奥莱有这个滨海季的活动。那台中海洋光季主活动是在十月的三号、四号。那我们在就是台中市的大安区这个有一个新的景点落成大安港妈祖花园区，那会举办我们盛大的开幕仪式，那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很令人期待的一个海洋观光季的活动。
1: 嗯，真的，所以要请大家赶快哦。为什么听到我们的科长那么喘，你就知道他刚刚多忙哦，还要被我们抓出来哦，火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我告诉大家，每从五月哦，这个一路到八月到十月啊，你看看，而且最大的活动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安妈祖雕像的正式落成，你知道它就有 56.3 公尺、欸、这是代表着整个一个新地标，对不对？
0: 对啊， 56.3 公尺的新地标，然后它其实是我们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哦。那快要完成了，大概你下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完成。那我们预计就是10月3号的部分来帮它做一个开幕。
1: 嗯，真的哦，这个人家讲550包币啦，好，然后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哦，这个振奋人心呐、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邀请了石鼓集乐团呢、哦，来搭配我们这一次哦，这整个气势磅礴，然后呢，把这个鼓舞朝圣有将近80分钟的长剧，这是定目剧哦，很期待哦。哦，吴小姐说这是需要付费吗？
0: 哦，不需要付费哦，我们这两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就是10月3号我们有那个就是石鼓的鼓海朝圣，那演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大家如果有去台南的石鼓园区看过，应该可以知道他们家的就是演出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跟期待的。那10月3号晚上还有那个明华园的那个蓬莱大仙的这个活动，那我们邀请了明华园的这个总团孙翠凤老师会来领衔演出，那他们带来的还有一些就是酬神的这种经典大戏跟他的半仙的仪式，那就过程应该是非常的厉害，有渲染力的，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那一天的戏剧的演出，然后也欢迎就是悠悠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10月3号一起来我们大安妈祖花园区同乐。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请问一下，那只有当天的活动吗？那请问一下那边好停车吗？还是有大众运输可以到？
0: 那边好停车啊，那边就是
1: 很空旷。
0: 对，然后我们还有规划两个停车场。对，而且活动其实不是两天啦，活动在那个不是一天，他隔天
1: 还有啦，
0: 对，他还有演唱会，10月4号有这个嗨安记得的演唱会，那我们携手这个浮现记的这个团队啊，就是一起来打造我们全新的这个嗨安记。那因为市长希望就是让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一同来参与，然后有一个摇滚的派对，所以我们邀请很多组厉害的乐团一起来同乐这样子。那希望可以用这种很热血的音乐啊音浪，让我们就是一起嗨翻整个大安的海岸。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哦整个的一个活动哦，都是先让大家提前做准备。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期待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规划嘛，对不对？
0: 嗯，对啊，其实那两天的有很多的就是好吃好玩的东西，那包含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石鼓啊、明华园跟嗨安记，这些都是比较试听的嘛。那其实那两天我们还有一些好吃好玩的规划，像是有就是破百摊的市集啊，很盛大哦，里面有糕饼啊、文创啊、美食这些的摊位，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探索啊、寻宝、吃美食这样子。那还可以邀请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这边就是探索，然后在这个充满就是有美食香气啊、那个欢乐的气氛的市集里面，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 周末时光。
1: 嗯，所以这两天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以看表演，然后呢在里面的吃喝玩乐我们都帮大家都做好规划。第一个你可以寻宝，第二个用不

0: 一样的心情来体验。第三个又有在地的美食，而且呢，三号跟四号哦，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环教。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品酒品茗有关，那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环教有关，对吧？
1: 对啊，就是那一天其实有品茗品酒的活动，就是比较很有质感的，那也有这个我们很有教育的意义的这种海洋的环境教育的活动，那可以给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那这个这些活动大概在我们大概在九月份左右会开始报名，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大安，就是台中市风景区管理署的这个 FB 的那个粉丝专页，那我们会有报名的资讯可以释出给大家。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展览哦，是要到明年的五月。这一系列的展览呢，是特定的，还是有这个定期会换展？
1: 嗯，它里面现在有几个常设展，那这个台日草月流漂流木艺术创作交流展，这个就是它是比较应该算后比较短期，它就是到明年的五月这样，但其实也是很长期啦。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就是有空就可以过来一起走一走，那这个时间它大概在九月份就会开始有新的展览，然后一路到明年的五月这样子。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刚刚讲的这个时效性，好，因为这个时效性哦，真的是要靠大家啦。好，那个你如果太慢来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你就要又变换档了，对吧？
1: 对啊，就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展览就一直进来啦，因为其实我们目前的常设展啊，还有就是近滩的摄影比赛啊，然后有螃蟹的展览啊，那还有就是甲安埔的文史的展览，其实里面现在展品也是蛮丰富的。
0: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水上活动的部分，他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整个大安滨海乐园这边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户外体验的一些游程，然后还有包含的水上活动有包套票，他说他想要了解。
1: 有哦，我们在十月四号那一天，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很丰富的活动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亲海体验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办14年了，就是应该蛮多老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那今年我们会主打像是先锋舟啊、水上的 SUP 啊、枫叶 SUP 这种的，就是多元的水域游戏活动。那大家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就是一起亲近我们这片大安的海。那其实很可以很悠闲的在下午的时光，然后十月四号那一天来到大安，然后一起就是跟大安的海亲近这样子。然后活动还有帮大家保保险，那因为就是保保险需要年龄限制，所以这个是会事先的预约的报名这样子。
0: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预约报名。卓先生说你的预约报名在哪里报名啊？
1: 预约报名我们一样会在我们就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 FB 上面会有就是报名的资讯啊。
0: 不是大玩台中哦，是请大家要看清楚哦，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真的一个是风管所，听清楚哦，对吧？
1: 是的，就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同乐。
0: 好，我们一个是在风管所报名啦，哈，你大玩台中他没有办法连过去哦，哈，请大家帮一下忙，好，不要说在下面留言说啊怎么找不到哈，不一样，对吧？
1: 会，对啊，我们会到时候会宣传，让大家一定找得到他。
0: 嗯，这个你们就不用太过费心，好，我们都叫大家会把它做好一个连线，会提醒大家的。郭先生说如果安排的话哦，想请教一下今年的活动啊，他想要知道10月3号那个开幕，外面的话是不是也有做一些那个所谓的摆摊，然后周边的那个旅游景点是不是可以顺游介绍几个，然后那个住宿这次有安排有搭配活动有什么他说有优惠吗？
1: 优惠，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就本来就非常非常的优惠，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这样子。
0: 嗯，
1: 那两天的活动其实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其实两天一夜都在大安啦，都在 就是大安滨海乐园，因为它

0: 他那两天活动规划的都相当的相当的精彩。那第一天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10月3号我们那个妈祖的雕像落成，然后还有一个很盛大的开幕仪式，然后搭配这个石鼓集乐团的这个演出，就是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当天就有很多的摆摊市集可以逛嘛，所以我们那个石鼓集乐团的表演看完大概就中午了，那中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就是吃吃喝喝，那逛很多的市集。那下午的部分我们在主舞台的部分就还有这种在地乐团的表演，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在这边就是吃吃喝喝听音乐的同乐。那到晚上的时间就有这个明华园这个孙翠峰老师的这个精彩大戏的演出，所以晚上就是留下看我们的表演。那晚上可以住宿在我们的滨海乐园里面的像海那样露营区、
1: 哦、
0: 那边就是也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它是有那个有冷气啊，有床铺的这种啊，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大家可以住得很悠闲啊，可以在那边吹海风啊，看星星啊，然后让自己在海边享受一个很 chill 很沉淀的这种感受。那第二天就是可以继续来我们的精彩的活动，那早上还有品茗啊品酒的这个活动啊，那还有我们这个海洋环境教育的活动。那下午的部分就是还有就是大安的水域游戏的活动，然后有嗨安记的这个乐团的演出，然后一路到晚上，那晚上还会有接驳车带大家回家，所以就是可以欢迎大家这两天就是直接到我们大安来，直接封玩两天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赶快把那个时间记下来，一个是风管所、哦、报名，然后我们也会让我们大丸塔中哦这边来去做一个连线，然后 You Life Show 也会来做一个连线，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么在今年呢，就是要让大家在我们整个台中海洋观光季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好不好？这是一个最大重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谢彦芬科长，让我们的科长百忙之中来介绍给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现场见。
1: 嗯，
0: 欢迎大家，
1: 拜拜，
0: 欢迎大家，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要带大家感觉到回家真好，来到了嘉义县。那说到嘉义县呢，我们要来去找找好朋友，也是嘉义县政府建设处的钟瑞成科长，让他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嘉义县之外，用这个共行未来嘉义更友善，从这个学童到长者的安全，每一步呢都是非常的具有尊重跟透明化，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努力。努力中的过程呢，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共通点跟学习，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我们赶快来让建设处也是钟瑞成科长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
1: 是，当然在刚刚啊，我们有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分享计划中呢，跟民生、跟生活中跟他们民众有切身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就是说。我们嘉义县呢，其实对路口行人安全的设施改善哦，目前做了哪些改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大，然后什么都宽广，然后呢跨的东西又很长，所以呢我们必须想的东西可能跟一般的县市不大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说明一下？
2: 那我们就目前我们嘉义县在路口改善边做了哪些设施，我大概简单跟大家分享。我们目前有增设了134组的行人专用号志，那我们也在113年办理了增设2处触动号志，在我们的义竹国小及民

0: 中。
1: 嗯，
0: 那路口也增设庇护岛六处，行川线远离路口25处，缩短行川线距离28处，增设安全停等空间21处，人行道增设165公尺，在我们青浦国小跟义竹国中，那也增设标线型的人行道540公尺，在义竹乡的163线，那改善人行道68公尺，在义竹国中及优化路口照明246处。等设施改善，也完成共港及缆线下地共计37处，那新港乡的文昌国小2处，民雄乡的中仑国小4处，义竹乡有163线有15处，中埔乡嘉义39线有3处，及埔子配电工13处。那我想这些数据也是在持续，我们会随着我们
1: 增加中，
0: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截至目前统计最新的一个数据。
1: 哎，这个是很强哎，而且我觉得很棒、很厉害一点，就是说你在推动人行道改善里面，工程外还需要哪一方面的资源跟协力单位？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其实一个单位没办法做那么多啦，对不对？我们不是蜈蚣哎，很多脚哎，哈、哦，这我们常在讲，现在都必须要那个跨部会、跨大家的双手来一起合作完成，对吧？
0: 对对，就从刚刚在前面讲的，我们也除了人行道部分，那最新对刚刚讲路口这部分，因为其实人行道它总是要穿越路口嘛，那所以那路口的一个安全设施也就是格外重要。那路口的安全设施，它也不会再回归到单纯的一个设施的建设，它还要去考虑它的这个直向
1: 跟硬性，
0: 直向跟那个时间差，那这些都是要去。还有车流，这都是要一起去检讨的。
1: 而且我觉得你们很棒一点，你看那个教育单位、学校，你就是他们学校就知道怎么样先帮你们把这个协助学区的调查啦，还有那个动线盘点，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很棒一点是他们师生一起参与，好、哦，他没有只是单单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公部门自己下去用想的，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凭空而想哦，哈、哦，一般的民众可能不要把它想太小。
0: 其实在设计过程我们也会去了解说学校的它整个上下学校的人口接送数或者是学生数或者时间，那这些也都是我们在设计的要考虑的一个部分。
1: 嗯，而且你看哦，包含了我们的号志调整跟车道的变更，还有停车格很重要，所以大家会同就是交通单位，因为有些停车格真的哦，那里哦放在那里帮啊就贼啦，对、
0: 对，或者是被长期使用哎，
1: 对，
0: 这种都要一并去考量进去。
1: 嗯，然后还有厉害，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们不管是白天夜晚哦，其实都有跟我们的这个警政单位合作，就是临时交管，还有就是施工期间的一个行人安全，这个也很重要，对吧？
0: 对，没错。
1: 嗯，跟他们的观念一点哦，就是像刚刚一开头，科长说的，其实他们自己哈、哦、是一个大的县市啊，这不是小，嘉义县来讲很广，管山管海都有哎，好、哦、对不 对？
0: 那
1: 他不，你看一个嘉义就有云嘉南跟西拉雅嘞。很恐怖啊，对啊，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方法不同，所以他们在公所跟邻里的系统，我想这也是他们第一线的沟通者，是吧？你们的那个沟通者是吗？
0: 对对，
1: 公所跟里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公所跟里邻，那还有就是学校看使用的单位，哎，对。
1: 嗯，不过这个计划、啊、跟高龄者通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0: 其实我们在设计这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大概就是采通用设计，除了高龄者，还有一些无障碍的考量，那都是全部都是一体，全部是通盘是检讨的。
1: 嗯，是因为你知道你们那边高龄者也就那个年纪很大，大岁数，
0: 高龄化，哎呀，对，
1: 而且
0: 算是前面的。
1: 你们不是前面的，是年纪真的身体很健康，看不出来那么大年纪的很多。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慢慢的去改善什么，因为我走了一圈看了一下，就是庇护岛设置。就是宽马路中间它提供了中继空间，好，变成说它可以让这个长者，只是有时候长者你不跟他讲齁，他就给你口口冲啦，应该是这样讲，就变成说我们自己做齁，这个晚辈的齁要告诉他怎么过这个马路，应该这样说吧，对吧？
0: 对，没错，其实也是借由这些交通设施间接的去隐性的去导引到他到那里，他就会做一些停留或者是做一些等待。
1: 嗯，还有他的很棒，就是行川线推缩短跟后退的设计。就因为我发现你们的那个缩短通行距离跟那个左转车辆齁、哦、小心，因为我发现他们好像那个没有东啊。 就咻过去哈。不过还不错，现在都已经知道说哦，不能这个，尤其是在左转，真的要先停下来，放慢速度。哦、不管是欧多外也好，或者是大车，或者是一般的轿车啊。不过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有一个很棒的出动式号制、
0: 嗯、
1: 就是你们那个长者按了以后就变成那个延长绿灯秒数，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诶，这个不错诶，这个可是这不能用在都会地区哦齁、哦。先麻烦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是来自于全省。
0: 这还是有地域性的差别、哦。
1: 对对对，这个差别，这只是说我说到这里真的赞齁。哦，人家说用过都说好，我真的是按过都觉得好，因为呢，你有时候看到他们走路齁都很紧张，真的。不过真的有这样子的方式是棒的，好，是对的，因为它用在它的区域性上面。再来一个无障碍斜坡跟引导砖，这个我觉得你很棒，就是在设计上面让那个行动辅具还有就是视障者他们很安心，因为一般以前他们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也搞不清楚。
0: 对，
1: 后来才慢慢懂，还有这些细节哦，就是变成说，让想走的人哦都可以安心走啦。
0: 对，
1: 这样讲对吧？
0: 对，一种通用设计，大家都可以用。
1: 对，
0: 任何的族群都可以很，
1: 就是你想要走哈，
0: 快的去使用它。
1: 对，要动才会健康啦哈，在他们乡下是这样啦。对，我常常是他说想要行哦。安心走，然后他说我不是说你是那种安心走，是安心心走。我说哦，我知我知，
0: 安全舒服的走。
1: 对，他说哎，慢慢地走啦，不要急啦、哦、这因为他看我速度很快，咻咻，然后他说走慢一点、哦、没有人催。那当然呢，这整个一个计划整体来讲，其实就像刚才科长讲，城市生态这个对长远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科长？
0: 我们嘉义县，我们因为永续提升的现象就改善了很多硬体设施，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透过争取永续提升的现象计划的补助来，本次也新增很多补助的面向，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内政部国路署他也不断的在带领各县市为人行友善行走空间努力。那目前嘉义县现阶段已经有在办理的博爱路、小康廊等。等工程也都进入工程阶段，那我们预计也会持续强化我们县市地区的人行路网的串联，也会因应各乡镇公所及各局学校的需求，协助以最大的效率来争取中央国土署以及公路局的一些经费的补助。那目前也有手上有好几案也在规划设计中，也会配合基层再去做提报。那我当然是希望能让民众学童走在舒适以人为本的优质环境，那持续为嘉义县整体市容努力。不过希望施工路段或范围的店家及路过的民众能够共体时间，也共同影响未来美好的优质生活环境，对啊，一些观念的一些建立跟磨合。
1: 嗯，是。不过现在目前有就是六甲乡的六甲国小嘛，哈，它是一个通学步道，完工了吗？
0: 他这一件他最近有结标了，也将来也要进去做了。
1: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乡国小的通学步道。
0: 那大乡跟南靖它是属于公路系统的、嗯、那目前也是在审查中。
1: 嗯，还有一个闽道家园周边人行环境，
0: 这个也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在提案阶段我们就是跟地方做了说明会，那也取得共识，所以我们有拟好的一个计划书，我们可是这些件我们在等待，就是所谓中央它会开放一些提报的起程，这些件我们在等到配合中央的起程，我们去提报跟中央争取补助。
1: 嗯，所以我们在做永续人行安全计划，不只是交通，对不对？
0: 对。
1: 我发现你们把那个绿色韧性调试工程也放进去，变成说减少车辆依赖，好，然后你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健康慢行，慢慢走，慢慢走啦，好、
0: 嗯，
1: 没有人不要赶你，不要那么赶。还有就是植栽啊。植栽跟透水铺面设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热岛效应啊，尤其是雨水下渗的部分，第一个是不是可以减少那个淹水，对吧？
0: 哎，没错。
1: 嗯，我觉得这个齁，尤其是在滨海地区真的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他们也现在一直努力在改善的，就是在视觉环境优化的部分。
0: 嗯，
1: 好，就是说街道感觉上看起来哇变大了，我还可以让网美拍照，你看没哈、哦？然后呢，还有层次型的，就是变成是一个形象，应该是这样讲吧？
0: 对，没错没错。
1: 嗯，不是只有家真好哈、哦。而且呢，我觉得城市不只是建筑啦，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人跟自然的共存。不过计划迈入第二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跟愿景啊？
0: 我想也是会持续在了解各地方的需求，来跟 增加来争取补助来去做它的整体的路网的建制。
1: 嗯，那你在那个智慧交通跟数据监控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
0: 哎，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目前也有在做，就是所谓的智慧交通跟监控。那我们有些路口也有做一些智慧的监控，
1: 譬如说，因为
0: 大概也会请我们目前大概是会从限制特区这边去推，因为这个特区它是属于比较城市都会型的，那有都会
1: 也比较成熟了。
0: 对对对，因为它是比较晚期的都会计划，所以我们大而且这附近的人口密集度也
1: 比较高，
0: 度没错啊，其他就会比较属于聚落散步点状散步型。
1: 点的话不适合这个，对啊，
0: 需求上也比较不没有那个需求性，对，所以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很多例子跟什么，其实大概都会在县市特区这边，都在都城市都会都会区里面。
1: 没错，因为科长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生活圈为主，好，我们生活圈呢，可能你生活的点。好，就是点线面的部分呢，就看看那个特质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说到的这个智慧交通数据监控，其实他们现在很棒一点，就是透过一些感测啊、监控分析啦，去改善那个人车流的部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才去做设计，而且变成是行得通啦，行得舒心啦。这个是他们常常在家人讲的，就是爱改。该通啦、啊，好怕台语又忘记了，对，然后让大家哈，速吸啦，对啦，舒心，我想起来啦，速吸啦，哈，爱给他速吸啦，哦，对，这个让大家哦，这个因应整个的一个高龄化社会，然后有一个无障碍又有友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刚刚我还没有开头的时候，我就跟科长讲说，还有民众哦，看到我们上预告的时候，就直接在下面讲说，哎，我们还有得奖。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六家，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六家国中呢，它也是我们国土署马路好行的优等，因为哦。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他得奖？其实会得到优等奖真的不简单哎，在马路好行来讲，因为他周边的路段的存在，因为他这边的车流又快，然后还有他那个无人行空间，还有同学他需要走那个水沟边通行很危险，后来怎么去改善，变成现在这个案不仅是保障了学生的安全，还变成是大家的一个活典范。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科长？
0: 刚刚前面有提到六家国中，其实我们主要克服所谓就是把水沟加盖啊，还有前面像那个动态，动线的一些整体的，
1: 就是动静分流。
0: 对，那虽然说，可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包括我们跟水利单位的一些沟通跟学校的一些讨论，那其实这些都是在过程之中所付出的，那这也是比较需要去努力的克服的地方。那我想这一部分也是被委员所认同的一部分吧，毕竟它改善了长期以来那个地方一些先天的限制，那我们把它克服了。
1: 你真的是把先天的先克服掉才去做。而且我发现它有很多的保留原有的设施，对不对？
0: 对，没错。
1: 现在看它那个幼儿园人行道，它在案例里面有一个腊肠树，它就是把它保留下来，让他们有那个可以遮荫的地方，对吧？
0: 对，
1: 像那个中埔乡那幼儿园啦，应该是这样子。
0: 对，就是因为既有的植栽它其实都已经成长一定的树径了，那我们没有道理说把它换掉又换成小的，所以我们都会跟民众去沟通去讨论，然后去让他们接受这样子。因为有的民众他其实是不喜欢他们家前面是有
1: 那个树东西挡住
0: 落叶啊什么鸟
1: 他
0: 他鸟粪啊，
1: 对啦，他就是讨厌去扫啦。
0: 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必须我们也要跟在尽量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去接受他。对，哎呀，
1: 我觉得那个树都已经有岁数了，有时候都还比你的小孩的年纪还大。
2: 对，他们也是先到的，讲到他也都是先到的。
1: 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就知道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拿来做这个例子哦。不过最后哦，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在行人道设置哦，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两米以上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等于是两个成人同行加娃娃车跟轮椅嘛，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才有办法在嘉义的通学步道跟人行环境，这个是最基准的标规吧。
0: 对，那其实这是中央的法规，市区道路的设计规范。
1: 嗯，
0: 那我们也都会依循市道规范。那在设计规范也有一些特殊情形，90公分，那

0: 基本上我们都会去符合这些规范的。
1: 嗯，就等于是说并没有说没有采用这个所谓的规范，
0: 对，那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
1: 嗯，是，那当然呢，这些问题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之外，也是把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以及要提醒我们的民众，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其他县市可以学习的地方哦，给他们多一点的建议，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想这是一个需要一时间要循序渐进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的东西，那我想也是期待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嘉义县的人行环境做得更优质更美好。
1: 嗯，是，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哦，这个嘉义县政府建设处也是钟瑞成科长，这个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以及这么的清楚，在即将哦这个来到我们的嘉义的朋友呢，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形态，以及不一样的社区，不一样的点，大家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去看一看，把你的脚步放慢。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科长，有机会我们再来请科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我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悠悠宝贝啊，
3: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为了提升马祖地区的交通建设跟居住品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近年来就积极的投入资源，除了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我们还协助了连江县政府推动了道路及桥梁改善工程，那么也受到国家住宅跟都市更新中心委托的工程管理北干好事，这是社区住宅的建案，还有交通居住双轨并进，全面来照顾离岛乡亲的一个需求。那么近年来呢，中央也挹注了资源改善了离岛的交通，从110年起我们就持续透过了多项的计划来协助连江县推动了道路拓宽、桥梁维修改建，包含了人行道的铺设还有改善工程，至今已经核定了26件，补助金额是8.8亿元，其中呢也针对了改善了我们的北干，在唐旗这个地方后澳，还有包含了开辟的一些路段，以及即将在8月底会完成的北干乡环岛东路的改善工程，还有年底完工的镇海桥改善工程，那么都会进行全方位的升级。而这些重点路段的完工之后，不仅也可以有效的打通地方的交通瓶颈，包含了保障人车安全，更能够完善跟完美串联整个马祖各区特色景点以及海岸风光，让我们的游客享受更顺畅更优质的漫游体验。我相信在注意在地方乡亲行的一个安全还有提高产业的动能之下，也特别的指出在北干乡首岸的社会住宅，在北干好事目前也全力的推动规划设计，会在119年前会落成启用。这个案件特别会选址在北干的核心生活圈，而周边临近乡公所、学校、便利商店还有在地特色餐厅，日常的采买包含了通学、洽公都可以轻松用步行的方式达成，提供了具备完善机能跟宜居空间。另外呢，也透过了北干乡的环岛东路顺畅衔接，能够进一步的打通整个整体交通跟生活动线，创造整个马祖回乡青年跟观光产业从业人员最佳的宜居首选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4: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陪着大家一起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好的，当然呢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我们要一起来跟大家呢看看哦，有哪一些要来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哦。还有啊，有人问我说变天了吗？什么天气变天了吗？对吗？玉轩最了解我了，想要拐我没有分。好，来，这个礼拜呢在哪里可以看到我？在壮维沙丘，大家保佑我有好天气。好的，玉轩若我淋到落汤鸡，我绝对不会饶过你。好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即将在8月15号跟16号这个礼拜压轴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壮维乡公所宜兰县政府，包含了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他们这已经是第八届了，真的很快。那么在7月的场次呢，真的就已经吸引数千人，真的一场哦，一个晚上哦，好，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接驳车一再一再的一再一再的这样子载，好哇，天哪！好的，当然呢，那当然今年是第八届哦，而且呢，今天呢是由这个陈明章还有精灵幻舞舞团跟布袋戏歌艺大师震撼跨界，你有跨过总驾临，唱到台语歌无？你有听到台语歌？佮听到我的客人的歌，客家人唱的歌，哦天哪，都是跨界啦，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当然呢，这也是哦，在这个8月15，礼拜六，跟这个16号礼拜天最终的压轴哈，压轴压轴哦，好，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那么当然这个压轴呢怎么可以错过，第一个就是星夜沙丘音乐会。好，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哈，不一样的一个声线跟不一样的一个曲目音乐的编织。那8月15号礼拜六也还有一个沙岸星河，有许富凯、桑布依、清亮的女生、吴文芳，还有跑跑机器人 GoGo。好，当然呢他们会轮番。8月16号呢是沙岛浮梦，金曲歌后伍思爱，好，还有就人气乐团傻子与白痴拍谁少年。好的，诶，玉轩都听过吧？嗯，好像很难考倒他，好吧，待会再突然再来考他一下好了。好，那8月这个15、16这两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地景艺术哦，我们要来亲自带大家看看哦，不可以错过的风沙海。好，这是地景。那艺术家呢是这个这是管演麻衣子哦，还有他这一次的这个是朱皮尔万哦，好，这还有不费夸村实验室的林俊作跟杨芳仪的纱织。

间，还有宜兰的在地艺术家是林思莹，他的家的形状，这是三个新的这个作品，大家可以白天去拍照一下。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我们的市集了，我最爱逛这个市集，因为市集里面就有美食还有手作。那这一次呢，除了呢有这个兼具眼跟耳双重的感官之外，下午开始哦，就汇集很多的在地小农，还有公益摊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有特别推出了小农饮品、风土团子，这个是黄泥水彩书签、渔网背带编织，还有动物纸偶跟光影故事卡、水晶手串。好，这些呢，都是限量付费在地的手作 DIY。那基本上那个费用都是只有材料费，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带回家，因为都是你自己做的独一无二。那另外就是舌尖的美味，怎么可以错过呢？对，我就是个爱吃鬼哈。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就要提供给大家有这么多好康的要把握。那另外呢，在我们的杉杉管理处呢，这一次呢推广我们的打样泰雅原住民的文化，所以我们离山地区呢，我们8月中旬到10月，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有一个原民歌舞展演跟原民公益 DIY。那我们以看见文化亲近文化，那么原民的歌舞呢是在8月15、22号、9月5号跟9月12跟10月17都有充满 power 齁，还有舞蹈跟动人的歌声，还有他们很独特的这个风采跟他们的艺术魅力。那手作 DIY 都是以现场，因为我们有发现每次我跟美少女哦，在这个预告先跟大家讲啊，有预告的有报到名，然后呢，没有听到的，然后现场听到的齁、哦、啊就没有报到名齁、哦、就被骂骂齁、哦。所以呢我们就开放齁、哦、现场 ,OK? 好 ,829 还有太好玩的团队会带大家做手作。9月19呢有这个握着工艺坊哦，这是工艺的一个传统技法，我们要教大家，这个是属于泰雅族，好，泰雅族。那另外呢，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烧来步道，还有周边的山林，还有让大家可以来去串联周边的文化。好，所以呢，有手作，有歌舞表演，有我们的泰雅文化的这个魅力提供给大家，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手作时间。那如果要去南投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哦，在南投县台十四线的埔雾公路哦，这边是在64公里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观音瀑布。那因为之前的风灾有封闭，那么也积极的，我们正在做复原。我们在8月11号要重新开幕了，也重新开放，所以呢，由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他们在以这个观音瀑布，这样的一个景观闻名，要来带给大家全新的不一样的这个太阳。好，所以呢，请大家也可以把握一下。好，那若这些活动呢，都可以直接上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悠 Live Show， 或者呢是到各个的管理处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除此之外，也要来关心一下，就是现在想要知道天气到底如何了吗？气象侦测站，我现在看到外面是欧噜噜呢，真的又是欧噜噜啦哈。这个但是哦，天气的标高温又是这个标高音一样，37度左右。但是中南部以北呢，好，午后都是有雷阵雨，会发生在南投县、云林、嘉义、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县。好，这个大雨的发生请注意。今天到礼拜六哦，13到15号呢，这个季风环流哦，所以在西南风地区呢都会有水气比较大。好，但是中部以北没有降雨之前都是哦，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好，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六，16到22号。

后呢，整个环流会减弱，那这个大天气的状况哦，还是没有太明朗。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强力的一个对流情况之下，就伴随的就是强风、雷击，还有强降雨。所以呢，外出开车的朋友，哈，光明灯啊，理气休息爱甲拍开，安尼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再度陪着大家拍拍照，跟着悠悠帽管家要清凉一下了，要免费吃冰看美景之外呢，今年的仲夏节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台湾了，不只是冲南台湾要免费吃冰满足之下呢，还会发现让大家哦来到了高雄的茂林风景区呢，我们有让大家茂林加冰加凉，邀请大家呢从心中就感觉上非常的舒坦舒适哦，好的，单人想象一下哦，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热情的人情味，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绿荫森林，然后有美好的瀑布，哇，那个芬多精感觉上是不是很棒？好，今天要来认识我们的茂林甲冰甲凉啦，哈，所以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来赶快去要找找哦。今天要介绍好朋友，也是新同学，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贝启哦，这个是我们的科员，我们的贝启，贝启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
1: 你有很害怕吗？
2: 有有
1: 不要害怕，因为这里是台北办事处哈，所以呢台北办事处都会先帮你把一些疑难杂症都回答完了，对，
2: 好
1: 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备起，大家不要吓他哦哈，不要他来了一次哈，第二次就不敢来了，对，这样子瑶瑶就倍感压力了哦，所以呢今天备起要来带大家哈来去甲冰甲凉啦。其实呢这个仲夏节啊，就全台呢有几个管理处都有各个的办活动，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茂林来讲齁，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在茂林呢今年呢有推出了这个茂林之旅，对不对？
2: 茂林
1: 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茂林之旅，就是我们今年的仲夏节推出的茂林吃冰甲凉，甲冰哥甲凉啦。嗯，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我们这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启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那我们茂林甲冰甲凉活动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希望透过一份冰凉的小惊喜，引导游客深入探索茂林国家风景区。那很多朋友想到夏天旅行，第一时间可能想到海边或室内景点，但其实茂林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平均海拔较高，森林环境带来天然凉爽感，非常适合避暑。这次活动不只是单纯送冰，而是设计成一趟探索任务，鼓励游客亲自走访辖区特色景点，透过拍照打卡留下旅行记录，同时认识茂林的自然生态与文化魅力。完成指定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冰品兑换券，到我们合作店家享受夏日消暑好滋味。那游客呢可以安排半日一日甚至两天一夜的旅程，把赏景拍照美食跟文化的体验结合，让旅行不只是到此一游，而是真正感受茂林山林疗愈的力量。
1: 嗯，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可以帮大家呢，不只是一天刚刚好，两天还好，三天呢才算好，第四天呢是嘟嘟好哈，所以呢，因为呢，你大家都知道，茂林真的很大，大辖内如果又含到我们的这个高雄观光圈来讲，就真的很大了。高雄到屏东，对不对？那很多人呢都想到了，听到这个免费甲冰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啦哈，需要准备什么啦哈？会不会很复杂啦？要拿个冰要。

0: 签名啦，吼，要拍照啦，哦，不用那么不要紧张，赶快我们让这个贝琪告诉大家一下好了。
1: 好，我们这个活动参加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然后也非常适合亲子、朋友或情侣一起挑战。首先，游客需要前往茂林国家风景区，它辖区内指定的两处景点拍照合影。那我们是有选出九个景点，民众只要挑出两处就可以了，然后留下自己跟美丽的景色的旅行记录。完成拍照后呢，再前往新威游客中心、茂林游客中心或里纳里游客中心，
0: 就这么简单。
1: 一处，对。然后呢，我们追踪我们的放心游茂林，就是茂林国家风景区官方粉丝专页，并依照活动贴文要求按赞分享，在留言区呢留下指定的文字，就是2026台湾仲夏节茂林吃冰，然后呢就上传那时候刚刚拍的两处指定景点的照片，那让我们工作人员确认资料没有错误之后呢，就会发冰品兑换券一张，游客呢就可以到指定合作店家兑换夏日消暑冰品。整个流程就是拍美照、完成任务、免费吃冰，非常简单又有趣。不过提醒大家，各游客中心它每天冰品兑换券限量50份，数量有限，建议提早规划行程，把握机会哦。
0: 哦，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今年的冰品是什么味道的口味？
1: 今年呢，我今年特别跟五间合作，就是我们的
0: 好，对啊，
1: 对，我们冰品兑换券呢，可以换我们。在茂里那边有一间深思爱玉，可以换梅子爱玉，然后呢里那里的拖鞋部落里面有野生爱玉冰，是柠檬爱玉，然后还有一个是凤梨冰棒，好，然后有一山木咖啡屋的耳挂咖啡，然后跟一个有一个店家手感烘焙的红梨冷泡茶，可以五选一，
0: 哇，就自己选择啦。好，我们这次没有强迫，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我是限量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拍，我跟你讲很好拍齁，我们连攻略都告诉大家了，对不对？你看你如果去这个多纳高吊桥这边，你就可以把山谷整个拍起来，情人谷你还可以唱一下情人歌啊，对不对？
1: 是
0: 啊、哦，紫斑蝶这边这么多，虽然他们不是每一次呢，这个如果你是一大早的话，你还可能看到紫斑蝶这个围绕着你啊。如果超过那个它的这个早上时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好，所以呢，只要拍到就好，对吧？
1: 是，我们都是尽量简化。
0: 大家，
1: 对，
0: 没错，好，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很适合什么？很适合亲子爱摄影的，好，然后呢，想要来我们的这个原民文化体验的朋友，好，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赶快来体验，因为呢，我们游客中心有一些除了兑换冰品之外，有时候我们呢还有安排一些，譬如说可以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对吧？
1: 是，
0: 是，而且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茂林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必买的哈，我们倒是呢，可以让这个贝琪告诉大家，因为来到这边你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很多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地方创生哦，东西越来越多啦哦，我们是不是也来告诉大家一下？
1: 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必买的东西哈。茂林拥有丰富的原住民饮食文化跟山林物产，来到这边一定不能错过具有地方特色的料理。好，首先推荐大家品尝部落风味餐，好，例如利用山林食材制作的马告料理、刺葱料理、山猪肉、竹筒饭、野菜料理等等。每一道料理都展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存的智慧。除了传统美食，近年许多部落青年也投入地方创生，推出特色咖啡、甜点、手作商品，让旅客能用不同方式来认识茂林。 伴手礼方面呢，可以

0: 选购原乡农特产品，例如咖啡、蜂蜜、茶品、手工食品、原名文创商品等。这些不仅具有旅行纪念的价值，也可以支持我们在地产业的发展。建议大家来茂林不要只是匆匆停留，可以安排一餐部落料理，逛逛特色店家，然后把山林味道与文化记忆一起带回家。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边相关的网站哦，如果要住宿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资讯啊，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在资讯吗？在我们的
1: 放心游茂林，嗯，我们的那个对，我们的那个 FB 上面就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我们都还固定，对，而且我们还固定呢，都有很多我们的职人哈，他有时候出了一些哈，这个美食啦哈，还有他们的这个限定版的特色的那个果酱啦、咖啡礼盒啊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当然呢，这一次的活动最吸引大家就是加冰啦，因为就是夏天要吃冰啦。怎么样哦？让大家有一些要提醒的哦，免得哈、哦、那个现场错过了。然后呢，这个交通方面呐、啊，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啦，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起哦，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有些人知道，来到我们的茂林，可能在交通方面，哈、哦，不管是从高雄啦、屏东啦，哈、哦，这个有没有一些交通的建议啦，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啦，来提醒大家。
0: 哦，好哦。茂林国家风景区因为位于高雄市茂林区，然后临近屏东地区，所以它从高雄屏东前往都很适合安排假日小旅行。那自行开车呢是最方便的方式，旅客呢他可以从高雄市出发，沿着台27线前往茂林，沿途可以欣赏南部山城景观。那从屏东出发的话呢，可以经由沿山公路前往，沿途有许多特色的景点可以顺游。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可以先抵达高雄或屏东，再转乘公车前往茂林地区。不过山区班次较少，建议事先查询交通时间，并且先做好规划。由于活动期间呢，也刚好是暑假期间啊，建议民众提早出发，避免热门时段车潮，同时要注意山区的天气变化，准备防晒用品、防蚊用品跟饮用水。若是亲子多人同行的话，自行开车或包车前往会更具有弹性，可以将多个景点串联，然后享受更完整的茂林旅游体验。
1: 嗯，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哦，整个一个哦，台湾仲夏节来讲哦，这个茂林夹冰夹凉哦，不是只是邀请来吃冰啦、啊、哦，就是要让大家来到我们这边体验一下我们的美食，体验我们的自然生态，体验我们的部落文化。那只是说我们用一碗免费冰品来吸引你，好、哦，吸引你的进来哦，好、哦，让我们大家哦那个吃冰啦、啊。好看看风景啦、啊、跟人联络感情啦、啊、齁这个玩部落啦，享受一下那个清凉的感觉啦，这才是最重点啦、啊、齁，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贝琪啊、哦、我们的贝琪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贝琪相约在我们的茂林见哦。
0: 好，拜拜、
1: 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为着大家用路

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吸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倔强》，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8月13号的早上，在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在8月13号是2026年台北市的城镇韧性演习，也就是防空演习，预定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举行，所以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朋友，等一下哈，在下午的时候你就会碰到。那如果是重播的朋友，哎，我们已经经过了，已经经历过了。

好，那基本上呢，这个韧性演习所有的一切都跟以前是一样的哈，该遵守的规定就遵守，那没有事情的朋友哈，就不要在户外。那如果搭乘交通工具的朋友哈，交通工具照常是运转的，但是你下车之后，如果是踩到这个时间点，好，就依据规定，好，依据规定去处理。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多了一个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好，那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所以等于是说，在这个下午2:30到3:00的时候，哈，如果说你网络哈，你的用法是可能是要什么做一些支付啦，做一些什么确认的动作啊，麻烦闪掉这个时间，哈，不你就卖点北部做，你去南部做哈，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子哈，好，反正就是半小时而已啦，哈，所以就是如果说网络要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哈，请闪掉这30分钟的时间。不过哈，讲到这个网络降速演练，他说是固网不受影响，好，固网不受影响 ，WiFi 会受到影响，固网不受到影响。好，那其实讲到这个网络降速哈，我是不知道它会降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对这个比较没有概念。好，因为它当然会讲说啊，降速是降到多少啊，那不影响119啊110这种救灾的哈。可是讲到降速，我就脑海中会想到以前古时候的拨接，你知道以前网络要拨接的时候，你还要先按一下，然后再有类似这样的音好啊，然后接上之后，哦，开始才网络，哦，然后那时候网络，欸，你知道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齁，你看我们现在什么 3G, 4G, 5G, 有没有齁，好，一直 G 给它 G 上去齁，哦，以前拨接的网络速度可是非常的慢齁，还记不记得以前就是开一些图片的时候，如果网络没有这么快的时候，那个开图片是让一格一格格放，你知道吗，慢慢打开齁，所以我觉得当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都会觉得说，哦，现在网络慢啊，什么叫做慢齁，哦，啊，不过我觉得如果那个年轻人的基准跟我们不太一样啊齁，尤其像年轻人现在如果抢那个演唱会韩团的票，哦，那个网络速度要够快，你知道吗齁，哦，好，那反正就是我觉得啦齁，哦，就是那所谓的快跟慢齁，哦，取决在你是生活在哪个年代跟你使用的方式齁，哦，就有点像是你知道以前啊，人家就讲说你的这个电脑配备齁，哦，怎样叫做高档齁，哦，谁的电脑最高档齁，哦，大概就是两种人，他的电脑配备要很高档。第一种齁，哦，就是他有在玩电动玩具的，有在玩电玩的齁，哦，那因为所有的电玩你要把它跑得很好，可能就是规格要很高齁，哦。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做美术设计的齁，哦，就是他必须要开图档齁，哦，就是大量的那个图档运作齁，哦，他需要比较好的电脑来跑齁，哦，所以以前就是这两种是比较高规格。那我们一般人齁，哦，如果我们是用那种文书处理机齁，哦，只要文书跑得出来就好了，然后那个都是还好的啦齁。哦，好啦，所以是提醒大家齁。好，那讲到这个演习齁，我不知道那个住在万华的朋友齁，在我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度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刺激的夜晚齁。不过同样是万华，你知道那个万华其实也蛮大的，有分什么北万华南万华齁。那是根据新闻写的啦，他说其实我们在13号下午2:30是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城镇韧性演习，但是其实在凌晨，也就是13号凌晨的时候，就有居民反映说，啊，不是安怎啦，啊，那个怎么外面一直有爆炸声跟枪声啊，很多人都被吓醒，所以你知道现在吓醒一件事情，大家就开始先在网络上问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现在举凡就是什么地震 啊什么事情啊，很多人就会在社区的网络平台，然后开始问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就是有人就在脸书社团询问发生什么事，因为脸书社团都会有说我是什么人，比如说中正区的人，或者中正区的社团，或者是万华人，万华区社团，有很多这种地方性社团，那所以就会加入那个社团的大部分都是在那边生活的啦，所以就看有没有人这个讯息比较快，就是互通有无啦。那现在这不管三更半夜你在上面齁，都会有人在线等、在线问、在线回答齁，那就很多人就在脸书社团询问说发生什么事齁，原来有汉光演习的一部分就在13号凌晨演习，然后呢他就是模拟敌军有水路齁
或者是路线逼近大台北作战。所以呢居民就苦笑说，哦，真的不知道是该说演习效果非常的不错还是扰民，毕竟还是要提早上班。不过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啦，总是要演练啊，对不对？好，那这个据说是在凌晨一点半左右就有人一直不断的听到爆炸的声音啊，似乎还混合着枪声，所以就问说什么事，然后下面就有很多居民也留言，大概都没困就说，哦，东园街这边听得很清楚，也太大声了吧。啊，也有人说我右耳震一下赶快开窗，发生什么事。哎，基本上我觉得请假有这种事情的时候请不要开窗好，那另外有人说华江高中这边很清楚欸，然后也有人讲说啊，我离光复桥很近啊，那他们在大树药局那边，所以大家大概知道在哪里，其实就在那个光复桥头这边啊，他说大树那边都是枪声啊。好，那然后很多人就说啊，就是烟雾弥漫啊，超可怕的齁。好，那就是其实这些是汉官演习的一部分齁。那所以呢就是他演练模拟敌军登陆之后进逼台北市政经中枢，然后由卫戍中枢的宪兵部队采取封闭新北市通往台北市桥梁构筑主角与阵地。好，那所以他们这个演练从12号晚间的11点齁到13号的清晨5点为止。好，那其实社团管理员在前一天就已经发文提醒了齁，所以表示可能也有人透过这个网络来传达讯息，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看到吧齁。好，那所以呢就是12号晚间9点开始呢，这个西园路二段大理高中周边公有汽机车停车位还有黄线区域会禁止停放。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晚间11点开始，光复桥到麦当劳西园店前面的西园路部分路段禁止通行。好，所以表示这边好就开始要是演习的这个范围啦齁。然后演习期间呢现场是用空包弹还有烟雾弹，好，所以如果附近的听到枪声或烟雾齁不要惊慌，都是演习的一部分齁。所以其实早就有公告了啦，只是可能有人没有接收到讯息齁。然后呢在地人才恍然大悟齁，表示说九点多就看到光复桥前面一堆阿兵哥齁，原来都是为了演习在做准备。好，那其实你知道那个坦白说齁，这个地方齁，因为我们公司在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在中正区嘛齁，我们就在总统府旁边啊，万华区其实就是在旁边齁啊，所以有时候齁就是那个就是以我骑摩托车的视力范围齁，有时候这个附近会稍微碰到齁。你真的前一阵子不是12号晚上齁，前一阵子其实有时候在路上齁真的会看到那个很高的那种军卡车，齁，那个大型的军卡车，齁，就是那个后面后车厢有没有齁，坐了一堆阿兵哥，坐两排在里面的齁，就一直再来再去齁。齁，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阿兵哥，最近好多这种就是军车经过齁，我就说啊，因为要演习啊齁，只是不知道说他们要做这个演习跟演习这段时间啦，所以表示他们陆陆续续就有在准备跟进驻啦齁。好，那不过还是再次提醒啊齁，就是如果真的万一听到什么枪声啊什么的齁，请不要好奇的再看。我觉得坦白说齁，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能够分得清楚枪声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们可能会听到那种砰砰砰那种声音齁，可是没有办法厘清到底是什么声音啊，因为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放鞭炮啊齁或是什么的那个声音都还蛮像的齁，放鞭炮，然后还有那种路边那个阿伯弄那个蹦逼乓，有没有你们那蹦一声那种很大声的那种现在有时候还是会看到那个阿伯在卖齁，就是那个其实都爷爷等级了啦齁，那个其实也是很大声齁。但是其实我印象中曾经真的有一个社会事件齁，就是楼下可能在枪战或干嘛的，然后有人就直接在阳台那边看齁，然后好像有人被射到还是什么之类的齁。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之前齁都先注意一下安全齁。你别出去看都没事情啊，出去看是有当下就有问题齁啊，真的要看齁请做好防护措施齁，你躲在玻璃窗后面或什么之类的齁，稍微遮蔽一下齁，都要偷偷的看齁，然后该报警的报警，该处理的处理齁，反正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稍作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 Button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相信很多人哦，就是在新闻上已经看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陈盈杰，好，就是唱那个嗨嗨嗨林星那个哈，那个歌手哈，就是过世了哈。有时候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因为感觉上哈还蛮有印象他在一些媒体上的表演哈。那同时他的那首歌曲哈，经典作品嗨嗨林星经。做昂诶啦齁，我的台语是很烂啦，但是这首歌我好像还会唱齁。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还有那什么猴啊嘴啦，红杯刷啦齁。好，那其实讲到陈盈杰，他出生在新竹县关西镇齁，然后他有客家跟泰雅族的血统齁，所以呢就是他也会讲泰雅语，也会讲国语、台语跟客语齁。那其实讲到他的这个人生啊齁，你这现在在讲他的人生的时候齁，哦，讲给大家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哦，真的是经历过某个年代的齁。他18岁高二那一年齁，跟同学到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候，那因为同学起哄，所以他就上台唱了两首歌，就唱了两首歌之后，大家就诶唱得很不错哦齁，所以接下来他就固定在这边表演了。那为了维持家道中落的家计，所以呢他不是高二那一年去唱歌吗，所以他高二就开始休学齁，开始歌唱生涯，然后就从台中唱到了台北齁。那在中间过程当中就认识了黄俊雄齁，黄俊雄大概有识识不？很多年纪大一点的齁，小时候都诶不能讲小时候，应该是说黄俊雄齁布袋戏，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齁，什么苏养文对不对齁，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是叶小钗跟一页书了齁，可是以前古时候就是史艳文齁。好，那他就是认识了黄俊雄，那他23岁的时候海山唱片没有多久就为陈盈杰录制了第一首国语歌曲，不是台语歌曲耶，国语歌曲耶，然后那首歌曲叫做春风，然后这首歌曲后来就成为黄俊雄布袋戏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无名鸡的出场主题曲。坦白说我觉得布袋戏真的是一个有趣的，就是你知道那个操纵布袋戏的这个偶师，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哈。尤其以前古时候没有用一些什么事后的特效哈，都是真功夫的哦。那个就是在那个布袋戏上面，就是表演的时候就说嘿吼，然后这个表演之后，那个布偶会飞上去再回来套在手上，我觉得这是超厉害的哈。哦，那黄俊雄布袋戏。

真的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那个每个昂啊、身啊，哈，弄出大身呢，然后手脚什么的，哈，关节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啊，然后每个娃娃出来的时候，哦，都有那个出场曲，有没有？好像那个，你如果叫我现在随便想一首的话，我不知道那个角色是什么，哈，但是我很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叫做《粉红色的腰带》，哈，粉红色的腰带，这首歌曲后来好像也有被人家翻唱哦，就每个娃娃出来的时候都有他的出场曲啊。好，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陈盈杰哦，长相也是非常的清纯甜美哈。其实我觉得，光后面看你就会觉得说，哦，在笑脸的时候应该是一座素颜哈，因为他眼睛很大颗嘛。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有电影制片找上门的，但是全部都被他拒绝了。原因是因为他嫌自己的个子太矮，不适合大荧幕。那在出过15张国语专辑之后，哦，他从海商唱片转到香城唱片，然后也是一样推出国语专辑。那有一次呢，因为这个龙飘飘在新加坡作秀，来不及回来录唱片，哦，所以呢，就在同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哦，这个唱片公司的大老板，哦，就用陈盈杰来唱台语歌，哦，所以呢，欸，人家以前是唱国语出身的呢，哈，他我们印象中他是闽南语歌曲的，哈，没有，他以前是出了很多张国语专辑，好，啊，后来呢，他才是因为刚才这样的因缘巧合际会之下，开始录台语歌曲。那录了台语歌曲之后，啊，这首歌曲也是很红，他第一首的台语歌曲就是国语写法叫做《天涯找爱人》，好，台语是什么？天爱催爱玲，爱玲吗？齁，哦，好，那这个一上市呢就大卖了30多万张啊，齁，哦，那有赚钱，当然唱片公司要乘胜追击，对不对？齁，哦，然后3年内就发了13张的台语唱片，每张专辑都大卖，齁，哦，啊，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哦，所以他不到30岁就探出嘴钱哦，齁，哦，然后1984年的时候，潘建石是中视签约的歌星，然后呢陈盈杰是华视签约的歌星。啊，然后呢后来啦，好，那他为一位朋友背书，所以就背了千万的债务，然后那位朋友就是海海人生的专辑制作人，好，然后呢后来2002年召开记者会，博智因赌而负债，好，也没有弃养双亲，然后接下来就跟债主长达了5年的官司缠讼，好，然后那反正后来陆陆续续啦，齁，就是大家就是知道他后来的消息，齁，就是他后来2023年入狱前他的身体状况就欠佳，齁，然后2023年入狱之后就开始失智症，齁，那因为失智症忘记喝水了，就导致这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然后2024年保外就医，就到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情况一度不乐观，甚至进入加护病房，哦，然后呢现在就是病逝，哦，中年是72岁，哦，啊，有些写73岁，可能就是那种虚岁10岁的差别，哦，好，那所以其实，哦，你看这个有时候真的人的一辈子感觉很快，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也是有些因缘际会啦。好，那就是刚才有讲到说这个他晚年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失智症，然后中风，然后肾衰竭，然后也是要洗肾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单纯讲一下，好，就是有关健康的这个概念，齁。那根据统计呢，台湾中风致死常年隐居10大死因的第4名，所以医生提醒大家，齁，如果说你有发现什么眼歪嘴斜啦，单侧无力啦，口齿不清啦，齁，这种疑似中风的症状，不要犹豫，马上拨打119并就医，掌握救治的黄金时间。那其实陈盈杰7年前就小中风，那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消息是来自于音乐制作人许常德透露，他说这3年他饱受肾衰竭的折磨，也过着必须洗肾的人生。哦，那现在保外就医，那中间就是保外就医的时候失智症病情加重嘛，哈，哦。好，那所以呢这个脑中风刚才讲到就是分秒必争，齁，因为中风的时候每1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每延迟1小时脑部损伤的程度相当于正常老化速度的 3.6 年。好，所以这个满几点钟，齁，就是 3.6 年，齁，就是这样的脑细胞死亡，齁。那大脑的神经元跟我们的神经连结是维持我们正常逻辑、语言、记忆、动作的关键，齁。那分秒钟的延迟都可能会加
加剧病人日后出现的失语。

语啊，好，然后偏瘫啊，认知退化的状况，好，那增加长期照护的风险。那研究显示呢，超过五成的患者在中风后的半年仍然没有办法生活自理，好，面临很大的生活跟情绪的压力。那超过六成的家属也因为这样子影响到工作跟整体的经济状况，好，所以呢抢快是达到治疗的目标关键。好，你说后面要复健干嘛的，还不如前面就是黄金时期，好，赶快送进去，送的比较早一点点。 好，那当然平常我们这些平常人，好，那就是平常就日常管理，好，就是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还有均衡饮食。好，那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好，所以其实健康真的很重要啊。好，那所以其实现在政府也是预防胜于治疗嘛。好，卫福部日前就有规划一个叫做健康币，以后你的健康也是可以换健康币，啊，这个健康币就可以拿来换东西。欸，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鼓励大家的，所以这个健康币是要鼓励健康生活。那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他就抛出新制，就说啊，民众可以利用奖励点数换超商的茶叶蛋这些啊。好，那国健署的署长呢在12号表示，目前这个健康币啊预计在10月上路，那除了可以换超商的产品之外呢，还有进一步跟人寿业者洽谈，可以依据药保人的健康行为风险，不用使用健康币就可以折抵保单费用。好，所以我觉得等于是说你就是有做，有做就可以换健康币，然后健康币就可以拿去换东西或者是抵你的保险的费用，所以这个是真的还蛮不错的。好，所以到时候10月的时候我们再来 follow 一下最新的这个健康币的情形啊。当然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因为健康币的鼓励多做一些运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陈英哲所带来的歌声。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 Price Tag，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其实有很多人现在都每年会做一次健检嘛，哈，然后呢都很害怕拿到健检，哈，里面有红字。好，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哈，就是那个老公哈，在公司做了健检之后啊，老婆就问他说啊，你今年的健检报告是怎么样？给我看一下哈。啊，因为他就很害怕老婆会真对他的红字骂嘛，哈啊，所以呢，哎，就拿出来说，哦，好，就这样，好，看完 ，OK， 都没有红字，哈，好，那其实他就是拿去影印啊，因为影印之后就是黑白影印就没有红字啊，好，那不过哈，我觉得这都是自己骗自己，重点就是那个数值还是要对嘛，哈，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脂肪肝的问题，那嘉医科医师许淑华在小宇宙大爆发当中分享呢，有一名35岁的女工程师因为错误的饮食罹患中重度脂肪肝，但是经过12周调整进食的顺序跟作息，成功甩漏11公斤，逆转了脂肪肝的危机。那其实台湾哦，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脂肪肝，那长期下来恐怕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那这个许淑华医师说，这个游戏公司的女工程师长期久坐，而且工作高压，平时三餐失衡又爱吃宵夜，所以体重就暴增10公斤。那虽然偶尔有重训，却盲目执行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极端饮食，戒淀粉的饮食，然后大量摄取高油脂红肉，所以呢就是中重度脂肪肝，肝指数 GOT 还有 GPT 都是呈现红字的。那为了改善健康才35岁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还好他有去看医生，那许淑华就帮他规划了12周的调整计划。那首先呢就是改变进食顺序，依序摄取蔬菜肉类碳水化合物，以稳定血糖并延缓饱足感。那饮食上不刻意戒除淀粉，而是改吃糙米、燕麦或地瓜这些原型食物，同时导入正念饮食法，要求这个吃饭的时候注意食物的风味，细嚼慢咽，每口20下，好，然后每餐吃7分饱，并且戒除边看剧边吃边吃饭的习惯，好，起码这嘴狼东西跨手机，好，配本，好。好，那所以不行，专心吃饭，每口20下，然后吃7分饱这样子。然后除了饮食调整，日常作息跟运动也是逆转脂肪肝的关键。那医师建议大家，尤其是这个减重期间啊，每天的饮水量要有一个算法，就是要达到体重乘以40毫升，而且每天要睡足7小时。那运动的部分呢，就是采多元运动，比如说步行啊，然后重训啊，步行是燃脂，把这个脂肪把它就是消化掉，然后重训是增加肌肉的，然后在瑜伽是来伸展的，那并且利用零碎的时间进行1到2分钟的闭合跳啦，或是爬3层楼梯啦，来提升整体的代谢。那经过12周的严格执行，其实我觉得12周也是还蛮有定律的，蛮有定力的，因为这样其实也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

间哦，但是呢，这三个月的时间哦，这个女工程师的体重就从65公斤下降到54公斤哦。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减重这件事情哦是要看比例的哈、哦。你看一65公斤，其实严格说起来也还好啦哈、哦、啊，那个也还好，没有很胖的人哈、哦，要瘦十几公斤哈、哦、不容易耶哈、哦，因为这个比例上其实算蛮大的比例哈、哦。那因为这样瘦下来哈、哦，最厉害的是他不是只有瘦，有些人是瘦错地方。他没有，他的体脂率从 37% 大幅下降到 26%、啊、如果是30几就是有点像人家讲的那个泡芙人、啊、就是都很多油这样子，好，那降到26就 好一点点。那所以呢，不仅成功的减到11公斤的体重，那他原本的中重度脂肪肝也完全逆转，肝指数全数恢复正常范围，那体内发炎的现象也顺利解除，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养生的方式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

那些年来自于胡夏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呢其实陆陆续续在进行哦，那时间过得很快，即将要压轴登场了，这就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好，那这个今年它是以蜘蛛人跟台北意象为主题的哦，那就是有这个有一些烟火秀啦，好，精彩的演出啊，好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好，反正现在目前好像已经放了两次烟火嘛，好，那现在即将要压轴咯，齁，啊，压轴的时间呢就是8月15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到11点，所以这附近齁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齁，那病逝情况扩大弹性管制范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多用大众运输工具。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接下来要放烟火了齁，放烟火了齁，所以就是如果今年你还没有看到这个烟火的朋友齁，8月15号齁要记得把时间留下来。我觉得现在烟火真的都很厉害很漂亮，就是跟以前的印象不一样，他们都可以掌握一下它的图形啊、深度啊、高度啊、搭配音乐啊，都做得非常非常好。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不方便或什么之类的，没关系，现在是一个网络社群的年代，有一些人有那种很好的 gaze， 或是他刚好有很好的这个 view， 一个 有些人是去那个旁边的景点，就是那个豪宅之类的，然后拍的那个影片拍得很完全很完整，非常好看，那大家也可以网络搜寻一下。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最后也在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来自邓丽君的歌声。我们来到了周五的早晨，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个礼拜又即将要过去了。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那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同样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生活话题以及健康的一些知识哦。那当然我希望的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时当中早上听听好听的音乐，听听我的声音，听听我所分享的故事哦，来迎接今天的开始。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包娜娜所演唱的《朵朵浪花》。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乐龄广播班有朋友们有在观望的吗？好，如果呢你在观望的话，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我们即将会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开班哦，九月十四号开班。那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报名哦。我们的报名方式呢是拨打电话进来，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呢就到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我们来电台直接来写报名表，然后呢付我们的这个学费就好。我们现在的价格是优惠价8000块钱，我们是每个星期一上课。那上课的内容呢有非常多，有声音表情训练啦，新闻播报，还有节目制作跟主持，甚至呢我们有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访问到歌手明星哦。我们是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10堂课的时间，原价10000块钱，现在正声的听友优惠价呢是8000块钱。那邀请大家，不管你是有没有退役，你有时间，你有空，你想来就没有问题。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个年龄限制呢？我都跟他说，只要你满18岁都可以报名啊。真的真的，只要你满18岁就可以来报名哦。我们不要被这个年龄给设限住了。好的，欢迎大家哦。我们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10堂课，那我们从9月14号开课。那欢迎大家，如果你有想要了解更多，然后想要问的更详细的话，欢迎可以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 找我，我是思安，可以跟我询问。那如果我不在的话，其实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啦。我们广播班呢非常非常好玩，我们已经举办到第八期了，你就知道这有多好玩，所以我们才可以一直举办下去哦。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刘文正的《他像个孩子》。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5点到6点钟这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好，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高温炎热下这几天好像好多了，不过还是蛮闷热的、哦、那只不过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不管你今天是在台湾或是你出国旅游，可能都会遇到天气很热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炎热之下哦，热伤害的人数尤其这个各地世界各地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就诊人次破表的记录哦，也远远超过去年的八月份以及七月份的记录。那在这里国健署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防酷暑引发的热伤害，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或者是运动，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还要小心一件事情，这是大家可能会不知道或者是会忽略的，就叫做光害性角膜炎。好，什么是光害性角膜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这一段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听到这首歌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如此看着你眼睛》。好，刚才跟大家提到，在这样炎热的一个季节当中，要小心的一件事，光害性角膜炎。什么是光害性角膜炎？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被紫外线晒伤。台安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呢指出，夏天啊眼睛最容易受到紫外线伤害，长时间我们待在冷气房啦，吹空调，紧盯着电脑，紧盯着手机，也容易会让干眼症恶化，甚至可能会出现像是眼睛刺痛、流泪、畏光、视力模糊，甚至是半夜痛醒、眼睛睁不开，这些呢都有可能是罹患了光害性角膜炎。好，那什么时候是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呢？夏季的话，记得哦，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的三点，在这段期间出门的朋友们、大哥大姐们，请记得可以佩戴一副太阳眼镜。那建议优先选择有完整抗 UV 功能的镜片，镜片颜色呢就以灰色、咖啡色、褐色等自然色系为佳，不建议选择蓝色镜片哦，因为呢这可能会增加蓝光穿透的一个比例。眼睛晒伤不会立刻出现征兆哦，那不过呢伤害到角膜之后，发炎反应就会有一个延迟性，所以许多人白天曝晒之后只会觉得眼睛相当干涩，很干不太舒服，到了晚上才突然呢剧烈疼痛、流眼泪、畏光，甚至更严重的就是眼睛睁不开。那光照性角膜炎还有另外一个名词，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叫做雪盲症哦。雪盲症是什么？就是滑雪的时候啊，因雪地反射大量紫外线，容易会有雪盲症。那夏天到海边戏水啦、登山，甚至像我们大楼的这个玻璃帷幕啦、柏油路面的反光，这些呢都会增加紫外线曝晒的风险哦。哇，所以原来不是只有在大自然的环境之下会有这个问题，在我们城市当中，这些大楼的玻璃帷幕也会造成我们眼睛的一个角膜伤害哦。除了这个防晒干眼症的问题也必须要做重视，天气炎热就会让人根本就不想出门，对吧？我们甚至可以很想要找这个有吹冷气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长时间这样待在冷气房，空调持续运转也会加速呢我们的泪液蒸发，再加上户外流汗也会导致身体缺水，回到室内又长时间盯着电脑、手机，你眼睛就会变得更加的干涩，甚至会有点刺痛哦。那一早起床就觉得不太对劲，一定要去看医生了。那当然眼睛干涩不舒服，首要的第一时间你可以先适度的使用人工泪液来补充水分，甚至可以搭配温热的毛巾热敷，改善眼睛表面的保湿。那如果需要一天反复点眼药水，建议选择不含防腐剂的单支包装人工泪液，可以减少眼睛表面的刺激。那如果眼睛真的晒伤，一定要尽快的停止曝晒，加强人工泪液的保湿，必要的时候请由眼科医师开立消炎的这个眼药水或药膏来协助角膜的修复。请不要自行的去揉眼睛，避免加重伤害。好，那此外年长朋友由于这个汗腺的功能较差，属于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的族群，国健署提醒要注意的保持凉爽，补充水分，避免室内热伤害的发生呢。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尤雅所演唱的《我的回忆》。

好，那我也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真的发生像刚才疑似的问题哦，比方像我们所谓的雪盲症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叫做，还有另外名称叫做光害性角膜炎，如果真的遇到的话该怎么办？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有戴隐形眼镜，请立刻的拿下隐形眼镜，然后闭眼休息，尽量待在黑暗或是光线昏暗的地方，避免强光再次的刺激。还有呢，冰敷或人工泪液哦，还有记得不要去揉眼睛，以及去就医治疗。这一般的症状大概一到三天之内就会自然痊愈。那如果疼痛剧烈啦或没有改善的话，请记得赶快去找眼科医师。好，那如果你要出国赏雪的话呢，你也要小心哦，其实这也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在雪地里要戴墨镜来阻挡强光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

为像雪地里的强光是因为太阳光跟日照光都会有紫外线嘛，光线射到雪地上会反射紫外光，反射率是高达 95%。 那这些反射的强光呢，就会刺激到眼睛的角膜或是结膜，那也因为当下不会感觉到不舒服，顶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刺眼，不过症状通常都是在6到7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所以啦，在雪地里戴墨镜来阻挡强光重要性就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电焊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在做那个电焊的时候，你就发现工人怎么都会戴一个护目镜哦，那个防护的面具来抵挡电焊产生的强光，其实一样的意思哦。因为电焊的工人没戴防护面具的话，那个会直接伤害到眼睛哦，这个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好，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呦这个好麻烦哦，干嘛还要戴这个护目镜啦，干嘛还要戴墨镜，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好，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作为参考。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崔台清所演唱的《我愿是海鸥》，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LO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了，我们今天健康密码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早起散步可以抗老化哦。在这里呢，这一支是来自这个庄静芳，她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养生专家。她在她的书中写到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提到的内容哦。她提到说，在万物苏醒的清晨时刻，走出户外，在大自然当中散步，感受万物从沉睡中慢慢醒过来的气象，接收大地大气活力，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那旺盛的新陈代谢活动呢，也可以让体内的废气顺利排出。而随着呢太阳逐渐高升，头脑也会越来越清明，美好的一天呢就从这里开始咯。

这首歌是来自这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早上散步可以延缓老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这边呢有分享一个哦，这边这个是来自呢这个知名的健康养生专家庄景芬，他提到在书中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说的，他说到啊，脚踏大地吸地气有哪些方式。首先呢，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土地，脱掉鞋袜，赤足走路哦，赤脚走路哦。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是可以自然伸张，姿势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用力踏出。这种散步法可以消除肩膀跟腰部的沉重感，而且四肢用力还可以促进我们末梢的血液循环，来刺激负责这个代谢的脾脏，也可以让我们的内脏活动趋向活泼健康不老，也就是说你的整体都会一起动起来啦。所以啦，不只是这个活化脑神经哦，还可以增加骨质密度跟肌肉的韧性，那能够活力健康，还可以延缓老化。所以呢清晨散步价值千金。那早上起床哦，就真的因为人车也都少嘛，我觉得光是车少这件事情就是一大非常大一个优点了，因为呢你就可以少吸到一些废气哦。好，那总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这有这几个方式，再说一次哦。第一个，可以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这个地板上，脱掉鞋跟袜子，赤脚走路。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才会自然伸张，姿势呢也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去做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呢用力踏出。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了。

这首歌曲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走向我，走向你》。在这里如果家中有比较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们，晨走的时间可以稍晚一些啦。那当然在清晨五六点散步是最好的时间。那当然也可以呢陪长辈出门晒晒太阳，等阳光出来一些温暖一点再出门。所以即使八九点也不错哦，这个时间也不错。那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再稍晚一点。而且要注意保暖哦，务必记得要戴什么，戴帽子哦。那因为天冷的时候，连这个耳朵也要记得盖住，脖子保暖的围巾也不可少。那如果阳光比较强的话，眼睛的保护也是需要注意的。高龄者特别需要太阳的能量，就算是行动不便呢，必须借助辅助工具或是坐在轮椅上，也记得要每天出来走一走哦，和太阳见个面，打个招呼，就算只是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园、学校逛逛都好。那当然哦，就近散步或者是有机会上山，其实能走就去走吧，就以小范围的平坦路面上，以身体感觉舒适的速度去散步，不一定要求快，可以慢慢散步。那如果没有办法自行散步的大哥大姐们，也可以带他们到视野比较好的位置，让他们晒晒太阳，帮他们按摩一下肩颈啦、耳朵啦、手啦，放松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跟大地融合在一起。我想在这个同时按摩也可以让他们有感觉到有人关心、有人陪伴。其实这对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对已失去自主的长辈来讲，更应该要这么做。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啦。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家中的长辈，请记得多一点爱分享出去，或是给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晒晒太阳，或者是愿意为自己准备一餐营养的三餐，我觉得这都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也是爱家人的一种表现。生活当然是能过就过啦，但是呢能不能把它过得好、过得精致，这取决于每个人。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

0: 目前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前阵子呢，关于台北市树木其实有非常多的讨论，那这部分呢，其实除了政治的口水战之外，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更多的市民开始注意到说，城市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树木，要怎么样来保育呢？开始让大家注意到这个部分。那到底城市当中的绿色植物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然后在保育上面呢，在修剪上面呢，怎么样做会是比较好的做法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工会理事长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比较偏向树木的专业知识哦。我们先来欢迎佩蓉。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佩蓉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就是帮大家，我觉得也算是帮大家解惑，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关于树木，大家如果仔细去查一下，就会发现说，天哪，很多的资讯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有时候大家连那个查核平台的资讯都不一定愿意相信，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个树木保育工会的佩蓉来到节目当中。那因为这个工会其实还蛮新的，是在今年六月份才成立。那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工会实际上面是在做什么，然后关注到的议题大概是哪个面向的吗？
1: 好，那其实这个树木保育同业工会呢，我们是集合很多专门是在做树木相关的工作的公司行号一起来加入这个工会。那其实以往有很多不同的商业同业工会，他们有跟植物相关的，比方说花卉工会，比方说景观工会。那当然景观工会他们也有在关注树木的这个议题，但是因为景观工会里面其实还有包含像水景，包含像泥作，包含像土木等等的，那其实它里面的品项还蛮多的。那我们成立这个树木保育商业同业工会的用意，也是希望因为现在这个树木的议题真的越来越多人会去关注，那我们也希望其实这个树木的这个工作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包含像比方说树木修剪，比方说树木的移植，甚至我们要怎么找出都市里面危险的树木，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够守护人民安全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才会希望有很多专门在做这样的工作的公司可以一起来成立这个工会，我们就可以把目光更多集中在树木的保育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才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工会。那当然这个工会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做的是能够举办更多的教育训练课程，比方说就像刚刚玉璇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讯在网络上面，在 Search 上面，在 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资讯是到处在流通，但是这些资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的确是很需要去做教育训练。那我觉得其实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在树木或者是自然这一方面的这个教育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专业性，其实并没有到那么多，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有花很多的力气再去读植物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对树木这么有热情，其实也是因为因缘际会认识很多的老师和前辈，那慢慢带我们进入这个领域里面。那因为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资讯真的很多的民众关心，但是他缺乏专业知识，然后去判断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更多的教育训练课程，我们可以培训工会内的成员，但是我们一方面也可以对外跟民众说明真正的这个专业知识到底是怎么样去判断。
0: 因为这个知识真的是非常的专精，很专业的一个领域，但是好像真的就很缺乏说有一个让大家比较偏向科普类型的管道，让大民众很轻易就知道说，原来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来处理会更好。那刚才像佩蓉有提到说自己本身算是对于树木是非常有热情，然后大学的时候是读园艺系，然后在读研究所也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大概是什么样的历程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去念这个科系？是小时候就很常有接触吗？还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其实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姐姐的朋友她的妈妈送了我们一本植物图鉴，所以我就小时候在家里面就会翻那个植物图鉴，然后我就对学校的植物就开始有兴趣，拿这个植物图鉴去学校对，然后慢慢的到高中国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自然科学 这一块其实很有兴趣，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就填了园艺系。
0: 嗯，
1: 对，那进园艺系之后呢，其实园艺跟大家想的蛮不一样的、嗯、大家可能会以为是种花，
0: 对啊，
1: 然后可能以后要去开花店但是其实在园艺系里面有分很多不同的专业，有果树、嗯、蔬菜、花卉、造园、分子生物、
0: 啊、这么多、哦、
1: 非常多、嗯、对，那原产品加工等等的。那当然因为最后我是对造园这一块比较有兴趣、嗯、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上的一些造园的课程、嗯、比方说景观设计，好，然后比方说怎么样去评估说像这个树木或者是这个景观要怎么去规划、
0: 嗯、
1: 那后来我遇到一位日本树木医，他是台湾人、嗯、但是他考取到这个日本树木医的证照、
0: 嗯、
1: 那他叫做刘东奇博士。那他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其实上了很多跟树木相关的课程，那我对这个东西就觉得诶很有兴趣、哦、那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台湾的树真的有蛮多的问题，在老师上课的过程中、嗯、我就发现哇，其实如果台湾的树木可以更好，那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守护生命安全很好的一个保护。那、哦、所以后来我对这件事情其实很有兴趣、嗯、但是到了研究所的时候我念的比较偏景观规划或者是都市设计规划这一块、嗯、那一直到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诶有一间公司它是专门在做树木相关的工作、嗯、跟我大学念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嗯、所以后来我加入了这个公司之后就发现哇，其实台湾的树木有真的很多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嗯、对，
0: 所以是算从小就很知道说诶自己其实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然后就志向算是蛮确定的吗？
1: 对，
0: 所以都没有觉得哇我真的大学读了这个相关的科系然后有种幻灭的感觉吗？
1: 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还蛮确定自己想要走这一块，
0: 是哦，
1: 只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嗯、觉得自己以后工作怎么办、
0: 哦、
1: 当时可能就会觉得 嗯应该考个公务人员就好了、
0: 嗯、
1: 结果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协助公务人员、
0: 对哦，所以这个出路其实也是挺广的对不对？
1: 嗯，
0: 还是
1: 对，其实、
0: 嗯
1: 我觉得台湾比较可惜的是很多的教育它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它可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但最后其实真正能够留在这个产业里的人并不多，比方说我们大学可能只有一个班有四五十个人，
0: 对，
1: 但真正留在这个产业的现在、嗯、大概只有不到十个人
0: 啊。那其他同学
1: 全部转职，对、
0: 哦、
1: 全部转职、
0: 哦、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哦、就是要怎么样能够在国家的教育体系里面能够让这些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然后最后他真的能够留在这个产业里面、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课题啦。
0: 可是这个方向真的很大、欸、因为这就关系到教育跟大家对于工作跟学校的观念，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1: 没错。
0: 那如果再拉回来哦，其实说到这个在课堂当中听到教授啊讲，就发现台湾的树木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有问题的地方到底是什么部分呢、啊、
1: 我们先从树木它位在什么地方来讨论好了、嗯、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树木可能有大概可以分成三种。
0: 好，
1: 第一种叫做公有的树木、
0: 哦、
1: 公有的树木里面呢、嗯、又分成它可能是归市府辖管，比方说在台北市、嗯、管理树木的单位叫做公园处，
0: 嗯，
1: 但是同时还有一点，还有一些树它是出现在邻里公园，邻里公园的树呢目前是归区公所管，
0: 嗯，
1: 那还有一些树呢它可能看起来是在公有的人行道上，但是它却是属于比方说国有的机关，比方说像立法院，比方说行政院或者是教育部或者是像、嗯、总统府等等，这些它是国有机关，但是它的退缩地的树木呢它并不归市府辖管，
0: 嗯，
1: 好，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叫做私人树木、嗯、所谓的私人树木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它可能是属于私人社区，比方说我们住的住家，
0: 对，
1: 它旁边的树它虽然看起来像人行道上、嗯、或者是比方说像公司行号，像之前有一件事情大概几年前在内湖的科技园区里面，他们的这个公司行号呢他前面有一排黑板树，
0: 嗯，
1: 然后他觉得他长太高了，他就把它砍成一半，
0: 嗯，
1: 结果就被一个名模拍到网络上面，然后很生气的说这个树怎么可以砍成这样，他就马上打电话给1999，
0: 嗯，
1: 但是1999回复他说不好意思这排树不归我管，
0: 嗯，
1: 诶为什么会这样，他明明在公有人行道上哦，因为他是属于私人土地上退缩区域的树， 所以它是私人的树。
0: 可是民众这样要怎么分辨呢、啊？很难呢、欸。
1: 对，所以其实可以看说，这个树它虽然出现在公有人行道上，但是呢，只要是属于市府辖管的树，无论它是在人行道还是公园里面，它只要在树身上面，在台北市树身上面是有一个银色的铝牌，它上面就会很清楚的写它是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然后它的编号几号，它是什么树，它甚至会有一个 QR code， 你可以扫，然后看看这棵树的资料。所以就台北市如果要判断它是什么树，先看第一个它的树身上面有没有挂牌，当然挂牌掉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理论上通常公有的树在它的树身上一定会有一个挂牌，那如果假设你发现它有挂牌，结果有被大幅的修剪，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真的就可以去问问看市府说，诶，为什么这棵树会这样处理，可能有它的原因，比方说它可能生病了，好，当然生病这件事情我觉得后面可以再来谈，就是生病到底能不能救，但是它生病了，它甚至有可能根抓不住自己的重量，那这棵树就有可能会倒下来，所以在它被大幅的处理之前，它有可能先做修剪，减轻它的重量，让它不会倒下来，好，这是公有树木。那私人树木说老实话，目前台湾是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管理，
0: 所以他们爱怎么修就怎么修，
1: 对，甚至他把它砍成一半也可以，所以最近有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案子，是在一个市商路，好，它是在士林市商路

0: 然后有一排黑板树被砍到，大概就是大概
1: 跟人腰斩，
0: 对，腰斩，大概跟我们的人腰一样高这样子，对，那个高度，那大家就觉得很害怕，怎么树变成这样子？好，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气，说，哎，这个市府怎么乱砍树呢？哈，然后打电话去1999，结果1999一样回复，大家说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管的，但是他们会去这个会跟这个地主说不要这样做，好，然后他们会去规范，但是说老实话，这个不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下管，
1: 啊，是哦，
0: 对，所以后来发现，哇，这个土地权属一厘清，这一排这个被腰斩的黑板树，它是属于私人土地，就是它后面的一个商场，它想要去改建，所以它才去做这个树木的更换，那它在更换之前，它就先把它砍除了，砍成这样子一半，大家就吓一跳。好，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私人土地的树，目前是无法可管。所以最近其实环境部他们有在推动这个都市林相关的一个政策，国土绿荫的计划。那其实他们在台湾就是这个各地呢，他们大概总共要开50场的说明会。他们在每一场的说明会里面，其实也都有提到，他们也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公共植栽这件事情。所谓的公共植栽，意思是它只要是出现在公共区域里面，它就应该要被规范。所以无论它是不是市府辖管的树，它都应该要被规范。所以环境部有打算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把私人的土地的树有没有机会一起纳进来辖管。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长的路，因为有一些私人的这个地主或者是比方说管委会，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所付的管理费就是这么多钱，那每一个社区里面的管理费，他要同时支出电梯啊，他要维修灯具啊，地板坏了要维修啊等等的，他也每天都有，每个月都有日常开销，那突然要他拿出一大笔钱来好好的修一排树、其实说实话，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愿不愿意拿这么多钱来好好修一棵树。
1: 对，
0: 比方说这个大幅断头或这个腰斩的这种树，一棵树大概几千块而已，
1: 你说直接砍
0: 一棵树，对，修一棵树大概几千块，那是非常快但是比较省钱的做法。然后这些园艺老师傅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它长很快啊，它一下就长回来啦，你不用这么担心齁，但是不小心这棵树可能就因为这样砍又死掉了。
1: 对，
0: 齁，那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一棵树修就是几千块，但是你要好好修，
1: 对啊，要修漂亮的
0: 话，修得很漂亮，一棵树大概几万块，
1: 哦，天哪，
0: 对，所以这就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大家愿不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件事情。好，那环境部有心想要把这个纳进来，但是他就会碰到很实质的阻力，是这些私人愿不愿意拿出这样子的费用来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去做这样的补助，比方说他真的补助一棵树好好的修这样子的钱，那这个东西就会非常的实际，就是未来会需要去关注的议题。那第三种树，它是属于受保护树，那受保护树无论是私人的地或是公有的地，它都必须要被规范。好，那比方说在台北市，它是归台北市的文化局辖管，那它就是属于文化资产，所以才会在文化局管。那你要做任何的修剪，你要去移植它，你要在旁边去盖一条水沟，在旁边盖房子，甚至你想要移走它，这些都需要去申请，所以要去做一个计划，然后送文化局去申请，才能去做后续的事情。所以其实就台湾目前这三种树的权管单位听起来非常复杂，
1: 对，
0: 好多好多单位，
1: 对，
0: 那这个我觉得就会是一般民众其实会很容易混淆的地方，
1: 啊，因为有时候像民众他说，哎，这个树怎么就是被砍成这样，打电话去给1999，1999说这不是我的管辖范围，那民众第一个时间就反应想说你是不是在卸责，是不是没有想要处理这件事情，
0: 没错，
1: 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多就是关于沟通层面的问题没有做好哦。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时间关系我们先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佩蓉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 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阵子让大家蛮关心到的关于台北市树木保育的相关问题哦。其实刚才佩蓉有特别提点了一些问题出来，那整个听下来我自己觉得啦，政府部门也没有很仔细的在跟民众做沟通，但当然这个可能沟通成本比较高，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说啊，我们这个分区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也是很耗费时间，那本身还有这个分区的部分就是真的蛮混乱的，
1: 对。
0: 然后就是管辖范围好像这边有一点那边有一点，那大家要怎么来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导致说为什么这阵子有这么多关于树木的一个算是一个纷争，然后一个大家彼此吵来吵去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1: 是的，是的。而且一方面是我觉得目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树木会被移除？如果它好好的，它很漂亮，说老实话没有人会想去动它。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会想要，比方说像市商路那一排黑板树，虽然它是私人地，但是它被砍除的原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后来拿出来说他为什么砍掉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串根。
0: 嗯，
1: 那黑板树本来就是一个蛮有争议的树种，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味道，
0: 对，
1: 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再者是它结果的时候，它是结那个长长的果荚，那个果荚就会喷一些这个那个种子会带毛，所以那个毛只要喷出来，大家就会开始过敏。
0: 哦，对，
1: 跟木棉一样，木棉树也是，木棉树它的花很大，然后它只要掉在车道上，那个机车一骑过去就马上打滑了。对，所以后来现在市府他们为了要去应付这些这个树木它可能产生的问题，其实他们花费非常非常多的成本。所以比方说像木棉，你最近可能会发现木棉怎么都没看到木棉花。以前有一首歌嘛，就是唱那个
0: 木棉
1: 道。对，那为什么现在就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因为他们发现那个花会害机车打滑，所以他们就在开花的时候就把花全部剪掉就是怕机车打花，所以只要把花剪掉，它就不会再有后面那个结果，然后木棉又有棉絮嘛，一喷出来大家就开始过敏。所以其实市府花很多的力气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包含像榕树，榕树也是一个
0: 很常见但不适合的树吗？
1: 对，为什么你觉得不适合？
0: 因为我是看人家说的啦，因为它那根是会凸起来的，然后砖块啊什么那个人行道上面就会凸起来，就会凸起来，这样就会导致说路面好像不太平稳。是这样吗？
1: 你是国泰世华的客户吗？
0: 不是欸。
1: 国泰世华大家把那个卡拿出来，你会发现它是一棵榕树，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国泰世华他们去认养成大成功大学它的那棵榕园里的榕树，你就知道榕树其实

0: 可以长这么大，
1: 对，
0: 榕树它在一个适合的环境里面它是可以长到这么大，
2: 嗯，
0: 但是我们把榕树塞在都市里面的小小树穴里面、嗯、然后一棵一棵，然后每一棵树都种得非常的 近，再加上榕树它本来就长得很快，然后它可以长得很大，但是当它开始长大的时候，它跟它的邻居同时在长大、
2: 嗯嗯、
0: 大家都在竞争有限的生长空间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抽高、
2: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影片，它是在讲民生社区、
2: 嗯、
0: 民生社区里面有非常多的榕树，
2: 对，
0: 非常多的菩提树，菩提树跟榕树一样，它也可以长得非常大一棵、
2: 嗯、
0: 好，榕树菩提树这些树呢，它在它应该是可以长到很大圈，但是却被塞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
2: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只能一直抽高，一直抽高、
2: 哦、
0: 旁边有建筑物、
2: 嗯、
0: 然后他们能够找到阳光的地方就只有那一条巷子、
2: 嗯、
0: 所以这边左边的树呢，它旁边有建筑物、
2: 嗯、
0: 它开始往巷子
2: 斜的地方长，
0: 对，另外一侧一样旁边是建筑物，它也只能往巷道的方向长、
2: 嗯、
0: 然后长的时候呢又跟隔壁左右邻居打架、
2: 嗯、
0: 全部所有的树全部交叠在一起，
2: 对，
0: 所以后来就会变成是这个树呢，它在很小的空间里面它长得非常高，
2: 嗯，
0: 那风来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变成是像狮子的尾巴，它就是上面一点点的树叶、
2: 哦、
0: 但是树枝树干抽得非常的长、
2: 哦、嗯，
0: 它在风来的时候它的树穴又很小，就会非常容易倒。那再者是其实近几年因为我在台北长大，台北市的地砖、
2: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台北市的地砖更新过至少两三次，
2: 嗯，
0: 那在更新地砖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旧的地砖挖起来，然后下面还要再重新打一层水泥底哦，
2: 对对对，
0: 那个水泥底大概还要20-30公分、
2: 嗯、
0: 所以意思是它其实也有往下挖、
2: 嗯、
0: 那它往下挖的时候碰到树根会怎么办？如果你是工程单位
2: 直接压上去吗？
0: 你会把它切断、
2: 哦、是，
0: 你一定是把它切断，你不会去、嗯、怎么说，或者是直接水泥灌上去、
2: 嗯、
0: 对，那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对树根其实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2: 伤害，
0: 那当这些工程行为结束之后呢，这个病菌就会从这些切口跑进去，
2: 嗯，
0: 那这一棵树它可能就生病了，
2: 嗯，
0: 比方说像我们最常听到的褐根病，
2: 嗯，
0: 现在在市区里面很常突然倒下来，或者是像之前逢甲大学突然有一棵榕树倒下来，
2: 嗯、哦，
0: 然后有一个学生走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感染褐根病、
2: 嗯、
0: 那当然褐根病一方面它可以透过很多的树根的切口伤口入侵、
2: 嗯、
0: 它一方面它也可以透过孢子的传播，因为它是一种真菌、
2: 嗯、
0: 所以当它传播到这些市区里面相对比较衰弱的树的时候，它也有可能就这样生病了，
2: 嗯，
0: 所以其实这些树木真的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是在可能40-50年前、
2: 嗯、
0: 因为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嗯、我发现哦，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决定要种榕树、
2: 嗯、
0: 种黑板树、种菩提树这些比较有问题的树木在都市里面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2: 嗯、
0: 后来一查发现原来是1960年代开始种这样的树、
2: 嗯、
0: 那当时所种下去的树，这些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树种，原因是因为它长得很快、
2: 哦、
0: 它可以很快的变成绿荫、
2: 嗯、
0: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50-60年、嗯、这些树的问题开始慢慢的产生，比方说它的空间不够、
2: 嗯、
0: 比方说它非常容易因为跟这个旁边的结构去做竞争、
2: 嗯、
0: 所以它就会开始生病然后开始倒下来、
2: 嗯、
0: 那其实市府机关他们很努力的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他希望在树倒下来之前他们赶快去找出有危险可能染病、
2: 嗯、
0: 可能有结构腐朽这些的树木，然后找出来之后呢、
2: 嗯、
0: 他们事先做一些防范，就是可能先把它移除了、
2: 嗯、
0: 有一些他们能救，有些救不了的他可能就移除、
2: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市民朋友最多的争议是生病了为什么不救他，
2: 嗯，为什么要直接移掉，
0: 他只是感冒，
2: 对，
0: 对，他只是流鼻水、
2: 嗯、
0: 你就要判他死刑吗、
2: 嗯、
0: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非常多这样的留言、
2: 嗯、
0: 那褐根病说老实话他不是感冒，他也不是流鼻水，他、
2: 嗯、
0: 是癌症，他、
2: 嗯、
0: 是树的癌症，
2: 嗯，
0: 那为什么叫癌症，就是因为目前无药可医，
2: 是哦，
0: 你只能用药去抑制这个菌的生长、
2: 嗯、
0: 不要让它再继续入侵到树里面，但是已经感染这个病的树呢要怎么办，第一个你要把它的病根全部切除，
2: 嗯，
0: 那你把病根切除的过程中这棵树还能留在原地吗，
2: 基本上就不行啦，
0: 非常非常难。
2: 对啊，对啊，
0: 除非它的限地条件可以。嗯，那比方说像受保护树木，的确有很多的案例，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救成功。
2: 对，
0: 但是行道树，它的空间完全不够，它不可能去在人行道上去切这个病根。切病根的过程中，你还要去架这些金属的支撑，因为一般的这种竹子或木头的支撑它绝对撑不住这个树，树非常的重，所以它用钢构支撑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占到一个车道两个车道，最后这棵树它就会变成花了一大笔钱，但是它就会在那边变成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存在，
2: 是不是也不一定真的能够把它完全救起来？
0: 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个现行方式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做是不太实际的做法。
0: 没错，因为救一棵树，比方说以受保护树来说，救一棵树大概是两三百万，
2: 很贵
0: 很贵，非常贵，所以对这些行道树来说，要救一棵树我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多的树同时感染病，这个感染赫根病要怎么救？好，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大家愿不愿意拿这么多的钱来救这些行道树，所以这些公家机关他们权衡之下，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去直接做移除，然后把有生病的树头挖起来，然后土壤去做消毒。那这个是目前比较这个实际的做法。
2: 所以现在的做法比较偏向有问题我找出来确定是所谓的赫根病或其他真的比较难救的疾病，我就先移掉。
0: 对，
2: 那会在重新种植比较适合来当行道树的树种吗？
0: 对，其实就目前公园处大家可以去查网站上面有列出一些不适合再种的树种，比方说像榕树就是，
2: 对，
0: 好，然后比方说像有一些比较容易串根的树，这个也是在这个公园处的网站上面有列出来。
2: 那什么样的树比较适合啊？
0: 目前大家比较推荐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可以在这个自己住家附近的人行道上看一下，你可以发现有补植一些小棵的树，那些比较小棵的树可以看一下它的树种，通常是茄冬，或者是枫香，好，或者是我有看过枫林木，但枫林木比较是像外来种，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欢，就是它不是台湾的原生种。
2: 所以还是如果要当城市当中的行道树的话，根比较小或是它整个体型体态比较小是相对适合的。
0: 应该说它比较不会产生像串根这种状况，或者是它的根系是相对比较容易管理，然后再者是它的结构稳定性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比方说所以比方说像茄冬它是一个自己愈合能力很强的树，所以就算它真的有受伤，虽然它的树皮很薄，但是它只要有受伤它会很快的去愈合，然后它相对是比较不感病，就是它赫根病比较不容易感染它的一种树，
2: 所以算是蛮强壮的树。
0: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蛮多在重新种植的树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是茄冬。对，然后也有一些是
2: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想到说啊，如果种比较小的树，那个如果刚好有台风来啊，或是说这个风比较强的时候，会不会就真的哇一吹然后就倒了，或是怎么样的状况？
0: 我觉得树会倒，它第一方面是跟它的结构有没有关系，它的树干的结构，树根的结构够不够支撑它自己这一棵树。那比方说另外一种是它真的不小心感染病，或者是它在这个旁边施工过程中它的根被断掉了，它就倒了，这种是都是有可能会倒树。那小树容不容易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因为它种下去，第一个它的环境够不够它长出很多的根把自己抓住，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种下去的时候土壤很重要，我们种下去的树穴面积，就是那个种树那个洞到底够不够大，让它可以赶快把根长出去。再者是施工的时候我的支架有没有支撑的够牢固，让它可以这个暂时的让自己不会倒。
2: 对，
0: 但是等到小树长大的时候，这些支架都还是要拆掉，因为树能够站稳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根，自己的根只要能够抓住土壤它就不容易倒。
2: 我觉得听下来有点像是牙齿就是牙龈跟牙齿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像，就是你土壤要好然后你的树要好，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哇一天两天就可以造成这么好的环境，或是说它现在会有这个问题也不是说这一两天就所造成，一定都是长期累积下来嘛。但是其实这部分啊，如果考虑到现实层面，其实每一次要修啊要移植啊，这一定都是有经费上 方面的考量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经费呢也是很多问题的来源，像为什么现在大家看到很多那个腰斩的数，刚才提到就是经费的问题。那实际上面真的在面临到要修啊要移啊这些状况，好像通常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最大的考量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如果选择到底是要修剪还是要移植，通常要看它的目的。为什么要修剪？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台风前，台风来之前一定要修树
1: 啊，不然倒了怎么办？
0: 对，这是真的是对的吗？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厘清的。大家会觉得一定要修剪树木，在台风来的时候才不会倒。
1: 对啊。
0: 好，那我必须说这个东西对一半，很多的人会觉得他修剪的这个量越大，把它修到光头没有叶子，
1: 安全，
0: 对，风过去它就不会倒啦。好，那但是呢，把它修光头之后，它没有叶子，它的问题就会是它一下子失去了非常多它的营养来源，因为一棵树它的营养来源其实是从叶片来的，它行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那你一下子把它所有的食物全部拿掉，它很有可能会陷入一个饥饿的现象。那通常我们会说上面有多少树叶，下面都说就会有多少根。你一下子让它损失了这么多的树叶，它下面的根其实是会跟着死亡的。所以当我把上面的叶子拿掉，它下面的根死亡的状态下，它很有可能也会抓不住自己。反而这个断头的修剪
1: 会害死它，你就是在更快的害死这一棵树。
0: 没错，没错。那它运气好，它长出了更多的新芽，但是这些新芽呢，它可能是属于这个结构比较脆弱的芽。等它长大了之后，它下一次台风来还是很容易会断。所以这种修剪其实它是正在慢慢的杀死一棵树。
1: 但我觉得大家的观念就是有点像是什么断尾求生，有没有？就是反正我修掉了，我知道它还会再长啊，
0: 对，
1: 然后就下一次再长出来就好啦。我觉得应该大家的观念是这样，
0: 下次长出来那我就再修嘛。
1: 对啊，
0: 对，但是它会慢慢的让这棵树变得非常的衰弱，然后甚至下面的根它也会跟着去做很多损失。那这棵树它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把自己抓住，甚至我们修剪的伤口都有可能会造成腐朽的这个入侵，腐朽菌、病菌的入侵，然后让这棵树的这个树体呢，它会慢慢的变得很脆弱。那其实这种修剪它对树的伤害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才会一直在告诉大家说不要这样去做修剪。那当然这个还是跟经费预算有关。那再来是到底这个树它到底适不适合留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不适合，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移植？
1: 对，
0: 或者是我要把它做移除，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这一棵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讨论的。为什么一定要移植一棵树？其实也跟比方说假设这一块基地要开发了，有一块空地要开发，它要盖房子，那它盖房子的时候这些树到底能不能继续留在原地？我觉得这个就会是牵涉到很多的建筑师他在做规划的时候，有没有把树放在这个设计的原则里面，他有没有先去尊重这个基地里面的树。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建筑师他们慢慢开始会把树先做很多的调查，比方说这块基地里面有多少树，那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树有好的去处？我要把它们全部砍掉呢，还是我要把这些树留一些下来呢？还是我先把这些树移到外面去先放一段时间再移回来呢？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建筑师他们慢慢的已经知道说其实要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但是还是有一些建筑师他们会觉得我建筑物盖了，那你树就是要离开。对，那这个移树的经费就会非常的惊人。然后有时候这些树它真的没有办法移植，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很早以前它种的时候种得很近。
1: 对，
0: 那我要移植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
1: 它就缠在一起。
0: 对，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们全部像连体婴一样一起移走。
1: 对，
0: 那个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所以，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做。

0: 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要为你歌唱。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工会的理事长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关于台北市树木保育的问题。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提到关于树木移植的问题哦。然后刚才佩蓉有提到说，很多的建筑师啊，其实在规划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去做考量，但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一般民众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像我自己啊，可能就会很简单的想说啊，如果我要开发，我就把它移走，然后再换个地方种下去就好了啊，有这么难吗？干嘛讲的好像什么很严重的事情一样？这个是认知上面的误差，对不对？
1: 其实像我刚刚讲那个民生社区那些树，
0: 对，
1: 那些树假设这些树，大家觉得这个树不太好，我们要换一些这个好的树来种。那原来
0: 的
1: 树，他们希望把它移走，
0: 嗯，
1: 移植哦。那移植出去的时候，第一个，我的要挖的那个根的范围可能不够，因为它本来的树穴就这么小，那我挖这么小的范围，对这么大一棵树来说能不能支撑它能够继续活下去，这是一个考量点。
0: 对，
1: 第二个是我出去之后我种在新的地方，
0: 嗯，
1: 新的地方能不能让我去支撑这种土球很小然后树很高但是它尾巴又一点点叶子的这种树，这种树种下去之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它会变成
0: 歪歪的吗？
1: 它会很容易倒，因为它完全没有根能够把自己抓住。
0: 嗯，
1: 那我要去支撑它，说老实话，这么高的树我也撑不了。
0: 因为通常高大概是多高啊？
1: 比方说像民生社区，如果有去看的话，那个树高大概都有五六层楼高，
0: 到五六层楼，
1: 五六层楼高大概是15-18公尺。
0: 嗯。
1: 那很高
0: 很高很高。
1: 对，那这么多高高的树，然后土球这么小，它的土球可能顶多2-3公尺，2-3公尺它撑不住自己这么大的树，那它在风来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倒。那这个就会是很实际上我们要去考量的是，我如果真的移植它，它以后去到新的地方它根本站不住。
0: 对啊，
1: 那怎么办？
0: 嗯，
1: 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做讨论的。
0: 那如果依照像好那个民生社区的例子来说，现在就是只能维护它吗？只能就是有什么状况我就排除这样子来做吗？
1: 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市府非常非常难做的一点，就是它到底要怎么样去维护它才不会产生公共安全。
0: 对啊，
1: 但是它又能够让这些树能够继续安全在这边。所以其实他们应该说公园处现在每年都有花一笔预算去做树木的检查，他会把有危险有染病的树找出来，
0: 嗯，
1: 然后去做逐步的汰除之后种新树。
0: 嗯，
1: 所以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他们没有看到真的有种那个新的树，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怎么只是砍这么

0: 说、嗯、第一个可以先看根，
1: 嗯，
0: 如果你发现根的上面有长出像灵芝，
1: 嗯，
0: 像香菇、
1: 哦、
0: 木耳、
1: 哦、嗯，
0: 你在根上面有看到就可以赶快通报了、
1: 啊、
0: 因为那个是一个警讯、啊、就代表它下面的根、啊、发霉不算，
1: 嗯、
0: 对，但是香菇、哦、灵芝、嗯、木耳这三种它只要出现在树根哦，不是土壤里面，是树根、嗯、只要在树根上或者是树干上你有发现就可以赶快通报，因为这 就代表它的树干或者是树根可能是烂掉的状态，
1: 是哦，
0: 对，所以你要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就可以通报、嗯、然后赶快请市府机关来看。
1: 对，
0: 那甚至如果你发现树上面树干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洞、
1: 哦、
0: 然后它里面是空的，你会发现这种树、
1: 哦、就是漫画会出现的那个画面、空空的一个洞，
0: 对对对、嗯、空空那一种那个树洞、嗯、就代表这棵树它的结构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你有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也可以赶快通报、
1: 嗯、
0: 可以请市府赶快来鉴定然后去做处理这样子。
1: 嗯，那通常像政工部门啊或者说像公园处这边在检查树木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依据来确认说这个树是需要修或是需要移或是需要怎么样来处理的？
0: 嗯，第一个当然是先看它的树枝、
1: 哦、
0: 树枝是不是太长，然后有没有一些互相交叠的状态。
1: 嗯，
0: 如果他发现有交叠状态或者太长的时候他会去做修剪。
1: 嗯，
0: 那如果他发现这一棵树它底下是有一些缺陷，结构上的缺陷，就像刚刚讲它有香菇它有灵芝然后它可能有一个大洞、
1: 嗯、
0: 它可能事先会先赶快去做修剪减轻上面的重量。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它可能会找专家学者来会勘说这一棵树它到底有没有危险。
1: 嗯，
0: 因为在台北市它的移除其实是有一个作业规范，它有一个叫做移除的作业要点、
1: 哦、
0: 所以如果假设这一棵树它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们可以先填写一个叫做台北市的树木评估表、
1: 嗯、
0: 然后去决定说这一棵树它的缺陷是不是严重到这一棵树可能需要被移除、
1: 哦、
0: 但是写完了这个评估表之后他就会再去请专家学者来做判断说这一棵树它到底是不是需要去移除、
1: 嗯、
0: 所以其实台北市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作业流程、
1: 嗯、
0: 对，所以当然树在被砍掉之前呢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像刚刚玉璇说的，是否他们没有把这些他们发生过的事情全部告诉市民朋友、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1: 对，
0: 那的确也是因为这些资料非常的庞大、
1: 嗯、
0: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很及时的整理出来然后去跟市民朋友做说明、
1: 嗯、
0: 所以很多市民朋友他们其实是有一些误解，觉得说哎、欸，怎么一直在砍，然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阴谋在后面等等的。
1: 对，没错，
0: 那其实他们主要做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有很多的安全的考量、
1: 嗯、
0: 所以才会这样做。
1: 对，
0: 那在经过这个专家学者会勘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就是先去做移除、
1: 嗯、
0: 但是为什么移除他没有把他会留一个头在那边，是因为这个头的下面呢、
1: 嗯、
0: 这些树根它有的时候可能是跟光纤，可能是跟瓦斯管，可能是跟水管、
1: 哦、是
0: 好，然后很多电话线什么等等的这些全部缠在下面、
1: 哦、
0: 所以我们平常走在人行道上其实你不知道那个水沟盖、
1: 嗯、
0: 树穴种树的下面，
1: 对对对，
0: 全部都是这些管、
1: 哦、
0: 那这些管跟树根全部结在一起、
1: 嗯、
0: 当我要把那个头挖出来的时候这个管可能会被我挖断、
1: 嗯、
0: 所以他们当然是选择先把有危险的地上部就是树干树枝那个部分先拿掉
1: 移除、嗯、
0: 但是那个头可能就要花时间慢慢去，
1: 它是要用挖吗？用怎么样？
0: 有的时候可能是用挖的、嗯、有的时候它可以用比方说磨碎的方式
1: 哦，
0: 所以
1: 是要比较再仔细的来去做处理的部分。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讲到比较偏向都是公部门部分嘛、
0: 嗯、
1: 可以透过政府的管道直接来处理，但是私人方面这个真的就很难管耶，而且很多就是像网络上面的争议照片就是那都是私人土地啊，那这个应该就是要跟市民或说私人土地这一些拥有树木的这一些管理者来去做沟通，好像这个大众的观念也是要持续的来去跟大家做呼吁，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慢慢的去推动、
1: 嗯、
0: 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团体他们其实一直想要推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公共植栽的维护这件事情，那因为私人的树它长在公有人行道上或者它是面马路，但是那一块地其实是它的，
1: 嗯，
0: 但是这些就会直接的去影响到这些真的在外面走的人车，
1: 或者是这个城市景观，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但是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要逐步的慢慢推，除非中央或者是市府、
1: 嗯、
0: 他们真的有心要去做这一块的管理，不然目前其实是无法可管。那就像玉璇说的，就可能我们还是要去做很多的沟通，然后很多的教育训练。

0: 所以现在有一些相对比较怎么说，愿意去出这样子的这个费用去做树木修剪的社区，开始有想办法要去把树好好的修剪，还是有啦，还是有社区，但是真的不多，非常非常的少，大部分的社区都还是希望用比较便宜的价格，然后我只要修一次我就可以挡五年，我五年后再出这个钱再去修，所以他当然会希望他多修一点，他就把它直接修到断头或者是修到光头。
1: 但这个跟发包的工程公司也会有关吗？如果还是大家都觉得说反正我有拿到钱，然后客户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样去处理，
0: 大部分的厂商是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工会成员去做沟通，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1: 他就跟客户沟通说哦，这个我们可能没办法做，
0: 对，
1: 但很难耶，
0: 真的，
1: 因为这样他们就赚不到钱了，
0: 对，
1: 很难说出这种话啊，
0: 没错没错，
1: 对啊，
0: 所以这是真的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像比方说公共的树木，像比方说公园处的树或者是受保护树，他们是因为他有规范，
1: 对，
0: 他有规范，然后也有法则，那我觉得现在比较可惜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自发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少，那大部分都还是要透过规规范，透过法律才有可能去做这样子的管理，但是就国外来说，其实就欧美地区来说，他们自己家里的树也不能随便乱砍，他们自己私人土地上的树只要在人行道上会看到的也不能这样砍，
1: 只要是有点算是比较算是半公共的那种都不能随便乱做，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欧美有这样子的法则，那在台湾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在开始在大家在呼吁啦，在倡议，但是有没有办法真的走到那一天，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路。
1: 对，但如果大家都开始有意识到，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件好的方向，就对的方向，但是观念上面的建立，尤其我觉得跟金钱上面比较有相关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0: 是的，
1: 那最后再来请这个佩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那如果大家今天真的对于树木的保育上面会希望传递给大家什么样的观念，会是希望大家能够具备的吗？
0: 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愿意关注树木，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做这类的这种教育推广，其实我做了很多年，那从小朋友开始我就很希望可能这些小学生或者是幼稚园的小朋友们，他们可以跟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对植物是
1: 有
0: 感觉的，有
1: 兴趣，
0: 对，那这一方面是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推动，就是从小开始他们就可以认识说正确的这个树木的维护到底是怎么去做，怎么去看，那等于是先把他们的眼睛打开，那到这个大人的这个课程我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做推动，但大人大部分他会关注这件事情，大部分是他本身就很喜欢大自然，他才会去关注这件事，那现在一般的民众他们能够看的其实可能就是树突然倒下来，
1: 对，
0: 或者是
1: 新闻事件，
0: 对，或者他可能每天像我今天早上去一个机关，他的这个园区里面看，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重做了很多的步道，很多的铺面，然后那个树在这个步道和铺面做完了之后就慢慢的在衰败，然后甚至很多是生病的，那有一些民众他经过他就会跟我们讲说这些树他也发现这个树有慢慢的在衰败，就是因为这是他每天运动的场域，
1: 对对对，
0: 他就会发现这个树长得跟以前很
1: 不一样
0: 、对，那他们才开始慢慢的会去察觉，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民众开始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因为选举到了，我不确定，可能有一些是因为选举的关系，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大家可以开始慢慢的去认识，哇，原来树木它其实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意识的抬头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能够理性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有一些东西我们能够努力做的我们就努力，但是如果真的做不到的，那或者是它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去让它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树木选择去做移除，那我们可以想的是以后我可以再重新种一棵树回来，但是这一棵树我要怎么样让它的环境不会重到以前的覆辙，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 但这就是大家的观念啊，跟真的实际上面的做法要真的是符合这个比较对为树好来去做下手。
0: 对，
1: 今天呢非常谢谢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最近很多人关心到的树木保育的问题，非常谢谢佩蓉咯，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

0: 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吉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吉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哇，这个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啊，吃的食物。各位啊，我不晓得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喜不喜欢吃发酵食物？好，那么发酵食物其实种类很多了啊。那我先来跟大家谈谈啊，发酵食物其实在各种啊这个科学研究里面都是蛮推荐的啊，它也是被纳进这所谓的健康饮食的环节哈。那我们讲的发酵食物当然就是自然发酵的食物啊，它透过微生物分解食材啊，那么它的好处呢啊，它可以延长这个食物的保存期限，还能够创造哇丰富的风味啊。比如说吧，我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讲豆奶啊，那有人是吃用牛奶哈。那不管是用豆奶还是牛奶啊，我们知道豆奶跟牛奶它的保存期限其实大致上大概都是一个礼拜左右嘛，啊，不大不会超过10天。可是如果说你给它这个发酵啊之后啊变成酸奶，那它的保存期限可以超过2星期，啊，甚至于到一个月也不会坏啊。不过呢，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啊，它的这个益菌啊，会因为益菌它有生命周期嘛，益菌啊慢慢慢慢死亡啊，它的风味会下降啊。可是呢，基本上它是不会坏的啊，所以它好处啊可以延长保存期限。那我们讲说它的风味啊，也跟它的原食材啊那个风味也是大大不同哈。那我们先来看啊，它这个好处有哪些呢？啊，我们刚刚讲延长保存期限，啊，然后创造这个丰富的啊风味啊，而且呢，它还可以提供我们好菌啊，也就是益生菌啊，帮助我们这个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啊，然后保持我们肠道这个生态环境啊良好的生态环境。那同时呢，发酵过了以后啊，的这个发酵食物，它的营养吸收率也会提高。好，那么食物里面它原本有如果有抗营养因子的话，那么它也会被分解啊，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我们就比如说吧啊，像这个以牛奶来讲，牛奶它的蛋白质分子很大嘛。啊，所以喝牛奶的话，其实那个酪蛋白啊，大分子的酪蛋白其实不是很容易被完全消化啊，它就会有蛋白质碎片，那它本身就是造成过敏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可是如果说我们把它经过发酵以后，它蛋白质分子变小了啊，所以原本喝奶会胀气的人呢啊，不管是喝牛奶还是豆奶啊，会胀气的人啊，如果是吃这个酸奶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困扰了。好，那另外呢，这个发酵食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能够增强免疫力。啊，那在19世纪，俄国的一位科学家啊，他就针对酸奶啊做了研究，哇，他发表的论文啊，让世界就认识到了这个酸奶哈。那么，这个他就是那次的研究，他就发现哇，酸奶好处太多了。那其中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调节力啊，所以那当然就是让我们就会比较健康啊，然后呢，保持肠道良好环境啊。我们如果说要保持健康的话，肠道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哦。啊，只要肠道生态环境良好，那么基本上健康就不会出错。好，那肠道环境恶化啊，那这个老化就加速啦，然后各种慢性病，包括癌症啊，就开始在发展了哈。那么另外呢，常吃发酵食物还有一个好处啊，也很特别的，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帮我们调节情绪，哈哈，这也是蛮有趣的哈。好，那这个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发酵食物的它的健康优势到底有哪些哈？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嘛，它已经经过了，它在发酵过程已经等于预先为我们啊做了预先的消化哈，所以呢，我们的消化负担其实就大大的啊减轻了哈。那这个微生物呢，就是发酵食物里面的微生物啊，它会预先的就帮我们分解食物里面比较难消化的大分子的蛋白质和淀粉啊。所以比如说吧啊，如果说以发酵乳牛奶来讲啊，这个牛奶酸奶来讲的话啊，那我们知道牛奶里面啊，除了大分子酪蛋白，还有呢，它里面还有乳糖啊、哦，所以很多人会有所谓的乳糖不耐症。但是，假如它经过这种自然发酵的话，那么酪蛋白，我们刚刚讲难消化的酪蛋白已经变成小分子生态啊，还有呢，乳糖它也啊，大部分都转化为乳酸，所以喝牛奶会这个消化不良啊，腹痛啊，腹泻啊。腹胀的人，那么吃这个自然发酵的酸奶也就不会了哈。好，另外呢，它就是帮我们调节肠道的菌相啊，帮我们维持这种肠道的好的细菌生态平衡啊。因为天然发酵食物都含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哦啊，包括乳酸菌啊、酵母菌啊，而且都是活菌哈，它可以增加肠道好菌，抑制啊坏菌的生长啊，然后可以改善便秘跟胀气问题。不过我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啊，如果是买市面上所这个销售的这些牛奶啊，牛奶做的这些酸奶，其实里面很多是死菌哦啊。那死菌当然它也有一点效果啦，可以帮还是帮我们清清肠了啊，但是呢。它并不具备活菌的啊这些功能，好，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这个还是要注意去选择哈。好，那另外啊，这个吃自然发酵的食物啊，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调节力，也可以帮我们抗发炎。好，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嘛，啊。我们常常谈到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细胞大概有 70% 啊是集中在肠道啊，是这个驻扎啊屯军在肠道的啊。那这个那我们所吃的这些发酵食物呢，它在发酵过程它会产生短链脂肪酸跟益生菌。那么我们吃进身体以后，它就可以能够怎么样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帮助我们去调节免疫力，然后也帮我们降低我们身体慢性发炎指数啊。那么它可以促进维生素与矿物质的吸收，然后这个还有呢，这个微生物啊，也就是益生菌啊，它在发酵的时候呢，也会合成啊，帮我们合成维生素哈、啊，比如说会合成很多的这个丰富的B 群啊，那么同时呢，它也会破坏这个食物里面原本会阻碍矿物质吸收的植酸啊，所以它让我们这个身体可以更容易的吸收铁啊、锌啊这些啊这个微量元素哈、啊，因为很多食物里面的植酸呢、啊，它是会抑制啊阻碍我们吸收矿物质铁跟锌。那自然发酵食物啊，它就会这个破坏啊这个植酸啊，所以我们的铁跟锌的身体的这种吸收率就会提高啊。那另外常吃发酵食品还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神经系统，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的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好，然后肠道跟
我们的大脑之间有所谓的肠脑轴线，就是肠道跟我们的大脑神经元啊，他们是一直不停的在互相沟通哈、哦，这个对话的哟哈、哦，所以如果说我们肠道啊的细菌生态是良好的啊，那么我们这个研究已经发现嘛，肠道的细菌啊，它其实哈、啊、对我们大脑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哈、啊。然后这个发酵食物它们产生的这个代谢物，也可以透过肠脑轴啊，帮助调节我们的血清素啊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然后减轻焦虑感啊，稳定我们的情绪啊，所以这个发酵食物啊，真的是，哎，真的是很值得我们经常吃了哈、啊。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非常啊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么让我们大家啊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这个自然发酵的食物啊，有这么多好处啊，那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常常来吃一吃了哈。那到底有哪些发酵食物呢？我们啊市面上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有好几类了哈。一种是发酵的蔬菜啊，大家大概最熟悉的是什么呢？韩式泡菜，还有四川泡菜，还有东北酸白菜。那另外有些人可能就没听过了啊，叫做德式酸菜，就德国的传统的发酵的这种酸菜。

0: 这个韩式泡菜哦，就是 kimchi 哦，这个我也蛮喜欢吃的啊、哦。那至于四川泡菜呢，其实我小时候也常吃了啊、哦，因为我妈妈就常做啊、哦。东北酸白菜啊、哦，那大这个大概在冬天啊、哦、最热销啊、哦。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吃什么酸菜啊、哦？东北酸菜火锅啊、哦，那通常是在冬天会吃的比较多哈、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发酵的豆类，那包括什么？包括纳豆，好，还有味噌，你这两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至于另外一个是印尼的啊，印尼的一种传统发酵食物叫做天贝，哎，这个天贝很多人真的就没听过啊，也没吃过哈。那不过现在在很多的超市，尤其是像这个健康。有关于什么健康饮食的这种生津饮食店呢、啊，其实都买得到哈。那另外还有发酵的乳品，大家也都很熟悉啊，像优格啊，或者是克菲尔酸奶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乳酪啊，也是发酵乳品。那还有发酵的饮品啊，发酵饮料有什么？像有一种叫做康普茶啊，其实大概在。几十年前吧，好像至少是有30年前了哈。台湾曾经很流行啊，就是发酵红茶哦。不过那个时候，我也做过哈。那这个发酵的红茶以后，它里面又会也会这个产生这个菌哈，然后我们留下菌种再继续发啊。不过那个是会有风险的啊。那么在国外啊，曾经有人。这个吃了喝了这种发酵红茶，结果感染到杂菌啊，这个产生重病，甚至于死亡的案例都有啊。那么另外像这个，也不晓得哪一些这些天才啊，竟然也发明了，就是用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些酸奶。啊，优格啊，吃没吃完啊，剩一部分哈，拿来再来当菌种，再来发酵，其实它也是会有危险性的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在市面上买的这种酸奶，它其实里面几乎都是死菌啊。尤其是如果说它有添加物的话，那更糟糕啊。然后还有台湾也曾经流行的就是克菲尔啊，克菲尔呢，那以前也有很多人啊传菌种哦。把菌种留下来，然后继续发啊。其实我们自己在做发酵啊，如果说不是去购买这种有严格品质控制的这种菌种啊，自己去培养的话，那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啊。细菌我们是看不到的，它这个发的过程里，它到底产生的是益生菌还是有害菌，你根本就不得而知。哦，所以如果是产生有害菌的话，那糟糕了，你吃下肚啊，对你的没有好处啊，只有坏处哈。好，那发酵饮品呢，康普茶啊，那还有呢，还有像有一些这个醋啊，像比如说苹果醋，它也是发酵来的哈。好，那我们呢要吃这些发酵食品啊，我们发酵食物，我们在吃的时候真的是还是有一些注。事项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哈，包括像以这个发酵蔬菜来讲，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做发酵蔬菜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制作过程大概都会用到比较多量的盐那所以如果是高血压患者或者肾脏病患者呢，在摄取的时候一定要适量的食用啊。或者呢，可以稍微先泡一下水啊，把它的一些盐分去掉哈。那还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发酵的这个乳酪啊，比如说长时间发酵的乳酪，还有呢，其实还有一种发酵物叫做酒了哈。好，那还有就是长时间发酵的酒哈，里面可能含有生物胺。那这个有些人吃了以后或者喝了以后呢，会引起偏头痛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哈。那另外啊，就是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哦，就是 我们的发酵食物里面啊，都会产生大量的益生活菌哈。那我们知道活菌其实都怕热哦，所以我们要吃这些发酵食物的话啊，建议就是不要加热了哈。不过如果说你想说，哎，我来煮个泡菜锅吧哈，那这个或者是炖个这个东北酸白菜哈，那你可能是吃不到它的益生菌了，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吃到它的风味了，就看你是想要什么哈。好，所以即使它的这个益生菌啊，大部分被它会被高温杀死了哈，可是它还是会保留就是这个发酵食物好消化的优点哈。那我们刚刚介绍的四种发酵蔬菜啊，包括这个韩式泡菜啊、四川泡菜、东北酸白菜以及德国酸菜啊，它们都富含乳酸菌以及膳食纤维，因为都是用蔬菜发酵的嘛哈。它们可是因为它们的发这个原料哈，或者它们在制作的过程的副材料啊。有所不同，所以它们的营养核心呢，也有所不同啊。比如说，我们大概分类一下啊，以韩式泡菜来讲，那韩式泡菜它可以说是抗氧化跟燃脂啊，就是燃烧脂肪的冠军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韩式泡菜是辣的嘛，对不对？韩国人吃辣吃得很凶啊，哈。那他在做韩式泡菜里面，是不是最后有很多的，这个辣椒、大蒜、姜？哈，那这个辣椒里面有辣椒素，大蒜里面有大蒜素，这个姜里面有姜辣素。哈，那么他们用了大量的这些辣椒粉呐、大蒜呐、生姜啊，或者是韭菜。哈，那这个它的这个这些成分呢，都有这种抗氧化跟燃烧脂肪的这种这个特色。那除了它能是属于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之外呢，那这些这个韩式泡菜里面也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因为它的原料是这个大白菜，好，包心大白菜。那这包心大白菜就是有。里面就是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啊，然后加上啊这些辣椒素啊等等哈，都可以有强力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然后呢还可以促进代谢啊，因为辣椒嘛哈，它就可以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帮助燃烧脂肪啊，然后它对心血管健康也会有贡献，因为它里面的大蒜跟姜啊。的成分呢，就可以帮助降血压啊，这个减少这个低密度啊，这个胆固醇，好，这个优点是非常多了哈。那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啊，所以接下去的像这个四川泡菜呀，还有这个东北酸白菜和德国酸菜，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啊，再跟大家介绍。哎，不晓得大家流口水了没有哈？我的口水已经快滴到桌子上了啊！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谈了。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
3: 是。
2: 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
3: 没
2: 但
3: 错。
2: 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 GABA 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
3: 长
2: 真
3: 辈
2: 实
3: 们
2: 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我
2: 哦，
3: 整个
2: 太棒
3: 血压
2: 了。
3: 都降下来了。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

0: 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1: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0: 嗯，
1: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0: 嗯，
1: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0: 嗯，
1: 这个我们的身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0: 嗯，
1: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0: 嗯，
1: 天字背，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身呢，里面除了身精之外呢，它还有身粉，其实它整只的身的营养都在里面。
0: 嗯，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1: 对，因为
0: double 补剂，
1: 韩国有建议值嘛，
0: 嗯，
1: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0: 嗯，
1: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0: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1: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0: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1: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0: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1: CP 值超高
0: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1: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0: 嗯，
1: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1: 没错，
0: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1: 嗯，
0: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8: 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接连两天呢都在聊 AI 啊，可能是现在产业最夯的话题之一，不管什么层面都跟 AI 有关。诶，既然好像这么好这么夯，那企业导入的情况如何呢？台湾的各行各业是不是有跟上这个 AI 使用的浪潮？我们今天要更细致的来分享哦。邀请到的是成功大学资工系的特聘教授蒋荣先老师，他过往呢在 AI 领域、智慧医疗的领域，以及辅导很多台湾的各大型的中小企业在数位转型方面提供很多建议跟观察，也能跟我们来分享哦，台湾哪些企业有跟上 AI 的脚步，或者是他们踌躇的原因是什么，到底 AI 能不能带给他们帮助也非常重要哦。老师你好。
9: 嗨，薇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邀请到蒋荣先老师哦，过往包含自己在 AI 的这个专业、智慧医疗的专业，还有跟很多不同产业辅导转型的一些经验。我们聊到 AI 哦，很多人会听到 AI 跟生成式 AI 哦，这两个词反复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之前老师有讲过的哦，因为它的出现跟被大家所运用，大家突然觉得 AI 离我们好近哦，把技术门槛降得极其低啊。像我这种科技小白好像都很快可以接触到它，会想要认识它，会想要使用到它。诶，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魅力呢？
9: 好啊，我来分享一下。其实哦，在数位时代有一句话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那生成式 AI 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甚至于快到一般的民众还想不出来有什么新用途，所以听起来好像很吓人的样子。但是确实哦，像全球各行各业，其实它在融合新兴科技啊，把它原来的既有的流程运作上面，甚至于服务啊，做更快的改善等等。其实呢，这就是运用生成式 AI 来创造数位转型的好机会。那不管是我们熟悉的制造业啊，累积到长期的上游线下游的经验去做跨业的合作啊，或者是服务业，那透过这些大量的资料的收集跟分析，甚至于可以提供更符合他的顾客的需求的这样的服务。举例子来说，像国内的纺织成衣业啊，我们都知道他的销售已经达到饱和了哦，他需要去拓展海外的市场。诶，很多人就留意到，像连这种纺织业，他透过这种快时尚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迅速的透过数位转型。那这样子透过机会呢，他可以更快的去收集顾客的数据啊，喜好的颜色、风格等等，透过数位转型，用资料、用数据来去驱动数位转型，然后再用真的是 AI 啦，把它推到一般人有感觉的、一般民众真的是有感觉的这样的感觉。像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比较画面感的例子来说吧。好，像我们在电脑前面以前过去搜寻的时候啊，我要买一件小礼服啊，我要买一件洋装，我买什么东西，通常就把那个关键字输进去了。
8: 嗯，
9: 现在真的是 AI 不是这样子而已啊。他电脑上面直接可以输入，我要找一件适合大约五月的时候在台北天气的户外礼服 然后参加一个婚宴，同时呢要有韩风流行颜色的这个新基腊洋装，两天内要送达。这个时候呢，搜寻引擎就不是过去的 Google 搜寻引擎可以做到，所以甚至是 AI 就彻底的一次来满足你的所有的问题，他听懂了你的问题，他来提供你最佳的搜寻体验。
8: 嗯，
9: 那像以刚刚例子来中来说的话，浏览器它不只是马上跳出一张摘要卡，它显示台北五月天的天气的重点大概是什么，还有适合那个天气的服装的材质，还有一件一件要达标的这种产品的链接图，它一次来满足你的提问。所以这个就是 Google 揭露生成式 AI 的一个搜寻的一个体验。
8: 嗯，
9: 它让你在电脑面前直接把你的感觉说下去，然后直接搜寻到结果，更可以确实可以让一般的民众更有感觉的，就生成式 AI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应用是我们很期待的。
8: 嗯，老师讲到这一块哦，就说它好像可以让你更快速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处理你当初要思考很复杂的问题。我以前我们去试想哦，我们去用一般电脑搜寻引擎的那个概念哦，你好像要先想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拆解你的问题，把它留下最简单的那一块，然后去搜，对，你只能，你要先思考过，等于说人要先思考过，然后你再去搜寻嘛，然后就找到可能你原本要解决的问题，你还把它分成四大块，要分开搜寻，因为它可能代表着不同的资讯或怎么样，然后这是我们过往习惯的方式。现在你可以一次性把你很复杂的问题，包含像刚刚讲背景啊、状态是什么啊、受众是谁啊、不啦不啦不啦，你有很多的考量因素可以一次性全部的去思考，让他很快速。
9: 所以电脑也协助你能够去，他听懂你的话。
8: 哦，
9: 所以生成式 AI 就是现在最让我们觉得震撼的，就是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听得懂你讲的所有的事情的一个电脑，大幅的提高了人和电脑之间的互动，所以它会创造很棒的这种体验。
8: 嗯，这可能真的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常感受到哦，就说 AI 浪潮袭来的很重要的变因。那回过头来哦，我们又聊聊那个产业这一块哦。我刚刚有讲到说老师在企业当中有很多辅导的经验嘛，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诶，企业主对于说引入生成式 AI 可能有些却步，每次都想要等到人家有成功案例。诶，很多人都不想要当第一只领头羊，是这样吗？是觉得说我要开发的成本太高吗？不然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要抢先呢？
9: 确实如此，是微微，确实如此。如果以两年前的话，确实我没有办法去说服这些企业主或者第二代第三代的接班人说，哦，现在 AI 真的帮你数位转型好强哦，不敢这么说。
8: 嗯，
9: 那我在 这本书上特别强调的一个传达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这个 AI 是会赚钱的 AI，
8: 嗯，
9: 也就是呢，其实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的借镜，他已经跟你讲了，所以数位转型的经验其实可以快速学习、快速复制，那这个呢，就会让我们的国内的这种中小企业，其实可以很快的去上手、扩散，甚至遇到全面数位转型的可能性，
8: 嗯，
9: 这个是真的是已经变成了进来敲门了。
8: 嗯，老师讲到中小企业这一块，其实是台湾很重要的一大块产业哦。不过正如我们之前举例中提到的，他们很多人的想法相对可能比较保守一些些，或者像面对 AI 或者是这样资讯的一个科技的介入，会觉得啊，那我原本的这个生产流程也没什么大问题嘛，你现在让我打破过往所有的工作流程哦，反而可能会造成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想要请老师帮我们举例一下，像我们刚刚举例到什么传产或零售业啊，他们导入 AI 会在哪一块来做尝试？那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解决他们过往可能人类早已习惯但确实有点浪费时间或者是浪费体力的事情？
9: 是啊是啊，其实不瞒你说，我们经常发现到现在甚至是 AI 它已经可以轻易的协助我们的一般白领阶级的或电脑上面工作人去自动帮你生成企划案啊，写这个字感谢的 email 啊，写电脑程式啊，甚至于画一些草图啊，做动画啊，网页等等，它几乎是一个我们讲的替人类工作的一个副驾驶。这样子的这个生成式 AI 其实几乎是无所不知，万事通，它有创意的新点子，它甚至

0: 于呢，我们在医院的同事，这个他说有时候我发现到我想要去安抚心里七上八下的这些病患的时候，我甚至于去问了 ChatGPT，他给我很多很棒的点子，所以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1: 那确实哦，就说像刚刚讲到，我们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它等于提供我们更好的建议。过往假设我们没有 AI 的时候，你遇到这些困扰，你会怎么样呢？去问人呐、啊，或者是问专家，问更好的人。但你不见得有这个管道跟资源。但是 AI 如果导入在你的企业跟产业当中，就大幅下降了，这个门槛。刚刚提到我们要找到专家型的人的这个门槛，因为它似乎就是某种程度的。专家，我还蛮喜欢看老师在书中有举到一些关于有些产业，过往很多资料都喜欢用手写，就是笔记的方式，然后那个资料都厚厚一大叠，哇，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常看哦，我们还看不懂诶，大概有他们习惯的一些写法。那这些东西你说放在那儿，好像也，你说改或不改，也许对他们来讲影响不大，但或许用 AI 来操作，诶，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难题，或者像刚刚讲到数位转型当中，很多东西就要来改变了，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
0: 其实我来稍微形容一下哦，就是传产业当中，当然不止制造业了，其实一部分的传产业还有一些是服务业的。那比方说很多其实服务业，有时候他在做分众行销啊，他在做很精准行销的。过去其实这个议题上面呢，大部分都是凭经验，凭着经验呢，凭着店长，或者是凭着老板多年的经验放在脑袋里面，他知道他今天要就怎么样去补货啊、铺货啊等等，像这类的，他不是把它放在大脑里面，就是放在所谓的纸本的记录起来。那现在呢，有了 AI 之后呢，它能够读懂你的想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无所不通的副驾驶，我刚刚说的一个副驾驶一样，它就像是什么呢？它就像是你有很多很多的资料，甚至于去解读这些资料，那公司呢，其实事实上只要你去依赖着这个，甚至是 AI，它可以快速的帮你去，比方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哎，很多公司长久以来，它再去做行销的时候，它其实是用传统的方式去根据季节，或者根据某个热销品等等去铺货、去摆货的。可是这下子有了 AI 之后呢，会帮他去铺天盖地似的去把他的行销的效率，甚至于透过了 AI 之后，把他们的公司哪一个产品，他有多少铁粉等等，甚至于用透过社群的经营啊，跟行销的科技啊，来去做交叉行销的这种 AI 时代，其实已经到来了。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去快速的去预测客户的购买行为。那这样子一下来的话呢，其实呢就会对一般的产业界来讲，就会因为用了 AI 获得许多以前意想不到的好处。
1: 过往会认为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你可能要聘请一个哦非常会判断趋势啊，或者是能够分析大量资料的人类吧，或者不是一个人类哦，可能要一个团队才有办法研究出哦。对，那我们应该要怎么修改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方向啊，行销的方向啊？可如今你可以这样让这个人力降低，甚至他的预测，他可以研究的资料超乎我们。应该说一个正常的人类可以去同时思考的多个层面，或者他去考虑的因素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多了吧？那这样的 AI 在企业当中，它还是可以累积的哦，不会像我们一般的员工啊，老了就退休就辞职了就走了。你的企业里面有 AI，它就是假设你有继续使用它的服务，它就是你们公司当中最资深的员工了。
0: 是，他就会把这些经验传承下来。那同时呢，这个传承下来的经验，我们现在有看到好几家的比较，就是在国内比较前段班的，像是这个零售业的新零售，他们已经有一个叫做 AI 店长了。
1: 哦，
0: 这不是真的店长，不是人的店长，而是一个就叫代号叫 AI 店长的。所以也就是他现在透过不同的时间，把当季的销售的情形，甚至于要如何去扩充他的粉丝群啊等等，完完全全用 AI 把它做到了。 所以呢，就像是把一个有

0: 有经验的店长的头脑里的所有的知识全部复制下来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到时候再换一个新店长的时候，他就可以快速去上手，他就会跟客户的距离，所以这就是现在 AI 让我们觉得将来会有很大很大的这样子一个市场的原因。
1: 嗯，我觉得也蛮冲击的吧，就好像企业

0: 都有点替代了吧，或者是说它是传承了很多个有经验的人类集结下来的综合下来的一个考量。所以刚刚提到也许在面对企业产业的需求，它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那这是优势跟好处啦。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不免要来聊聊哦，也许很多产业跟企业正在学习接触，或像刚刚提到有些企业主也正在思考啊，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啊，会评估啊，会观望。老师您自己觉得啊，这样子各大产业哦，当然也一定感受到这个 AI 的浪潮了，他们也要来思考说，对啊，那 AI 在我的这个产业，我的一个公司要怎么用或者是怎么做，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呢？或者是老师会给予这样的产业，因为各行各业哦，365行哦，超过了啦，大家的那个状态不一样，怎么去思考会比较好呢？
1: 大部分的产业界其实都还在正在因应突然爆红的生成式 AI 带来的方便，带来的改变。那像比如说，像我知道大部分的业界的伙伴们，每个人都人手这个 ChatGPT 在问问题嘛，随时在收集资料，随时在回让 ChatGPT， 它就好像是一个得道高僧一样，它都可以回答任何你想问的问题。而且呢，除了说是有跟这个比较敏感性的这个知识比较关的资料，它其实回答几乎都是很正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有这样的趋势之后，其实有一些比较动作快的这些科技公司啊，他其实早就已经开始思考要活用 ChatGPT 了。
0: 嗯，
1: 所以就好像说他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样快速的搭上这个数位转型的列车向前冲。比方说很多这种快时尚的设计师啊，用它来快速来设计成百上千款不同的流行上的穿搭啊，鞋子啊，服务业的这个用虚拟的 KOL 啊，他迅速的去产生一些行销的素材啊，甚至于去预测客户的购物行为啊，其实这都是从甚至是 AI， 只要你用到的话，你就会想象不到它有很多很多的效果。
0: 嗯，
1: 我才不久前，才不到一个月前，才去看了一家公司，他在做专门在做登山鞋的公司，我把它故事写在这本书里面。
0: 嗯，
1: 你可以想象呢，登山鞋怎么样能够说服购买登山鞋的客户，一定是这张登山鞋的照片要看起来很像是登山的样子，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生成式 AI 现在已经可以直接把你这张鞋子的照片，只要加上你要让它登上喜马拉雅山的，或者是你要告诉他这双鞋子是登上玉山的背景等等，他就在那几秒钟之内立刻把你分成，同时你可以夸张的说，这双鞋子要看起来是有历经已经走了几万公里的样子，他就把这双鞋子的这张照片把它生成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真实感。
0: 嗯，
1: 这真是厉害的地方。
0: 是，我觉得产业哦，确实像刚刚老师来讲的，就是都在思考啦，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公司的那个形态啊方向不一，但总是在想说，对啊，那人家都在讨论，那我自己的企业要怎么来运用或者是得当的使用甚至也要突破一些对于 AI 认知或知识理解的一些障碍嘛，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跟科技业息息相关哦，不见得有专业的背景，这些这时候就会来思考。我觉得另一个冲击的不只是产业，还有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很多人都觉得很冲击，例如说现在上班族之前不是都常说吗，啊 AI 的时代来了，我感觉我快要被这个时代给淘汰了。但我觉得这个情况哦，也是提醒着我们哦，就是对 AI 领域要有个认识跟尝试的理解。老师，您会如何建议哦？就说啊，像这个 AI 的浪潮兴起哦，各行各业的人才要怎么去接轨这个 AI？ 它有点像是一个助手，像刚刚讲副驾驶，但是 AI 也有点像敌人呢，也有点像对手。那我们要怎么去运用呢？例如说 ，AI 会不会也是提高我们个人技术专长的一个重要项目？
1: 是，我完全同意微微的说法。其实平心而论 ，AI 呢，它是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机器一样，它其实呢，真正的会跟你竞争的可能性，可能还要很久很久很久之后。所以现在呢，其实可以想象成 AI 它就是一个你的标准的助手，你希望它完成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呢，生成式。

0: AI， 它你希望它去做分析数据，给它数据，它就自动分析好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去人花很多力气。你需要生产生成一个特殊的用具，它的背景图，你需要它漂亮的一段栩栩如生的影片等等，这些呢都会自动去生成，所以它其实是帮助你去把你过去耗费时间，甚至于也许创意还稍加不足的这些工作呢，现在 AI 其实都是阶段性的都完成了。那么人类对它其实存在的所谓的敌意，或者是刚我也提到，就是也许它会不会取代你的工作，我倒是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我们来想想看，就是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在哪里。所以重新思考人的价值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想到了，其实 AI 是一个你的助手，而且它会帮你把你原来要花不少琐碎的时间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呢，你只要给它适当的指令，它就会帮你迅速的完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帮手，再加上呢，它可以提醒你很多事情，不要漏了这个，不要漏了那个。所以其实说穿了，它没有什么 AI 没有什么惊人的突破，只不过是有了 AI 工具啊，它可以帮助你做很多很多的聪明的事情，它节省了你的时间，甚至于呢，在一般的工有时候工作你所谓的这个来不及做的，或者你会漏掉的事情 ，AI 可以帮你去做提醒了，所以这些工作都会是很大的一些效益。
1: 嗯，是，我想我自己个人也是在生活当中啊，或工作之余哦，也在思考说，对啊，我在我的工作领域当中，我遇到什么样的工作难题啊，我一直长期没有办法解决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哇好花我时间哦，啊每一次都很花我时间很烦的事情，会不会恰巧有一些 AI 的工具可以来协助我们啊？然后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对于 AI 的基本的知识跟概念，还有它在产业的趋势发展，很多人都在密切的了解。我认为也正如老师所讲的，这个时代或者是 AI 的浪潮已经很明显到你忽略它了啦，不可能去忽略它了，所以我们可能也要顺应着这个新的一个东西啊，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去用，怎么去学，甚至像刚刚聊到的，诶，企业跟产业，如果你还在观望的，如何重新去思考？假设还没有观望的，那我觉得你差不多也要开始观望了。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成功大学的特聘教授蒋荣先老师，跟我们分享哦，当数位转型碰上生成式 AI， 老师有很多跟这个产业哦，这个合作哦，辅导的经验，包含自己在 AI 的专业，智慧医疗也有很多啊，不同的一些发展。很感谢哦，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向，也谢谢老师了。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微微。

跟着轻快的旋律，吴克群所演唱的《破心脏》。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当数位转型碰上生成式 AI， 台湾企业的态度如何呢？我们也可以多加了解一下哦。未知的事物总是让人恐惧，稍微了解之后，也许你会比较不这么害怕哦，开始学着去使用，学着去认识它。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到邪恶的用心之时，可怎么判断？
1: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共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早上的时间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轻松一点哦，多轻松啊！哎，来聊聊一些有趣的艺文活动哦。你喜欢听音乐吗？喜欢听合唱吗？哎，合唱真的很棒哦。跟一群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做一场精彩的演出，并且对于中壮年族啊、熟龄族朋友来讲哦，其实如果你爱唱歌，不管是唱这个卡拉 OK 或者是合唱团，都在训练你的咽喉啊、你的气啊，这些对于年长者来讲特别特别重要哦。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合唱的故事。
0: 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
2: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哇，为大家带来哦，真的是充满音乐艺术的氛围哦，并且是两位哦，我觉得跟两位谈话就有听到好声音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邀请到的是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哦，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两位哦，一位是指挥，一位是团长啊、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哇，我们的合唱团啊，到底平常在练什么？然后这些的团员们其实都非常热爱音乐哦，甚至在今年的下半年也有多场演出。你有喜欢听音乐的，或者是你自己也有这个歌唱梦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指挥傅湘云老师。老师您好。
3: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邀请到老师，另外呢是我们的团长萌萌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4: 微微你好。大家好，我是萌萌。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哇，邀请到两位来宾要跟我们聊聊哦，哇，这个合唱团的经验。首先呢是有非常多这个指挥跟带团经验的傅湘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3: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聊到这个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哦，听到台北爱乐大家想到说我应该是要个什么专业的音乐家我才能加入哦。但是我们合唱团的这个创办理念甚至是现在的一个规模真的是非常的大哦，甚至有很多爱唱歌的这个女性朋友都可以来加入，我觉得这概念非常不错。想要问看老师哦，我们这个创立的背景哦是怎么样子？
3: 说到台北爱乐合唱团，其实大家都会认为说，哦，这是一个专业，国内最具指标性的专业的合唱团队，没错。但是事实上，台北爱乐合唱团呢，我们是一个金字塔形式，有许多的团队，其中的大团，所谓的大团就是爱乐家族当中的这个唱歌剧跟交响合唱的大团，有150到250人的这个规模。那另外还有室内合唱团，那就是一般都是具备音乐背景、主修专业的，由40个人以内组成的，专门演出无伴奏。